0: 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放在首位，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持在岗、在职、在责。各级干部要深入基层，应急力量要坚守一线，排水除涝要高效处置，防御措施要落细落实，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决战决胜，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
1: 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台风、白海豚趋势预测、风情雨情走势研判和台风防御措施落实情况汇报，视频连线浦东、徐汇、长宁等区，进一步检查和调度值班值守，应急响应、排水除涝、库容调蓄以及人员转移安置、公共服务保障、交通出行安排等工作，要求各区各部门对居民小区、沿街商户、下沉广场、地下车库、轨道交通等低洼部位加紧排摸掌握，落实防汛物资，聚焦防汛重点区域和共性问题，推动各方面强化研判调度，进一步细化工作颗粒度，把准备工作做充分，把防御措施落到位。陈吉宁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必须保持高度警醒警惕，迅速进入决战状态，立足极端不利情况，根据台风发展态势及影响情况，对各项防御措施再检视、再优化、再抓实，以周密部署、严密措施全力打好台风防御这场大仗硬仗。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前期防御基础上抢抓时间窗口，加紧查漏补缺，切实完善应对机制，提升处置能力，强化力量配置，及时做好信息发布、沟通解释、服务保障、巡查巡检等工作，及时回应百姓关切，努力将台风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全市各级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相关部门区要向前一步加强协同，全市各专业抢险队伍和应急救援队伍要到岗待命，各类抢险救灾物资和设备设施要到位到点，以迅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全力确保一方平安。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张小红参加。记者施正报道。
0: 好，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昨天傍晚的5:30前后，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随后，台风一路向西移动。昨天晚上的6: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今天早上的7点，白海豚已经移动到了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中心最大风力为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在白海豚庞大环流的影响下，昨天整个苏浙沪地区狂风大作，浙江东部和上海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上海徐家汇过程雨量超过270毫米，为2001年以来徐家汇最大暴雨。浦东和青浦雨量分别为历史第二和第三位。市区局部特大暴雨，浙江台州市区出现了特大暴雨，三门县山区出现了超级暴雨，24小时的最大雨量超过了600毫米。永江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场编号洪水。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7点，上海的中南部出现了大雨和暴雨，嘉定和金山的局部出现了大暴雨。其中呢，嘉定安亭的黄渡155.9毫米，金山诸杭141毫米，市区徐家汇站108毫米，青浦和浦东的多个自动气象站过程雨量超过了100毫米。目前呢，台风仍在浙江的境内，但北侧的较强螺旋雨带仍在影响上海，深层的风雨明显。今天呢，全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随着白海豚逐渐的远离，下午起呢，本市的风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目前呢，上海的早高峰已经是开始了，那么上班路上的交通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东方卫视的记者李恩婵刚刚发回的报道。
2: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啊，是南北高架和延安高架路的一个交汇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因为这两条高架路，我们上海的一条主干道。按照以往的话，一般早高峰的时候，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应该是车辆比较有缓行、常发性拥堵的一个节点。但是啊，从目前我们身后的情况可以来看，总体来说车还是走得动的。所以说，我们也是。

0: 问了我们属地的交警部门啊，他们说啊，从今天早高峰的情况来看，总体的流量是有所下降的，也就是说有一些上班族确实是因为台风的影响选择了居家办公了。那么从目前现场的角度来讲，风的作用更大于雨，而是在一小时之前雨势更大一些。那么总体来说，目前整个高架路有没有积水，总体的警力部署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请我身边的我们上海高架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邱庆峰帮我们介绍一下。邱大，前面听到你电台里不停地在问这个有没有积水去巡查，目前看下来情况怎么样？
1: 现在整个高架管段上面没有明显的积水路段，整体道路情况是正常的，比我们想象中要好。而且
0: 你们的警力在今天会有增加吗？
1: 我们警力今天早高峰时段我们增加了1倍以上的警力，我们从6点钟已经提早上岗了，增加管段的巡逻接触警。目前无论是从抛锚数还有事故数量来说，总体的是要比以前的周一早高峰要低了很多，还是驾驶员大家还是比较谨慎开车的。
0: 好，谢谢邱大，你们辛苦啊。那么我们也是问到了，目前来讲高架的总体情况还可以，但是我们从交警的这个指挥中心也是了解到啊，在地面道路上面，包括像降雨量在之前一个小时比较大的徐汇闵行区域，已经出现了一部分的这个积水。那么目前也是属地的交警发现有积水之后，第一时间在联系排水作业的工作人员进行抢排。那么整体今天在台风影响下生成的路况会怎么样，我会也会一直跟踪报道下去。
2: 好，今天是周一，也是工作日的第一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为了确保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今天上海轨交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全线停运，1号线、2号线、6号线、10号线缩线运行。同时4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1号线、17号线市域机场线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全网络其他线路区段正常运行。上海地铁表示，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的程度等实际的情况，动态的调整列车开行的方向。那么如果风雨的影响减小的话，停运限速区段呢将会逐渐的恢复正常的运行。今天的地铁16号线全线停运，龙阳路站啊作为这条线路的起点，而且呢是2号线、7号线的换乘站，预计会有不少原来16号线的乘客呢要在这里分流。那我们东方卫视的记者许新元目前啊正在地铁龙阳路站，好，马上来看一下那边的最新情况。新元，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龙阳路站，因为我们知道整个龙阳路站其实汇集了轨道交通2号线、7号线，除此以外原本还有16号线、18号线和磁悬浮。那么今天迎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16号线的停运和2号线的缩线运行。那我现在其实就是在2号线的地铁站台上，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这一列呢就是刚刚到达今天的市区往浦东机场方向终点站龙阳路站的一班列车。那么其实我们在现场发现还是有部分的乘客并搞不清楚今天整个地铁的运营改变的一个计划，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地铁站这边提前进行了一个排摸和预案之后啊，我们在每列列车进站的时候，广播当中首先会进行循环的提示旅客大家可以往哪几个出口去分流。那其次呢，整个站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安排了地铁站原有的工作人员，同时今天从整个站台到楼上的换乘大厅一共是增派了10几名的工作人员，再叠加我们轨交的公安和周边公安的力量对乘客进行引导。那么刚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整个龙阳路站换乘的一个高峰阶段，那么市民如果看到我们这个直播的话也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如果是原本前往张江和川沙方向的旅客可以去2号口和6号口的出口转乘公交的浦东11路和大桥6线，那如果是往惠南方向的旅客可以去转乘南龙专线，另外如果是前往浦东机场并且赶时间的旅客可以考虑磁悬浮。那么目前整体的站内的运营情况旅客量都比较平稳，整个秩序也都比较不错的。那么主持人，我现在整个龙阳路站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
2: 好的，谢谢新源。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啊，有上述出行需求的市民朋友要注意我们的出行信息。那么除了轨道交通以外，今天上海的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呢将会全线停

0: 航。因为轮渡停航，上海市已经启动了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银都路隧道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的越江保障措施。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的信息呢，今天早高峰，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根据暴雨大风黄色预警，高速公路限速60公里每小时，橙色预警限速40公里每小时，红色预警是情况关闭，对长江大桥、东海大桥遇到9级以上大风是情况实施关闭措施。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上海昨晚发布的消息，建议市民密切地关注气象动态和上海交通公安部门发布的信息通告，合理地调整出行方式，非必要不外出，鼓励居家办公。因为本次的台风影响造成的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做补偿，不得以此为理由对误工者予以纪律处分或解除劳动关系。受到台风外围的螺旋雨带的影响呢，昨天

0: 截止到昨天下午的五点，155处积水点已经消除。我们来看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长宁国际发展广场。那么今天中午强降水的时候呢，大水就像是瀑布一样从我身后的这个阶梯漫灌下来。那么目前呢，我所处的这个露天广场的积水呢都已经退去了，包括负一层的美食广场的积水都已经退去，只留下满地的泥泞。
0: 属地相关负责人介绍，昨天中午雨水倒灌进地下广场，广场内部积水的深度一度达到10厘米以上。对此，商场物业准备了5台抽水泵，区属应急力量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增派一辆抽水车协助抽排工作。截至下午4点，积水就已基本抽排干净。目前，所有受到影响的商家均已停止营业。属地应急力量已经对积水倒灌点位的防汛沙袋、防汛墙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固。
2: 凌晨开始，可能也会有大量的这个雨。会也可能出现这种倒灌的情况，所以我们一个是我们的巡查的力量、处置力量，特别是我们区相关的以及处置部门，我们是一直在待命之中。一旦出现险情，我们会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置。对那个台风过去以后，一个是对我们的安全上面的检查，水和电啊，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个过水的区域，我们要进行那个消杀啊，消杀以后才能正常营业。
0: 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上海报道。
3: 昨天上午徐汇区的红槽南路、漕宝路等路段因为强降水出现了道路积水的情况，经过徐汇消防的抢排，昨天晚上积水的路段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行。
4: 我现在在位于徐汇的红槽路和漕宝路的交叉路口。那么在今天早上，田林路、昌武路、漕宝路、红槽路这4条路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积水情况，最深的水位大概要到70到80公分。那么经过抢排呢，现在最深的水位大概也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大概到脚踝的这样一个深度了。
0: 由于此处路段地势低洼，区域又大，针对这一情况，徐汇消防立即调派5辆消防车前往现场，30人共同协力完成抢排。
5: 大家看到的，这是我们的徐汇的大功率的排水车，打开这个窨井盖以后啊，利用这个吸水管，再把这个积水呢吸到，通过我们的排水管呢，大家可以看到2路的排水管道排到这个附近的河道里面，那么起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排水的一个效果。
0: 晚上7点，此前受到交通管制的红槽南路部分路段已恢复通行。截至晚上8点，多处积水路段已基本排干。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上海报道。根据预报，上海黄浦江的潮位出现在了昨天晚上的10点40分左右。为了确保滨江沿线的安全，防汛工作者对防汛墙的薄弱段以及重点的岸段开展了堤巡的保障工作，确保高潮位到达时滨江沿线的安全。晚上9点半左右，黄浦江徐汇滨江段水位已经接近4.6米，离清水平台的4.8米潮位仅有一步之遥。为确保安全，清水平台区域早已关闭，禁止游人进入。由于最高潮水位即将在1个多小时内到来，巡堤工作者抓紧排查，仔细查看扶手栏杆和清水平台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确保高潮位到来时不会发生意外险情。
6: 看这炉石啊，这个栏杆哪里损坏的，哪里脱掉的，我们要先检查了。我们这组大概有8公里左右，慢慢的去，我们基本上检查要最起码1个半小时吧。
0: 如果水位持续增长，清水平台有上水的可能，因此防汛堤的安全性尤为重要。其中可开关的挡潮板的活动部件较多，巡查人员对各部件注意检查，以杜绝漏水可能。
7: 我们随时对水情、风情包括雨情呢的变化进行关注，确保我们黄浦江沿线的堤防设施呢处于一个设施完好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现问题呢，第一时间进行上报。然后我们掌握信息以后呢，就是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如果遇到险情的话呢，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包括应急抢险物资到现场进行处置。
0: 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8: 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前呢，就已经给上海带来了严重的风雨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上海正好处在台风外围的螺旋雨带。昨天上午的10点半，上海市气象台时隔13年再次拉响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
9: 受台风外围螺旋雨带影响，上午8点不到，暴雨倾泻而下。8点20分，中心城区发布暴雨蓝色预警。10点前连跳2级，更新为橙色。10点30分，时隔13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发布。
4: 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10:20，现在全市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区的雨势是非常的明显，而我身后靠近威海路那里已经有一棵树木出现了。

0: 倒伏，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抓紧的处置。
1: 很大，我们那个长岭区比这边还要大，边都积水好深啊。
2: 风雨影响持续增大，江边风力强劲，风险隐患突出。为保障市民与游客人身安全，上海外滩观光平台启动了临时封闭管理措施，平台各个出入口均布设了隔离设施，阻断人员进入通道。
3: 对江滨目前是采取了一个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也是通过公共的广播来提醒广大的市民远离这个江边的危险区域。
2: 目前外滩观光平台仍保持封闭状态，暂未明确恢复开放时间。而此刻和警方同样逆风坚守的还有环卫人员，为防止落叶树枝堆积堵塞排水口，引发路面积水隐患，环卫人员在风雨中快速清扫路面堆积杂物，俯身排查各个排水口，
4: 派去钩子以及夹子进行一个那个捡拾，确保预警畅通，确保外滩沿线不会有积水造成。
2: 中午时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纷纷暂停了外卖服务。而此刻在奉贤区渔人码头，随着台风的步步紧逼，杭州湾海面已是白浪翻涌，远处的航标在风浪中剧烈摇晃，防汛人员全员上岗巡视海塘，落实防御措施。在松江乐都路附近，一棵20多米高的雪松树被狂风吹倒，正好砸中一旁的居民楼，倾斜的大树树顶直接戳破了6楼居民的卧室窗户。
5: 12点钟，我正在晾衣服，听见这个玻璃有碎的声音，我就过来查看，然后进来就是已经玻璃碎一地，窗户烂掉。
6: 发现这个树砸过来了。
5: 对，就是树枝已经戳进来了。
2: 绿化部门第一时间派出工人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制定除险方案。到下午4点，倒伏树木已全部清理移除。对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气象台表示，受到白海豚外围螺旋雨带的猛击，上海雨势呈现面强点极端的特点。全国6小时降水榜上，上海几乎霸榜前10，徐家汇国家站排在第1名，6小时降水量达到了147.8毫米，浦东紧随其后。仅仅过去半天，降水最多的斜土路街道，截至12点的累计雨量已经累积超过了200毫米。
7: 台风外围的这个水汽输送条件是非常好的，整个的台风外围的螺旋雨带一直是在影响着这个，等于是列车效应，一直是影响着同一个地区。
2: 直到中午前后，上海进入螺旋雨带空档，雨势趋于减弱。下午1点，暴雨预警降为黄色。
8: 上海昨夜京城是再次出现了暴雨，防汛应急处置是在彻夜进行。那现在呢是早上8点20分，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目前仍然在上海市的防汛指挥部。那目前上海的降雨情况怎么样？防台工作有什么样的应对呢？我们再次请龚海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龚海韵。
0: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可以从我身后的这张防汛指挥部的一个积水的图能看到现在上海的一个整个的降雨和积水的情况。那过去的一个小时里面呢，其实主要的降水呢是出现在了嘉定的南部、青浦的南部，还有金山的大部、浦东的北部、中心城区的北部以及宝山的南部的雨量比较大。那陆地上的最大的阵风呢出现在奉贤的海湾镇，有大概10级的样子。那我简单给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话比较大的雨出现在你比如说金山的亭林、金山工业区的大道国家气象站，还有金山的廊下，还有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嘉定也是整个的这个安亭的雨也是在134毫米的样子。那现在这个积水的情况怎么样呢？从这个系统里面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积水的处置呢一直是在动态更新的，大概在几分钟之前呢，我这里的这个处置中还是49件，现在是48件。那整个的这个防汛部门呢已经处置了201件。积水主要出现的一个位置呢，大概在我们可以看到松江的下立交G60的这个沪松路下立交有一处积水正在处置中，包括闵行、还有嘉定、还有浦东新区，还有昨天受到暴雨这个袭击的这个长宁区的，包括像红许路的下匝道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积水的情况。但是呢因为现在雨一边下，那防汛部门呢也是在一边的排水，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积水的点呢基本上都是在嘉定的这个处置中。我们可以看到旁边基本上现在都在一个这个抢排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其实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现在已经是减弱为一个这个热带气旋，其实也在不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在偏离我们的这个上海的这个中心的位置。现在距离上海呢现在应该是一个450多公里，整个的这个速度

0: 那刚刚我看了一下，是20多米每小时，所以多公里每小时。其实大概到下午2点左右，基本上这个风雨的影响会减弱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螺旋雨带依然还是在不断的以这样子的一个卷着的一个方式在不断的卷过上海，所以现在上海呢依然还是在一个比较强的这个强降雨的一个雨带当中。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还有不少的人还在赶去上班的路上。那今天上海的这个早高峰的，不管是交通情况还是一个天气的情况呢，对于这个通行呢确实是压力比较大，也是想提醒所有的市民啊，今天的这个上班路一定要防风防雨。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呢，大概在下午之后呢，随着这个台风白海豚不断的演力进入到江西呢，对于上海的风雨的影响也会不断的减弱。到时候的话，上海在整个的周后期的话，天气会逐渐的转好，到周五左右的会迎来一个多云的天气。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龚海玉。那么，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上海的多区是迅速开展了转移安置工作。继前天转移安置了30,300多人后呢，昨天上海又转移安置了14.42万人。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点，闵行区转移安置人员近5万人。记者实地探访应急安置点，看到餐食保障到位，住宿环境宽敞，那工友们也是纷纷和家人报平安，在上海安心的度汛。
2: 我现在是在梅陇镇杭溪村的台风应急安置点，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大概有1200平方米，可以容纳近300位工友。
3: 一进入安置点，来自河南的杨师傅马上和在老家的妻子打电话报平安。
4: 我老婆给我打电话说这里刮台风啊，我们撤离到这里，告诉平安，这个环境很好。
3: 赵大姐和丈夫今年刚刚来到上海，在同一个工地工作，陆续碰到两个台风，两口子却不慌。
5: 上次没感觉，这次有，风里看着有点，主要是也下暴雨嘛。你有事情了，人家也挺关心的，送来了，感觉反正方方面面都挺好。
6: 我觉得保障还可以吧，吃的，哪一方面都行。
7: 我们是漕宝路快速路新建工程，我们到这边一共大概在120几人左右，包括一些后勤保障都会做好，稳定好相关人员的情绪。
3: 为确保老旧小区危房减屋居住人员安全，松江紧急转移老旧小区居民1305人。下午1点，岳阳街道金沙滩居民区工作人员顶着大风行走在老旧房屋片区，逐户登门进行安全提醒，通知住户就近转移到附近酒店安置。现场未联系到的则一一电话通知。
8: 那个现在台风来了，你们家3个人那个收拾好东西啊，身份证带好，随身物品带好，到汉庭酒店这边来啊。
3: 90岁高龄独居老人严阿姨行动不便，社区工作人员帮她整理好换洗衣物及药品，一路安全护送到酒店。在现场转移安置的52名居民先后登记入住酒店客房，安避风雨。
9: 我们家里嘛，我们是那种平房嘛，又是很破的，上面是盖了油毡布的，每次台风来就怕那个刮掉什么的，什么都有，那个都很方便的。这里的至少我们都是很安全的，反正你睡觉什么都是很安心的。
10: 台风期间呢，我们会做好他们的一个安全保障工作，等到台风走的时候，我们再会要求他们，就是我们工作人员陪同他们一起去进行家里安全检查，确保用水用电的一切所有的一些问题，确保没有安全隐患。
11: 师傅，你到时候开慢一点，好吧？路上注意安全。然后到了那个点位之后，我们到时候会安排的。
3: 上午9点半，在金山卫镇一处建筑工地内，务工人员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撤离。记者跟随转移车辆来到金山卫镇横浦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内空调、电视等配套设施完备齐全，还准备了洗漱用品、食物、饮用水等各类生活物资。
12: 没来之前可能感觉那个生活条件可能打地铺不怎么好啊，现在到这里感觉真的很贴心，很好，有一种家的感觉。
13: 我看到那边还有食品都有，水多充足。
3: 在安置点的配电房内，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保障安置点电力持续稳定供应。
14: 我们今天这个几个点呢，都是我们党群服务阵地作为平级转换。我们因为党群服务阵地现在设施配套都比较完善，我们都有独立的淋浴房、卫生间。
3: 此次金山区共启用安置点为74处，其中依托各级党群服务阵地启用的安置点59处，转移避险人员大约6000人。为协助街镇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金山公安分局迅速集结警力。
15: 大家不要拥挤，有序地拿行李，好，往我的左手边，也就是你们的右手边，进入这个房子里面。
3: 在山阳镇原山阳小学的安置点，建筑务工人员乘坐的转运车辆抵达后，民警立刻上车进行安全提醒。 在安置点巡查中。

0: 民警发现一间房间窗户未关严，存在安全风险，当即协助安置人员调换房间。
1: 跟上，好吧，来，跟上。
2: 我们派了4名警力在这边24小时的一个驻守，主要是为了维护一个现场的一个秩序，以及他们一些使用风扇啊、充电器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检查啊，避免发生险情啊。
0: 台风逼近，沿海一线是防汛防台重点区域。金山嘴渔村景区虽已闭园，但老街上仍有部分商户和民宿在营业。民警逐户登门提醒台风天注意事项。
3: 就是吧，
4: 好，那里面的用水、用火、用电这种方面，要跟他们提醒到位。
0: 在奉贤区海湾镇54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32张床位整齐排列，凉席、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一应俱全。目前该点位已安置群众26人。
5: 从昨天下午呢，我们就把这些床铺啊、凉席啊全部准备好。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那么我们也有医务人员就是24小时值守的。
6: 我感觉这边很，他们考虑的很周到，他给我们准备了姜茶，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有个工人，他那个血压高，叫一辆警车把我们送回去到家里面去取那个高血压药。
0: 据介绍，奉贤区此次共转移安置10000多人，涵盖海棠外作业人员、建设工地工人、老旧房屋住户等重点群体。宝山区各街镇也闻风而动，迅速开展临检人员排查劝导、闭环转运等工作。上午11点，在洋行镇体育中心临时安置点，首批工地人员已有序入住，公安民警、安保及医护力量全程驻点轮班值守。
7: 昨天都停工了，直接都转移到这里来了。每年都躲台风，这个条件最好。
8: 实际转移的就是有16个工地，就是计划人数呢，就是有2385个人安排在何德和洋行体育中心。
0: 此次宝山区共转移安置2.3万多人。
9: 受到台风的影响呢，东海大桥是继续实施了双向的封闭管控，禁止车辆通行。距离大桥仅5公里的临港吉卡服务中心的司机之家是迅速变身为了临时安置点，为这些在风雨中的司机们撑起了一把伞。
10: 记者跟随临港吉卡中心的工作人员前往同顺大道、杨浩路等吉卡密集路段，逐车排查滞留人员。
11: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第3场了，我们都是驾驶员，在外面辛苦。那边一个是洗澡、吃饭。可以免费一点。
10: 目前广祥路及海杰路厂库已基本满库，共安置司机243名，其中约100人在临港吉卡服务中心内得到妥善安置。
12: 热水啊、洗澡都可以啊。
13: 外面风大嘛，他们有点危险嘛，还住在这里安全点。
10: 记者了解到，此次防御过程中，临港新片区累计转移群众12169人，加固数目16542株，排查出的114处安全隐患已全部处置完毕，138支应急抢险队伍、2667名抢险人员目前仍在岗值守。后续台风过境后，各安置点也有明确的疏散预案，将引导司机们有序撤离。记者刘依然报道。
9: 经过了一夜，临港吉卡中心那边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刘依然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就在临港司机之家的这个安置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昨天晚上在这里休息的师傅们已经陆续起床用早餐了。大家也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他们吃的早餐是什么，就是有白粥，有蒸出来的馒头啊，然后有鸡蛋，还有紫米糕等等。那么我早上也到后厨问了一下，阿姨告诉我是都是5-6点钟新鲜蒸出来的，前面还冒着热气儿啊。那么昨天傍晚随着台风白海豚呢登陆了浙江，其实临港的风雨也不小。那么我们这里因为靠近东海大桥，平时呢就是货车司机很多，那么一般他们是以车为家，不过像昨天晚上这样的风雨，那么很显然在车上待着是不安全，也其实并不舒适的，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就会把他们劝导到这里来，给他们提供24小时的热水、休息的地方，还有三餐。那么具体我们这些师傅们是休息的怎么样，然后什么时候能出车恢复工作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5: 昨天这些师傅们休息的都挺好的，我们也安排了12名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了一些物资上的保障，每两小时去看一下他们的状态。那么也是预计到今天下午以及晚间，那么伴随着防汛防台应急响应的解除以及东海大桥的解封，那么这些司机就可以陆续的回到自己的车上。那么我们对于外区转来的这些司机呢，我们也会安排车辆把他们送回原地。
14: 谢谢您的介绍。那么其实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镜头之外有一群人一直是在默默守护的，比如说这个安置点就有2位社区医生，昨天晚上我10点多离开的时候他们在这。

0: 这里，早上6点钟我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这里，就是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合眼，也没有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他们说，哎，这么多人在这里，万一晚上有临时有什么事儿，他们就希望能够帮上忙。那除了这个安置点之外，整个临港大概有138支队伍，超过2600名应急人员都是在彻夜的值守，几乎都是没有合眼。那我想台风来临的时候，有人是把车停好，走到的屋子里面，但是也有人是穿上了雨披，走进了风雨里面。那正是因为后面这些人的坚守，那么换来了我们的一夜安眠，向你们致敬。
1: 上海金山区位于杭州湾的北岸，是上海防御台风的第一线。今天早上啊，金山区大部是出现了大暴雨，部分点位的雨量是超过了150毫米，风力超过了8级。那我们的记者许笑阳正在上海金山的海边。许笑阳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那边现场的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位置就在金山的城市沙滩，这里也是此次上海距离台风白海豚最近的一个块区域。现在我们知道台风白海豚已经逐渐的向江西省前进，逐渐的远离上海，但是在我看来对上海的风雨影响明显没有减弱，反而有加强的态势。那现在我们是处于台风的十二级风圈之间，那这个风力啊还是可以达到9到10级。就在前一个小时我在这里还是可以勉强站立的，但是我现在要扶着栏杆半蹲着才可以保持这个平衡的态势。那雨势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个雨滴像石子一样拍打在我脸上，十分的疼。那现在今天我们也是从金山区的防汛办得知啊，今天上午金山区的局部雨量可以到达160至200毫米。好在从昨天上午的8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金山区已经转移了近6000名群众到达74处的安置所。那这个靠近海棠区域呢，现在是完全属于无人区的一个状态。那因为在台风前来的前几天啊，海棠所的相关负责人员就对这一块区域进行了全覆盖的一个巡逻。那现在一线海堤的一些结构啊，还有一些易倒伏的树木都进行了一个加固的处理。那我们得知，我们也从金山区的防汛办得知，这样的雨势一直到中午左右都不会停。所以今天出行的居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个雨势在我看来是越来越大。刚刚我还可以看到杭州湾上面的海浪，现在来看的话，一点点能见度几乎为零，能见度几乎为零，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不看不到。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是的，笑阳，我们看到镜头也已经被风雨有些遮挡了。在这里要再次提醒我们前方的记者、摄像老师，以及我们今天早高峰出行的各位市民朋友，务必注意安全。那么上海轨交3号线是全线停航了，导致了行经市区北部的18号线的客流有所增加。那么我们东方卫视的记者邢颖正在18号线的英高路地铁站，那里的情况如何呢？邢颖，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尹红，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18号线英高路地铁站的3号出入口啊。然后我也是从地铁方面了解到，3号口可能是平常这个进出的市民乘客比较多的一个站口。那其实从早上的6点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等候了。然后我也是注意到，这个6点钟开始呢，就源源不断的有乘客这个进站乘车。其实早上已经来过好几波风雨了，包括就像现在这样，它会突然风雨的趋势一下子变强，然后行人是从我身后方那个英高路和国权北路那个路口过来，我们可以看到有撑着伞的，还有穿着雨披的行人。这个风雨过来的话，其实它这个比较强的风雨的趋势，这个伞根本打不住。然后我也是从这个站厅方面了解到，今天的这个18号线英高路这一站的客流量，相较平时工作日的早高峰，相较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客流的增量。为了保证这个乘客乘地铁的安全，然后站厅里面工作人员也是设置了防花毯，还有保洁人员一直是，这一阵子正好风雨又起来了，我们今天早上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行人过来也比较狼狈，然后也有很多的行人这个告诉我说上班可能会有一点点耽误，大家已经是提前出了门的。讲回到刚刚我们说站厅，他们也是安排了保洁人员时刻去处理站厅这个乘客带下来一些积水。另外因为这个18号线英高路距离这个1公里开外还有一个3号线的英高西路，所以我们也是碰到了有一些这个乘客因为没有办法乘坐3号线，所以他只能够先乘坐附近有的线，然后再不断的去换乘，像他的那个国权路、民生路以及龙阳路都是几个可以从18号线换乘的一个站点。那我现在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尹红。
1: 好的，谢谢邢颖。现在呢是早上的8:37，我目前了解到风雨并没有减弱，并且呢有加大的态势。

0: 是，那么面对台风的考验啊，各方面的力量都在集结，通力的协作，共同来确保我们的交通安全、平稳、有序的运行。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海的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是出现了下降。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浦东机场、虹桥机场暂时没有航班起降。那目前啊，两场的天气恶劣，有大雨，并且伴有强风。今天两场计划呢取消进出港航班是超过了600班。由于昨天部分航班备降外场，仍然没有返回上海，预计两场恢复运行以后呢，将有部分航班延误，请旅客及时向所乘的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的安排出行。
1: 好，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昨天傍晚的5点30分前后，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随后，台风一路的向西移动。昨天晚上的6点40分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截止到今早的8点，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动到了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华东多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的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记者在距离台风登陆点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不远的甘江镇，记录到了台风登陆后海边的风雨情况。
2: 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甘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啊，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0: 台风白海豚昨天正面袭击浙江玉环，当地风大雨急，部分点位的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好，我们来看记者昨天晚上发回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那么今天下午呢，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玉环市过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现在来看，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白海豚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雨的结束。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其实今天我在整个玉环市行走的时候呢，发现像这样的树木倒伏折断的情况呢并不少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那么刚刚呢，我是在我们的这个消防救援大队里啊，也是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消防车呀是一辆接着一辆不断的接警出警。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得到消息，有两个男子他是困在了积水的一层。那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已经马上就出动，现在呢已经让这两名男子转移到了2楼，现在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施救。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画面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台风过境

0: 前后的一些出现的一些险情，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车在路边呢是被强台风呢是吹到了马路上堵住了路，还有一些树木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是倒伏了，但是呢它是直接的堵在了主干道上，对交通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也就是迅速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及时的把这些倒在路上的树呀电动车呀进行了清理，并且把被困的人员救出。另外呢有一些人员也是因为车辆积水熄火是停到了主干道上，也是帮助他们把车辆是推到了安全的地带。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画面就是今天有一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呢是被一个倒塌的树干直接是卡住了车的底盘，这样呢它就只能是停到主干道上，而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因为我们这个台风风雨交加的情况下视线是受到影响的，如果后面的车看不到它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呢正好是有一位路过的正在巡查的党员干部看到了这个情况，马上是叫了当地的人员迅速的形成一个抢险救援的力量，大家一起呢把这个卡在车里的树干呢是把它拔了出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这名人员不仅脱困，而且让这个路面赶紧是恢复了交通的通畅。那么当地的抢险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呢由于受到了上一轮狂风暴雨的侵袭，像这些树木呀道路的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不少的冲击，那么现在这样的回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倒伏而形成一些风险。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啊各位群众，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即使现在的风雨已经没有登陆时候那么大了，但依然呢不要因为风雨的减轻就随意的出门，还是尽量要待在安全牢固的房间内来进行避险。
1: 台风登陆之前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也迎来了强风雨天气，当地2000多艘的渔船提前停靠沈家门渔港避风，渔政海事多个部门全天候的值守筑牢海上防台防线。记者也记录到了距离台风登陆不到半个小时宁波象山海边的情况。
2: 我现在就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沙塘湾村，那么我们首先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12级的风圈之内，现在这个现场的风力是非常的大。我们究竟有多大呢？首先我感觉到这个推背感特别的强，而且我真的需要扎着马步才能站稳。再来看旁边的这一几棵树吧，来看它的树叶已经被风吹得偏向了一边，所以说啊这里的风力真的是相当的大。接着来看这里的雨，它打在我的雨衣上发出很大的噼里啪啦的响声，我需要加大音量可能才能听清自己说的话。那么接下来再来看这里的海，现在其实处于一个涨潮期，所以说呢这里的浪势也在增强，那么他们有些时候一浪叠着一浪激起的这个浪花是翻过了栏杆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平台上。那么沿线其实还有很多的民宿和餐厅，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已经提前几天关闭了。在台风还没有登陆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这里已经受到了一些台风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在这个海边餐厅的门口有一个观景的包厢，那么它上面的一些硬塑料板也已经被风吹掉了。其次大家再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这儿，这里其实是一个观景池，那么以前呢他们会在里面蓄满水养一些荷花养一些小鱼，那么现在他们也是提前几天把这样的一个水全部都已经放掉了，避免漫出来。那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台风发威过后呢，这里的老板他们是先新进了一批绿植，这些绿植呢用来装点庭院，但是呢现在受到台风的影响，部分的绿植也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那么他们告诉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像这样如此的大风加上雨水加上海水的这个浸泡，这些植物基本上也很难存活了。他们还提前抢救了一批小的盆栽放到了室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里，来看在这个后院，我们发现了一棵种了2年左右的树木也已经出现了倒伏，它是被连根拔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的威力真的不容小觑。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四类专项捕捞渔船原定上周三出海作业计划延后，舟山2000多艘渔船悉数停靠沈家门渔港避风， 港内渔船两两并排，细缆相连，抱团。

0: 船停泊既能增强抗风浪能力，也可充分利用港区泊位空间。渔政工作人员全天候逐船检查锚绳固定情况，筑牢停泊安全防线。陆上巡查之外，数字化海上防控体系同步运转，海事部门依托海上智慧监管平台24小时监控海域动态，如遇险情可及时处置。与此同时，22艘应急拖轮全程待命，随时应对海上突发状况。
1: 浙江宁波黄潭镇的双峰山区，因为地形的原因呢，台风暴雨天气是极易引发电网线路的故障。为了保障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用电，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布设应急发电设备，全方位筑牢山区的防台电力防线。
0: 在浙江洪阳村刘武善自然村，一台500千瓦的应急发电机组已经就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调试等工作，全力以赴做好台风期间应急供电准备。
2: 我们现在发电车都已经调试完成，包括电缆都已经暂放调试过了，油也是加足的，只要需要，随时可以启动发电并网。
0: 黄潭镇双峰山区村落分散，村庄依山而建，受地形影响，台风暴雨天气极易引发线路受损、设备故障。此次就位的500千瓦大功率应急发电机组具备稳定、长效的供电能力，可以保障当地附近村庄的基本生活用电。除布设应急发电设备外，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还重点对双峰片、漫湾、城深线等5条山区线路进行特巡，整改隐患缺陷25处。目前，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所有人员已经全部到岗，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守护辖区电力供应平稳可靠。宁波台报道。
3: 为了应对台风带来的防汛压力，做好河网水位的调控，浙江宁波的裘村镇横江闸于昨天早上的7:30开闸放水。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横江闸闸门已开启，内河河水奔涌向前流入大海，闸站工作人员实时盯守水情变化，密切监测内外河水位数据。截至上午9:30，横江闸内外水位差上有30厘米。
4: 放到9:30左右的时候，上游水位1.7，下游水位1.4左右，总计差不多放水放了30-40公分左右。
0: 按照调度计划，放水作业将持续至下午1点左右，直至闸内外水位基本持平后结束。排涝期间，闸站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通过精准调度水闸预排，有效腾出库容，减轻内河防汛压力，防范积水内涝风险。为全力防御此次台风，浙江宁波停下水库昨天开闸放水，截至早上8点，水库水位为66.75米，相应库容3720万方，占控制库容的40.4%。自台风白海豚影响以来，水库累计降雨量已达123.11毫米。
5: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做好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紧盯雨情、水情、工情，确保水库平稳运行。
0: 宁波台报道。
1: 连日来，浙江余姚市是出现了暴雨，全市的雨量超过了100毫米，部分的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余姚市的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迅速地启动了应急预案，抢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岗到位，全力开展排涝作业，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和道路畅通。
0: 在谭家岭西路与萧东路交叉路口，由于短时雨量过大，道路出现明显积水，最深处约20厘米。面对积水险情，余姚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应急抢险力量迅速抵达现场，应急电源泵车轰鸣启动，大口径排水管快速铺设展开，强排作业随即高效运转。经过不间断作业，该路段积水明显消退，交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6: 9:30的时候，我们是让工人来接管子，然后准备开始强排。最大的强排车呢是每小时2000方。经过我们2个小时的强排呢，萧东路的路口积水下降比较明显了。
0: 目前，余姚市排水公司各应急班组仍保持巡查值守状态，密切关注雨情变化。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从8号的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和雨势持续增强。昨天的白天为降雨的最强时段，台湾的部分县市停班停课。
7: 台北市在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今天上午降雨仍在持续，局部地区的最高阵风一度达到11级。台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容易出现短时强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8: 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多个县市出现狂风暴雨。其中，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现象，强劲风势不仅造成路上电线垂落、路树倒塌。

0: 甚至还有建筑物的屋顶被吹飞。台湾北部海岸出现强风大浪，在新北市瑞芳区鼻头渔港，海浪带来的大量漂流木和碎屑几乎占据整个车道。宜兰地区强风持续肆虐，市区内接连发生招牌掉落、建筑物外墙瓷砖剥落等意外，所幸均无人员受伤。基隆市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一度出现淹水状况，大量海水瞬间涌入，哪怕店家及时摆放了整排沙袋，也无法阻挡水不断渗入店内。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停班停课，马祖地区海空交通全数停航。
1: 好，我们再来看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昨天傍晚的5:30前后，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随后，台风一路的向西移动。昨天晚上的6: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的登陆。今天早上的8点，白海豚已经移动到了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中心的最大风力为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在白海豚庞大环流的影响之下呢，昨天整个苏浙沪地区是狂风大作，浙江东部和上海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上海徐家汇的过程雨量是超过了270毫米，为2001年以来徐家汇最大的暴雨。浦东和青浦雨量分别为历史第二和第三位。市区局部特大暴雨，浙江台州市区出现了特大暴雨，三门县的山区出现了超级暴雨。24小时的最大雨量超过了600毫米，永江发生了今年的第一个编号洪水。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7点，上海的中南部是出现了大雨和暴雨。嘉定和金山局部出现了大暴雨，其中嘉定的安亭黄渡155.9毫米，金山珠行141毫米，市区徐家汇站108毫米，青浦、浦东多个自动气象站过程雨量超过了100毫米。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40，嘉定区、闵行区、浦东新区、金山区、青浦区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目前台风仍在浙江省境内，北侧较强的螺旋雨带正在影响上海，深层的风雨明显。今天全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2: 上海金山区位于杭州湾的北岸，是上海防御台风的第一线。今天早上，金山区大部出现了大暴雨，部分点位的雨量是超过了150毫米。好，我们来看记者许孝阳发回来的最新消息。
3: 我现在就在金山的城市沙滩，这里也是此次上海距离台风白海豚最近的一个块区域。现在我们知道台风白海豚已经逐渐的向江西省前进，逐渐的远离上海，但是在我看来，对上海的风雨影响明显没有减弱，反而有加强的态势。那现在我们是处于台风的十二级风圈之间，那这个风力啊还是可以达到9到10级。就在前一个小时，我在这里还是可以勉强站立的，但是我现在要扶着栏杆半蹲着才可以保持这个平衡的态势。那雨势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个雨滴像石子一样拍打在我脸上，十分的疼。那现在今天我们也是从金山区的防汛办得知啊，今天上午金山区的局部雨量可以到达160至200毫米。好在从昨天上午的8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金山区已经转移了近6000名群众到达74处的安置所。那这个靠近海棠区域呢，现在是完全属于无人区的一个状态。那因为在台风前来的前几天啊，海棠所的相关负责人员就对这一块区域进行了全覆盖的一个巡逻。那现在一线海堤的一些结构啊，还有一些易倒伏的树木都进行了一个加固的处理。那我们得知，我们也从金山区的防汛办得知，这样的雨势一直到中午左右都不会停。所以今天出行的居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个雨势在我看来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刚刚我还可以看到杭州湾上面的海浪，现在来看的话，一点点能见度几乎为零，能见度几乎为零，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不看不到。我这个情况。
1: 好，更多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傍晚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登陆玉环后，白海豚于昨晚6: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浙江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需全力做好台风灾害防御。浙江、上海等地承接本轮最强台风雨，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

0: 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上海市气象台时隔13年再次拉响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涉及中心城区、浦东和闵行。截至昨天中午，全国一小时降水量排行榜上，上海一度占据全国前5位，徐家汇国家站小时雨量一度位列全国第一。上海外滩观光平台启动临时封闭管理措施。继8日转移3.03万人后，上海昨天继续转移安置受台风影响人员，涉及14.42万人。全市各临时安置点位物资保障充足，餐食保障到位，各项防台措施稳步落实，确保每位群众平安度过台风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福建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已撤离转移9.89万人。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的记者还在持续的关注报道防汛抗台和城市保障的相关情况。看看新闻直播继续，请大家继续关注。
1: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暴雨转小雨，26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5到27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6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27到34度。香港多云转晴，28到34度。上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26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会去西高地，因为你很潦草呀。
1: 我平时特别喜欢穿古装，人生就是一出戏呗。
2: 我中意大湾区呢度嘅节奏，条数计得清，啲嘢搞得掂。
0: 到路边吃东西，有啥子不淑女了嘛？生蚝都是要杀的噻。我就喜欢这个硫磺叶提到，然后老清爽了，
1: 姜太溜温和，洗护也安心。
2: 天然草本嘅上海药草，
3: 有些根本的东西它一直都在，
0: 它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2: 而是真的有用。
1: 上海药皂，信得过。

0: 哎呀，吴总啊，你是想让我犯错误啊？你是希望这个东西在纪委出现呢，还是公安局出现？
1: 高会长，不是这个意思，这真的是我的诚意。
0: 高会长，你看我，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了，我是头一次。
1: 拿回去。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知道，你对这个钢厂是志在必得，别人也一样。老五啊，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
0: 是。
1: 现在是市场，是竞争，竞争就得按照竞争的规矩来。是。也许会有人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局。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是啊，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希望你尊重我，也尊重你自己。沈二刚到底花落谁家，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谁能够把它经营好，你明白吗？
0: 明白。5分钟时间到。对不起，高会长，您真的别生气，对不起，对不起。

0: 哎，高会长，
1: 徐半夏，我希望你在竞标的事情上不要玩任何的花样。我没有啊，
0: 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我希望你以后也不会有。
1: 啊，我将来也不会有，您放心。还有啊，我提醒你一下，武建设对这次竞标是志在必得。
2: 好，就这么多了吗？乡下厂子里的钱都算上了吗？
3: 算了，吴总。
2: 好了，下去吧。

0: 喂，
1: 吴总啊，我这块有个新情况。
2: 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业内省内公认的龙头老大吴总，武建设。
0: 吴总，
2: 这位是洪经理，美国威达钢铁贸易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这家公司是刚进中国，但是这势头很猛啊，啊，了不得！
3: 好，好，好！哎呀，幸会啊，洪经理啊，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
2: 来来，
0: 哪里哪里，吴总，哎，
2: 就是我高血压，喝不了酒。
3: 属于病人。
2: 洪经理啊，想必你也知道，省里啊要竞拍沈二钢，这件事儿呢，我跟吴总啊也参与了。省里的高会长你知道吧？我们吴总亲自立的军令状，高会长当时就表态了，说对我们企业那相当有信心。
0: 是是，这次竞标啊，你们可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我们公司初来乍到，刚进江东省。还得多仰仗吴总，多多关照。如果有什么我能帮上二位的，二位尽管开口。
2: 你看，洪经理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躲躲闪闪了啊。还真是有点小事儿，想请你帮忙。我们吴总可是答应了，事成之后，我们公司的订单和优惠条件都向你们那边倾斜。
0: 这不知道，我们这边有什么能帮到吴总的？
3: 哎呀，这小事情。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你们之前是不是说到过一个叫赵磊的人？递的简历啊？

0: 起来了，怎么样啊，陈哥？
1: 来了，
0: 给你带粥来了啊。
1: 哎，你看我穿这身儿，是不是就真的像个病人？
0: 他们都跟我说了，你好好治疗，一定会好的。
1: 不管谁跟你说，肯定都是骗你。要不了几周，就有人得伺候我擦屁股。行了，你别忙活了，我不饿，你坐会儿吧，啊。哎呀，不饿，来，过来坐会儿。

0: 为你留了笔钱。以后啊，可以回老家开个服装店。你不是喜欢衣服吗？回家当时再让萧琪给你进货去，他跑的地儿多，门路熟。
1: 我不要你的钱，开店我根本就不会。
0: 开一开就会了，有什么难的？以前的活儿别干了，有风险，对你也不好，你会被他们教坏的。
2: 我根本没有被教坏。
0: 我知道。
3: 这钱是我给你的，
0: 你留着，我还有钱留给我爹妈。
1: 我不要。
0: 胖子给的钱是胖子的，我是我的。你可千万别告诉胖子我知道这事儿啊，他给你再多钱都还不起你这球。那谢谢你陪我。
3: 干嘛呀，我没到时候耷拉个脸多挣点钱不好吗？
2: 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要他的。
4: 你把我当什么了？你混蛋你！

0: 我是说，万一
1: 明明相爱，
0: 我陪不了你了，
1: 到最后还是要分开。
0: 将来你把服装店开起来，我想想我就高兴。
1: 徘徊在心门，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要身体好，我要跟你一块儿干，这样你以后想起我来就不尽是那些喝酒啊打架什么的。
1: 命运如此安排，
0: 哎，
1: 总叫人无奈。
0: 我很小就知道我有今天了。

0: 叫我姐，别跟他们一样叫款儿姐。
1: 爸妈，款儿姐来了。
2: 款儿姐来了。
1: 嗯。
2: 款儿姐，东北回来了。嗯，那么客气啊，还给我们带礼物，谢谢姐姐了吗？
1: 谢谢姐姐。
0: 我爸呢？
2: 啊，老许啊，款儿姐来了。
3: 哎，好。
2: 要说你真会买东西啊，这钢琴进口的声都不一样。好好弹啊，这曲子练好几天了，就想给你听听。
0: 哎，爸，
2: 花姐，对，坐下说话啊。暖暖手。
0: 哦，谢谢。
2: 花姐，听说你要收那个沈二刚啊？沈二刚
0: 啊啊！
2: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太了不起了，那可是个大厂。以前倩倩有个表舅就在那上班，那一天趾高气扬的啊，下了班都不脱工作服。真是的，你说你们老许家祖坟冒什么青烟了？出了这么一个大厂长。
3: 是。
2: 款儿姐可真能干。款儿姐啊，要说咱们也是一家人啊。以后你这厂办好了，能不能给倩倩她表舅安排个工作啊？他是劳模，又是技术标兵，那人品我也敢保证。
3: 你说完了啊？
2: 怎么了？
3: 我跟他说几句话。
2: 不是，有什么话你就这说呗。
3: 不是，这现在弹琴呢，我们到外面去说的。要走走走，去外面，去外面去啊！
2: 他表舅，
3: 我知道，我知道。
4: 现在好好弹啊！
0: 您干嘛呀？神神叨叨的。
3: 我就想问你，他们说你从东北来的时候带了100多个人回来。你想干什么？你想明白了吗？
0: 他不是说了吗？我要办钢厂，我招工人啊，那都是我从东北招来的正儿八经的技术员工。他的舅舅什么那些，真不行。您开了点他，别什么人都往这塞，我真伺候不起。
3: 我知道，但是你那钢厂不是还没弄到手吗？你万要是弄不成怎么办？咱可赔不起啊，孩子。
0: 您干嘛呀？我这还没开始干呢，你就泼我冷水啊？
3: 不是泼你冷水，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你手上那点钱，你过过平常的日子，安安稳稳的不好吗？你怎么非得折腾呢？
0: 爸，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折腾呀？你又不懂，你操什么心呀？我自己会处置好的。
3: 我不懂，那国营二厂以前是国营，那是国家经营，你懂吗？到你手上你能管好？你以前就是一收废品的。
0: 爸，我收废品怎么了？你们吃的喝的不都是我收废品的赚来的钱吗？我要不收废品，我能走到今天吗？你又不懂，少管。
3: 好，哎，这 别往那边去了，我知道，我知道。那要这样，我也帮不了你什么。这个你拿着，本来就是你的，赶紧走，别让倩倩他妈看见。啊，赶紧走吧。
5: 哎，十二号病房在哪？
6: 往里走，左转。
7: 捂脸吃，
8: 干嘛呀？
5: 就他妈应该给你撞墙喽！
8: 躺两天就好了。
7: 怎么跟你说的？别超载，别超载！你他妈把我话当放屁是吧？
8: 没超载，
7: 你还没超载。
8: 好，我就抽了那么一点点，以前大家不都这么干吗？
7: 你还嘴硬，
8: 这次不会，我前面那个司机突然急刹车，我刹车踩。
7: 规章制度给你写好了，挂墙上了，看了也不照着做，
8: 算我倒霉行吗？这次
7: 你想不想干？你不想干给我滚！
9: 我以后注意。
7: 单子呢？
9: 什么单子？干嘛呀？
8: 你找什么？我哎呦，费我自己出行吗？老大，我自己认。哎哎，管子！
7: 这叫什么事？啊？你往这一躺，钱也挣不了了，

0: 我还得给你交医药费，修车也就算了，违章挨罚也就算了，老他妈这么出事儿，交警要是挂上号了，一个天天他妈就得找我们，你知道吗？你长没长脑子？我当然。
1: 爸爸，爸爸，爸爸，哎，啊，算了，
0: 爸爸，
1: 没事啊，好了，没事。
0: 爸爸，你疼不疼呀？
1: 没事。
2: 你媳妇儿去给你买吃的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1: 谢谢啊，毛姐。那什么，我们以后所有人都听你的，那些规章制度，该罚罚，该扣扣。我跟你发誓去了。
0: 别跟我发誓，命是你自己的。
2: 我求求你了，毛姐，你就别跟我们老大生气了。
0: 废什么话，有你什么事儿？

0: 交警那儿我去过了，车也拿去修了，我现在去谈赔偿。还有这个，
1: 问他呀，爸爸，
2: 手没残吧？
3: 好着呢。
2: 来，把规章制度给我抄十遍，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好。
2: 你监督他。

0: 领导，也不知道您要来，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您喝点水。哎，老大，
1: 高阿姨，吃饭去。哎，
0: 您怎么来？
2: 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将来有什么打算？
0: 我没什么打算，把车队搞好呗。
2: 就这个，搞得好吗？
0: 我明白您是来干嘛的，就是其他事情嘛，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他的，都可以由着他。但是车队这个事情，我不能全听他的。你也知道我那帮兄弟他们是什么情况，他搞这些条条框框的，又立规矩又这个那个，他们没法活了，那我也得为他们着想啊。
2: 你应该知道高兴你想要什么吧？那你想要什么？
0: 我还真没想要什么，把车队搞好，跟心里把日子过好。
2: 他这样日子过得好吗？我的女儿我非常了解，高欣怡就是个倔脾气，她认定的事儿一根筋她也要做到底，她这点随她爸。她爸也坐过牢5年，当初为了能让厂子里的兄弟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为了能够提高产能，铤而走险。等他出来的时候，身体全垮了。倒是跟高欣怡，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什么话都能说。高欣怡想做什么，他都纵着他。后来高欣怡听那个，摇滚乐，他爸千辛万苦给他买到了 Beyond 的演唱会票。我记得那天晚上，他们爷俩高兴的搭着肩膀，一直在唱《喜欢你》，一遍又一遍。

眼里冒着光。我不同意高星逸跟你在一起，她是我高跃进的女儿。但是我后来看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你知道她为什么喜欢你吗？你跟她爸爸很像，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你不是她爸，你是她的男朋友。你们俩的成长环境不同，别以为现在挣了点钱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你要跟得上高欣怡的脚步，要不然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我本来不想管你们的事情。就说到这儿。

0: 我不要，我是帮忙的，我妈知道弄死我，走。哎，这个电器吸入阀的这个结构大家都清楚了吧？啊？还有不清楚的吗？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是每次的必考题啊！站住！你们三个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吃饭去了，老师。
2: 对，吃饭去了。
1: 酒气冲天，喝酒去了吧？像你们这种卖土豆不用车、论堆的学生啊，那会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谁让你们回来的？站住！要不要我宣布一下你们三个模拟考试的成绩？佟潇齐14分，你全选B才得14分哎，你。 好一点，19分。张全，你最好6分。不要以为你们的老爸都是厂里人，你们就可以等着接班了。没有文化，就算接班也都是废物。坐回去吧。
3: 走了，快点跟上，走。
4: 慢点，等我一会儿。快点，
5: 说好了啊，谁敢上，一人5块钱，算数吗？
6: 走啊，给钱，给，赶紧的。我就3块，
4: 3块也行。瞧好了啊，
7: 行不行啊你？
8: 别怂啊，上去。
4: 到时候可不能反悔啊！
9: 快点啊，
10: 快点啊，
11: 行不行啊你？
12: 行不行啊你？
13: 行不行啊你？
14: 快呀！
1: 跑一个，我看看，你也跟着捣乱。佟潇齐呢？我在厂里找了2天，没看见他。他妈妈送急救了，还不说？佟潇齐，
15: 下来！
1: 赶快给我
15: 下来！
1: 什么？
16: 哎，
17: 邝美丽在哪个病房？
18: 前面护士站问起。
17: 邝美丽
18: 在哪个病房？咦，她什么人啊？
17: 她是我妈。
18: 右后病房。哎，等会儿，你妈的住院费还没交呢，这哪够啊？明天再不交钱，我可就要停药了。
16: 哎呦妈呀！

0: 妈，你怎么样了？你也敢来啊？嗯，老师说你又逃学了，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想气死我呀？这孩子，我挣钱去了，我把住院费交了，我赢他们钱来是真的。这么几天，还在给我拿出来。我跟你说，你得给我去厂里跑一趟，啊！
1: 听见没有？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12床的病人下周转院啊。哎，让我先过一会儿。
2: 排上队呢，都排上队，都排上队。
3: 排队。
4: 号美丽，你妈的情况怎么样了？
5: 医生说心率不齐，心血管有问题，得做手术。这电场医院做不了，得转去省医院。
6: 那就转吧。
7: 这次还是百分之四十啊。
8: 你说省医院手术费不报吗？
9: 前两次就没报，这啊，你得找厂长去。这校医不好又不是我领导的，我还想去北京医院呢，我还想出国呢。
10: 叔，
11: 其实这份
10: 情况，
11: 叔，
10: 你通融一下呗，你给我报一点。
11: 哎，赶紧的，赶紧的，都着急上班呢，赶紧的，赶紧的。
12: 什么呀？就你们着急啊？
13: 快快快，这么多人呢。

0: 哎，赵先生，
1: 洪经理。哎呀，哎，没想到在这儿能看见您啊！哎呀，
2: 要不是洪经理，我也见不着你大帅哥呀。
0: 快坐吧。
1: 咱们坐下聊吧。哎呀，
0: 看来找我有事儿说的是吴总啊。
2: 别着急，坐下聊。
0: 坐，
1: 赵先生，是这样的。
2: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公司收到了很多的简历，很多都向您这样非常优秀的，而且有国外学历背景的。后来吴总说和您是老熟人，就极力向我们推荐了赵先生，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次见面啊。哎，这赵大帅哥可是我们这行当里啊响当当的名人啊，不少大公司都惦着挖他去呢。啊，既然我看他对你们公司有兴趣，我也就是搭个桥，啊，成人之美嘛。
0: 吴总，您就开门见山吧。山在这儿呢。赵先生，您看看这个，
1: 江东省总代理，
3: 年薪100万，
0: 这只是我们目前能给到的。当然了，像赵先生这样的特殊人才，如果您不满意。 我们可以再向总部去争取，赵先生愿意的话，总部也非常希望您到美国那边工作，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而且在中国大陆的职位级别与美国总部的职位级别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您后期到了美国总部，您依然会是我们公司的高管。
2: 你看，多好的条件呀！这我要是年轻30年，我都想去呢。我这英文又不行。
0: 哎呀，吴总说笑了。
2: 当然了。 其实我也知道你在这个小许那儿也挺好，但没那么累。可是啊，这洪经理这儿的美国公司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啊，那儿庙太小了。
0: 赵先生，如果您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可以再具体商量。

这字儿，怕是没那么好签吧？需要我做什么？很简单，在沈二刚竞标会上，我希望你能帮我拿下沈二刚。

0: 其实这么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小徐好。他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那不是拍下来就完事儿了，拍下来就挣钱了。我也不止一次的考察过，后期还是要不少的投入，一些个基建你要搞，还要进行一个新设备。平许搬下，一个小姑娘她能撑得起来吗？到底是年轻，没有经验是吧？
1: 我们公司啊，马上就要加快速度占据市场。等到明年，预计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就会达到全国前三。我们公司这个时候也特别需要赵先生您这样的人才加入啊。
0: 其实你我都明白，平许搬下，他一个人撑不起这个钢厂，否则你也不能三番五次的去劝阻他。那既然是这样，你还不如帮帮我吧。啊，也算我帮你，咱们是互相成全。

0: 我会好好考虑的。严猫。 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喜欢你。我妈找你去了。
1: 知道你爸是怎么进去的？还跟你说什么了？说我跟你爸很像。你爸以前什么都由着你，但他又说了，这跟谈恋爱不一样。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也不能什么都由着你。
0: 那你现在站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呀？上课。你不由着我吗？微风里，那声感动人。为半夜泪，寂寞独行，吹起伞。
2: 喂，
3: 老八，我问你个事儿，
2: 你最近跟许半夏有联系吗？
3: 没有啊，吴老大，你知道，我现在跟谁也不联系了。
2: 那这样你帮我个忙呗，你啊跟许半夏联系一下，说说这个事儿，探探他的底，这样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
3: 啊，不是，吴老大，我现在去探人家。
2: 关键是我家棒都加到咱们这边了，我现在找许半夏，我跟人家怎么说呀？老冯啊，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了，这你都弄不明白？知己知，哟，再说，来来来来来，密室的照，请坐，怎么样？想明白了？
4: 我来想再听听你的计划。
2: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啊，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就按我的方案走，我保证，一年后沈二钢肯定盈利。张帅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除了上次洪经理说的那个工作以外，我可以再分你一部分干股，别的都是虚的，股份才是。

0: 以后每年你都会有一大笔钱。
1: 既然吴总都这么盛权在握了，应该也不会介意把底价也告诉我吧？

我可把底牌都亮给你了，这足以证明我的诚意了吧？我想，既然赵总已经来了，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0: 回来了。啊，刚刚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
1: 这楼道里都闻见香了，今儿什么日子？你还亲自下厨啊？手艺可以啊。
0: 明天你就要上战场了，我们提前喝一杯壮行酒，先去洗手。哦。

0: 我仔细想过了，明天竞标你去举牌，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让我听着就行。为什么呀？说实话，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武建社他们了。拿下这个钢厂就是伤到了他们的利益，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等这事过了吧，过了之后，我再找时间跟他们好好聊聊。
1: 但我有个疑问啊，如果说如果到最后，追涨追到不理智的地步，超出了我们的底线，咱们怎么办？继续追吗？
0: 追，继续要追，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知道啊，这事儿从头到尾你都不太看好，你什么事儿都是顺着我的心意。 我保证，拿下这个钢厂，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预祝你马到成功。
1: 那你说到做到啊，都听我的。

0: 吴总，
1: 哟，来了，赵总。哎，你一个人来的？
0: 那许呢？
1: 得罪人的事儿我来干，他不好意思。
0: 什么不好意思？
1: 裘总、冯总他们人呢？
0: 来了，啊，不是。
1: 吴总，哎，许总的决心你也知道，所以一会儿。

0: 同志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沈二刚的竞拍会。等一会儿沈二刚的竞拍就要开始，就要决定钢厂的归属。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我就会是西高地，因为你很潦草呀。
4: 我平时特别喜欢穿古装，人生就是一出戏呗。
5: 我中意大湾区呢度嘅节奏，条数计得清，啲嘢搞得掂。
3: 到路边吃东西，都啥子不淑女了嘛，很好，都是要沙土噻。我就喜欢这个硫磺液体皂，打好老清嗓了，
4: 姜太硫温和，洗护也安心。
5: 天然草本嘅上海药草，
3: 有些根本的东西它一直都在，
4: 它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5: 而是真的有用。
4: 上海药皂，信得过。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同志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神二钢"的竞拍会。在座的大多数都是我们钢铁行业的从业者。首先，我们要感谢自己啊！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钢铁钢材的价格以及涨势最黄金的时代。我们生逢其时，我们来对了地方。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是一个标志，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我相信会有很多业内人士会有极大的兴趣。 而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十几封标书，让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家的热情和勇气。从1968年破土动工到今天，沈二钢建厂已经整整30年。这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沈二钢走过极不平凡的历程，在最辉煌的时候，这里拥有6000多名员工，钢产量达到了每年100万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同时，沈二钢因为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它的矛盾和弊端也在改革当中逐步暴露了出来：库存积压、资金紧张、员工下岗。也正是因为这些。 我们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在这种阵痛当中，我们也在不断的反思，我们忍耐到今天，我们抉择到今天，我们要感谢今天所有的竞拍者，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时代还在继续前进，改革还要继续发展，我们希望沈二钢会有一个崭新的明天。 等一会儿，沈二钢的竞拍就要开始，就要决定钢厂经营权的归属。不管怎么样，能迈开这一步都是值得庆贺的。是你们，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曙光。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本次钢厂竞标会秉承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由省委市委领导、国资委领导以及专家组进行现场监督。本次竞标的底价为3000万，每次举牌加幅价为50万。下面投标正式开始。
1: 聊什么呢？
2: 哎呀，还能说什么？见面互相寒暄寒暄，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
1: 哎，现在竞标开始了，你集中点注意力啊！加油，加油啊！
2: 哎呀，着什么急呀？
3: 3050万，
2: 这前面是不该咱们接手的。
0: 50万，
4: 3100万，
0: 5号3100万，
2: 别挂电话就行了啊。
5: 3150万，
0: 3号3150万，还有吗？
6: 3200万，
7: 时间掐得挺准。
0: 3200万，
8: 那当然了。
0: 1号出价3350万，
9: 4000万。
0: 4000万，4号现在出价4000万，还有人加价的吗？4000万，
10: 听到了吗？
8: 嗯，开始了。
0: 现在是4000万，还有人加价吗？
5: 4050万，
0: 6号出价4050万，
9: 4150万，4150万。
10: 4200万，
0: 4200万，
9: 4300万，
0: 4300万，
10: 4350万，
0: 4350万，
9: 4450万，
11: 4450万。
8: 你们50-50的干嘛呢？往上抬。
10: 4700万，
0: 4700万，6号出价4700万，还有人加价吗？
12: 是啊，我也没想到。
0: 还有人加价吗？4700万，
9: 4800万，
0: 4800万，4800万，还有人出价吗？
10: 4900万，
0: 4900万，现在出价4900万，有人出价吗？30年的老厂，在6号出价4900万以后，再次唤起了青春。
11: 还有人加价吗？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把地交给他们，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办？
2: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现在这种状况，完全已经超出了我们预定的范畴。但是我们琢磨着。他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1: 他万一要用呢？这是钱，不是开玩笑。
10: 这价钱是不是喊得有点太高了？
1: 闭嘴！
0: 还有加价的吗？在座的有没有想再试一试的？有吗？
11: 现在是4900万，
0: 4900万，第一次。太高
1: 了，他们还会不会往上加了？
2: 这个时候了，怎么撤呀？撤不了。
0: 4900万，第二次。

0: 4900万，第三，4500万，目前出价5000万，还有人加价吗？
1: 追，
0: 还有人加价吗？5000万第一次，没有人加价了吗？

0: 他来。
1: 五千万第二次。
0: 赵磊，你干什么呢？快追啊！
2: 追啊，赵磊，你听到没有？赶紧给我干！赵磊，追啊！
0: 赵磊，你说话呀，快点追啊！
2: 赵磊，追啊！赵磊，赵磊，
1: 五千万第三次，成交。

0: 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马仁也得是我。
1: 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给我10年时间，我相信未来发展不会比这些公司差。
0: 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五金社也会成为我们的下游。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没有进口废钢这个渠道，他们屁也不是。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谁是老板。
2: 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头发也是一把一把一把的掉。
3: 据我的经验，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
0: 钢厂我一定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天。

0: 看我笑话来了。
1: 看你笑话干嘛呀？就是来看看你。问了好多人，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呢。不就一钢厂吗？不影响你做生意，好好看看。那么一大片地，都是你的。你现在这生意做得可以，那跟我现在比，那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呢，啊？
0: 这要仅仅只是一个钢厂，就好了。
1: 真要觉得自己看错人了，没必要这样。在商言商，要换做你是吴老大。

0: 你有什么选择呀？你想想，谁碰见事儿了，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自己啊？哪天，哎，真的，上我那小院啊坐坐去，好不好？感受感受大自然，那大自然的治愈力，真的。改天咱俩坐那儿钓钓鱼，我保证你什么事儿你都想不起来。
1: 我就拿你这碗啊，我陪你喝一会儿，好不好？你喝吧，我要去处理点事儿。

0: 周旋，周旋，
1: 陈哥，你
0: 嘘嘘嘘，走，穿衣服。

0: 去哪里啊？哎哎，有出租车！哎，师傅，师傅，师傅，请问你告诉我，到底要咱这去哪？这大晚上的。
1: 走，先走，先走，上车。师傅，机场。
0: 飞机上好好睡一觉，把这事都忘了。你真的要去啊？你不怕吗？
1: 怕？我怕我去不了。这回你得让一让。 行了，哎哎哎哎，房屋都订好了，还进房，就在海边上，躺床上就能直接看见海。你看，去问那服务员，直接，你好，陈先生、陈太太，里边请。哎呀，你猜，胖子他们要知道了，会什么心情？
0: 他们应该会追过来吧？不会的，他们不会追过来，他们都太忙了。不会追过来也挺好，他们不到我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忙有什么屁用。追过来挺好。 我就拽着他们一块儿在马尔代夫晒太阳，那我得高兴死！哎呀，要是不追过来也挺好，就我们俩晒着太阳，到时候阎王爷问我：“哎，小伙子，你是怎么死的呀？”我就跟阎王爷说。

0: 庆祝我的失败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追？说呀！你为什么不追下去？
1: 你能冷静地听我说吗？
0: 赵磊，你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全程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跟武建胜他们是一伙的吗？就是想看我笑话，想让我许万家变成一个笑话。
2: 我是在救你，你知道吗？
0: 救我？
2: 你都听见了，5000万，而且这只是个开始，再往后呢？
0: 小陈就要去世了，我就是希望在他走之前把这个钢厂弄下来，让他看见。
2: 你以为你把这个钢厂拿下来，小陈就能活吗？
0: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2: 难道你希望小陈在九泉之下看着你破产吗？这是一笔生意，你能不能理性一点？

0: 赵来，我跟你说过，我一旦投入感情，就不会有好下场。你是想亲自验证这句话吗？ 你什么都考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之间是做生意吗？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1: 徐凡夏，我告诉你，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都问心无愧。
0: 滚！我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一个字。

对了，还有一件事，吴建设之前确实找过我，他说只要我帮他拿下省二钢，他就让我做美国钢铁公司的省级代表，同时还会给我一些股份。我想这些事情你早晚会知道，还不如我先告诉你。

0: 这医院开了50年了，我还头一回听说把病人给看丢了，不是你值的班吗？啊，家属闹过来，这责任你负得起吗？
1: 老大怎么不接电话呢？
2: 他要钱，他们护照不见了，马尔代夫。
3: 怎么了，
4: 老大？不管你现在手上什么工作，赶紧去机场。
3: 他妈跑了！
2: 谁？
3: 小陈跑了！你要再不来，就得去马尔代夫给他收尸了。

0: 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他们什么都不会。你不是会偷井盖吗？谢谢，
1: 谢谢啥呀？
0: 谢你替我扛这雷。人还有谈恋爱呢，还有大把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去享受呢。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0: 我们刚到，估计还没登机呢。
1: 嗯，分头找吧。
0: 好，走。
2: 一下，陈宇宙还有周倩去马尔代夫的登机了没有？
1: 排队去。
2: 查一下怎么了？
3: 你还好点吗？
4: 没事，晚上咱就上飞机了。
2: 陈宇宙，

0: 老大，找到了！谁说你出来你不能去？
1: 小陈，
2: 让他去吧。
0: 他这怎么？

0: 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不能进去！同志 怎么了？
1: 我
2: 有医生吗？
3: 怎么不行？
1: 咱把病治好了，治好了再带去。
0: 行不行？
1: 去什么呀？去不了了。

行了，我叫他，这不能叫吧？隔几个小时就得把他叫醒一段时间，医生说的，要不然他醒不了。陈哥。

0: 胖子，要给你惹祸了。你不给我惹祸，我都不习惯了。
1: 帮我把窗帘打开。胖子，帮我把床摇起来。
0: 行了，你们先聊，徐总，我出去等你。我听说了，武建设最后把钢厂派走，从东北回来那帮人，可不是到咱们这儿退休养老的，赶紧跟我说说。
2: 你后边到底怎么弄？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你这样，你说我还做什么生意，赚什么钱？
0: 庞德，这可不是你。咱以前还遇到过比这更差的情况，不都熬过去了吗？
2: 这不就丢了一次金银泉而已吗？赶紧想，怎么办？你可不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
0: 我主要是没想好，想好了我再告诉你。王娜，你忘了我们仨最开始是怎么计划的？
2: 记得呀，我们要开钢厂，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咱就自己干，该订设备订设备，该贷款贷款，让东北来的那帮人动起来，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不过，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0: 你别说话了，歇会吧。周谦在外边等着我呢。
1: 胖子，我留了一笔钱给他，他人挺好的，别为难他。
0: 行。我会订设备、贷款、建钢厂。你给我好好活着，一定要看到

得谢谢你，带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让我可以有这么多的事儿，可以回忆。一想起来啊，我也就不怕死了。

0: 他刚才是不是精神了啊？
1: 嗯，辛苦你了。他一个礼拜也没有什么好过，是你照顾的好。
0: 他知道你花钱的事儿了。

0: 他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是醒着的，窗户永远不打开，我得佩戴着。你是不是觉得我每一天过得挺愉快的？
1: 我知道你很辛苦，要不我再找人替换你一下。
0: 为什么？有谁能比我更会照顾他？我不是没有见过男人，我做婚托被派去跟男人约会，也有人说喜欢我，说想要娶我，还要带我去见他们父母，明白吗？不是没有理由。
2: 我以前我就害怕被警察抓，其余的时间我过得挺开心的。我要不是为了那些钱，我就不会来。我不会来，我就不会谈恋爱。徐半夏，你让我谈恋爱的，你现在又告诉我这个人马上会死，你们都是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你们让我怎么活？
0: 他是死了，我怎么办？要我去哪里？
2: 我就这么看着我刚爱上的人，他每一天都离死更近一步，我还不如活在地狱里数我。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滚！滚！你滚！

0: 来了。他醒着的声音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1: 哎，姐，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0: 你不配提他，
1: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2: 李少帅为了请药，已经投了咱们，
3: 而且还击毙了慕容青逸。
4: 那就让尹军和你们张家接管航校。
2: 明白。

0: 他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半天都说不上几句话。我也跟小彤说了，让他把车队的事先放放，多过来陪陪小陈。放你们，小彤也算是有样子吧。
1: 怎么了？他不是陪着我去上夜校吗？课缺的特别勤，暑他问的问题多，都快成班里的典范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0: 这不是他想要的吗？我知道他就是为了我。之前我总逼着他改，但你说他真转性格了吧？我也挺不是滋味的。你说我是不是矫情？
1: 你也没什么毛病，他又不傻，他愿意改，除了是因为你。 那他肯定自己也是觉得这是好的。
0: 哎，姐，那个，我们下个月还用给赵总开工资吗？
1: 给他。

0: 为什么？
1: 他其实这半个月一直没走。
2: 他不是早就该去那家外企吗？
1: 没有，我听说那家外企早些阵子定了一个省级代理商，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他那个夜还有半个小时就说完了，一会儿还要做个学姐，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那我先走了。嗯，去吧，放心。喂，吴总。
1: 喂，小许啊，有什么事吗？
0: 我想问问您，那个美国钢铁公司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1: 啊，您别给我装不知道啊！您和赵磊的交易，您对他许的诺，我都知道了。我想问问您，他最后为什么没去入职？哈哈，哎呀，之前有人说你们俩好上了，我还不信，看来是真有这么回事啊！
2: 吴总，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事弄清楚。
1: 小许啊，我不瞒你说，这个有这么个事儿，
2: 但是。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那洪经理后来找我来了，说这个他拿着合同去找赵磊，那他不但没有签字，还跟人家说，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你说这话说白了，这不就是他自己不想去了吗？我现在也不知道赵。
3: 徐总。
4: 徐总。

0: 板下，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请原谅我的后知后觉。在竞标这件事上，我从各个维度考虑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考虑到这个钢厂对于你的情感，由此产生的伤害，我必须向你郑重道歉。我承认，沈二刚竞标的事，我的确是故意输给武建设的。根据我的预判，不超过三年，这个钢厂绝对要贬值一半以上。无论怎么算，无论你将来怎么努力，这都不是一笔好买卖。而你当时是那样的义无反顾，我说什么都拦不住你，所以最后我只能用了这样不是办法的办法。我接受你所有的发怒和责难，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不起。但是我想说，抛开过往，抛开一切，我是真的在乎你，珍惜你。我多么希望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联，我们不在一个行业内，只是一对单纯的恋人，萍水相逢，也许我们就能拥有一段纯粹的爱情，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事已至此，我只能再次向你道歉，我也接受是我亲手毁了这段感情。未来的日子请照顾好自己，珍重。
1: 妈，赵磊去上海，去上海的机票和酒店都是你订的吧？
2: 啊，马上给我也订一张去上海的机票。
3: 哦，行。
4: 哎，幸运幸运
3: 啊，
4: 过。
3: 行。怎么了？
4: 有件事你得帮忙。
3: 哦，
4: 是这样，之前有家美国机械制造公司代表他们要来中国，我知道这事，我就让我朋友去跟他们联络了一下。我没想到

0: 真跟他们联系上了，现在他们要跟我见面聊聊。他们制造的机械设备绝对是世界前沿的，之后要是徐总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就能跟他联系了呀。
1: 这多好呀！
0: 好是挺好的，我这半吊子晕水瓶，我怎么跟他们聊天啊？你帮帮我，心怡。
1: 行，那我试试啊。
0: 那我们现在找个地方，我跟你详细聊聊。
1: 啊，行。
0: 赶紧去。

0: 你们在我这赚多少利润，还不让我拿经营权，看不起我。
1: 吴总，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来，所以您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2: 卫生打扫好，咱就可以进新家具了。地擦完了，告诉咱们啊，把这个所有的玻璃都擦得干净一点。
3: 哟，小雪，
1: 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啊，那个什么，别擦了，你让他们给我搬两把椅子来。
0: 嗯，好的。
3: 啊，小雪啊，哎，其实这个办公室，你进来我进来都一样，不过就是我运气稍微好了一点点。我这么说也不是为了安慰你，其实你已经很成功了。
1: 吴总，这厂子现在已经是您的了。那我之前从东北招回来的那群技术工没地方去了，您这儿需要吗？
3: 没问题啊，你都开口了。
1: 那太好了，我之前答应他们待遇是包吃住，有社保还有医保，工资是按照工龄还有技术职称来发的，周六日还有其他福利，反正比他们之前待的厂子要好。
3: 行，肯定行，你的承诺我帮你实现，你回去跟他们说，让他们放心，有多少我这就收多少，全是你的面子。
1: 那谢谢吴总给我这么大的面子。
3: 唉，朋友们，

0: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走了？
1: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2: 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就来了？
1: 上策人间，除了爱欲和孤独。
2: 是你让我跪的。
3: 我还让你举牌了呢，你怎么不听啊？
1: 我甚至内心在
3: 冲。跑上海来是干什么来着？是为了躲我吗？那我要是不来，我们是不是就散了？吴建设有没有坑你啊？说话呀！

0: 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散了吗？
1: 怕。
2: 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
1: 我走的那天，我真的觉得我们就这么散了。
2: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任性在抓不住什么。
1: 来上海这两个礼拜，我才知道这件事对你伤害有多大，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对不起，是我太后知后觉了。能原谅我吗？
0: 你要怎么补偿我？

0: 陈哥，陈哥，你醒醒！医生马上就来了，陈哥。
1: 叫不醒！哎，叫不醒！来，来，教主先出来。
0: 教主先出去。
1: 我不出去，我就在这儿。教主先出去。

0: 医生，啊，他没事吧？
1: 没事了，我刚才给他打了镇定剂，你呀，去陪床吧，有事再叫我嘛，啊。
0: 医生，你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他这几天每天晚上都这样。
1: 啊，他是发烧太严重了，脑细胞过于活跃，而且呢也很难被叫醒。这个时候机体处于一种，不是太正常的痉挛的反应，哎，还是睡得太久了。

0: 自从七月份房改政策下来之后，整个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红火。赵磊，你知道当时是你多少钱吗？
1: 多少？
0: 1600。今年直接干到3500，一年的时间翻了一番。接下来房价一定还会往上涨。
1: 那会涨多少呢？
0: 没底。 你听懂我说什么没有？
2: 懂。
0: 作为发展经济的引擎。

0: 房地产一定会是龙头，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1: 你呀，不要说到房地产就这样嘛，多吃点啊。哎，我给你去拿点水果。
0: 去吧。
2: 你知道上学的时候，大家管这孙子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Virtual，
3: 就是一闻见钱味儿就没命的秃鹫，就是他。
0: 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最多算是一头猪，现在站在这个改革的春风里面，风就能把我吹起来。所以以后你们得叫我飞猪。
2: 我知道，房地产兴起，我们钢铁行业也会跟着沾光，会有大量的基建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春风。
0: 来，为春风干一杯。
1: 孙总，
0: 叫我王总。啊，
1: 王总，王总。
2: 你不能说，听见我叫他孙子，你就叫他孙总。
1: 我刚才看到这边没有你喜欢吃的猕猴桃了，我就拿了点菠萝和火龙果。哎，要不然我再去拿点别的吧。
0: 不用了，不用了，你拿的什么我都爱吃，赶紧吃东西吧。
1: 那你也多吃点。我也去给你拿点水果吧。
2: 你吃。
0: 是吗？
2: 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1: 对啊，你喜欢吃什么呀？
2: 但是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是这个不？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不用有负担。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1: 你真这么想啊？太好了。我前两天给你洗了一件衬衫，结果肩线这里被我亮出两个鼓包，最后还是你一个人才弄好。我当时就想，哎，我觉得真没用，这么简单的事儿我都干不了。
2: 你不用会干啊，你会挣钱啊，你是富婆。你知道吗？其实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那样的女朋友，所以你不用为了我刻意的要去改变什么，我们都放松的做自己就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对于我来说，你这样就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不就是一件衬衣吗？喜欢了就喜欢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件儿，我再陪你十件儿。
2: 对，咱买个衬衫厂。
1: 没错，那我就照着我喜欢吃给你拿，以后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
2: 是的，老板。等会儿我就上那儿砍那边的。
1: 你看上这件了？不会吧，这是多老气啊！
2: 给你爸穿。帮我开个单。
4: 嗯，好。
1: 是这个。
2: 好。
1: 哎，这个好看。
2: 差不多对了啊。对，然后这两圈从中间逃过去，你刚才那个。
1: 买个手表，
2: 给谁
1: 戴？给小陈呀。
2: 小陈挺文静的，对，这块合适他。
5: 交换一下。

0: 怎么？你傻笑。
1: 我做了生意这么久，从来都是我给别人买礼物，还没有人给我买过礼物，感动了呗。
0: 那以后给你送礼物的人有了。
1: 我还以为你不会送别人礼物呢。你第一次送了我一把裁纸刀，当时没。

0: 最近的事怎么样了？我今天呢，见了总部来的负责人，他们给我的位置是大中华区总经理，主要负责他们公司在大中华区的规划呀、发展呀什么的。喂，半夏。
1: 大中华区总经理，行呀，大公司，比我们公司给你的待遇好。啊！
2: 别光说我了，你那边怎么样？我把码头附近的地都租下来了。
1: 你要干嘛呀？我想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钢厂。
3: 快来吧！
4: 姑娘，什么菜啊？

0: 我们未来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1: 好，进我们的宇宙钢铁厂。
0: 那今天就是我们宇宙钢铁厂建立的第一天。我保证，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干！
2: 干杯！
3: 干杯！

0: 可以啊，老婆，他们够精神的呀。那是，
1: 这哥咱几个谁身上今天都得是个大日子吧？来啊，你说说，哎，谁能够开自己的钢厂？
0: 来，您慢点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们家祖上没谁干过那大生意，
1: 你们家祖上也没有。啊？
0: 我跟你说，这才能到呢，这刚刚开始，我保证三年之内。
3: 追上鞍钢，赶上宝钢。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3: 咱们稳坐第一位了。
4: 签约仪式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江东省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副会长高业进女士，与省钢铁协会理事，同样也是本次承包钢厂的中标者武建设先生达成签约。
0: 好。

0: 请先引导二位为本次盛典发表一下感言。首先，有请高会长。
1: 今天到场的都是老熟人了，也是这个行业的翘楚。我代表重工业产业发展委员会，只想说一句话：改革开放到今天，此时此刻，我手上拿着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合约，而代表着我们钢铁行业伟大的一步。好，好，好。
0: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共同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无比幸运，谢谢大家，
2: 谢谢，非常感谢高会长。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武厂长为我们讲话。特别的激动，谢谢大家来参加啊！这个，我五。

0: 建设呀，出生在旧社会，小的时候受过不少的苦，睡过防空洞，在街上要过饭，还啃过树皮呢。没想到能有今天呢，能有自己的钢厂，感谢大家，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我们这个时代。好。
1: 好，感谢武厂长。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和嘉宾一起来为我们本次盛典剪彩。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一个难忘的时刻。3、2、1，剪彩。

0: 高会长，你把这一片地都租下来了，说说吧，有什么想法？我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钢厂。你还真敢说呀！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城市拥有两个钢厂，你们的销路都是一样的，你凭什么可以竞争得过武建设？我的钢厂一定会按照最高的技术标准走，我的高炉、我的冷凝系统，还有排污系统，都会用最先进的技术，出来的钢材质量肯定比他们好。我还是劝你。 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老五他们几个也是内行，你们强强联手，把沈阿刚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1: 高会长，我想做真正的、一流的钢铁企业，口气不小啊！我有地皮，有人才。
0: 架子我都已经搭好了，当然还是希望您支持我的。但不管您支持不支持我，这件事情我都要去办。
1: 我还是想劝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已经想好了，我会让新钢厂的总工程师带着工人出去考察一圈，学习一下人家的先进经验。
0: 徐半夏，你这个人真是执拗的很，不管是之前去北边那边买废钢，还是沈阿刚的招标，你都是最激进的一个。半夏，
1: 于公于私，我都要表明我的态度。我是不看好你再另起炉灶办一个钢厂。高会长，您不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如果换做是您。
2: 你也一定会这么做。哎，老大啊，这幅画好啊！啊，前程似锦，大展宏图。<笑>
3: 我就说应该把这个挂在这面墙上。你想这办公桌后面一坐，大展宏图多气派呀！
2: 不用费那个劲儿，咱把这个写字台给转过去，对着它。
4: 吴总。
2: 这吴总，有客人来了，哦，快请。好，
5: 吴总，
2: 小许，
5: 王哥，
2: 欢迎欢迎，
5: 你们终于心想事成了啊！恭喜你们，
2: 哎，
5: 我带。

0: 这是小礼物，哟，
1: 谢谢，
2: 祝你们厂子将来能够一帆风顺。
0: 谢谢，
2: 我来。
0: 哎呀，小徐，你看，
2: 这，我来，哎，坐，
0: 你赶紧来了，你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呢？快坐，
1: 老冯，哎，
0: 帮忙倒点茶。
1: 徐总，
3: 好嘞。
2: 这不是我说你啊，上次沈二刚的竞标完事儿以后，我们开庆功宴，你都没来，你最近怎么样啊？
3: 还那样呗。
2: 我就那些事儿，堆场、飞缸，你们都知道的。看，
0: 带着气。不过来了就好，来了说明咱们朋友之间还是相通的。哎，
2: 我久病成人啊，对事不对人。哎，您就别提了，竞标的事儿过去了。说白了，还是我能力不行，实力跟不上，今后还得你们多多照顾啊。
4: 行行行，你们俩改日再聊吧。
0: 好，
4: 你们俩先出去，我跟小许说。
2: 那你们俩，
4: 哎，行，行行，哎，老贾把门给关上。
0: 先坐着啊。
4: 对。
5: 怎么了，吴总？
4: 没什么事儿，就是讲啊，哎，借这机会单独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的能力、魄力，确实是让我刮目相看。
2: 您过奖了。
4: 真的。哎，如果过去老大哥做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 别往心里去，
5: 这怎么会呢？您说这哪的话？
4: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所以心里头多少还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呢，我有个想法，小许啊，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还是咱们这些人一起干？说真心话，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
5: 还是偏向你的，你信吗？我相信。但是这个入一股不太合适吧？你看，您跟裘总，还有冯哥，你们刚刚分好的这个股份，再说了，我现在也是真没有钱呀。
4: 你这跟老大哥哭穷？
2: 你怎么可能没钱呢？这怎么不可能啊！我真没骗您，我现在真没有钱。啊，来，你说唱。你是有别的生意吧？不然怎么可能没钱呢？现在竞标的事刚过，确实都还没想好呢。 但是您能帮我飞钢的生意，我已经很感激您了。嗨，
4: 我也知道您经营这么大一个厂子，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我把东北带回来的那群技术工交给您，也是真的希望你们能好。你可别提那帮东北来的技术工了。哎呦，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啊！这厂里头没有他们不嫌弃的，连我他们都嫌弃，说我态度不好。可你说这帮东北人不好弄。
2: 他们都是我从沈阳钢厂亲自挑选出来的，个顶个都是技术高手，他技术好，说话可能就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多听一听，万一有用呢，他们肯定也是为了厂子好。他们应该首先搞清楚，这里是滨海，不是东北。哎，好了好了，不说他们了。你真的不来吗？啊，我真的不来。吴总。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您，小贾。你作为咱们公司出口考察队的负责人，代表公司的形象，也表达一个态度：一定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如果有机会能够买到机床和铁道高级技工回来，那是再好不过了。
6: 一定要力争啊，争取，咱们要争取跟国际一流的企业还有工厂合作。
7: 放心吧，徐总，保证完成任务。
8: 羡慕啊！
9: 爸，爸，
8: 这去美国有什么可羡慕的？
9: 回来，
8: 下回我带你去外太空，离开地球。
10: 懂个屁！
11: 哎，拜拜，
12: 放心吧，徐总，
13: 顺利啊！
14: 回来啊！一路顺风。
15: 哎，
16: 彤哥，你没明白他怎么想的，有些事儿。 只有亲自去感受，才能体验那种感觉。明白那种震撼。

0: 校长，飞机组装好了。
1: 伯泽那边已经把青儿安置在东家渡，但他自己为何还身在敌营？
2: 他跟我说过，要打听到药厂的位置。
3: 李少帅，到时候影军负责药品派发，送到这几家医院。
4: 要同时把药发出去，疫病不等人呐！
2: 你当我是傻子吗？只要但凡出什么问题，我们影军就成了替罪羊。

0: 这两天的钢铁价格又往上涨了，咱们这一单的成本比上一单那跌了两成，里外里我一算，这一单我们是赚到了。那当然了，哎，冷轧厂、开平厂都是我们自己的，成本自然就下来了呀。我告诉你啊，你最近这边你厂子里的人给我盯紧点啊，这批货对方等着要呢。哎，最近大家都辛苦一点，咱们要是能把这个单子顺利拿下，以后他们公司的货。
1: 就都是咱们的了，这谁呀？
2: 这不是要把人累死了？
3: 王总，
1: 哎，王总，
3: 咱们马上小李子。
4: 哎，
1: 哎呀，放心吧，我亲自盯着呢。我这
3: 又来单子了。
1: 王总，
3: 您过去了啊。
1: 哎，慢走。
3: 这就你想去的马尔代夫度假酒店，但你要真住那儿，未必有这样的景色。
1: 我觉得吧，是我从天上往下头看，才是这种感觉。嗯，真好看。我估计啊，我能在这海里泡上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干。哎，你看这个，嗯，这是我最喜欢的美国大峡谷，像不像个外星球？
3: 我当时都想过，我要是死了呀，我就埋在这儿。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太孤独了。
5: 哎，你也帮我挑一挑，看我以后埋在哪儿好。
3: 你们干嘛呢？看什么呢？嗯。
5: 小苏在跟我商量，我死了之后埋哪儿好。他喜欢美国大峡谷，我看了一圈啊，竟然觉得哪儿都没有咱们这破地方好。没事，闲着呀。
1: 我
5: 胡说八道什么呢？
1: 陈哥要看吗？
5: 行了，你去歇着吧，这交给我。
1: 行。
5: 去。 我也给你看个好东西，
3: 胖子，你给我买那表。

0: 那我帮你带上吧。
1: 不用，就放在那儿，能听见他的声音，挺好的。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他能动，我踏实。你刚刚说要给我看什么来

0: 咱们自己的队长还有码头也要开始扩容了。陈文，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
1: 真好。
0: 滩头那一块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跟之前都不一样了，而且也有了新的规划。这是咱们新的钢厂，这是堆场还有码头，这也是加工厂。加工厂未来还会划算。
1: 胖子，你能带我回去一趟吗？我想回去再看一眼，这样等我死了之后，我就知道我该去什么地方了。
2: 你这大半夜的不去病房，在我这干嘛呀？
3: 看你一个人值班无聊嘛，陪你聊会天。哎，你们这儿工资高吗？
2: 一般呗，能有多高呀？
3: 我们的公司招人，可以上我们那儿去。我们公司大公司，
2: 待遇怎么样呀？
3: 待遇当然好呀！哎，我给你留个电话，让。对。
2: 哎呀，你说你
3: 不好意思，
2: 在这搞什么乱？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哎，行了行了，
3: 药没摔坏吧？
2: 回病房吧啊，回病房吧，别在这闹了。
3: 我看看药摔坏，我赔钱。
2: 回去吧，看病治病着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不好意思啊。

房子。你看这儿，运煤多方便，离钢厂也近，来回成本也低，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

国第一。宇宙钢厂，宇宙钢厂，可是我看不到。但让我想想以后，钢厂的炉火。我就觉得忙。

以后我买那表真好看，滴答滴答就像是我的心跳，他能懂，我踏实。

0: 你现在不是应该对我说，
1: 你不会有那一天的。这次恋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得谢谢你，带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让我可以有这么多的事儿可以回忆。

0: 半价姐，我回家了，票已经卖好了，就今天。
1: 我那几个表哥因为混头诈骗都被抓起来了，我打算回去好好找个工作，回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你也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0: 你是不是就觉得我脑门上写着“小陈”的人四个字？我没有这个意思。哎，小陈给你留了笔钱，他为什么觉得我会需要一笔钱呢？我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儿，我就是要谈恋爱。 我要找一个身体健康的、爱我的人，我们痛痛快快的在一起。打工，或者就是留在家里面种地。

0: 我不要他的钱，我是当混托，但我从来不爱别人。这些日子，我觉得我快把自己给烧干了。 我每天心里都是热的，我只要一想到他，想到我有时候就突然间蹲到地上根起不来，那感觉就挺像是被人在那个心口拧了一把，那滋味挺不好受的。我现在心里也不热了。 而且我这辈子也是热一回少一回，心里那点柴火也差不多快用完了。他给我多少钱都买不回来，我这次婚托实在是太贵了。
1: Shit.

就这样了，你以后要是在街上看到我，也别给我打招呼。好，我希望从来没认识过你。好。哎，对了，这瓶子是小陈为了去马尔代夫买的。 说是要回来装沙子给你们，后来就开始做化疗，一直掉头发，有时候就偷偷从地上捡了一把，想着是之后给自己留着当个念想。现在我不想要了。

老大，小生走之前列了一个单子，说都是他特别想做的事情，但已经没机会实现了。我学他，也列了一个，你帮我盯着点儿，有生之年希望能实现的，念给你听听。 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她。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0: 咱们这高炉现在有点小了，才1500立方。啊，是小了点了。这个我记得宝钢那个有私情的地方吧？
1: 宝钢那个当然大了，宝钢那个日产盛典快10万吨，如渣就3000多吨。现在高炉里截流特别多，像煤的质量不好，原料沉积物太多，都会导致截流。如果继续运行的话，很容易出事故，要更换冷却系统。 包括环保排污系统和污水处理这一块，这省里的话，应该是不会再管了。那承包书上也没写呀。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目前机器的使用时间了。洪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说句话。这高炉不大修，原则上不建议再使用，否则非出危险不可。通知书的报告和预算我已经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2: 好，我知道了。
3: 老师没评单独评价我，老师看到一个同学在睡觉，然后呢？
4: 睡觉。
3: 对，然后呢就说他，
4: 嗯，说，
3: 华姐。

进来吧。

我突然发现，钱是身外之物，有再多都买不回来情感和离开的人。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靠着钱来维系着关系。如果钱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隔阂和情感，我给；如果不够，我再补。这么多年，你一直叫我宽儿姐，其实我心里边真的挺难受的。今天我就把这宽儿给您带来了。

0: 这块的土质工程在月底就能完成，
1: 完了，那边的等山线土质出来，大约在下月初就准备进入现场施工。
2: 您这施工的重点安全啊？
0: 啊，这每天都在盯着，这一定是安全是第一的，这你放心。
2: 那边也有规划吧？
0: 是的，因为那边前两天因为这个土质出了点问题，挖出那个电缆，就是通信电缆，现在正在。
2: 不管怎么着，就是要三个月，必须得完成。咱们那个项目资金不太够了。

大家印象啊，我隆重的宣布一下，由市政府和徐总出资建设的小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好，谢谢大家。三年前，咱们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咱们有了追厂，有了码头，有了新建的马路。 还有了新建的学校，这一切都得感谢许半夏许总，他是咱们村的朋友恩人。在这里啊，我代表咱们村再一次郑重地向许总说一声感谢。下面请许总给我们说两句。

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好好学习。

0: 这人可真有意思，用这么长的遗愿清单带你们练的，早干嘛去了？
1: 哎，
0: 你的清单什么时候弄完啊？你得抓紧时间啊！
1: 别说我呀，你呢？你的愿望呢？

0: 哎，我说，你这老吃止痛药可不行啊。
1: 老苏说得慢慢养。
0: 慢慢养你也得在意啊，那么大年纪也不听话呢。
2: 你说谁呢？
0: 老大，错，这开车呢。那你真应该好好听话。
2: 你们家喝的那水还行吗？
3: 喝的水没事，吃那井里的水就行。关键浇地怎么办？
2: 你实在不行，先用井水浇地啊。
3: 那我能浇得过？你先别说你家那菜地了，我承包那鱼塘，我还想年底挣点钱换辆拖拉机呢。现在全白瞎了，那鱼全死了。你看看，你跟王姐家一样，她说她家虾都死了，说那池塘里都是铁锈。哎，
4: 这有保安看着，这也进不去啊。进不去，想办法进。今天说啥都得弄清楚。走，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进去。
5: 你说这么大的烟，肯定有污染。
2: 这么大的烟，这么多管子。
6: 有木偶的儿子怎么现在还在医院？
2: 对呀，就是喝了那个水。

0: 绝对是，那么多管子，就他们。
1: 你看看这这么多管子，
2: 对。
1: 山本，去哪儿查？
0: 谁来？
1: 问问他。你过来。
3: 哎，三叔，
1: 你们干嘛来了？哎，
2: 你知道这厂里房污水的地方在哪吗？
3: 不知道。
1: 你们厂子污水都往哪儿淌了？哎呀，我真不知道，这厂子这么大，我不是每个地方都去过。哎，你们回去吧，现在厂子管得特别严。
3: 你们穿成这样，让人抓到就麻烦了。
4: 谁敢抓我？
5: 不是，咱们村子污水被污染成那样，我就是来讨个理儿的。我看谁敢抓我？
6: 我先回去了，我厂里还有很多事儿呢。
7: 怎么就走了呀？
4: 走了，
7: 你这没良心的！
4: 还找吗？
8: 找不着，
4: 找啊！必须得找。
5: 一定找，
4: 走，就是找。
3: 哎，这这这，哎，怎么回事？哎，这干嘛呢？
4: 哎，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3: 刘总，怎么回事？这些人不知道从哪混进来的，说要找污水。
9: 找污水？我们村子这几口下塘，全是铁锈味，死了很多的家，好多村民拉肚子，很多田也治不好。这附近这几个厂子，就你们厂最大，那这污水不是你们摊子是谁摊的？
10: 兄弟，我们上你们家拍，
3: 哎，乡亲们，安静安静啊！你们怎么搞的？啊？谁给你们的权利？把乡亲们扣在这里啊？谁给的？

0: 乡亲们，我觉得啊，这里边可能有一种误会啊。我们厂有正规的排污系统，不可能出这种事情。我估计啊，是旁边的小厂可能偷着排的。这种事情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厂能做的。所以，我们才要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哪家排的污水。
1: 是啊，
0: 我们来查一查，来查一查。查可以，欢迎查，但是你们必须得有正规的司法文件，对吧？有相关的手续。
2: 或者你们本身代表司法机关也可以查，你们这样翻墙偷偷摸摸的进来查，那你们首先就违法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我们去都快死人了，我们还管那个？
3: 我没有，
0: 我老妈，我老妈，
4: 好言好语的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我只能报警了。
2: 报警！
0: 报警！报警！
2: 报警！
0: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 喂，老吴吗？啊，这儿来了几个乡亲，想看一下我们的污水排放系统啊。哎，对，你安排一下啊，要快。哎，我马上就过去。
1: 哦，来，乡亲们，跟我走，来。
2: 走，汉哥去。
3: 走，走，快去吧。
4: 你看看这水，你还说不出你们，你看看这水，你们闻到味儿，哎，
5: 诸位，
4: 听我说，
5: 对，
4: 你们现在看到了，只是我们处理废水的第一步，等达标之后，我们才会向外排放。来来来，我再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处理废水的啊，都跟我来，都跟我来。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池子呢，里面的水又脏又污又有味道，原因是什么呢？里面有废料和废渣。 通过那个池子的水就会转到这里来，首先要做混凝、汽油、过滤，经过这三道程序以后，达到排放标准，我们才会把水挪到下边的池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水池啊。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下去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池子，已经完全达到了排放标准。你们闻一闻，看看还有没有味道？闻一闻，是不是很清澈？ 是不是差点啊？啊，吴总，邱总把排污系统给打开了。哎，
6: 诸位，我们在这里边开厂，你们都住在附近，我们是乡里乡亲的。有那么句老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呐。如果我们厂子的水出了问题，那伤害的不单单是你们呀，还有我们呀。 在建厂之初，我们的领导就告诉我们说，说生产固然重要，但环保比生产还重要。所以环保的理念呀，一直是刻在我们心里的。这个不敢忘啊。最近我们附近这地下水啊，确实出了问题。我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原因。但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的是，我们厂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我说，啊。
7: 我叫邱必正，有求必应。如果大家真的没什么诉求了，小李啊，
8: 哎，
7: 赶紧关了。
8: 这边怎么办？慢点，慢点。
7: 慢点啊！
9: 哎，
7: 清水开的，赶紧关了。
8: 你知不知道这设备开起来1分钟要多少钱？关了。
7: 喂，
10: 吴总，
7: 是我让他开的。
10: 喂，
7: 我告诉你啊，没有我的批准，以后谁也不许开，想不想干了？
8: 知道了，吴总。
4: 这一帮子人冲进来了，要闹事儿，我能不开吗？
7: 那保安干什么吃的？外人怎么就混进来了？
4: 你先别管保安了，政府老罚咱们这款，都罚了3次了，3次叠加，这损失也不小啊。
7: 老裘啊，这笔账你算过没有？罚款跟咱们这个破设备开起来。

0: 这个厂子现在的产量相比哪个强多，哪个钱少？
1: 说当时开钢厂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污染这个事儿？
2: 还有啊，产量还得再上。
0: 大哥，现在咱们已经是2000吨一天了，
3: 不够，远远不够。
0: 给设备维护人员发加班费，把人手要不够，从外边招，轮流干。
2: 许半仙那边怎么样？你估计他这个厂子什么时候能起来？
4: 怎么也得2-3年吧。
5: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上2-3年，等他真的起来了，我们就拼不过人家了。趁着母老虎还没长大，咱们赶紧吃。
1: 对。
6: 先生你好。
1: 你好。
6: 您想买戒指呀？
1: 嗯。
6: 您是想送给女朋友吧？
1: 啊。
6: 把这个拿出来看看。好的。先生，您是结婚用还是求婚用？
1: 有什么差别吗？您
6: 看的这款呀是求婚用的，结婚呢得买一对哦。
1: 哎，这是你们这儿最好的吗？是的。
7: 是最贵的吗？没错。
6: 包钱。好的，先生。您请稍等。
7: 妈，签个字。
8: 好。
7: 就是这几个都得签。好，这几张哈。这你的？这么厉害？
8: 是是是。
7: 你这准备了多久？
8: 这也没多久吧，就试了一下。我读大学那会儿，我那同学到现在，
7: 不是就我，我申请到现在没申请下来呢，我。你还试一试？你要气死人你！你什么时候去啊？这个我没想好，我去不去不一定呢。什么叫不一定啊？这你还用思考吗你？我告诉你。 你要不去，你后悔一辈子。
8: 我大学到现在，关你什么事儿啊？亲爱的，走。
7: 不是，这事不关我的事儿，你别考虑了，我求你了，别考虑了，直接去，你不去这一辈子都后悔。

0: 见。
1: 哎，姐，你怎么还又吃方便面啊？这对胃一点不好。你看看这个啊，一期的基建、厂房、设备、管道都在这儿了，现在账上还有4000万，先给谁后给谁，你得拿个主意。
0: 行，我知道了。
1: 你看看这个，姐。
0: 干嘛？
1: 看看，夸我。
2: 行呀，高心怡，你这要成小洋人了呀！
1: 我是真没有想到能这么顺利。
2: 那这么好的事儿，晚上喝顿酒庆祝一下。
1: 那不用，姐，你就说，你支不支持我出去？
2: 我当然支持啊，必须支持。你小童知道吗？
1: 我还没跟他说呢。嗯，
2: 那你得赶紧跟他说呀。
1: 姐，你跟赵磊是怎么相处的呀？就平常。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看你们俩也好长时间不见，也离得挺远的。嗯，这感情怎么维护的呀？就会觉得淡了吗？
2: 我们能跟你们情况一样吗？我们俩至少在国内打电话发信息呗，实在是想了买张机票跑一趟。

0: 带你这一走，
1: 你们就是在两个国家，那是说见就能见的。
2: 但我觉得吧，你们俩是这么长时间不见，也跟两个国家差不了多少呀。哎，我不懂啊，我就是问，就你会隔多久给他发一个短信，或者是你们打电话的时候会聊些什么呢？就会没有话题吗？就距离会有影响吗？
1: 感情跟时间距离有关系吗？
0: 两人在一块儿，只要心在一起就行了。彼此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有什么事儿都惦记着，这不就挺好的吗？不是有句话说吗？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2: 行了，你可别给我背课文了。说实话，姐，你有没有想他回来，或者担心他呀？再或者说，如果好长时间不见，你们就会觉得感情会有点淡。
0: 行了行了，说你的事了，您老扯我干嘛？我跟你说的，你又不信。你有那功夫，还是想想怎么跟童瑶琪说吧。
2: 行，你少吃面啊。
1: 对胃不好。
0: 废话吧。

0: 王总，合作愉快。好，
1: 吴总啊，这次时间紧，拜托了。哎呀，
0: 王总，一个月的时间确实是太紧了。哎，
1: 刚签的合同啊，上面都写了。你放心吧，啊，
0: 这么大的量，这么短的时间，在滨海啊。
2: 也只有我们能够做得到。那当然，
1: 所以说吴总啊，才是干大事的人呢，还要花一点事儿，就先走一步了。
0: 好，那慢走。
1: 好，
0: 送一下。
2: 再见啊！哎，
1: 再见，再见。走，
2: 我也先走了。
1: 哎，老邱，啊，你先等会儿。
2: 怎么了？
1: 看见了吗？军令状可已经签下了，时间紧，任务急，但我还是担心呐，咱们这个设备的问题，过几天就能上岗。
0: 吴总，工人和厨子拿起来了。
1: 什么原因啊？
2: 工人说，做饭的水有问题，塘里铁锈味太大了。
1: 这样安排一下，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食堂用水全部要从外面进，厂里的水不要饮用了。啊，我让你安排的时间安排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就马上开工啊！
2: 好。
1: 老邱啊，你还是亲自去一下食堂吧。
3: 好好安抚一下工人。这个时间点上，工人千万不能出问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屋里面没有，找了。柜子吗？我看看啊。没有啊。没有呀。 黄小琪，这不在茶几底下吗？你非说在柜子里，你说，你还藏私房钱是不是？你赶紧把钱给我送车队去吧，等着用呢。啊，知道了。
4: 第一，跟野猫结婚。 好好对他。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我初中的时候，学校足球队。第四，带着野猫和孩子飞到巴西看足球比赛。第五，把车队搞好。 争取把车队变成正规的公司。第六，坐 U2 飞机飞到太空看眼地球。第七，小陈没实现的，帮他做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为热带风暴，下午将移入江西境内，强降雨仍在持续。上海高挂台风蓝色预警，金山区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防汛指挥部、气象台及时更新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排涝紧急进行。早高峰叠加暴雨，路面积水，多条轨交线缩线或停运，各部门联动，多措并举，保障安全有序。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白海豚昨天在浙江两次登陆后，目前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九点，白海豚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最大风力九级。受其影响，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目前上海台风蓝色预警持续生效，中心城区、闵行、浦东、嘉定、青浦、奉贤、松江等区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金山区上午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局部低洼地、下立交、易积水点可能出现积水风险。昨天晚上，黄浦江、徐汇滨江段水位接近4.6米，亲水平台区域提前关闭，防汛部门严阵以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的影响，今晨上海明显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嘉定南部、青浦南部和金山大部。接下来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如何？我们来为您连线气象主播李丽。你好李丽，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点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上海今天受白海豚螺旋雨带的影响，风雨依然明显。根据今天凌晨4点到11点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目前金山区的暴雨红色预警和大风橙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此外，陆上过半地区也出现了最大7到9级的阵风。预计下午以后，随着白海豚向西北移动，远离本市，上海的风雨会逐渐减小。下午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夜里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风雨的影响之下，今天上海的气温并不高，预计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上海本周到下周初天空也并不能完全的放晴，总体云系较多，有时还会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出现，气温逐渐上升，最高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暂时还不会出现高温天气。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昨夜今晨，上海中南部出现大雨和暴雨，金山局部出现大暴雨，以金山廊下镇115.0毫米为最大。我们来看记者清晨发回的报道。上海金山区位于杭州湾北岸，随着白海豚逼近，当地风力强劲，雨势猛烈。
2: 我现在就在金山的城市沙滩，这里也是此次上海距离台风白海豚最近的一个块区域。今天上午金山区的局部雨量可以到达160至200毫米，那雨势呢也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这个雨滴像石子一样拍打在我脸上，十分的疼。好在今从昨天上午的8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金山区已经转移了近6000名群众到。

0: 达74处的安置所。
1: 早高峰，金山区卫灵路下立交积水超过警戒线，交警部门第一时间临时封闭机动车道，指挥车辆绕行，同时各主要路口增派警力，引导车流有序通过。
2: 今天早高峰呢，总的来说比较平稳，我们都已经派巡逻车上，从昨天晚上开始已经巡逻了，就比如说非机动车道积水严重的，那么我们也立即派人现场驻守，然后也立即通知抢修单位尽快抢修。
1: 金山区再次高挂台风红色预警，目前前方情况如何？马上为您连线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徐笑阳你好，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金山卫镇的板桥西路。刚刚我们也是得到最近的消息啊，这金山区是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那我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呢，附近小区还有道路也是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内涝。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旁边是有两辆抢排车在进行应急的抢排的。如果在没有下大雨的情况下，两个小时之内就是会对附近小区的内部积水可以排干附近小区的内部积水。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旁边的道路也有一定小幅的一个积水的情况，我刚刚去测量一下，大概积水的深度是到10到20公分的。那等一下，水务局的工作人员也会紧急的梳理这边的排水口，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排干这道路上的积水。那现在金山区整体的这个排涝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到了金山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王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金山区整体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4: 就是金山区受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影响，近两天就是在突发暴雨嘛，然后这两天的这个累计雨量已经普遍突破200毫米了，所以导致了内河的河道水位急速上升，然后像张泾河等河道，他们已经突破了历史极值的高位，然后在水位上升后，就是很多就是部分的低洼地，还有道路，还有一些就是农田这种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积水情况，就是在发现这个积水情况后，在区防办的统一调度下，从今天凌晨3点左右开始，区里的各种排水、抢排水的人员以及区里的移动泵车都开始出动，前往出现这个积水的点位，进行一个临时抢排水的作业。一直到现在。
3: 我们刚刚也是了解到，其实外河的水位已经跟内河这边差不多持平了。那我们有什么应急的措施吗？
4: 现在因为那个潮位下去了，所以我们的两座出海闸已经开始开闸泄水了，就是内河的水位已经会很快的降下去，在降下去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抢排的泵车还都会在继续作业，然后就是再加快它这个积水的排放。
3: 好的，我们这现在也是了解到，金山区气象局每一个小时会给到一个新的天气预报，那预计在6个小时内呢，可能会有一场大降雨。那所以说，现在的抢排部门也是随时待命，如果发现有新的情况，会立即前往现场。我这些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徐笑阳从金山区带来的报道。早晨的7点45分开始，纪四零沪陕高速崇明段实施双向封闭管控。上海今早还发布了内涝积水风险提示，嘉定、金山、松江等局部低洼地下立交易积水点可能会出现15到30厘米的一般积水风险。东方卫视记者沈倩目前正在上海市防汛指挥部进行采访。那么，上海目前的防台防汛工作进展怎么样呢？全市道路积水处置的怎么样呢？我们来请沈倩给我们介绍一下。沈倩，你好，请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5: 你好，主持人。那么，好的。那今天上午呢，上海市继续受到了台风北侧螺旋雨带的影响，风雨明显。从今天的0点到前面中午的11点左右呢，全市的这个平均雨量是221毫米，那么中心城区的平均雨量是257.3毫米。大家通过我身后这个雨量的实时监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雨量更多的是集中在了青浦、松江、金山这个区域，还有北侧的嘉定。那么过去的一个小时啊，我们来看这边，嘉定、徐汇还有普陀三个地方的雨量超过了40毫米，就这过去一个小时，它的雨量下降的是比较厉害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积水的情况。截止到11点半啊，我们来看，目前道路全市道路大于等于5厘米的这个积水路段呢，是有74处，其中呢，嘉定、金山、青浦、松江的积水点比较多，最深的这个是在金山的铁路这里，有115厘米的积水深度。那目前呢，近40辆的移动

0: 泵车呢已经全部到一线进行抢排。另外，从这个积水处置工单我们看啊，截止到12点，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有接报是221个，已处置了有131件，还有90件呢正在处理当中。看到都是闵行啊、嘉定啊一些小区的路段啊，都会出现了积水。那么刚刚呢，防汛指挥部呢也表示，为了加快这个抢排的速度啊，对郊区的部分区域有可能会采取非常规的措施，就是说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暂时停止由围区向外排水，减少路面道路的这个积水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呢，上海啊已经转移了21.56万人。今天下午呢，根据这个雨势的情况，针对像低洼易涝地区的人员呢，也有可能会实施零星的转移。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台风的这个走势啊，目前台风呢是在浙江丽水的境内，距离我们是400多公里。看起来是
1: 好的，谢谢沈倩给我们做出的介绍。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闵行区部分区域和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启动快速响应机制。目前积水和通行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闵行区的外环和吴中路的一个交叉路口，整个的积水其实还是比较厉害的，没过了我的脚踝，到了我的小腿的位置。那么其实在现场，这样的积水导致了外环吴中路四对匝道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属于封闭的状态，对周边七宝包括龙柏的居民的出行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那么有了这个情况之后，很快去调集了一些移动的泵车，目前在四对匝道有5台移动泵车正在持续的对外排水。因为依旧还是风大雨急的一个状态啊，短时间内想要把这些积水全部排掉也比较难。我们看这里是一个下水口，但是从现在可以看到下水口里面还不停地在往外冒水，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整个周边地区的降雨量都非常大，导致地下管网它的蓄水能力已经达到了饱和。那么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利用移动泵车不停地对外啊进行泵水，脱离它原本的这个地下排水的管道。截止到目前，外环吴中路四对匝道当中啊，已经有2对恢复了交通。
3: 我们是昨天晚上8点左右，然后开始对这个 S20外环吴中这个上口啊进行开始管控的。当时积水呢比较严重，大概到有膝盖左右，然后发现这情况以后，我们就是把这个上匝道口给封掉了。然后同时联系了相关这个单位啊，过来这个排水。目前呢，这个情况已经很缓解。
1: 今天早上，短时强降雨导致上海普陀区金沙江路的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交警部门紧急采取临时封闭措施，应急管理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目前抢排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我现在所在位置啊，是中环的这个金沙江路南向北的这个下匝道口。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旁边的这有一个井盖是已经被一旁的这个苏州河的这个河水倒灌，然后顶开了。那么现在呢，现场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积水，已经没过了我的小腿，几乎要达到膝盖的这个部位。
5: 今天一早，苏州河水位明显上涨，短时强降水持续增加了城市排水管网压力。7点半左右，中环金沙江路下匝道口出现车辆缓行。为保障通行安全，交警部门及时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6: 中环内圈真北金沙路段的下匝道口临时封闭了，确保地面道路有一根南向北的车道正常通行。目前来说，非机动车这边没有正常的通行条件的，我们都是劝导他临近的同浦路、丹巴路路口绕行。
1: 强降雨导致上海徐汇区田林路一带也出现了积水，上海市徐汇区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调蓄设施，在积水严重区域强化泵管联动机制，及时清理路边进水口的垃圾，加快排水速度。
7: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昌武路和田林路的交界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依旧是风雨交加的。现在田林路啊这条呢差不多数百米啊都是积水达到了30公分左右。
1: 防汛部门接报后，抢排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排水人员打开雨水井口，但由于这一段道路地势较低，处于满负荷的管网已经消纳不了不断增加的雨水，所幸增援力量及时赶到，并带来了抽水泵继续加速排水，想方设法将满溢的雨水井内的水往外排，减轻该路段的排水压力。

所以说目前呢，我们现在分了两波，一波呢在这边进行一个车牌往东侧车，另外一波呢在延陵路桂清路这边进行一个车牌，用移动泵车，积水目前慢慢在降下去的这样的。

0: 昨天晚上已经基本排干，但一夜风雨不停，今天早高峰时段的路况依旧令人挂心。我们来看记者最新的报道。
1: 现在是早上的8:30，我此时此刻就在徐汇区的零陵路上。这里呢也是徐家汇周边目前积水最为严重的几个区域之一。那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这个积水已经完全没过我的脚踝，几乎要到达我的小腿肚。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条三角东街上已经拉起了这个警戒线。那这一条路目前是不允许机动车通行的。
0: 今天早高峰，徐汇民警一直在灵活调整处置方案。根据积水高低位的变化，不断对周边的道路实施动态封控或开放措施，加紧处置车辆抛锚等情况。
2: 三角东街的零陵路是营业街一个路段，然后延伸到我们零陵路，目前是开放了中间车道，我们是禁止一些小轿车走侧边车道的。我们24小时有2部牵引车待命，并且有民警跟随牵引车到场进行处置。
3: 8:30早高峰时段，记者赶到徐汇区龙川北路的一处积水点。
1: 在我附近的就是徐汇区的中心医院。那么今天早上大概3点到4点左右的时候，这整个这一条龙川路的这个路段就出现了一个积水的情况，大概积水的程度能够到达30到4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在靠近河道的这一处呢，这边已经有3个排水泵正在加大马力进行这样一个作业，有很多的市政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到达了现场来为我们做这样抢险排涝的一个保障。现在走到这个路面上来看一看，脚踩下去差不多也就刚刚到我鞋跟的这样一个位置。
3: 3辆泵车同时排水作业的情况下，机动车通行条件很快得到满足，而相关部门一度对非机动车实施了暂时交通管制。
4: 主要是这个中心医院对面这一条主干道上面，前日就是非机动车几乎是不能走的，大概还要1个小时，估计水可以排完。
3: 早上9:40左右，相关路段积水全部排干。
0: 而昨天在红槽南路、草宝路等大规模积水路段，徐汇消防紧急调派了5辆消防车前往抽排。
5: 大家看到的，这是我们的徐汇的大功率的排水车，打开这个窨井盖以后，利用这个吸水管，再把这个积水呢吸到，大家可以看到两路的排水管道排到这个附近的河道里面，那么起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排水的一个效果。
0: 晚上7点，此前实施交通管制的红槽南路部分路段恢复通行。
1: 我现在在位于徐汇的红槽路和草宝路的交叉路口。那么经过早上11点到晚上7点左右的时间的抢排呢，现在最深的水位大概也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大概到脚踝的这样一个深度了。
0: 晚上8点，30人共同协力，多处积水路段基本排干。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今天上海轨交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全线停运，1号、2号、6号、10号线缩线运行，同时4号、7号、8号、9号、11号、17号线市域机场线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6: 我现在在16号线滴水湖站的2号口附近，现场的这个风雨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地铁2号口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卷帘门是放下的。地铁方面呢，也在入口处贴了相关的公告。
3: 今天上午，仍有未关注到停运信息的乘客陆续赶来，看到公告后，只能选择其他方式前往市区。
7: 坐地铁的话，稍微快一点嘛，2个多小时吧。现在只能打车了，300多块，
8: 得追加，
9: 追加他不一定能打到车啊。
3: 在16号线惠南站。部分乘客提前做好路线规划，改乘公交沪南线，到达18号线航头路站换乘前往市区。
10: 今天早上我们属地也配了很多志愿者来引导，就是乘客，包括2个地铁站中间有一个像沪南线这种，可以到其他18号线到航头去换乘。
3: 公交公司方面表示，目前客流平稳，一旦客流量激增，将启用备用车辆，增加班次。今天早高峰，上海地铁3号线阴高西路站入口贴出告示，提示乘客3号线临时停运。大约1公里外，18号线保持正常运营。
1: 那我所在的位置是18号线阴高路站3号口的这个进站口。那我们其实也注意到，从早上6:30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地铁站一直是源源不断的有这个上班族前来乘坐地铁。
3: 为了不耽误上班出行计划，不少乘客选择提前出门。
11: 今天的风雨对上班路有一定的影响。越是恶劣天气，像我们医务人员越是要准时的一个到岗。
12: 客流相对平时还是比较平稳的。
13: 我们在主要的出入口增设防滑毯，并安排保洁员对地面进行不间断的清扫，保证乘客的安全。
3: 今天一早，周边有大

0: 大量小区的浦江线全线停运，沿线居民出行受到影响。
1: 现在是早上的7:30，可以看到沈渡公路站已经迎来了早高峰的客流。由于浦江线的停运啊，住在这边的居民有的是通过沿线的公交方式抵达这里，还有的呢是通过短驳打车的方式。虽然现在雨有点变大，但是整体来看客流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
0: 浦江线沿线有多条公交线路可以到达沈渡公路枢纽站，今天早晨几乎每辆车上都满载着乘客。
2: 平时过来10来分钟吧，
1: 今天呢，
2: 今天半个多小时了。
3: 本来坐公交车，人太多了。
0: 随着客流陆续增多，沈渡公路站的地铁口及时启用限流措施，属地也在现场增设了警力和安保人员，确保乘客有序进站。
4: 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海两大机场的通行能力出现了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随着台风影响逐渐减弱，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开始陆续恢复航班起降。截至目前，虹桥机场已经有3个航班起飞，浦东机场已经有1个航班起飞。后续宽体机直飞的航班和国际航班将会更快恢复。那与此同时呢，铁路部门也在陆续的恢复开行。具体情况，为您连线正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的东方卫视记者邢颖。邢颖你好，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铁路方面的最新情况。
5: 好的，王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上海虹桥火车站。那么刚刚一路开过来，我们发现中午的这个时间点也是有非常多的旅客在这个点集中下车，来继续他们在虹桥火车站继续他们下一站的旅程。那么我们也是从官方关注到啊，这个从今天上午开始，沪昆铁路等线路是陆续恢复开行。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请到了铁路上海虹桥站的值班站长杨俊华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哎，你好。
7: 那么根据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变化，那么沪昆铁路线那个陆续啊那个开行啊恢复开行的部分的列车，那么如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请及时关注铁路1306的列车开行情况。同时呢，铁路部门会实时的那个关注台风最新的路径、风速和雨量，来动态的调整我们后续列车的加开以及恢复开行情况，以确保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5: 好的，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王爽。那也请广大的出行的旅客要实时关注官方公布的信息。
4: 好的，谢谢邢颖的报道。在台风影响期间，上海的各大医院也启动了应急响应，围绕门急诊运行、线上诊疗及出行安全发布便民与安全提醒。目前全市各大医院急诊与发热门诊均保持24小时开放。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刚刚从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发回的报道。
8: 台风天气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是非常大，那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的一个急诊入口，就在刚才的2分钟已经接连有2辆120把这个急诊患者送抵了急救中心。
9: 发热，对，3个多小时了，然后有点咳嗽。
10: 他是骑电动车然后自己摔倒了，然后现在他是头部外伤。
8: 受这个风雨影响，其实创伤外科接诊的患者呢是有所增加的。而在门诊方面呢，其实今天预约来就诊的患者有1半没有到现场，但医院呢也介绍了，由于这个台风天比较特殊，所以今天所有未到现场的患者呢不做预约处理。那么医院也是推荐各位市民，如果要到医院进行一些复诊配药的，可以不用出门，在家里用互联网医院的手段进行线上复诊。
11: 今天呢我们开放了几乎所有科室的互联网门诊，那么各位呢可以在互联网门诊上约到或者说就诊所有的科室的医生，可以和我们的专科医生在线上面对面的沟通，然后开取一些药物或者检查检验。
8: 那么这些药物大概因为已经不能在现场领取了，是如何寄到患者手中呢？
11: 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快递，就是送货上门的。
8: 今天就发货吗？
11: 对，今天发货。
4: 未来3天，随着台风白海豚的中心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除了上海、浙江、福建以外，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甚至京津冀地区以及山东、河北等地也将迎来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些地区的累积降水量高达200到400毫米，其中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针对浙江和安徽可能会出现的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中国气象局分别联合自然资源部和水利部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和红色或橙色山洪灾害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针对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屋石塘村距离白海豚首次登陆点直线距离大约220公里，今天上午当地雨势有所减弱，但风力仍然比较强劲，潮位不高而浪势较大，有村民说浪大的时候能达到10多米高。在潮水涌来的方向筑有长堤，当地提前封闭卡口，防止无关人员或者车辆进入，当地民宿都已做好防台风应急准备，在门口放置了沙袋。电力部门今天一大早来到现场巡视检查周边电网，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妙可
3: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暴雨转小雨，26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5到27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6到27度。香港多云转晴，28到34度。上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26到29度。
1: 受白海豚的影响，东海区浪高较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长三角阅读马拉松171家图书馆6705名选手参赛，
2: 6个小时里面读完一本还没有上市的新书。
3: 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读书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专注力形成了这个空间，那是阅读者给阅读者的一种支持。
4: 欢迎大家参加书院脱口秀，
5: 读了运动改造大脑，我说过的每句话老婆倒背如流。
6: 脱口秀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知识传播新的载体。

0: 我在家的时候，月亮老跟我提起你们。其实阿姨早就想请你们吃顿饭了，这不一直工作忙也没个时间。
1: 谢谢阿姨，不用客气了，不用客气。
2: 妈，你点吧。
0: 这家店你常来，点吧。
2: 点什么呀？
0: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凌霄，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又考了雅思，是准备出国留学吗？
3: 哦，没有，雅思是老师建议我去考的。哦，
0: 那学校给你推荐保送了吗？
3: 推荐了，不过不是我想去的学校，反正参加高考都是一样的。
0: 也是，以你的成绩，这到时候大学还不是随便选啊？哎呀，你们这三兄妹真的是太优秀了。哎，我听月亮说李尖尖你那个木雕获奖了呀？啊，太棒了！你是跟什么老师学的？
4: 我就是在那种雕刻论坛贴吧里面，他们有好多大神都特别厉害，他们会上传一些教学视频，我就是在网上学的。
0: 网上学的？嗯。那你怎么想着要去参加比赛了呢？
4: 我没有想到啊，那就是我自己雕的一个小玩意儿，我是给我哥玩的，然后我哥就拿去参加比赛了。
0: 哦，你哥呀？
3: 我们家今天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很有艺术天分，如果有作品获奖的话，容易被特招。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以后都去北京读大学。
4: 但是我考不考得上另说。
0: 艺术类的分数低，你肯定没问题。那贺子秋同学呢？你准备考什么大学？
5: 我呀，就是人民大学或者交通大学吧。
4: 交通大学吧，这样以后你毕业就去指挥交通。
0: 交通大学指挥交通啊，这也太大材小用了。
2: 是啊，
0: 我们月亮呢是想当律师，准备报考政法大学。这以后你们都离家挺远的，正好互相照顾照顾啊。
6: 可以点菜了吗？
7: 哦，可以。要一个水煮肉，牛肋排，焦香茄子。你有什么推荐吗？
6: 那个，
0: 每次让你点菜就这老三样，这么多人一块吃饭呢，你就不能先问问人家有没有忌口啊？
4: 没有忌口，没有忌口，我们什么都吃的。
0: 这样，去掉那个水煮肉。哎，你们家的鱼今天新鲜吗？
6: 都是上午刚到的。嗯。
0: 那就换成水煮鱼吧，整条啊！我要看见鱼头。
6: 是。
0: 你们家的基围虾怎么样啊？
6: 您可以去水族箱那边挑选，今天上午刚到的海鲜。
0: 啊，行，那你带我去看一下吧。那你们先聊着，阿姨去点一下菜啊。
6: 好。
7: 哎呀，我妈就这样，要求比较高。
4: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要当律师？
7: 我都不知道我想当律师，是我妈想让我当律师。
4: 哎呀，幸亏咱们爸爸不干涉呀。
3: 胡说什么？人家请你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4: 这不是菜还没来吗？堵不满。
0: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一直看着那个贺子秋干什么？
7: 谁看他了呀？他就坐我对面，我还不能抬头了呀？
0: 我就随便问一句，你急什么呀？最近天天对着镜子照，不要太在意外表了。你要是像人凌霄一样，能考个全年级第一，走在夜里你都会发光。
7: 凌霄也没发光。
0: 还顶嘴？你想什么妈都看得到。而且这是什么小心思呀？啊，还蝴蝶结？行了，快过去吧，晚上早点回家啊，注意安全。
7: 妈，再见。
0: 人家的孩子。

0: 行了，到点了，拿上来吧。行，退下来了。我跟你说啊，等这盐消了之后，把牙拔了吧。啊，你这老反反复复的，也不是个事儿。
1: 那我明天能不去上学吗？
0: 没事，我再说。
1: 笑死我了，疼死我吧！哎呀，那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0: 贺子秋，我抄了课堂笔记，你呢？贺子秋，
1: 贺子秋，
2: 刚有人送了事来说是你爸。
1: 贺子秋，我们今天才知道，原来你爸不是你亲爸呀！
3: 那小子可真走运。
1: 你亲爸看起来挺有钱啊！
0: 可人呢？刚走。
1: 哎，子秋，你干什么？
0: 不是你们说话都不动脑子的吗？学姐，贺子秋干嘛去了？
1: 哦，追他亲爸去了。
0: 亲爸。
1: 出现在我面前了，我是不会认你的，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别再过分了，
4: 子乔，走了，
1: 别再过分了，
4: 我怎么会生你这么蠢的东西？
5: 你亲爸来找你的事儿，你没告诉你妈？
1: 你疯了！你拿我仨人气啊！
5: 我拿你当兄弟，你跟别人家开玩笑吧？
1: 我什么时候开你笑话了？啊！
5: 行，我错了，好吧。你以后能不能别提这事儿了？不提就完了。他要找你爸去呢？
1: 他有什么资格找我爸呀？
5: 行，按照你的逻辑，他有什么资格来找你？要是都想到底，这世界上早没有坏人了。他攻破不了你，保不准就找你们家去了。
1: 别人给你爸说一声吧，省得到时候被打个措手不及。再说吧，不提他了。不客了，不客了，完了，等等啊，没事了，没事，不客了。
5: 没事啊，
1: 没事，没事，快轻松，简介，简介，你5分钟前刚去过，没事。
5: 马上就不疼了，嗯，放松。
1: 李尖尖，哪位李尖尖？
5: 这边，
1: 请到这边。
5: 李尖尖，放着我。深呼吸。对，深呼吸。好点没有？没事，哥不会走的。 哥一直陪着你，嗯，走吧，走，没事啊，爸妈要一点都不疼，真的。
0: 我变了。

0: 想什么呢？没事，哥在呢。
1: 你哥对你可真好，不要那么紧张，一般越紧张就越害怕。
0: 没事，
1: 打了麻药就不会那么疼了。
0: 医生说了，一会儿就不疼了。
1: 好，那我们开始，来，啊，张开嘴巴。

0: 你那时候是不是感觉好点了？
1: 这两天可以吃冰淇淋，而且拔了就不会发痒了。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想什么呢？
2: 你以后当牙医就好了。
1: 我做牙医了，你就不怕了？怕？我真的很害怕，那个医生都拿锤子敲我。
2: 哎，你别问我这个了，我不想回忆这个。
1: 周五的课堂笔记，还有你的课本我也给你带回来了。这是周末的作业。哼，
2: 我都那么惨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折磨我啦？
1: 那不行。 我作为班长兼你的好朋友，我必须要监管你的作业。不用，你今天怎么没去补习班啊？我逃课了。
3: 你妈要是知道你就死了。
1: 不会，我奶奶生病了，她这两天都待在医院呢，没时间管我。
3: 贺子秋呢？哦，他去店里帮忙了。你俩玩吧。哎，那个，
1: 贺子秋，他还好吧？啊？好啊，怎么了？他亲爸不是来找他，他很生气啊。
3: 亲爸？他哪来什么亲爸？
1: 你在说什么？你们不知道吗？
3: 说清楚。
1: 我昨天中午想要把笔记给他，就看他很生气的追了出去。他篮球队的同学说是亲爸来找他，还请他们吃了很多东西。哎呦，牙疼牙疼！他都没告诉你们吗？小哥。
3: 啊。
4: 怎么了？是牙疼吗？我看看。哦，秦明月来了呀！赵华光是不是找你了？啊，他来家了。他人呢？哎呀，他不是去学校找你了吗？你们怎么知道？秦明月都看见了。
3: 瞪什么瞪？怎么回事？我不想搭理他。他找你几次啊？
4: 没几次。你为什么不说啊？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不想说，我不想搭理他，有什么好说的？
1: 哎，行了，你们俩别杵在这跟门神似的，我还能弄菜。哎，贺子秋，你别转移话题。他找你到底干什么？
4: 他想认回我，被我拒绝了。我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
1: 对不起，我以为……
4: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是吗？但我不说的时候，就意味着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不是闲的呀？你要是觉得特别闲的话，你应该让你妈多给你报俩培训班，哎，朝别人撒什么气啊？
1: 姐，哎，月亮，月亮，哎呀，那个，
3: 怎么回事？
1: 小哥说了，你别往心里去，我把你打开。你不是说了在家里吃饭吗？你别走呀，月亮。
3: 你去休息，我去找他。
1: 那哥，你要把他带回来啊。

0: 子晴月，等一下。子秋就是说话不过脑子，你别往心里去。没有，是我多嘴多舌了。
1: 你不就是关心他吗？我哪有资格关心他？我们又不是朋友。你没把他当朋友吗？没有。
0: 就是我好朋友的哥哥，他的脾气就像路边的流浪猫一样，吃你手里的东西不让抱，不高兴还咬你一口。经常是他惹了你，你还在生气，他又没事儿。像我爸说的，他就是没神经。
1: 是我没神经。何子秋说的对。
0: 我今天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告诉我的。都怪我。这件事明明是子秋做错了，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1: 因为确实是我做错了。
0: 我们平时看到朋友不开心，也会问你怎么了。这种程度的关心，算什么错？是这样吗？
1: 可是贺子秋他真的很生气，别人生气了就觉得是自己的错。
0: 秦明月，你很有问题。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好，我真的很容易犯错。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下次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或者你妈觉得你做错了，你先思考一下。 这件事如果是别人做的话，算不算错？你再给自己判刑。你真的很优秀，长得漂亮，性格好，学习也自觉，不让家长操心。你唯一需要改掉的一点，就是不自信。你要学会自己判断事情，不要轻易的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去否定自己。 怎么了？

0: 哥，月亮呢？
1: 我让他先走了。
0: 他是哭着回去的吗？
1: 笑着回去的。怎么回事？
0: 赵华光要认他。
1: 他想得美。你怎么不和家人说一声？
2: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这事有什么好说的呀？爸每天已经够忙了，说这张新盘干什么？
0: 那到底跟不跟爸说？
1: 算了，他既然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事情，那他想说就说，不想说就算了。
0: 我又牙疼。
1: 啊，扶手上去，别再发烧了。

0: 扎怎么了？没什么，
1: 没什么。
0: 啊，你做的这个肉末豆腐真好吃。来，你进去。来，
1: 哥，我想吃肉末豆腐。

0: 你吃。
1: 哥，你多吃点肉。
0: 你自己多吃点。
1: 我现在不吃。
0: 哎，多吃点肉，
2: 喝下吧。
3: 凌霄和子秋到北京上大学了，就剩咱们今天一个，哎，省心了。
4: 哼，省心，一人顶他们仨。哪天把他送走了，我才真正省心。
3: 你也就说说，舍得呀？
5: 哎。

0: 海潮，电话。
1: 我是站着守呢，看看谁。没名字，陌生号。
0: 你帮我接一下。
1: 嗯。喂，
2: 你们的，慢拿命。
1: 啊，
0: 我不是李海潮，请问哪位啊？
1: 辣椒。
0: 哦哦啊啊啊！他来了，嗯嗯。
1: 谁呀？
2: 不认识，
1: 他叫赵华光。
2: 赵华光是谁呀？

0: 子秋他住哪个房间呢？就你面前那间。哟，这也太小了吧！
1: 原来是个杂物间。
0: 后来子秋来了之后，就给他加了张床。这能住人吗？哎，
1: 就别进去了，
0: 我就看看，不碰那东西。
2: 哎，坐，喝点水啊。坐。哟，回来挺早啊，今儿。啊，今儿没抓人去啊？
3: 这不是家里来了贵客吗？
1: 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子秋的干爹，啊，民警。
2: 赵浩哥。
3: 我是林和平，住楼上。干爹，对，坐。你那个电话我接的，当时我们俩还真没想起你是谁。哼，
0: 子秋他跟你们提起过我吧？啊。
3: 子秋外婆活着的时候啊，经常提起你来。后来也就是他二姨偶尔会提提，但是当然都没什么好话。所以呢，我们对你这名字叫什么来着？
1: 赵华光。
3: 哦，赵华光，啊，也不算很陌生。
0: 啊，是这样啊。一会儿呢，我要跟子秋的养父谈谈关于子秋的问题，
3: 您作为邻居是不是先回避一下？
1: 不是邻居。
3: 子秋的干爹啊，我们是一家人，你有什么你就直说啊。不合适吧？我觉得邻居还是要先回避一下。啊，是这样，子秋呢，我已经找过他几次了，他应该跟你们说过吧。
1: 哎，我说你这么大人不懂事儿啊！你跟我们商量了吗？你就去骚扰孩子去。
3: 按理说，按道理讲，我是应该跟子秋的养父先商量商量。
2: 什么叫应该啊？是必须商量。不，但是，
3: 孩子毕竟长大了嘛，我想见见孩子，听听孩子的想法嘛。
1: 嗯哼，是，这倒是，我们家倒是也是特别尊重孩子的意见啊。你就说吧，你这次来是干嘛来了？
3: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一直长居在海外，做出口贸易，你们也想到了啊，对，条件很好。但是呢，我跟太太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孩子，她听说我跟前妻有这么个孩子，太太也说，你看咱们条件这么好，不管孩子，那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2: 说不过去。
3: 哎，我想听听怎么说不过去。子秋的事情呢，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大哥，您跟贺梅没有结婚吧？而且子秋的户口还一直在他外婆的家里。那也就是说，大哥，您跟子秋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大哥，您把子秋养大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在我心里呢，我真的特别感谢您。
1: 打住。
3: 我知道你来干嘛了。你是要把子秋认回去是吧？贺梅，您应该了解吧？当年不就是因为您穷，他才跑的吗？我的情况也差不多，也是因为我当年穷，他才跟我离的婚嘛。之前也不是不想要子秋，只是当时情况确实不允许。那现在有条件了，我想弥补一下孩子。
2: 你这是什么混蛋逻辑啊！当时条件不好你就不管，啊，现在条件好了，你就想给认回去，啊？你以为那孩子是在那十字路口张着嘴喝西北风长大的，是吗？
3: 话不是这么说，
2: 那怎么说？
3: 大哥，您是个明白人，如果您真对子秋好的话，那还是让他认祖归宗，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嘛。 是吧？ 您这么多年养子秋，也就花个二三十万吧。这样，我给您100万作为补偿，您看怎么样？
0: 多少？
3: 100万。
0: 哎呦喂！
1: 哎呦，
0: 100万啊！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1: 我也没见过呀，100万。这么一堆吧，
0: 这谁知道呢？不止吧？
1: 这我干好几辈子都挣不来这么多钱、啊。
0: 我得卖多少碗面呢？
3: 小意思。哎呀，穷光蛋，你什么素质啊？破盘。哎，子秋，放学了。哎，
0: 你来我家干什么？
3: 滚！你三番两次的砸你亲老子是吧？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会认你的。你来我家骚扰我爸干什么？
3: 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呢？啊！你在这么一个穷困潦倒地方生活，你能有什么出息？如果他真对你好的话，就应该让你跟我去国外读书。
2: 哎，小哥，
0: 我们家的事轮得到你说三道四？你是个什么东西？
2: 冷静，冷静，冷静！
4: 你一个外人落的什么？
2: 才穷困潦倒，
3: 你贺子秋，你好好想想，谁跟你是真的好？

0: 我们是穷困家庭，还说我们在穷困家庭里没有出息。
1: 哎，简简，他说什么你知道，他是放屁不就完了吗？
2: 你可没看你爸刚才有多帅，我以为你爸多好欺负的，我想我这人民警察得回来给咱老百姓撑腰啊，结果他双手一推，滚出去，给他轰出去了，你说帅不帅？
0: 哇，爸你好帅啊。
3: 咱俩吃饭吧，赶紧吃饭。哎，你把汤端出来。
2: 哦，好好好好。
3: 赵阿光找你干嘛不告诉我啊？这事儿你做错了你知道吗？
4: 我知道错了，爸，对不起。
3: 你们俩也知道是不是？
5: 嗯，前两天知道的，他不让说。
4: 我都跟他说了我不会认他的，他给我买的衣服还有鞋我都给扔回去了。
3: 你说的管用吗？你们是马上要高考的人了啊，还有一个月，你说如果说因为他找你你影响情绪没考好怎么办？那这么多年学的都白学了，值当吗？你打算复读啊？你们是长大了但还不是大人，还不足以去解决这类问题，你向大人求助你不丢人？
4: 我主要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您心烦啊。
3: 这谁家养孩子不心烦呢？这你们几个这很少让我心烦了啊。
4: 那怎么办啊？
2: 什么怎么办？不想认不认呗，这种事儿他就是闹到法院去他也不占理。
3: 就是
2: 如果他再找你，你直接报警，零码跟他聊。
3: 对，大不了打官司嘛。
2: 没错，啊，
3: 我请好律师，他又不是差这点钱，有个律师，高级律师，老在咱面馆吃饭呢，就请他。
2: 对，就这么定。
0: 嘿，好，你看，解决了。嘿
5: 嘿，怎么就解决了？
0: 你没听爸说的，大不了就打官司。他们怎么都这么好意思呀？刚走了一个高管太太，又

0: 了一个暴发户，一个个来去自由，当这儿自助餐厅啊。
1: 倩倩，你这从哪儿学的？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2: 林姐，你上网别老看那些网络小说，好好准备你的比赛，听见没？

0: 那就熬两天就回来了。
1: 你说这丫头心大，
2: 讹脑袋！
0: 你才讹脑袋！

0: 爸，哎，还写作业呢。
1: 好，谢谢爸。

0: 秋啊，啊！我知道，你从小就觉得亏欠这个家的，所以你就想着法儿的要弥补，帮我干家务、洗衣服、打扫卫生、去面馆帮厨、对小坚，甚至对凌霄。 你都特别的忍让，
1: 爸，你别这么说，这都是我自己想做的，你知道吗？小坚他妈走的时候，其实已经怀着一个孩子呢，男孩，但小坚就一直嚷嚷着，妈。 给我生个哥哥，我要哥哥，我不要弟弟。再后来你就来了，我真觉得这老天呐，老天帮忙，真好。小坚终于有哥哥了，我又能再当一次爸爸了。所以说。 这世界上这事儿啊，不一定怎么着呢。这也许你就碰着好事了，也许就碰见坏事了。但是这坏事它保不齐就又能变成好事儿。三五数码，焉知非福？啊，对，是这意思。所以说，子秋。 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放心，有爸在。啊，放心，有爸在，只要你们能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长大，爸就知足了。 到那时候，爸也老了。爸，你放心，到时候有我在，有你在，有你在我就放心。赶紧写作业吧，啊，写作业，喝完奶睡觉。
2: 爸，你也早点休息。

0: 唐老师，谢谢你请我们吃饭，还有喝东西。不用客气，我能赚钱嘛，当然是我请。
1: 出去拍戏也太好了吧，还能见到明星。
0: 唐老师，你见过周迅吗？
2: 还没有，不过大家在一个圈子里，肯定是有机会合作的。
0: 那唐老师，你以后是要考电影学院吗？考电影学院的话，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啊？
2: 你也想考电影学院当演员？
0: 你觉得我行吗？这得看有没有表演天分了。你表演个1分钟落泪试试。1分钟啊？
2: 当然啦，这都不行啊。
0: 唐老师，你教教我呗。
2: 好，哭是有技巧的，你要先酝酿一下自己的感情，然后想一想特别让你伤心的事情。<笑>
0: 姐姐，我们的果茹好了吗？马上。
3: 李姐姐，你笑什么呀？我没笑啊。哎，月亮，你说我要不要去开一个培训班什么的呀？毕竟我们班最后一名都能当别人老师了。
4: 你什么意思？
3: 我没什么意思，向唐老师学习。唐老师，别搭理他，他就是嫉妒，人家唐灿可是童星，有资历，人家拍广告可都是喊老师的。
4: 而且人家就算不努力，家境也好呀。爸爸呢是做物流生意的，妈妈呢又是世界企业500强的。现在呢，亲爱的，
5: 现在是我们唐老师的专职经纪人。以后等我们唐老师红遍全中国的时候，某些倒数第3的同学还不知道在哪个小面馆刷碗呢。
4: 刷碗？Excuse me。
3: 亲爱的，啊，是这样的，贺子秋你们可能不太清楚，但凌霄总认识吧？就是长期贴在学校公告栏里的全校第一。
6: 那又怎么了？
3: 那是李尖尖的哥哥呀，他还有一个小哥，成绩特别好，以后他们俩都养着他。
4: Point， 碗。重点是他们家碗都轮不着他刷。果茶好了。
6: 来了，哎呀，我的人生注定要成为一只幸福的小米虫。
7: 扫了米虫，给你哥哥们送果茶去。嗯。
8: 为什么咱们家只能生一个？他们家能生3个呀？好像也不姓李呀。
7: 你别总是讽刺唐灿了。 看他在那儿演小甜甜，我就受不了。那说明人家演技好喽。
8: 哎，李尖尖，你去给你哥哥们送吧，我要回校室了，中午补习班的作业没写完。
7: 你还在生我小哥的气啊？我在家里都跟他说了，让他给你道歉。
8: 没有，我是真没写完，我妈还检查呢，先走了。
7: 哎，月。
9: 你以后不是想当律师吗？你说我这事儿打官司能赢吗？你觉得呢？主要是我跟我爸都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从法律上来看，我们俩不是父子关系。
10: 神经病啊！你还打什么官司？你马上就18了，根本不需要监护人了。但是他没有养你，你也没必要养他呀。至于认不认，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过要是我，我就认了。干嘛跟钱过不去啊？你爸开个面馆不容易，就当劫富济贫了呗。
11: 我自己能挣钱，我干嘛用他的臭钱？你看你，不会变通。
12: 小哥，给你买的果茶。
10: 哦，我手脏，你帮我吹。
12: 还买我的了，谢谢妹妹。
11: 不是，这是给我哥的。走了，拜拜。
10: 嗯，班长好。哎，有妹妹真好，对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李大帅舍生取义，他的死就换来你这么个认贼作父的东西。
6: 你有什么脸跟我提父亲？
5: 是你不配提他。
6: 冠冕堂皇说这些废话，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7: 李少帅为了解药已经投了咱们，
8: 而且还击毙了慕容青翼。
9: 那就让尹军和你们张家接管航校。
7: 明白。
10: 孩子他懂什么？我们做大人的应该尽早的把孩子后面的事情安排好。
11: 即便是我把他认回来了，您放心，我也不会阻止孩子跟您联络。
10: 毕竟是您养大的嘛。
12: 行了，你别说了。我们家是尊重孩子的意见的，他将来要干什么，要上什么学。
10: 狭隘的想法。哦 ，sorry。我并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毕竟您是个开面馆的嘛，眼界也就到这儿了。你知道吗？现在家里但凡有点条件的，都会把孩子拼命的往上拽，砸锅卖铁，他也得让孩子有个好前途，不是？
12: 行，你别说了，我回来会跟子秋商量的啊，就这么着吧。
11: 你这人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呢？啊？你说你这么扣着孩子？他将来一点出息都没有，
10: 你的目的无非也就是想让他给你养老了，不是？
12: 那你把他认回去，不就让他给你续香火吗？
10: 不是，他是我儿子，我把他认回来，有错吗？我跟你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家产，将来都留给他。你这么扣着他，你这不是耽误他吗？我也是为他好啊。
12: 你为他好，你早干嘛来的？啊？你走。
10: 不是，你等等，我明白了。你是嫌100万少了是吗？你就是摆十个财神，你这小破面馆，你多少年能挣到100万呢？说吧，你到底想要多少？
12: 你别给我提钱，啊！挣一分钱那是我靠我自己挣的，我拿你一分钱我都觉得恶心。走，出去！哎，出去！哎，你给我出去！
10: 哎！李海成，什么意思你啊？
11: 我跟你说，你这么做对我们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莫名其妙你！
13: 哎，你谁呀？你怎么被海潮给赶出来了？
10: 我呀，我是贺子秋的爸爸。
13: 贺子秋的爸爸？
10: 对，我是他亲爸爸。
13: 哦，那请问您贵姓啊？
10: 我姓赵。
13: 我呸！臭不要脸的，什么狗东西啊！
10: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
13: 我骂人？你算人吗？这满大街都是人，我怎么谁都不骂啊？你就是个狗东西，海潮！
10: 哎，
13: 跟他别客气，有没有开水，把他给泼出去！
10: 这都什么素质啊你们啊？莫名其妙你！
13: 谁莫名其妙啊？
10: 你们
13: 谁莫名其妙？你给我站住！你狗东西！

0: 怎么了？累死我了！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写完，补习班老师又布置一顿。嘿嘿，哎呀，你说要是发明一个能帮人写作业的机器就好了。嗯，想的倒挺美。嗯，林霄他们没送你画画呀？他们要高考了，在家学习呢。啊，学习就好，学习就好。
1: 我还以为因为赵华光的事儿，你小哥不敢出门呢。怎么可能？而小哥说了，他已经没有在照顾他了。而且哦，上次赵华光又去找我爸，我们小区那个钱婆婆直接就要拿水泼他呀。估计他以后都不敢来了。哎，嗯，你要我陪你干嘛？
0: 哦，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这周的课堂笔记给唐三送过去。他下周又要请假，上周的课他就没补完呢。
1: 难怪转学又要留级的，就他这种请假法，你把他送到小学五年级，他都跟不上呀！你还送他什么笔记？他看了也白看，看了也看不懂。看不看得懂我就不管了。黄老师布置的任务我得完成了。走吧，人家下午赶飞机呢，
0: 我能说不吗？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乖乖乖，走了。

0: 有病吧？这么热的天，我们给他送东西，他还把我们关门口，
1: 一口水都不请我们喝。
2: 哼，意料之外啊，
1: 但也是情理之中。这个人有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太过分了，
1: 真太过分了。
0: 哎呀，好热呀！
1: 你别说话了。哎呀，别说话。
3: 麻烦你们跑一趟啊！我突然接到市井通知，我要去北京几天。
0: 我们等了你半小时。
3: 我刚在收拾行李呢。
0: 你收拾行李，你就让我们俩在太阳底下等着。
3: 对不起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不太喜欢做到一半去做别的。
0: 那你倒是让保安把我们放进去，我给你送进去也行啊。
3: 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我家住哪儿，不太安全，毕竟你们也知道我职业比较特殊。
4: 你有这样的顾虑呢，我还是能理解的。哎呀，毕竟像你这么欠揍的人，很有可能你们家就被人家泼油漆。哎，
0: 公众人物不能发火的哟。
3: 笔记给我吧，我要赶飞机了。
0: 要什么笔记？要了笔记你也看不懂。
5: 倒数第一，唐老师加油啊！试镜千万不要倒数第一哦，加油加油！
3: 反正我又不想什么破笔记。

0: 活过来了。
1: 刚刚发火的样子特别帅，怎么办？我怎么跟黄老师交代？
2: 说不定网红就是随口一说。
1: 那最好是。

0: 你刚刚真的特别帅，那人家好有安全感哦。
1: 好说好说。哎呀，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待那儿就算了，主要是你还陪我罚站，我想着我都生气。
0: 人家好幸福。
1: 走了走了走了。

0: 饭点就关门了，爸！今天怎么饭点就关门了，爸？李海潮。 小哥，哎，哥，你在家吗？我爸，你们在医院，谁生病了？客人食物中毒。
1: 食物中毒呢？人呢？现在在哪儿呢？好了吗？他确定是吃我们家的面，还是他就吃别的东西啊？
2: 你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我回答你哪个呀？
1: 哎呀，你快说呀！我说什么呀？你做饭了吗？我在煮面。啊，我的面！哦，呀，焖出来了！爸，我们家是不是被打击报复了呀？
3: 咱后厨打扫的多干净啊！怎么这几天蟑螂也吃出来了，苍蝇也吃出来了啊！现在好了，还食物中毒了。现在到底算什么情况啊？
4: 上次吃出蟑螂的客人打了食品监督局的电话，已经被警告过了。这一次，食物中毒的客人也举报了，现在勒令我们停业整顿。
5: 停业？这是要逼我们全家去死啊？
6: 哎呀，什么死呀活呀的，这是。 至于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停业一礼拜吗？正好，趁这段时间做个大扫除。那厨房里那抽烟机啊，什么什么那个排风扇，什么嘎啦嘎啦响的，早该换了啊！再说了，这些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啊，你们就把心踏踏实实放在肚子里，你们都把心思花在学习上，知道吗？
7: 你爸。
3: 我们还是在店里装个监控吧，有什么事也说得清楚。嗯，
6: 啊，对对，监控得安。对，那得安。哎，我觉得你煮那面也没法吃了。我做个简单的吧，陈旧涮，我记得这冰箱里还有仨洋葱。
3: 哎，
0: 爸，我们三个去门口便利店买点东西。
6: 啊，去吧，想吃什么买什么。

0: 太晚了，是这个。
1: 你怎么什么都要管啊？我就管你，回家以后不许再问这件事情，听见没？
0: 为什么？
1: 你爸不是说了吗？这是大人的事情，你就好好学习。你们老是把我当小孩儿。
0: 你就是小孩儿。
1: 今年7月3号，我就18周岁了，成年人了。
0: 哼，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哦，你18岁生日那天，指着啪一过，你就能够瞬间长大，瞬间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啊！厉害死你了！

0: 吃吗？哎
1: 呀，不吃啊，全是你的口水。
0: 你干嘛不理我们呀？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要是我真能瞬间长大就好了，我爸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嗯，
0: 我也是。
2: 我听说，人本身就一瞬间长大的。
1: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18岁生日那天，法律上承认你成年，但那不是真正的长大，真正的变成大人，是一瞬间的事情。
0: 哪一瞬间？
2: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的一瞬间。你的内心改变了，你感受到了生活的重量，那一瞬间，你就一个人悄悄长大了。
0: 那一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 下一秒，明天，后天，或者10年20年，一辈子。
3: 果然天蝎放屁不同凡响。啊！
0: 冰，你说，你别说冰，你别说。

0: 怎么没点东西啊？喝什么？爸爸给你点。
1: 我们面馆停业了，是不是你找人搞的鬼？
0: 怎么会问我这个？不是我。哦，你找我就这事儿啊？
1: 孩子就是孩子呀，只能提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算我求你了，行吗？我们斗不过你。
0: 子秋，你是我亲生儿子，我能害你吗？
1: 我爸每天早上3点半起床，去店里和面，炖牛肉排骨，炸花生、土豆。 从凌晨忙到早上7点，然后再回家给我们全家做早饭。我从小到大，不管他再忙，午饭晚饭也从来没让我们对付过。这个面馆是我们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你放过我们行吗？你既然知道李海潮的不容易，那你就更应该替他着想。你没赚过钱，你不知道钱这个东西它有多难赚。
0: 你马上要上大学了，哦，还有你妹妹，你妹妹也快上大学了，这个费用无形中加大很多，你知道吗？一个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都很困难，他要供2个，你想把他累死啊？啊？
1: 我上大学可以自己兼职赚钱。
0: 你的意思就是，
2: 还是不跟我走是吗？
0: 我们走着瞧，子秋啊，你是我唯一的儿子。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放弃你。爸爸给你时间，你再想一想。
1: 你还想干什么？

0: 哎，我去面馆看见你怎么整改呢，结果关门了，还挺好，喝上了。哎，你这回来早啊，赶紧给我喝两杯。
1: 我跟同事换班了，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看你这样一待也不着急啊。哎呀，好久没这么闲过，给自己放个假。
0: 不整改了。
1: 我找你说个事儿。
0: 嗯。
1: 哎，我有这想法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说咱们家这店店面有点小，装修也太老了。我是这么打算的，把隔壁那店，就隔壁那个，盘过来，咱开间大的。你想啊，这物价越来越高，这几个孩子都面临着要高考、要上大学，这用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咱得想法多挣点钱，不是？
0: 可以啊，你隔壁那个门脸还可以。嗯，
1: 对，不整改了，咱们直接扩大规模，重新开张。对，你就开间大的。啊，省得那赵华光那阴阳怪气的。哎呦，你那小面馆不挣钱，就他老跟孩子那唠叨唠叨，那影响孩子考试情绪。
0: 行，哎，你这钱啊肯定不够，我把我的存款全都拿出来。
1: 那打住。 这家里用钱地方多了去了，你的存款留着，那是应急时候用的。钱的事儿我已经跟银行打听清楚了，可以用我父母那老房子做抵押贷款。嗯，
0: 哦，这也是个办法。嗯，那这样，那子秋今后的生活费跟学费啊，全算我的啊。
1: 哎呦，你可得了吧。
2: 行吧，这零销那份我出。<笑>
1: 您真真有意思，您。<笑>保温杯我都给你们灌好了，温水啊，记得喝。要不再检查一下吧，身份证、准考证，那笔尖儿，这头都削好没有都。
3: 爸，你放心吧，昨天晚上你都已经帮我们检查好几遍了。
1: 啊，也是。哎呦，我还是送你们去吧。
4: 哎，李爸，你别去了，你去盯装修吧，今天不是要去吗？
1: 对啊，他去。
5: 我好了，好了，好了。
1: 林爸呢？这借车去了。哎呦，您这半天还不来呀？
4: 对了，哥，小哥，我送你们的逢考必过红内裤穿了吗？
5: 穿了。嗯。检查一下，我还有。检查完了吗？
4: 可以。
5: 还有什么讲究？
4: 你们的考场是在二中，我去考察过了。你们看啊。 这是南门，你们从南门进去的时候一定要从左边的门进，然后考完试要从右边的门出来，左进右出，明白吗？还有，你看这个孔子像进去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很虔诚的拜一拜，听说特别灵。
5: 知道了，啰里啰嗦，叨叨叨叨叨。
4: 你别不耐烦，我考考你。
5: 啊，考。
4: 拿到卷子要干什么？
5: 先写名字。
4: 然后呢？
5: 答题。
4: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写完名字之后你要这样，亲一下，是稳过的意思。
1: 行了，哥来了，快快下楼，快下楼，走走走走走，边走边说，边走边说。
5: 爸，那我们先走了。
1: 对，
5: 爸，我先走了。稳住啊，正常发挥就行。
1: 啊
5: 啊，
1: 哎，
5: 等一下，
4: 别开门。
1: 爸，九点钟的时候，今儿九点钟，跟我妈捎个箱，让她飘过去保佑他们。
5: 啊，好。
1: 还干嘛？
5: 及时到，开门，走。谁到？
1: 走。
5: 出发，别紧张，好嘞，
1: 来。哎呦，逢考必过，逢考必过，哎呦，逢考必过。

0: 对，你这是第几名啊？进前五了。前五，那肯定是第一名了呀。对啊，我觉得肯定差不多了呀。月亮，我先问你，你哥哥们考的怎么样？我小的都说不如，我哥根本没问题。哎，巧，哎，那女明星是事情成功了，海选2000人，她进了前五，下周就进组培训了，才20%而已啊，就得意成这样。
1: 周大导演的《谁演谁红》，2000进前五还不厉害啊？
2: 只有一个女主角。
1: 高三的学生已经考完试离校，但是我们还没有放假，都给我收收心啊！
3: 唐灿回来上课了，怎么样？
1: 老师，我进前五了，下周开始去北京培训。 不错不错，我们鼓励一下我们的女演员唐灿同学，大家鼓掌。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上次我们布置的作文，我值得学习的好朋友，有三位同学写的特别好，秦明月、赵晴，还有王雅洁。我们照例呢，让他们读一下，大家好好学习。秦明月，
4: 啊，
1: 你先来。
4: 老师，我嗓子有点疼。
1: 哦，好，那你给我，我来读。

0: 我值得学习的好朋友。遇到他的那天，我并没有觉得这一天与其他的任何一天有什么不同。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路上，经过那天长满了蔓藤植物的绿墙，那天与其他的任何一天都不同，因为我被坏人欺负的时候。
1: 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李芊芊，生一天气了，不至于啊？怎么不至于？换你，你不生气啊？哎呀，
2: 我就是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大喊警察来了，别让他们跑了，两个坏蛋吓得溜之大吉。那我小哥呢？那我呢？就我哥一个人为你挺身而出，那我们俩呢？
1: 不，写作文嘛，我又不能写打架斗，就凌霄那段最好写。 我一个人坐在秋千上，伤心地哭着。他的温暖就像温柔的溪流，涤荡着我的心，像阳光照耀着我。哦不，那一刻我觉得他在发光。
2: 夸张嘛，比喻嘛，作文惯用的修辞手法，你懂的。
1: 我不懂。
2: 反正对于你直接跳过我和我小哥学习我哥的做法，非常不高兴。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成绩不好，不值得你学习啊？
2: 没有，我错了，我下次一定单独写你。真的？真的，只有你。
1: 那肯定表现。
2: 哎，李芊芊，你等会儿见到你小哥还有你哥，能不能这事儿就别提了？
1: 我才不会说呢，说了我小哥的气死，明明是他帮的你。
3: 好，我们去跟他们庆祝去。走来，下次，只有我。好，来，庆祝我们家灿灿进入前五名。
4: 好，来，
3: 干杯！来，
4: 来，
3: 哎呀，太高兴了，
5: 妈，我这才进了前五，
3: 万一我要是选不上，
4: 不可能。 其他四个女生，妈早就打听过了，有三个不如你漂亮，最漂亮那个呢，没演过戏，没经验。哎，就连人家选角的副导演都说周导演最后肯定会选你，你说人家的眼光能出错吗？
6: 对呀，你从小演电影电视剧肯定行，爸爸相信你。
7: 对呀，要有信心，
8: 相信你，
9: 我一定努力。好。
7: 你说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哈！你看，你外公家穷，你爷爷家也穷，你爸跟我呢也没读过什么书，妈在超市当收银，你爸爸呢，出大车跑货运，这一出门啊就是好几天，妈总担心他出事儿。要不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剧组去你们班选小演员啊，我们怎么知道还有今天这样的出路啊？是不是？
9: 是啊，这叫歹竹粗豪。

0: 啊，还是你妈妈有能耐，生了你这个漂亮聪明的女儿。刚吃点呗。哎，宝贝啊，以后啊，我跟你爸可就全指望你了，妈给你当经纪人，你爸呢就在家把家照顾好。
1: 没问题。
0: 以后我们俩就天天围着你转。嗯，放心吧，爸妈，等以后我要成了大明星，你们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2: 我雇两个保姆在家专门照顾你们，你们就等着享福吧。爸爸就等着享女儿的清福了。来来来，喝。哎，
3: 好嘞。哎，好。哎，您好，你们的金枪鲈鱼。
0: 哎，谢谢。嗯，
3: 慢着，慢着。来，谢谢，请慢用。嗯。哎。您好，你们点的金枪鲈鱼。
2: 谢谢，
3: 谢谢，
2: 请慢用。嗯。
3: 这就是你们班，你说，
4: 女明星啊？
3: 那怎么了？

0: 憋死我了！你是等到陶老师他们一家吃完饭走了，我才敢上厕所。我是觉得他假，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假，连自己爸妈是干什么的他都撒谎。他是觉得自己的父母很丢人吗？
1: 就是，有病吗？
2: 你们一直在隔壁偷听我们说话，你们都听到什么了？
1: 什么都没听到，
3: 没听到。
0: 我告诉你们，你们去学校乱说话、诋毁我也没有用的，没有人会相信你们的。
1: 怎么是乱说呢？说实话也不能叫诋毁，顶多就是嚼舌根嘛。撒谎还这么凶？
0: 谁撒谎了？我妈在家乐福工作，那不是世界五百强啊！我爸做运输的，那不是物流生意啊！那别人误会了，我有什么办法呀？
1: 也对哈。
0: 对啊，那没事了，我们走了。
1: 谁让你们走了？哎，你要干嘛呀，唐老师？灭口啊！反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许跟我乱说，你们要乱说的话，你们就死定了！哎呦，我真的是忍不住了！你以为你自己是明星啊？谁对你说你这个破事儿啊？
4: 行了，
1: 我李晨晨真的是退出江湖很久了，是不是？
4: 没有没有没有，
1: 居然有人敢当面威胁我！ 我告诉你，别逼我动手！上次被我打的人，现在腿脚还不利索呢。

0: 还是挺好的。对，
1: 这儿哈，
0: 嗯。哎呦，哎呦哈！
2: 哎爸，咱那面馆装修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地方？要不我就和水泥。
0: 和水，你别和稀泥去就行。不用，你这毕了业，你好好玩去啊。

0: 哎，啊，谢师宴是今儿晚上吧？啊，是。
1: 同学聚会呢？
0: 明天晚上。啊，得，爸再给你500块钱啊，好好去玩，好好吃啊，钱不够你再管我要。
1: 不用，我这钱够了。
0: 爸，其实你也不用那么辛苦，等我上了大学，我可以打工自己挣生活费。
1: 哎呀，这说的什么话呀？
2: 我是送你上大学的，也不是送你去打工的。钱的事儿你别想啊，咱家现在这面馆不同以往了，那可不是两三个人就随便张罗的小面馆，那是个大面馆。哎呦，我跟你说，钱这事你哗哗就能来，你别操心啊。
3: 你既然知道李海潮他不容易，那你就更应该替他着想，也没赚过钱。 你不知道钱这个东西它有多难赚，你马上要上大学了，哦，还有你妹妹，你妹妹也快上大学了，这个费用无形中加大很多，你知道吗？一个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都很困难，他要供两个，你想把他累死啊？啊？
0: 哟，都这点了，行行行，我得赶紧去，我得交代公夫点事儿，快。
1: 还有你想吃什么，你到超市你就去买去啊。哦，对了，爸，中午要不就我做饭吧，反正咖喱也挺简单的。行，那你自己做，别烫着。放心吧。哎，最近赵华光没找过你吧？没有。 行，那我走了。
0: 好。

0: 好好写。中午吃咖喱，我要去超市买菜。你们想吃点什么？
1: 两包原味薯片，还有脆皮雪糕，上面是巧克力那种，你懂的。
0: 啊，西瓜，给钱。
1: 先垫着。
0: 那你记住了啊，这个月你已经欠我60块了。
1: 凑100给你。
0: 西瓜是水果，属于家庭正常开支。
1: 跑腿费，哎呀，你真抠！哎呦，给，找5块。
0: 你今天帮我垫上。我又给你垫，我都给你垫了20了。嗯，凑50给你。
1: 谢谢
0: 惠顾。
1: 哥，你高考完都不想出去玩的吗？
0: 不想。
1: 可是我想。
0: 你写完作业再去，你放假前不要考试吗？就你那成绩，还想考中央美院，中央美容院都不要你。
1: 我还有2年呢，而且我是美术特长生，300分就够了。
0: 这道题又做错了。
1: 跟你说了，不要打我脑袋，大傻子，你娶我呀？
0: 我娶你。

0: 林秀，哎，快点！你外婆心梗，现在正抢救呢，我上楼拿点东西，咱马上去医院，快点！
1: 哥，你快去！
2: 知道你没办法。

0: 老妈现在情况特别不好，医生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我跟你嫂子在这儿呢。妈，什么事到？没弄上票，得明天上午。妈，这情况还能挺到明天吗？
1: 他也没办法呀，
0: 这女儿家的人有点啥事都指望不上，老太太现在都这样了，还干不回来呀？
1: 哎呀，你现在说这有用吗？没用吗？
0: 舅舅，舅妈，外婆怎么样了？
2: 还在抢救。
0: 老太太前几天就说胸口有点痛，我让她来医院检查一下，她舍不得钱不来呀。我们家也没人得过这种病啊，都不懂。看她能吃能喝，还能骂人的，就都没当回事。谁知道吃早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刚吃完人就不行了。
1: 嫂子，您先别着急，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
3: 那个陈婷已经在路上了，没买上票，得明天上午。啊？那……行吧，我知道了。那我挂了。
1: 怎么说？
3: 哥今天不回家了，老太太那边都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了。 医生说得让家属留下来。哦，林爸也不回来了，说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他可以帮忙。怎么这么严重啊？上次过来骂凌霄的时候不还挺有劲儿的吗？哎呀，才60多岁。哎，得了，别想了，咱吃饭啊。那子秋中午做的咖喱饭怎么没动呢？还我热着去。
1: 行，爸，我来吧。
4: 我来，我去。
1: 你拌个黄瓜啊。
4: 行，哎。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校长，飞机组装好了。
5: 博泽那边已经把青儿安置在东家渡，但他自己为何还身在敌营？
6: 他跟我说过，要打听到药厂的位置。
7: 李少帅，到时候影军负责药品派发，送到这几家医院。
8: 要同时把药发出去，疫病不等人呐！
6: 你当我是傻子吗？这药但凡出什么问题，我们影军就成了替罪羊。

喂，在重症监护室，医生说不乐观。我和我爸还有舅舅在，舅妈去火车站接表姐了，她跟需要请假赶过来。

0: 你怎么还没到啊？不是8点的飞机吗？现在都快1点了，你催催他快点儿。
1: 我打过电话了，一直管你没接。你奶奶还撑得住吗？
0: 就一口气撑着了。

0: 喂，
1: 哥哥，怎么了？喂，是凌霄吗？我是小橙子的叔叔啊。是这样的，你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我大哥送我嫂子去机场的路上出车祸了，现在人还在医院里，情况不太好啊。

0: 哎妈，完了。
1: 嗯，那个给我找那个牛黄解毒片，我口上犯了。
2: 哎爸，你眼睛怎么了？
1: 啊？哎呀，跳了一上午了，闹心死。贴这玩意儿也没用。

0: 我说爸，你这可得好好注意身体，不能一遇到什么事多就着急上火。尤其我这马上上大学去了，不能在您身边，您可得健健康康的，不然我就担心呢。
1: 这点就随我，别瞎操心。
0: 把你们送走了我才省心呢。
2: 能有什么事儿？
0: 等咱这面馆以后做大了，这可不得比现在更忙。
2: 那我就多雇俩人。哎呀，然后我就坐在店里，我什么都不干，哎，我嗑瓜子儿，打麻将，我享清福。
0: 那您就糊弄我了。哟，你零八。哎，和平，那边怎么样了？

0: 哟，十一点半了，应该有课呢，你睡吧，妮儿。嗯。林爸，
1: 这孩子吓我一跳。
0: 我哥呢？
1: 啊，跟着他们回乡下去了。
0: 啊？
1: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
2: 倒杯水去。哦，走走走走。哎，怎么样？陈婷那边什么情况？哎呀，她老公啊，当场死亡，陈婷啊伤得很重，你抢救呢。 他们婆家人啊，让这边的亲属赶紧办签证过去。我下午就拉着凌霄和他大舅啊去办签证去了。这加急也得几天下来啊，正好趁这几天时间啊，把老太太的丧事给办了。哎呀，他们老家规矩还特别的多。哎，
1: 这么多事儿，凌霄。

0: 那能撑得住吗？
1: 那孩子都那么大了，撑得住，撑不住，都得撑着。
2: 怎么会这样呢？哎呀，
1: 着急，车开得太快了。

0: 这是我自己家配的啊，有那个金银花鱼肝子、杭白菊茉莉，再加上呢我女儿给我买的那个西湖龙井，你最近那个眼睛都熬红了，喝上几天准好。
1: 谢谢啊，那真是我这几天特难受，溃疡也一直没好，小煎给我熬的绿豆汤我都喝不下。
0: 来，吃水果。
2: 哎，对，水果。
0: 好好好，谢谢。
1: 子秋啊，
0: 哎，
1: 去泡一杯给你吧。
0: 好。
2: 真是谢谢啊！哎，麻烦您了，还特意跑一趟。家里啊没大事儿。嗨，我们是做居委会工作的，将爱落实到每家每户，那是应该的。哎呀，你说这是做的什么孽呀？这陈老太太吧，说起来年龄也不算大，但总算是个老人了。你说陈婷这年纪轻轻的，哎呀，女儿还那么小，要是真挺不过去啊。
1: 怪可惜的，不过这也没办法呀。黄泉路上无老少，这人什么时候死啊，还真是命。就是孟家凌霄遭罪了。
2: 是。哎，对了，那孩子过去了吗？
1: 啊，去了。昨天跟他舅从他姥姥家直接就过去了。哎，
2: 你说这么多年吧，陈婷也没管过他。 但是遇到事儿了，这亲妈就是亲妈，该看还得看。还有子秋那个妈，以后要是碰到事儿了，准来找。
3: 喝茶。
2: 好好好。
3: 慢点。

0: 哎，你们怎么样？差不多吧，反正目标是武汉大学。但要还是去年那分数线，我估计就悬了，考虑别的大学。哦，你呢？
1: 我不让你，还没问凌霄呢。
0: 是，
1: 反正你们哥俩只要在一个城市就行。哎，你说如果我？ 出国留学，读那预科怎么样？
0: 我双手双脚赞成啊！
1: 要是搁你的话，你去吗？
0: 要是换成我，哎，我就去。干嘛便宜他呀？这我爸妈养我多不容易，这有人掏钱了，我爸妈就不用掏钱了。钱可以留下来改善生活。啊，至于我嘛，身在曹营心在汉，等哥们翅膀硬了，飞回来。
1: 哼，有道理。
0: 我爸呀，有一句人生岛屿就是人呐，不要跟钱过不去。你考虑一下，真的。我现在
1: 就是觉得人生特别险恶。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当你觉得事情会变坏，它就一定会变坏。
0: 你啊，就是受凌霄他们家的事儿影响，他们家那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的。
1: 至于你才是极少数，就是从小活得太顺了，觉得什么事情嘛都看特别阳光。

0: 没有办法了，天之骄子。行，骄子，继续打吧。
1: 伯母，
0: 你节哀。
1: 谢谢，凌霄，你妈妈还在重症监护室。 还没有脱离危险，你要坚强，你要相信他一定会醒过来的。儿子的后事已经办好了，我要回马来去了。橙子的爷爷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我要回去照顾他。小橙子就要放假了，也不打算送他回学校了。
2: 我要把他带回去照顾他。我不要去马来，我要跟哥哥在一起。
3: 橙子，听叔叔说啊，你在这里没人照顾你的。
4: 我不管，我不理他哥哥，我要跟哥哥一起等妈妈醒过来。
3: 听话，橙子。
2: 对不起，公用电话。
3: 喂，橙子，别任性啊，松手，松手。
4: 就让他待在这儿吧，等我妈醒来，应该第一眼就能见到他。
5: 你别这样，打起精神来。嗯，自从老太太出事，我都十几天没见到我哥了，而且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他还没有接。他现在得多难受啊，真让人心疼。

0: 喂，
1: 秦明月啊，在哪儿呢？
2: 你进来怎么也不敲门啊？
3: 对不起，老师，他是我哥。
1: 你这怎么摔的？
3: 就在楼梯的时候，有人推了他一下。
4: 对，也不知道是谁推我的，就课间人那么多，就在咱们教学楼3楼那么高的楼梯，就直接滚下来了。
2: 哎，别动，别动。
1: 老师，你轻点，你轻点。
2: 摔这么严重，得消毒消干净，否则会留疤的啊。
1: 我去打个电话。是不是你？
5: 哎，又怎么了？
1: 雨洁人从楼梯上被人推下来，是不是你？
5: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那以后你妹妹磕磕碰碰的，3灾5难，全是我找的人做的呗？啊，这行了吧？这两天可要出成绩了啊！你考的到底怎么样？
3: 我没事，我可以自己走的，小哥。
1: 哎，你别乱动，小心伤口裂开了。怎么了？
3: 不想哥了。我以为分开很容易呢，这十几天没见到哥，我就浑身没有力气。
4: 你说到时候你们都去北京上大学了，我们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了，我得想死你们。
1: 没事儿啊，过段时间就习惯了。再说了，咱们可以每天打电话。
4: 真的每天打？
1: 真的。不管我在哪儿，每天都给你打电话。
3: 那我不行，人家说了，这男孩子上了大学就天天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转，谈了恋爱就不是你们喽。
1: 怎么可能啊？谁说的？
3: 哼，年轻人，到时候你就知道。
1: 行，那咱们走着瞧。哎。什么情况？方阿姨，
6: 今天子秋，快快快！那个是3院的救护车，车上拉的是你爸。
1: 啊，我爸怎么了？
6: 他晕倒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躺下了，赶紧的呀！
4: 会不会是脑梗啊？
1: 没事，
6: 不知道。
1: 我赶紧带你去医院。
6: 去！
7: 快去！爸，司机，你们小声一点。
6: 爸，
1: 我爸怎么了？
7: 你们的爸爸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疲劳过度，没有休息好，还有点营养不良。
4: 爸，那他怎么不醒啊？
7: 缺觉，让你爸好好睡吧。滴完这2瓶就可以回家了。医生开了点治溃疡的药，你们一会儿去药房拿一下，得让你爸好好吃饭呀。
1: 好，谢谢护士。
7: 不客气。

0: 哎呀，你这我自己走，我没摊。那你怎么稳？怎么走？你仨人没法进了，你这换鞋呢？这是。
1: 哎，我来，我来，我来。哎，
2: 海哥，
1: 我这就半天没看见你，你怎么就进医院了呀？那今天你脸怎么磕的呀？
2: 我，
1: 哎，没事，我这明天去庙里拜拜。
2: 正好这分数下来了，我就拜拜，这孩子能考一好学校。
3: 你行了，你别操这心了，你赶紧休息吧。医生说了，那个睡眠少，那个血管就脆，赶紧休息啊。
2: 行行，我眯一会儿去。
3: 姐姐，好好照顾你爸，我得赶紧上班去了。
2: 啊，你慢点，姐姐。
3: 哎，你把鞋放那，我来给你穿。慢点，慢点，坐。
2: 哎。
4: 小心伸直，哎呦，
2: 你的松一松。嗯，还疼啊？哎，
4: 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2: 哦，我轻点。
3: 还
4: 有一只。
3: 哎，别乱动。
4: 我这只有没有坏。
2: 来一下。

0: 哎呦，这啊，四秋，您怎么走这儿了？
1: 我就是想多看看你。
0: 哎呦，我没事儿。哎呦，行了，我起来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呀，你们再休息会儿。
0: 不用不用。哎呦，这孩子也累了。医生不是说了吗？说我这没大事儿，就是得多休息。怎么了？
2: 爸，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哎呦，我坐你伤口上了是吗？你没事儿？
2: 没事。
0: 哎呦，你瞧你这伤，这谁弄的？你看清楚没有啊？

0: 李哥，你孩子的高考分数下来了吗？哎，刚下来，考得不错。哎，你闺女呢？
1: 我闺女明年考，哎，也要飞走了。啊！
0: 不好意思啊，装修呢。
2: 怎么，不认识了？

0: 以前我妈生病，管你借了一个，现在还你3万。通货膨胀嘛。
1: 你这几年都去哪儿了？
0: 深圳，在美容院打工。
1: 那你这稳定了，怎么也不来个信儿啊？
0: 你报警抓我怎么办？我开玩笑的。

0: 子秋，他找同学去了。这不刚考完吗？高考成绩。我不是为了子秋来的，也不是特意来还钱的。我是为了赵华光的事儿来的。他找你了？
1: 他找我以前的同事四处打听我，他给我打电话了，跟我要儿子。最近发生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赵华光就是不要脸，欺软怕硬。你是个老实人，斗不过他的。我跟他斗什么呀？咱们这是法治社会，他不能有俩臭钱就能为所欲为呀。他能啊！你看，你的店不就被他整停业了？
2: 我就是沿街乞讨。
0: 只要子秋不愿意，他休想把儿子要走。我以前觉得你是个好捏的软柿子，没想到遇到事情最有担当的反而是你。你这不还有个土性子？这更何况是孩子的事儿，这当父母的能让步吗？
1: 子秋跟着你，比跟着我强。我不是这意思啊。我就直说了啊，赵华光这个人的确是个王八蛋，但我也打听过了，他现在钱不少，老婆生不出来，就他那德行，要认回子秋，也就是图有个后代，延续个香火。
0: 这个买卖不亏。你是想让子秋认回去？子秋不是这种嫌贫爱富的孩子。
1: 所以我才来这一趟的。以你现在的经济条件，要想送子秋出国读书，还是挺困难的。而且他应该也不愿意走。那孩子小时候就老觉得欠你们家的。 估计想着，这辈子都卖给你们老李家了。现在子秋是你的儿子，我是个外人，也就是生他一场来劝劝你。我想，你比我还希望子秋将来有个好前途。是劝他，还是留他？你自己决定。
0: 行，我走了。你就当我没来过。你为了子秋好的话，也别跟子秋讲了。子秋还是想见你一面的。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有家庭了。我老公不知道我以前有个儿子，他对我的人生来说。 是负担。
0: 你站住！

0: 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以后子秋的事你不用管了，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
1: 现在的经济条件，要想送子秋出国读书，还是挺困难的。而且他应该也不愿意走。那孩子小时候就老觉得欠你们家的，估计想着这辈子都卖给你们老李家了。现在子秋是你的儿子，我是个外人，也就是生他一场来劝劝你。我想。
2: 你比我还希望子秋将来有个好前途，是劝他，还是留他？你自己决定。人现在是暂时脱离危险了，还不稳定，还在重症监护室呢。我也没有办法呀。单位那边我已经打电话，已经解释了。
3: 那陈婷现在这个状况。
4: 我能离开吗？我没选择呀，对吗？哦，
5: 谢天谢地啊，终于脱离危险了。这两天怎么了？全家都跟医院杠上了。
6: 怎么了？谁生病了吗？还没有，
5: 我就是这么一说。哎，哥，那你生日前能回来吗？估计。
4: 要再晚两天，那你不回来怎么填志愿啊？你是不是笨啊？网上可以填啊。哦，哦，对了，哥，月亮他妈让他带了升学礼物过来，你跟小哥一人一支钢笔，然后他妈还让他问你们，你们的课堂笔记什么的能不能给月亮？可以啊。
5: 本来打算卖废品的，你让子秋给他吧。好，
4: 行，那就这样了啊。
5: 等一下，
4: 还有什么事？
6: 撒个娇，婷婷。
4: 哥，人家好想你哦，你快点回来哦，爱你爱你，么么么，可以了吗？有点
6: 假。
4: 挑肥拣瘦，乖。
7: 你说什么？我撒娇很好笑吗？人家好想你哦。虽然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之前给你们家属已经讲过，病人全身多处骨折，软组织的损伤，这都可以很快的愈合。 但最严重的就是他脊神经损伤引起的下肢瘫痪，手术是非常成功的，但你们家人必须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因为术后理疗呢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您的意思是说，他以后站不起来了？
8: 神经损伤呢不好说，要看愈后情况，有好多病人呢积极配合康复理疗，最后可以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不过这是需要很大的毅力，无论是病人自己还是家人。
2: 这有点过河拆桥吧，我妹妹还在重症监护室呢，你们家就打算不管了。

0: 谁过河拆桥啊？做人得讲点良心吧。当初是我爸妈掏的全款给我大哥大嫂买的房子，还有我大哥的存款、保险金，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有几百万吧，全留给我大嫂了。我告诉你，我爸瘫痪在床上十几年，我妈连照顾自己都难，还照顾我爸。我跟我太太已经商量好了，由我们来照顾橙子，这还叫不管吗？
1: 我再告诉你，躺在里面那个人，他只是我嫂子。我大哥走了，他跟我们家的亲人关系就解除了。你是他亲大哥，他还有亲儿子。你们家的事情以后你们自己家解决。你这话不能这么讲吧？
2: 哦，你哥哥走了，
1: 就没有这个亲戚关系了。那凌霄呢？可是不是也有血缘关系吗？
2: 我们付出最多呀，
1: 我们也没有闲着呀。
2: 你妈妈这事儿，你什么想法？没什么想法。你看，你已经18岁了，应该是大人了。你妈妈现在这个情况，往后都多得靠你了，很多事情得你拿主意。
3: 舅舅，你有什么想法？我是这么想的，你看你现在高考成绩已经下来了，成绩又考得这么好，应该什么大学都能上。你妈妈现在这个情况，住在医院里头恢复，恐怕得很长时间。要不，你就到这儿来上大学，这样既可以就近照顾你妈，又不耽误学习。
2: 算是两全其美吧，你觉得呢？我觉得，凭什么？她是你妈妈呀，你不会不管她吧？她跟我爸离婚的时候就不要我了，她都不管我，凭什么管她？是当年你妈妈做的不对，可她毕竟是你妈妈，做孩子的应该原谅她。
3: 凭什么？
2: 凭的是你妈，没有她哪有你呀？凌霄，你不会真的不管她吧？那你呢？你管不管？我怎么管？我已经在单位上请了一个月的假了，你舅妈还一个劲儿打电话催我回去。
4: 我这个当哥哥的，已经尽力了，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哎呦，说什么呢？哎呦，让子秋去留学，怎么想的你？
0: 不是，脑子进水了吧你？差点给我拍折了！行，
4: 别算账，今天把这事说清楚，怎么讲了？
0: 留学怎么不好啊？啊？哎呦，我跟你说，我跟朱鹏他妈都打听清楚了，正好，朱鹏的表姐就在国外留学。哎呦，说那条件好了去了，唯一就学费太贵，一年好几十万呢。 但没关系啊，说毕了业回来，外企抢着要。你猜年薪上来就开多少？上来就是20多万呐！你想想，出国留学，那是咱这样家庭他能承受得了的吗？啊，那费用砸锅卖铁咱也付不起啊！
4: 哎，你怎么变得那么快啊？
0: 前两天你这还咬牙切齿说我要请律师，我要打官司，你这说变就变啊你！
4: 不一样，这是不是从孩子的角度为他的前途着想嘛？这事千万别跟子超说，他一定不答应。
0: 是啊，那我这不是才来找你了吗？啊，我是说呀，他要是不同意的话，咱俩得说好了，联合起来咱说服他。
4: 哎，世界上有一种鸟，啊，专门把蛋下在别人窝里。 让别人替他负担，然后呢把小鸟养大，哎，让他飞回来把小鸟带走了。你知道你是谁吗？你就是替人孵蛋那个傻鸟。
0: 别跟我谈什么傻鸟不傻鸟的，我跟你说不一样，没有。我跟你说，这鸟跟鸟啊，它有区别，是吧？我就有信心，这鸟你带走，你养去，你花钱你培养它，啊，等它翅膀硬了，哎，我们家鸟它认窝，它自己就飞回来了。我傻，我跟你说，那赵华光才傻呢。
4: 哎，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啊，
0: 是
4: 咱这几个孩子。仁义啊，
0: 当然了。我跟你说，咱们得跳出这固定的思维，咱得往长远了看，就是啊，
4: 对，有道理，
0: 是吧？怎么着？
4: 不行不行
0: 啊，
4: 太远了，那出国呀，一飞十几个小时。
0: 哎呀，这都是小事儿，你为孩子好，你就得放他走。
4: 不是，你怎么那么狠呀，心？嗯，
0: 你说我怎么着都行，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4: 行不行？不行。
0: 哎，行，怎么着？哎呦，哎，我算哪儿了？你就被你这一拍，我跟你说，哎呦，又乱了。你看这账，真是。
4: 来来，你说，我给你打。
0: 嗯，啊，有事儿。嗯，
4: 多少？
0: 116。
4: 嗯，116。
1: 爸，你忙活了。
4: 哎，回来了。
0: 这同学呢？
1: 哦，他妈给他打电话，回家了。哎，雨欣呢？
0: 哎，一放假就玩疯了，找秦明月去了。
1: 哦，
0: 你赶紧洗洗，洗洗吃饭啊。
1: 行。
0: 你瞧这一身汗。
4: 哎，要劝你劝，我不管啊，他要听就听你的啊。
0: 不是，怎么说好的呢？
4: 说好什么了？我没想通呢。
0: 哪有这样的？您还得反悔的呀。
4: 行行行，谁反悔？
0: 可没你。
1: 来来来，赶紧吃。哇，有馅饼啊！
4: 哎，吃吧。
1: 吃。哎呀。
3: 爸，老师今天打电话来了，说了说那个指导报志愿的事儿。
0: 啊，怎么跟你说的？
3: 他建议我第一志愿报北交大，但是我说回来跟大家商量一下。
4: 哎，挺好的，你不是一直想报那个学校吗？哎，林爸支持你，走啊。
3: 正好今天你们也在。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0: 对，商量商量。对，
3: 其实我考虑也挺久的，我就是说觉得我还是想去留学。

0: 爸，老师今天打电话来了，说了说那个指导报志愿的事儿。啊，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建议我第一志愿报北交大，
0: 但是我说回来跟大家商量一下。哎，挺好的，爸，你不是一直想报那个学校吗？哎，林爸支持你，啊。
2: 正好今天你们也在，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对，商量商量。对，其实我考虑挺久的，我就是说觉得我还是想去留学。
0: 赵华光有找你说什么了？他是确实找我了，但是我也想了一想，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指导老师也说嘛，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留学当然好了。
2: 这怎么又想起出国留学来了呀？啊，
0: 你不是一直想跟凌霄一块去北京上大学吗？啊，
2: 但是去留学可能会更好的。 咱们家之前也没这条件，所以我也就没往这方面想。但是现在觉得，去留学可能好处比坏处多。一来，爸你也不用承担我大学基金的费用了，能给你减轻好多负担呢。
3: 怕能有什么负担呢？那咱家这也没那么困难呐。
2: 但是你太辛苦了。
3: 你看前两天都病倒了，那是装修，你装修累的，那正是您的腰间盘，还有您的肩膀，这每天得和面呢，腰就没直过这么些年，膏药也没断过。哎，你这大人不都这样吗？啊，都辛苦。
2: 你这不想让您这么辛苦，不想让您这么累。你说你多雇一个人，多休息，我不管在哪儿，我都会放心吧。爸，我是真想去，你就让我去吧。
0: 其实在哪上大学都一样，就跟在外地一样。我毕完业我就回来了。这以前我怎么没想到呢？你这子秋这么一说，哎，这出国留学只有好处，一定点坏处都没有，对不对？哎，这出国留学好事儿，你说我。 我们俩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是不是？啊，嘿，哎，是不是海长？哼，海长啊，孩子等着呢。

别哭，叶正，你爸那是舍不得你，其实他心里乐意着呢。赶紧吃馅饼，赶紧吃馅饼，放了好多油，可香了啊！今后出了国，想吃还吃不着了。

0: 你哥和你小哥是不是要开始填志愿了？嗯，我哥第一志愿北大，我小哥第一志愿北交大，肯定都没问题。哎呀，不过幸亏是考完试了，他妈妈才出事吧，要不林霄肯定受影响。哎呀，他妈最近怎么样了？
1: 我哥说已经清醒了，刚开始都不敢告诉他老公和老太太去世的事情，瞒着呢。
0: 这边的事儿能瞒得住，那边的事怎么瞒得住啊？
1: 那所以啊，瞒不住啊，情绪激动，接受不了。
0: 是啊，换谁谁都受不了。啊，对了月亮，我给我哥和小哥看好了一双鞋，但是我攒的钱不够，还差200块钱，能不能先借我？我开学我就还给你。
1: 要不这样吧，反正凌霄过生日，我买一双送给他，你再买一双送给贺子修当升学礼物。
0: 不行不行，那怎么行？我得自己送。 不然我哥知道了要弄死我。
1: 那好吧，嘿，
0: 现在去，走
1: 走。

0: 妈还在睡觉啊！你还锁门啊你？起来了。
1: 回来了。
0: 爸。
1: 我去工地。哦。爸，你们俩待会儿买点菜去吧，家里没菜了。
0: 你就加玩吧啊！你们吵架了？吵什么架？没吵吗？我怎么感觉有点别扭？
1: 你让小哥跟你说吧，要不等凌霄回来说也行。
0: 你们是在说给哥过生日的事儿啊？哎，他回来我们给他补过吧。
1: 嗯，到时候再说，我先走了。
2: 什么礼物呢？我真的不知道该买什么了。哎，你说我给他买双运动鞋怎么样？行。儿子，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凌霄。
3: 生日快乐，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回来全家再给你补过生日。
0: 凌霄，生日快乐！早点回来，李健健在家天天想你。我最亲爱的哥哥，生日快乐！感谢18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变成了我的哥哥。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爱你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爱你，爱你，爱你，要开心哦。

0: 你妈都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啊？
1: 过两天我得回去，我跟你小金叔叔商量好了，让他进个护工。完了，他下了班以后也会来照顾一下。反正你开学要到九月份，这期间你就在这陪着照顾你妈，她身边不能没人。
2: 我过两天得回去。
1: 你爸让你回去？
2: 不是，我好久没回家了，我想我妹妹。
1: 你妈都这样了，你还想回去看你妹妹？她昨天哭成什么样了？啊，都打安定了，你看不见了。真是知子莫若母啊！你小的时候就因为你，云云没了，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你妈妈离婚不要你，我们全家人都在骂她。现在看来，最了解你的是你妈，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0: 许愿。
1: 我过生日从来不许愿。
0: 为什么？
1: 因为哥哥从来都没有见过神迹出现，所以不相信有神明。
0: 有，可是神明住在天上太远了，一定要在心里许愿很大声才会被听到。
1: 真的？
0: 嗯。

0: 对不起啊，哥哥，我去蛋糕店太晚了，只剩下这么一小块。
1: 没关系，可能我注定只能得到这一小块了。
0: 才不是，我们吃蛋糕吧，我去拿叉子。
1: 我听说人本身就一瞬间长大的。
2: 哪一瞬间？

0: 哪像个女孩子家去？哎呀，吃虾！哎，那个谢谢啊。
1: 这个排骨，我客气。哎呀，瘦
0: 了。哎呀，你爸啊，两天没回来了，估计又蹲点抓人去了。
1: 子秋出去玩吗？
0: 啊，对，找同学去了。
1: 我两天都没看见他人了，都玩疯了。
0: 你别说别人了，你要不是你哥回来的话，不是也找秦明月去了吗？

0: 我哥回来了，我就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守着他。
1: 在家守着没问题，但你在外面，你别老那么抱你哥哥们，听见没有？
0: 没抱。
1: 你再说没抱，我厨房我都看见了。你蹭你就窜你哥身上去了，跟个猴似的飙到那块儿，你俩脚还在那搭楞搭楞，你像个大姑娘的样儿吗？
0: 那我抱一下怎么了嘛？那大街上那么多人亲嘴，你怎么不说？
1: 别人家孩子我不管，你是我闺女，我就得管。
0: 哼！
1: 你看，你看，你哥都笑话你。
0: 我哥不是笑我，哥是看见我开心，是不是？
2: 谁又烦你那么多话？
1: 哼！
0: 哼！你现在就多听我说两句吧。等你开学了，去了北京，你想在吃饭的时候听我说话，你都听不着了。你就好好珍惜吧，你。哼，我喝汤。
1: 你先吃饭再喝汤。
0: 我不，我和饭。
1: 和饭，长得跟个和饭似的。
0: 哼，
1: 哈。
0: 回来休息一下呀，来来来，吃西瓜。那，
2: 你自己吃。
0: 精华，张嘴。
2: 你先吃。
0: 你吃嘛。啊！吃吃吃吃吃吃。

0: 小时候总想长大，等到长大了之后，我觉得小时候特别好。爸爸们还年轻，我们就安心的当一个小孩子就好了。凌霄。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你先说。
3: 怎么样？嗯？
2: 叫你俩过来吃饭。好的。嚯！
3: 敢偷喝爸的啤酒！
2: 我要去新加坡上大学了。
4: 说什么？我妈就算出院了，她也需要很长时间复健才能重新走路。小陈都不肯跟叔叔走，如果她真的走了，我妈的精神状态肯定更差。学校帮我找了新加坡的大学，一家医学院看了我的档案，还有高考成绩，愿意接收我。下个礼拜就要走。
2: 院里不会，你妈不是把你推给李尖尖了吗？你妈不是不要你了吗？那你还照顾她干什么？小橙子是你妹妹，李尖尖就不是你妹妹吗？你有病啊！
5: 子修，我走了以后，要多靠你照顾李尖尖。

你靠什么？我马上就要去英国了，我这两天都是在准备各种资料，我认为赵华光那个王八蛋了。赵华光那王八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 大难临头，我们各自飞。你回你家找你亲妈，我回我家找我亲爸。我们一个赛一个混蛋，都是白眼狼。

0: 行，那等你回来再说啊。好，没什么，真没什么啊。好嘞，挂了。林霄啊，你爸现在在福州啊，明天上午才能回来。这事儿呢，等你爸回来再商量啊。
1: 没什么可商量的，不许去。
0: 这样，
1: 你也不许去。
0: 你都不去，这报志愿的时间都过了，你让他们俩复读啊？
1: 复读？
0: 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
1: 我不去。这事儿我不同意。
0: 你听话。
1: 我不听话，不许去，我不同意。哎呀，
0: 你小哥不是说了吗？你上完大学马上就回来。
1: 你哥也说了，那这就是去新加坡上大学，那跟去北京上大学有什么不一样？这都是飞三四个小时的，你说这跟以前这不都一样吗？要是一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敢告诉我？我都糊涂了，我们家现在到底算怎么回事啊？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不都是外人吗？
0: 从小到大，你就跟我说，只要我们相互照顾、相互扶持，就是一家人。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我们心里知道谁对自己好，跟谁亲近就可以了。是话没错，但事儿不是没这么简单吗？啊，你说你气呼呼这样，那你俩哥哥的心里能好受吗？
1: 他们不好受，我好受。 他们做任何决定都没有必要跟我说，也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答应我的事情也可以不用做到。
2: 对不起，我跟你商量，你也不会同意。
1: 是我不同意，他们为什么要让你去照顾啊？你还是个学生呢，那他们那些大人呢？
2: 毕竟是我妈。

0: 我们其实本来就没有关系，对不对？你是邻居，小哥是寄养在我们家，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对不对？
1: 不对。

0: 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
1: 不行，你们要是都走了，以后就都不是我哥了。

0: 小千呐，就是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来，让他缓两天，过一阵就好了。
1: 我就是觉得我对不起他。
0: 哎呦，这有什么对不起的？
2: 这你们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一块儿，从来没分开过。
0: 这猛的一说要分开，都舍不得，爸都理解。但是这话说回来，人长大了还不都得分开啊？结婚，各成各的家，各忙各的，各过各的。
1: 我不结婚，我要一辈子守着你们。
0: 这傻话，哪有孩子长大了不离开父母的呀？那要真不离开，那不成啃老了？
1: 那我就守着李欣欣。
0: 那他要结婚呢？
1: 他不能结婚，要是受委屈怎么办？
0: 你这……得得得，这个等你们长大了以后再讨论啊。
1: 爸，我不在，李欣欣要是被人欺负怎么办？
0: 那被欺负就自己打回去呗。你也一样，这你要是出去了，我们都不在身边，真要是受欺负了，那就得靠自己打回去，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子秋啊，这人这一辈子他受的委屈那多了去了，你岁数越大，这要承担的东西就越多，就总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嘿，怎么整个世界都扛到我肩上了？
1: 整个世界，
0: 父母、妻子、孩子，

0: 这还不是你整个世界？嗯，兄弟姐妹呢？他们有他们的世界。我说是在我的世界里，有你们就足够了。哎呀，子秋啊，你别想那么多好吗？这人这一辈子就跟跑长跑似的。 你得攒着点劲儿，你攒着点劲儿，你留到后半程。你想当初，你林爸一家搬过来的时候，还有当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这么大，你想你到现在都太快了。可是。 你现在回想起来，这深一脚浅一脚，大半辈子也都过来了。别想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再说了，你不是说了吗？说一毕业就回来吗？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说。
1: 去英国，真不上手。子秋，爸是打心眼里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前途，啊，打心眼里希望你能够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再说了，我也就是把你撒出去几年，这你一毕业你得马上给我回来，听见没有？
1: 哎呀，肚子疼啊，肚子疼。

0: 坚，吃饭了。
1: 你人呢？
2: 啊？去你外婆家了？不是，都在路上了。那你这假期这些培训班都不上了？你这事儿你也不之前
3: 跟我
2: 说一声，你这
3: 饿死了，
4: 爸。
3: 哎，
2: 我们这还以为你是出。
3: 哎，脸怎么了？
1: 没事。
2: 你不是那个还有一个什么雕刻比赛吗？也不去了。哎呦，行吧，那你到你外婆家拿座机再给我打吧，啊，再细说。哎
3: 哎。哎，海潮，你这尖尖去他外婆家了？
2: 啊，
3: 这昨天凌霄刚回来。你脸怎么了？说，这昨天刚回来，你们俩出去打架？
2: 哎，行，你赶紧先洗洗，吃完饭让凌霄跟你说。
3: 说什么说？这昨天刚回来，俩人就出去惹事儿去。
2: 你审犯人呢？你洗手去。
3: 有你这么当舅舅的吗？啊啊！你管不了，让孩子管，还什么新加坡上大学去？亏你想得出来！你当官当惯了，你谁都想安排是吧？你给我打住啊！我们家凌霄是吃陈婷家一口饭了，还是吃你们家一口饭了？原来不管，现在出事了，成亲儿子了，那我们全家是不是都成你亲孙子了？想听好听的。我难听的还没说呢，我跟你说，你们陈家

你一个臭德行，自私自利，自以为是。对，我就说你呢。谁不难啊？啊，你难？哎，你难，你难为我儿子呀？别跟我这儿说新唐孩子，老太太大嫂，凌霄外孙子跪了七天，你们家陈旭亲孙女待了不到三天，你让他回学校去了。你现在跟我说新唐孩子，你早干嘛去了？ 从今天起，凌霄没你这个舅舅，什么逢年过节没来往，我们家不娶你这门亲戚。

0: 宁夏，你那个志愿还能改回来吗？
1: 新加坡的医学院已经要我了。
0: 你当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打电话跟我商量一下呢？啊，你这是上学出国，出国，你知道吗？
1: 你怎么又想起学医来了呀？那是不是因为你妈这次出事儿啊？啊？
2: 不是，
1: 那到底为什么？
2: 有你，干嘛呀？你拍桌子瞪眼的跟孩子，你真是的。
0: 逗你惯的，我跟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商量，啊？也没跟你商量吧？
1: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你这人都定了的事儿了，你人家孩子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你还这样。

生日快乐，祝贺你18岁了，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1001个爱你，小哥不要太感动哦，收下我真诚的爱。哎呦，下半年不能在一起了，你不能帮我洗袜子了，我会好想你的，爱你 ，kiss。

0: 我都糊涂了。
1: 男孩的左边的，
0: 我们家现在到底算什么情况啊？
1: 左边的不出来，左边
0: 的不出来。那些不负责任的人碰到了没有？
2: 吃面了。
1: 你看，这杨子笑进去了。

0: 你不配提他，
1: 关冕堂皇说这些废话，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2: 李少帅为了请药已经投了咱们，而且还击毙了慕容清义。那就让瘾君和你们张家接管航校。明白。
3: 长三角阅读马拉松175家图书馆，6705名选手参赛。
4: 6个小时里面读完一本还没有上市的新书。
5: 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读书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专注力形成了这个空间，它是阅读者给阅读者的一种支持。
6: 欢迎大家参加书院脱口秀，读了运动改造大脑。我说过的每句话，老婆倒背如流。
7: 脱口秀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知识传播新的载体。

0: 我真是太难受了。以后你要多照顾李子面了，他整天忙忙叨叨，没你做事稳重，你多看着他点儿。嗯，
1: 你们放心吧，你们走了以后，我每次都跟你们发信息，就跟你们在家里时候一样。
0: 那行，谢谢你了。
2: 你干嘛要生气？

0: 你这一走，你到那边如果吃的口味吃不惯的话，你告诉爸，爸给你快递过去吃的啊。哎哎，
1: 都嘱咐800遍了，
0: 不那也得跟孩子说清楚啊。你
2: 说清楚，
0: 你赶紧去吧，别晚了。啊。

0: 到了就打电话啊！哎，你别怪他们，我跟他们说啊。
1: 放心吧，李爸，你们在家也注意好身体。
0: 行行，好，安全带，安全带，你慢点开啊，稳着点。
2: 要不你说？哎呀，
0: 你赶紧吧啊！
2: 拜拜。到了打电话啊，一下飞机就打。

0: 小哥明天就走了，你就真不回来送送啊？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嘛？啊？怎么这么任性呢？你是打算跟你俩哥哥都绝交啊？你这么多年的情分，你说你至于吗？哎呀，就算爸求你了啊，你就回来送送。亲爱的，
1: 有时候觉得
2: 扣好了都
3: 搞好了。
2: 哎呦，走了，
3: 到那之后打电话啊，吃不惯你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寄好吃的啊。
4: 行，我知道了。
3: 飞机上冷，你管他们要什么毯子呀？
2: 哎，大姐，哎，
3: 那赶紧走吧，赶紧走。
5: 那你开车也得慢点啊！
2: 哎，
5: 别忙我操心。
2: 哎，我慢点，你放心啊。
4: 爸，你先回来之后跟我说一声。
0: 我跟人说，
4: 行，
0: 放心吧。啊，估计有两仨月就好。
4: 啊，爸，保重身体，放心。
0: 啊，好，安全点。
4: 好，
2: 走了，走了
5: 啊！哎，拜拜，哎，再见。爸，再见，打电话啊，打电话。

0: 你怎么在外婆家待了一整个暑假呀？你都晒黑了。
1: 哎呦，你别提了，我跟你说，表弟表妹一大堆，天天缠着我，我光带他们玩了。
0: 那真是放不过一身，你是山大王。
1: 哎，我跟你说，那山上可好玩了，我都跟着我表弟学会了做陷阱、抓野鸡、野兔子。哇塞，还有那个水田里的牛蛙呀，这么大个。
2: 哎，你别说牛蛙了，你跟你哥哥们联系了吗？打电话了吗？
1: 打什么电话？你知道跟他们绝交啊？
0: 没有啊，那为什么不打呀？
1: 你要想他们，你给他们打呀，你可以在QQ上和他们的信号。哎，
2: 你说你这事儿至于吗？不就是没有在一起上大学吗？你还回外婆家整整一个暑假，你也太幼稚了。
1: 我幼稚？
2: 对啊，其实还挺心疼你哥的，他也不愿意，他也没办法呀。虽然说没有养他。 但怎么也是亲妈，嘴上说的再绝情，但是还是血浓于水啊。那边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妹妹，她只能……哎，
3: 唐灿，
4: 你好，
5: 唐灿，你好，
4: 唐灿，你好，唐灿，
3: 唐灿，我看到新闻了，现在女主角是定你了吗？
5: 还没呢，还有一位竞争者呢。
6: 那你们那个戏什么时候开拍呀？10月份，我现在就在等最后进组的消息了。女一号，差不多就是你了，真的。哎，你的那个新闻我看了，你旁边那个小姑娘长得比你好看。
7: 对对对对对。
8: 跟演员跟票不漂亮没有什么关系的，重要的是贴合角色。
6: 就是，
3: 说长相的，一点儿都不专业。
6: 黑怎么哪都有你啊，就你这长相，人家都要用你才怪，
3: 八怪。打你亲戚。
5: 我刚刚看李芊芊出去了，你怎么了？
8: 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呢？刚还当着班长面踢桌子呢。

0: 醒醒，小姑娘，我下班了，你都来回坐了3趟了，车费也坐回来了，快下车吧。啊，
1: 谢谢师傅。
0: 李晶晶，
2: 喂，王豆豆。
0: 我妈说你小哥去国外留学了，他有钱的爸爸还认回去了。嗯。
1: 还有你哥也回到他妈身边去了，真没想到啊！哎，我妈以前他们说呀，给别人家养孩子有风险。你看吧，这次你们家也鸡飞蛋打了。你才鸡飞蛋打了，你们家谁是鸡翅蛋啊？
0: 那么凶干什么呀？我就是觉得你两个哥哥没良心，替你打抱不平。
1: 我两个哥哥怎么没良心了？他们只是去外面上大学，上完大学就回来了。
0: 我们家事你知道什么呀？我就是觉得他们俩挺没良心的嘛。
1: 猪八戒去东北上大学了，我现在揍你的话可没人护着你了。
0: 不是，你两个哥哥都不要你了，也没人护着你了。
1: 豆豆，你现在揍是不是？
0: 我不想。
1: 离我远点！
0: 这什么气呀？我就问你几句话，你生什么气呀？
3: 那个，我你这次考多少？你快闭嘴！
4: 哎，你老电话，田伯伯。哎，
5: 豆豆，
3: 钱伯伯阿姨，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5: 啊，我们刚刚碰着的。
3: 芊芊，我听说你哥哥们都回到他们家人身边了，现在还打电话联系啊？
4: 打。
3: 哎，那还算有良心，否则真是白养了啊。
4: 现在刚分开，那还热乎呢，就看以后吧。
3: 等毕丽叶参加工作了，要是还能回来孝顺，那就是有良心。<笑>
4: 芊芊，你们一起长大，想他们吗？
0: 啊啊，那个我爸催我吃饭呢，我就先走了。婆婆再见，阿姨再见。
6: 哎，好，再见。
3: 好了，不聊了，我要回家做饭去。
4: 啊，好的，好的。
3: 钱
6: 伯伯，拜拜。
3: 哎，拜拜。
6: 妈给你做好。哟，那你忙得过来吗？啊，那就好。 我跟你说啊，你妈现在行动不方便，这情绪肯定不稳定，你时时处处你得让着她啊。哎，小尖回来了，哎，小尖回来了，哎，你等等啊，哎，你哥电话，你稍等啊，他正换鞋呢，你等等，别挂啊。哎，小尖，小尖。 急着上厕所，你，哎呀，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啊，行，那你去吧，赶紧去啊，哎，拜拜，嗯。

0: 哎呀，饿死了！今天吃什么呀？
1: 吕尖尖，给个座。这么凶干什么嘛？
0: 你想怎么样？啊？你是打算跟你俩哥哥老死不相往来是吗？谁的电话你也不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这份情谊你。
1: 你得珍惜呀！你知道不知道？
2: 你真的心里都用上了。哎呦呦，那么严重吗？
1: 你放下！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严肃的。
2: 行，你让老人家说。
1: 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2: 不想怎么样啊？我只是想，街坊邻居见了我不要总笑话你扮演孩子。我只是想我的同学朋友们看见我不要总跟我提我曾经有哥哥的事情。我只是想重新适应独生子女的生活。我只是想，我想我的世界能够清静一点。
1: 你别急，你慢慢说。要不你边包边说。爸。
2: 我不是生气他们出去留学去新加坡上学，我只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他们其实跟我们家是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或者我昏迷了要等着做手术，他们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资格都没有。
1: 你，那你叫了他们俩那么多年哥，那都不算数了。
2: 虽然是哥哥，但他不是真的哥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以前的想法太幼稚了。感情好就是一家人，那跟小孩子玩过家家有什么区别？
1: 你这么说，你俩哥哥听见得多伤心呢。他们是不是针对你好，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就说你小哥，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你，处处护着你，替你背黑锅，毫无怨言。而你哥，对你那么尽心，别的不说了，就说你长这么大，这周末报一补习班，次次送你去，一次没落过。你说就算亲哥哥，有几个能做得像他们俩这么好的啊？小金。
2: 你觉得你小哥出国留学是不是好事？是好事，是好事。他是想为家里省钱，省这份学费，还能够出国去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当然是好事了。那你哥去新加坡，那是他自己想去的吗？
1: 啊，那是他亲妈在那儿，亲妈，他能怎么着？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小倩，就像我跟你妈组成家庭一样。 将来你也会组成自己的家庭，也会离开爸。但这并不代表咱们不是一家人，并不代表咱们不互相关心。这真正的家人的心，那是永远时时刻刻在一起的啊。

0: 年纪小的时候，从没想过分别，总觉得时间很慢，很慢，总在发愁，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可时间，在上课走神的白纸上，在片刻的喜悦里、失落，或是眼泪里，在任何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在牵着我们走。他沉默着，却一刻不停。一年转眼又一年，那么的相似，平淡，毫无波澜，却又悄悄地改变着。
1: 一帆风顺，好事成双，三阳开泰，四季发财，红包等人。
2: 对，学习进步。
1: 谢谢李爸。
2: 我干啥？
1: 七七八八，九九十十，生意兴隆。
2: 哎，就爱听这个。哇哦！来，吃块肉。
1: 发财了！
3: 哎，李叔，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开老会呢。
0: 于是，我们努力的不让时间改变我们。
1: 哥，小哥，过年好！
4: 过年好。子乔，你这是在公园吗？
5: 过年好啊！你们说什么？啊，对对对，在公园里一点牛味都没有。你们吃年夜饭了吗？
1: 我们正在吃呢。爸在打电话拜年，林爸在看那个春晚小品，我给你叫他啊，林爸。我在跟哥视频，你快进来。来。
6: 哎呦，哎，子清，凌霄，过年好啊！
4: 爸，过年好。
6: 哎，过年好。哎，子清。
1: 哎，他那儿网络不好。
5: 凌爸，过年好啊！啊，对，我这边信号不太好，一直卡。啊，
6: 过年好，过年好。啊，没事没事，看您就好。哎呦。你们俩怎么都瘦了呀？多吃点肉，吃肉长肉啊！
7: 小平啊，手机响。
6: 哎哎，行，那你们聊啊。我去打电话。哎嘿嘿，真好。
1: 哎，这一到六点，他们俩的电话就没有停过。哎，你们年夜饭吃什么呀？
4: 我从餐厅里叫的菜，不过。没有李爸做的好吃，
1: 那当然。
5: 哎，我这边一直卡，我这破信号。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1: 你能不能找一个信号好点的地方？我们刚说过这个话题，你慢半拍。
4: 过年你不去赵华光家吗？
5: 我去赵华光家干什么呀？我跟他没话说，跟他老婆也没话说，一见面就吵架。哦，对了，我们晚上留学生有庆祝活动，到时候一块聚餐包饺子呢。
1: 呵，我们在家过年都没包过饺子，还跑国外去包饺子了。啊！你什么破网络呀？
4: 那你这两天干嘛呀？
1: 明天跟爸一起去奶奶家，然后初二去外婆家，初三走亲戚，初四家里来亲戚。哎，我都跟爸说了，就是出去馆子吃就好了。他说他是厨师啊，这样不好，还非得自己做。哎，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亲戚家那些小屁孩儿，啊，那么多，还都要我带着玩。
4: 你自己都是小屁孩。还说别人小屁孩，
5: 算了，我这信号太差了，我晚上回去再给爸打电话吧。啊，我先下线了，拜。
1: 好，拜。
4: 拜拜。
0: 我们努力的传达着关心，我们努力的缩短着距离。
1: 你老看着我笑干嘛呀？
4: 看到我们家尖尖，当然开心了。
1: 神经。哎，对了，哥，你上次寄回来的那个黄梨塔特别好吃，谢谢啦。哦，你让我给齐明月的那份我也给了，他说谢谢你。
4: 如果真的想谢我，那来撒个娇。
1: 还撒娇啊？

0: 我在视频出去玩吧。嗯，我不要，我不要一个人吃饭。
1: 你去。
0: 没事，哥，你去吧，你去吧。
2: 李尖尖，你找我哥哥干嘛？这是我哥哥，不是你哥哥。
0: 没礼貌，道歉。
2: 对不起。
0: 嗯，走了，就吃饭嘛，哥哥，走了。你别生气啊，他小孩不懂事儿。那我先去吃饭了，等你到了宿舍，我再和你联系。嗯，好，我也还没吃完，我也要去吃了，那我先挂了啊。
3: 好了，拜拜。
4: 吃饭嘛。
3: 我们都努力的，努力的。对抗着时间和距离。
5: 小倩，快过来，林刚妹找你。来了。2012年，我被特招进本地大学雕塑系的这一年，
3: 哥为了照顾他妈妈休学了，小哥也变得很忙。我爸以前说的话。 都一一验证着，他说过，成年人本来就是忙。爸，哎，我到学校了。哎呦，你就别操心了，我又不是出国。好好好好好，嗯，我今天我就不回来吃饭了，中午。
6: 好嘞，拜拜。恭喜我们家大学生今天开学，不许早恋。
3: 我都18岁了，不算早恋了。你最近电话打的少，你妈是不是？ 谢啦，遵命。上了大学后，我才明白，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是骗小孩的话。我变得很忙，除了上课，还有没完没了的作业。
6: 最近怎么样？在学校一切都还顺利吗？

而时间也好似突然惊醒了，急着要去什么地方一样，带着我们走。还没回过神，两年多就过去了。我上大三，哥也上大三的这一年，小哥毕业了，可是他没有回来。

0: 这怎么就想起去学做甜品了？主要就是觉得做甜品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大学学的专业得找工作的话，得去北上广。可我毕完业之后就想回咱家这边待着，学甜品好发展。爸，对不起啊，我本来说是，这不是毕完业就回来吗？
1: 没事儿。
2: 你学你的。哎，
0: 爸，李欣欣怎么不说话呀？她是不是生气了？Hello，我生什么气啊？
2: 你学技能是好事儿啊，难得你喜欢，好好学啊。我得赶紧吃面了，一会儿还得去学校呢。
0: 哦，行，那没生气就行。
2: 上桌。
0: 小坚啊，最近忙，忙着给他那个一个学姐弄那个毕业设计展呢，啊，那忙的连饭都吃不上。嗯，行，那爸你也注意身体，让李坚坚好好吃饭啊。
1: 啊，你也是啊，挂了吧，哎，拜拜。
3: 爸爸，我要先走了。你看他们刚刚都催我，走了，拜拜。
4: 路上慢点。
3: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分离才是人生的常态。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飞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有新的土地，新的朋友，也会有新。

我做的糖放多了，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等你回来后给我。 渐渐的，我们也因为分离，变得无论多关心对方，也变得陌生，变得无话可说。

0: 你儿子，找你的，你接。你接，你不是想他吗？儿子，
1: 爸，
2: 哎，你跟李杰在一起啊？
1: 啊，吃饭呢。啊，
0: 林妈想你啊。
1: 哎，你妈挺好的吧？
2: 他最近可以不用辅具站立了，进步很大，精神状态也好了。哦，那个，啊，你现在每天还接送你妹啊？他
1: 已经可以帮忙做家务了。
2: 那太好了，你轻松多了。您最近怎么样啊？
1: 我挺好的。啊，就是你李爸呀，特犯贱贱，嫌这个尖尖呀放了暑假也不出去玩，天天窝在家里头，
2: 好不容易去趟外婆家，待了没一星期就跑回来了。
1: 我去写生，那帮小孩天天缠着我，把我话都撕了，烦都烦死了。这还跟假小子似的。
2: 爸，尖尖呢？啊，来来，找你。
1: 我在吃饭呢，干嘛？
0: 你最近没偷偷交男朋友吧？
2: 我上哪儿交男朋友去？神经！
1: 你还小，你学业为重，知道吗？知道。嗯。
2: 儿子，你要注意身体啊！哎，没事的时候记着给我打个电话。那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哦，对，哎，你要不要跟你李爸打个招呼啊？啊，你李爸在后头备菜呢。
1: 啊，不用了，您帮我向他问好吧。
2: 啊，嗯，没什么事儿。 挂了吧，拜拜。啊，挂的还挺快。哎，姐姐，嗯，你平常跟凌霄打电话的时候都聊什么呀？也没聊什么，主要是也没什么可聊的，就确定对方都还活着呗。<笑>
3: 说吧，这儿子不给我打电话，我就想，这电话来了，没什么话说，好像又没什么事儿。嗯，哎，你说你爸这给你哥他们打电话，怎么那么多话说呀？张家长李家短，没完没了，叨叨叨不叨的。哎，你觉不觉得，在咱这个家，你爸特像那个妈。
2: 他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对，他是个傻子吗？谁呀？我妈。
4: 照片呢？
5: 干嘛？你拍我！你拍我，丑死了！好看，特可爱。啊，
2: 乖乖乖，我给我妈抱被子。乖，
5: 出息。
4: 新鲜出炉，
2: 可爱。
5: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没有啊，我跟谁谈恋爱啊？那你怎么天天看手机，怪怪的？啊，没有没有。再说了，我谈恋爱我能告诉你吗？
2: 也是。
5: 你没谈恋爱吧？
2: 我谈什么恋爱？我跟谁谈？
5: 再说了，我是谈恋爱，我能不告诉你吗？嗯，也对，千万别谈恋爱啊！海誓山盟不可信，还是先忙事业。谈恋爱多没意思呀！我想明年毕业以后，我开个工作室，跟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学姐，我们都说好了。
2: 谁啊？
5: 杜鹃啊！我跟你说过的。
2: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往前倒点，我刚刚没看见。
5: 快点儿。
0: 后，我和我的学姐杜鹃开了一家木雕工作室，叫时间缝隙。我们人类好像一直被夹在时间的缝隙里，片刻的脱身。虽然一时间做不成艺术家，但手艺人总不会饿死。我们还年轻，可以花大把的时间用来追梦。
1: 今天喝个水，来，走。一二三，耶！
3: 你看，嘿，弄得挺漂亮的。
2: 嗯，真不错啊。
3: 哎，地方还不小。
2: 对，这有空我得去看看啊。
1: 好，就是有点远，不过呢，它离海近，空气特别好。
3: 哎，离海近好。哎呀，这一转眼，简简都工作了。哎，还说呢，等简简毕业了，凌霄也该回来了。
4: 多好。
3: 哎，有件事啊，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凌霄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实习的那家医院要他了，正式留下了。
0: 哥，不回来了？
2: 不是一直说要回来吗？怎么就突然就不回来了？
3: 详细的没跟我说，就跟我说他妈身边离不开人。
2: 不是陈宁身边雇了保姆了吗？每天可以陪他去这个康复医院，怎么就离不开人了？
3: 这用脚都能想得明白，那肯定不放儿子走啊。陈宁这个人，
5: 即便现在还是离不了我，所以我再过两年回去，到时候小程也大一点了，也能照顾他。
0: 哦，
5: 你听见？
0: 哎，哥，我在呢。
5: 看一下视频，我看看你，方便吗？
0: 我现在在跟同学一起写生，不太方便。那我先不说了，我继续画画了。我们常联系，拜拜。

我们常常在追的梦，闪闪发光，遥不可及。是星辰，是彩虹，是露珠滚动在清晨的白玫瑰上。他们在生活的那一头，而生活的这一头，是成年人为了生存的迫不得已，无可奈何。是粮食，是空气，是夜里。

0: 流过的眼泪。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奔波忙碌着，我们像所有的关系一样，渐渐地消失在彼此流逝的时间里，连想念都消失了，只剩下年少时美好的记忆和节日时绝不会缺席的祝福。
1: 中秋节快乐，健康平安。
2: 节日快乐，
3: 爱你，收红包。
1: 端午节快乐，健康平安，记得吃粽子。
3: 七夕快乐，收红包。
1: 新年第一天，祝我们家李尖尖健康快乐第一，幸福美满第一，财源滚滚第一，全部都是第一，想你啊。
0: 我们像三个小小的星球，短暂的相遇，又沿着各自的轨道继续航行着。我明白了，回来的人是一定会回来的，而不回来的人也不必等。2018年的夏天，唐灿在北京飘不动了，就回来了。在争取了家长的同意后，我在离工作室几站路的小区租了个房子，跟我两个逃家的落难姐妹住在了一起，开始相依为命的生活。在时间的缝隙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漫长到仿佛没有尽头的路已经走了很远了，我突然就25岁了，一事无成的25岁。

0: 大姐，
1: 你给我打电话了？
0: 那是昨天的事了。
1: 啊，我昨天在山里采访呢，没信号。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今天雕塑展呀。
1: 哦，我差点忘了，这两天太忙了。
0: 哎，你这也都出差一个星期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我回来啦，我在提新车呢，一会儿去机场接个人。
0: 哟，成功人士啊。
1: 那是，好好羡慕吧。
0: 哼，
1: 你牙还疼的话，记得吃颗止疼药。明天我带你去拔牙啊。

我的天哪！对不起，哎呦，那个，吃口香糖吗？

0: 小菜，慢用啊。海潮啊，
1: 哟，钱一来了，
0: 哎，
1: 一碗豌杂面，多加豌豆啊。哎
2: 呦，
1: 你这横幅又挂出来了啊！这小尖尖可真有出息哈，这都第几次获奖了？哎，这次雕的什么呀？
2: 这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
1: 反正是一等奖，今儿还展出呢。哎，一等奖啊，那奖金可少不了吧？
2: 刨了税大概2万多吧。
1: 哎呦，那2万多可真是不少哎。哎，不过海潮啊，这话又说回来了，小尖尖他们这样啊，也不稳定，你说饥一顿饱一顿呢，还不如考公务员踏实，你说是吧？
2: 是是。
1: 哎，尖尖这搬出去住是不是快1年了吧？
2: 有，1年了。嗯，
1: 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 孩子大了不中留，你之前还仨呢，现在呢，没一个在身边的，这家都不像个家了。哎，回头有合适的，请阿姨再给你张罗张罗，你该成个家了啊！
2: 里面有空座，你坐。
1: 哎，好嘞。
3: 你叔，
1: 你雕的手，也帮我去拿面。
3: 哎，和平说，啊？ 凌霄今天回来，你说你真是，你抓嫌犯再忙，也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呀，啊，孩子都9年没回家了。

0: 秦明月，你怎么来了？
1: 秦明月，你怎么来了？
0: 秦明月，你怎么来了？
1: 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明月，你怎么来了？秦
0: 麻烦你了，其实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啊，
1: 不麻烦不麻烦，我刚出差两天，回来请了两天假，也没什么事儿。刚提了新车，手痒得很，也不知道你敢不敢坐。
0: 买车了，恭喜你。
1: 上车吧。

0: 哎，小哥，你干嘛呢？
1: 凌霄，这是我车。对不起啊。
2: 对不起。车不错。
1: 啊，谢谢。你手机一直在震动，不用接吗？
2: 骚扰电话。这些年

0: 变化很大。是啊，到处修桥修路、盖房子，城市边缘扩张，你走了这么多年，估计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啊，不过没关系的，你回来有的是时间休息，等周末了，好好带你逛逛。
1: 那倒不用了，你能帮我租到房子，就是帮了最大的忙了，
0: 真的很谢谢你，等我办好家请吃饭。
1: 哎，都老朋友了，你不用这么客气的。不过吃饭是可以有的。
0: 好，地方你定。
1: 哎，对了，今天李尖尖的获奖作品开展，他要去看展，我给你留了一张票，反正你回来也是想要给他惊喜。不如我们……
0: 不用了，我有其他事情安排了，你直接送回家吧。
1: 哦，好。
0: 嗯，
1: 林霄，
0: 你不介意睡会儿吧？
1: 啊？
0: 我有点困。

0: 学姐，怎么样？想不想替西迁出炉的评价？不好的就算了，拜托你自信点好不好？你可是为了艺术家哎！
1: 我跟你说啊，那几个人说呢，这件艺术品非常生动，让他们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了，还想说这几个人物有没有原型。
0: 原型有是有，哎，先不说这个了，我有个朋友，他作品也获奖了，我想去看看在哪儿。
1: 叫什么呀？
0: 梦中情人。
1: 中情，
0: 那边吧。

0: 慢点，哎呦，慢点，哎呦，哎呀，这电话里啊，这一直念叨想吃我做的面，怎么样？是不是你想那味道？
1: 就是这个味道。在新加坡这些年，天天想着您做的饭。
0: 不是我自夸，就你们仨这小怪物的胃口，也就是我能伺候。你要是早告诉我你回来就好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我都给你做上。
1: 之前时间一直没确定，就怕您一直挂念，就没提前说。
0: 懂事儿了。哎呀，这一转眼，这凌霄都成大人了。你说这日子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呢？这些年，你跟子秋都不在身边，我经常就站在那柜台后面望着门口，就总觉得你们仨就会一溜烟的跑进来，还是八九岁的样子。
1: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0: 那你妈那儿能同意啊？
1: 你们都在这儿，我不可能待在外面一辈子呀。来之前我都找好工作了，明天就开始上班。
0: 啊，工作都找好了？哎呦，太好了！你看，哎呦，这事我得跟小坚说一下，他要知道你回来，不得乐死。哎，小坚啊，哎，那什么，那个，你赶紧回来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啊，你在哪儿？派出所？
2: 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人模人样，有脸性骚扰，你还没脸见人了？说拿去。
3: 警官，我都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我真的没有性骚扰。
2: 哎，你刚才可是自己承认的，在展厅里摸了一个女生的胸部。
3: 我没有摸她，我不小心碰了一下，她摔倒了，我去扶她。
2: 是不是故意的？我们会调监控看。你要真是清白的，我们也冤枉不了你。你老老实实坐一会儿，那个报警的女生马上就到。
3: 警官，我求你了，你赶快把我放出去，我千万不能跟那个女孩见面。
2: 怕了？
3: 啊，
2: 你摸人家的时候怎么不怕啊？
3: 警官，我真的错了，我坦白从宽，我是不是交完罚款我就可以走了？
2: 对嘛，坦白从宽，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得等受害人来了再说。你老实点，坐好。嗯，在我这儿呢。你让那个姑娘过来吧。嗯。
4: 警官，就是他，他抓我胸，他还这样 biu biu 捏了我两下。
5: 没捏你胸，我以为那是肚子。
4: 肚子就可以随便捏？
5: 我底下不经
4: 常。哦，承认了，警官听见没？他是个惯犯呀，死变态！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抓变态！他摸我胸。
2: 说，你还在哪儿？摸过谁？受害者有多少？还是那句话啊，坦白从宽。
5: 我真没摸过。
2: 没捏胸是吧？行，那咱们就聊聊捏肚子的事儿。
5: 他小时候肚子上经常有坨肉，我经常就。对吧？好玩。
4: 你声音怎么那么熟？
5: 你听错了吧？
4: 你转过来。
5: 我不。
4: 转过来。

0: 你瘦了？没有，100多。你是不是胖了？没有，100多。哦，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呢？
0: 本来准备给你们一个惊喜，结果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是挺惊喜的。
1: 那我爸那边，我就不跟他说了啊，你自己去给他惊喜吧。
0: 啊，按原计划。

0: 那个，
1: 你回来
2: 在国外，
1: 我说一声。
3: 你不也没说
1: 回来吗？我回来不说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
2: 巧了，一样。
0: 没事没事，都惊喜都惊喜。家里面还好吧？你妈妈身体还好吗？
2: 挺好的。
1: 哦，我听了，我听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都挺好。
0: 那就好。真是不巧哎，我今天有点事情，我们家吐司炉坏了，月亮让我去买个新的，我再不去的话，商场都要下班了。这样，我改天请你们吃饭，哈，你们先聊着，拜拜，我先走了，
1: 拜拜，
0: 来不及了，
1: 拜。

0: 我妈让你回来了，你爸让你回来了，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不会说话。哎呀，真是，枉费我这么想你，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平时忙的，信息都不发一个，你不也没给我发吗？我又不想你。
1: 那你回来还走吗？还是怎么着？工作找好了，口腔医院，你呢？啊，我回来创业。我感觉跟你一块看海好恶心啊！
0: 我也觉得。所以我要回家了，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
1: 啊，我就不回了。
0: 哦，对了，你回去千万不要告诉我爸。
1: 我要给我爸一个惊喜啊！你不回去住哪儿？我忘了，你是富二代。那我先回去了。
0: 嗯。
1: 你呢？
0: 我要一个人静静的看海。
1: 那你慢慢享受吧。拜拜。

0: 吃肉，吃肉，吃肉！本来啊想早点回来，所里的事儿啊，真的脱不开身。儿子，来，给我吃肉。
1: 没事，知道你忙。
2: 我也陪你们喝点吧。
0: 学校喝酒了？
1: 之前在医院陪领导应酬，会喝点。
0: 陪领导应酬，哎呀，这一下子成大人了，哎，
3: 小伙子了。不过爸，你得少喝点。之前打电话不是说有点痛风吗？
0: 哟，你看看，这刚回来就管我了。
1: 你就欠管。
3: 是，
0: 你瞧
3: 你这多管我，你爸啊，痛风还不忌口，你海鲜还吃，你不能吃虾，你都。
0: 凭良心说啊，海鲜谁买的？你买的，
3: 我买的给我买，我们买的，你别吃啊，真是。嗯，
0: 那尖尖都这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啊？哎，
3: 甭等他了，我打电话说本来能回来，后来工作室呢有接个急单，哎，回不来了。
0: 哦，哎，儿子，尖尖这工作室得让他带你去一趟，我去了。
3: 哎呀，不知可艺术啊。啊。
1: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现在就差子秋喽。
3: 放心吧，李爸，说不定他哪天突然回来给你个惊喜。
1: 哎呦，你就别忽悠我了。哎，吃虾，哎，这虾好，
0: 鱼丸，吃鱼丸，鱼丸，鱼丸。
3: 爸，李爸，嗯，我们喝一个吧。
0: 哎。让这喝，喝一个。

0: 能敬咱们，
1: 必须喝。
0: 干了。
2: 这位客人，我们已经打烊了，吃面明天再来吧。
3: 哦，那我就看一眼，
4: 没事。
2: 前前后后都来了好几回了，看什么呢？

嗨，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合同已经签好了。吃火锅？行啊。哎，这回该你请我了吧？得嘞，一会儿见。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我也是。别看。不好意思。
1: 哎，你。

0: 嗨，啊，我给你打电话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日用品，反正一会儿我也去超市嘛，我给你带回来。哎，你不用对我这么客气的，毕竟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哦，好啊好啊，那你先忙，嗯，拜拜。
1: 上帝呀、啊！我刚刚在电梯口遇见一个男人，
0: 我今天也遇见了一个，
1: 不一样。上帝作证，我的那个 moment 发生了。
0: 你能好好说话吗？
1: 就是偶像剧里边男女一号偶遇发生的那种碰撞。我捡到他的钢笔，按照剧情的发展，这肯定是重要道具。没准还能是我们两个以后的定情之物。
0: 那男的叫什么呀？
1: 不知道，跑了。
0: 那你有没有留什么电话呀？
1: 没有。
0: 那你怎么再约啊？托梦了？
1: 我都观察好了，咱们这层一共就四户，两户业主，我们跟对面那户是租户。上个月那个旧租户刚刚搬走，房子刚空出来，他肯定就住对面。
0: 哦，你跟李尖尖囤了一周的衣服洗好了，晾一下。
1: 你就这反应啊？
0: 快去。
1: 啊！上帝啊，我的小可怜，对你来说真是糟糕的一天。那肮脏的土拨鼠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2: 戏精！你们都知道了。
0: 你那学姐杜鹃都发朋友圈了，最后怎么样了？把她拘留了。
2: 拘留什么呀？
1: 性骚扰还不拘留啊？
2: 不是，我误会。
1: 都摸胸了还误会？
2: 他以为那是肚子，
1: 他说什么你就信哪儿？

0: 你牙不疼了，还吃糖？这是火山铁给我买的无糖棒棒糖，拿过来。李静静，这是小孩吃的，防蛀牙。
1: 儿子，
0: 你还惯着他，他牙都黑成什么样了？明天我就带你去看牙医，全给你拔了。
1: 哎，拔。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哦，妈妈，我饿了。我们今天晚上到底吃什么？
2: 土。衣服凉。衣服凉。
3: 大丰收，老爸奖励你们一个故事，
4: 什么故事呢？哎，我给你们讲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好吧？啊，
3: 是，这是什么？
5: 豆角。
3: 对，这个呢？
6: 咪咪。嘿，
3: 这个呢？
6: 南瓜。
3: 对，南瓜。他们仨为什么是好朋友啊？这个豆角的根呐，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作用，能让地里的蛋老老实实的待着。这个蛋有什么作用呢？这个蛋呢，能够让玉米长得高高的。哎，这玉米长得高高的呢，豆角就能顺着它盘上去了。那这个南瓜，为什么跟他们俩是好朋友啊？你看，这南瓜的叶子是不是特别大？能够给他们俩遮风挡雨，所以他们仨是特别好的朋友。你们说，他们仨像谁呀？
5: 我们三个，
3: 对，就像你们仨。
6: 爸，土里为什么会有蛋？笨蛋，这都不知道，肯定是精神的。
5: 什么呀，笨蛋？你爸说的是一种营养素。
3: 对，不是那个鸡蛋，咯咯咯咯哒，咯咯哒哒，不是那个蛋。

0: 你爸呀，还是老样子，一个电话就给招回所里了，真没把自己当五十的人。你今儿晚上先在子修那屋凑合一晚上啊，他那屋我经常收拾，挺干净的。明儿有空我再帮你收拾你那屋。
1: 哎，你爸，啊，你不是肩不好吗？我自己来。
0: 没事儿，哎，
1: 我自己来吧。李爸，我那个房间你不用收拾了，我让我朋友帮我做好房子了。啊？
0: 你也要出去住啊？
1: 啊，住在金金家对门。
0: 哦，哦，那行，那我放心了。哎呀，那，哎，那你今天见面跟他说了？
1: 啊，没来得及说呢，他问了一下家里的事情就跑了。
0: 啊，
1: 可能跟我有点生疏吧。
0: 也是，那么多年不见了，能不生疏吗？你想想啊，你走那会儿她还是小女孩呢，现在就是个大姑娘了。
1: 我发现了，她的确变化很大，长大了。
0: 对呀，啊，你们都长大了，我们也老喽。哎呀，这一转眼这功夫，这你们都到了能结婚的年龄了哈。
1: 你跟我爸还年轻着呢。
0: 是年轻着呢，将来还能帮你们带孩子。
1: 李爸，您跟我爸再找一个吧。
0: 你爸我不知道，我嘛，哎，算了，一个人挺好。哎呀，别老说我了。哎，这几年你在那边，这没交女朋友？
1: 我没有，我都没时间读书。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0: 啊，也是，你还得不说了。哎，回来找挺好，回来找本地姑娘多好啊，又漂亮又懂事儿，是吧？
1: 我也觉得。
0: 真是。行了，你收拾收拾，早点睡吧啊。
1: 李爸，
0: 嗯，
1: 我能去金金房间看一下吗？
0: 啊，看，随便看。那我就先睡了。

0: 哎，妈回来了。
1: 对。
2: 爸，你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哎，儿子。
2: 嗯。
3: 昨天晚上睡得好吧？
2: 挺好的。你昨天晚上忙得很晚吗？
3: 哎呦，可不是啊。解决完纠纷啊，都11点多了。我一想回来呀，嫌麻烦，就在所里睡。哎，我刚才一进门啊，直晃神儿，就想起他们小时候了。哎呦，那时候吃早饭热闹呢，跟打仗似的。哎，
1: 来，这给你了。
0: 是啊，小尖最爱懒床，哼，但呢，一要迟到了呢，又着急忙慌的。
4: 哎，子秋好。子秋起得早，还跟妈妈打下手。
0: 哎，你还记得吗？就这儿，经常放个棍子，当当当当当当。子秋的主意。
1: 我现在一听到有人敲天花板，我就觉得是叫我吃饭。
3: 哎，儿子，你啊，还得在你李爸这儿多住几天。你那房间我没给你收拾，这壁纸啊得重新贴，这床垫子呀、啊，还有那个空调啊，得换了。啊，
1: 不用了，爸，我准备搬出去住了。
3: 搬哪儿去啊？
0: 你跟我说了，搬的小间对门。
3: 哦，这孩子回来扎堆儿，越凑热闹。搬吧。
0: 行，你们吃啊，我那个去店里了。
3: 哎，你不吃啊？
0: 我刚出锅，我就吃过了。
3: 哦。哼，就是你李爸疼你，大早上起来给你上炕去。
0: 走了。
3: 嗯。

0: 你什么时候搬啊？过两天，那边房子还需要收拾一下。
1: 哎，我给你收拾去。
0: 没事，不用，我自己来。
1: 你自己吃。
0: 什么时候去医院报到啊？哦，今天报到就开始上班了。
1: 今天就去啊？
0: 你再玩几天呗。
1: 人家通知13号上班，是我时间一直不固定，拖了一周了。没事，反正回来了。 以后有的是时间。
0: 哎呀，对，你吃螃蟹啊？
1: 没事，
0: 我不喜欢吃，你李爸特意给你准备的。

杨女士，您刚拔完牙，牙齿敏感，建议您刷牙的时候把 U-Smile 的力度调到轻柔模式。如果您觉得牙龈酸痛，可以用我们的 Massage 模式按摩一下您的牙龈，可以缓解敏感不适。

0: 我想上厕所。走啊！我自己去就好了。没事，我可以陪你。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年纪了。你不是还有事儿吗？其实我没事，我没事。
1: 李尖尖，来五号室。
2: 走，来了。
0: 小王，放开我！
2: 我不送给你了。
0: 你不要这么，我不送给你了。
3: 过来躺下。

0: 张国立张嘴。
1: 我其实不太疼。
0: 张嘴。有两个龋齿，其中一颗牙洞比较大，牙齿已经暴露。现在因为食物欠塞导致发炎，先清洗消炎，等炎症消了再做根管治疗。放心吧，我会轻一点。别紧张，你看头顶的灯，像不像那个兔子洞？爱丽丝透过那个有光的洞，到了另一个世界。

0: 我已经飞了，回去以后不要吃太烫太辣的食物。
1: 对了，少吃甜食，回去好好刷牙。
2: 我给你开了漱口水，等炎症消了以后来复诊。
3: 谢谢医生。
0: 易尖尖。
3: 啊。

0: 都变成大姑娘了，还怕看演艺啊？哥不会走的，嗯，哥一直陪着你。这个月亮真是的，早跟我说是你不就好了吗？
1: 啊，我让他瞒着你的，我没想到你没认出我，我憋了很多吗？没有，是我太紧张了，我就没想过那是你。
0: 哥，你穿白大褂真好看，
1: 替你夸奖。嗯，你也越来越漂亮了。嗨，我漂亮什么呀？我出去人家都说我是小孩儿，我去酒吧人家都要查我身份证的。哼，
0: 在我眼里，你最漂亮。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冯场。
0: 对了，你回来，你爸应该很高兴吧？嗯，高兴。
1: 小哥的事你没跟我爸说吧？
0: 没有，他不是要搞什么惊喜吗？啊，
1: 也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0: 他也不就是想太多。
1: 你去忙吧，别耽误你了。
0: 没事，我刚来，还没正式排预约，不耽误。
1: 哎呀，我时间不等，我要去工作室了。
0: 都快中午了，要不一起吃个饭吧？
1: 不了不了，我也不太舒服，也吃不了。有事微信联系啊，哥微信联系。

0: 哥亲自来看你，感动吗？
1: 你可以不亲自来。哎，来这儿干嘛？这不是来视察一下你的工作环境吗？怎么样
2: ？You smile，
1: 环境不错，不愧是一个高端的私立口腔医院，还出了自己品牌的电动牙刷。在这上班收入不少吧？
0: 还可以。在国外收入不算隐私吗？
1: 算。可是咱不是兄弟吗？对了，李今天昨天回去之后又给你发微信了吗？

0: 我说你一点也不着急啊，李尖尖发现咱们回来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有什么反应？缠着你带他去网吧，
0: 他也不高兴啊。关键是，
1: 哎，怎么？你到底在准备什么惊喜？为什么不肯回家？哎，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你就知道。
0: 你是不敢回去吧？
1: 开什么玩笑！我有什么不敢回去的？我在搞事业，好吗？
0: 你爸给你钱了？
1: 赵国光不是我爸，厉害超才是。
0: 你还真是吃着别人的，用着别人的，阴谋嘴不认账了。反正现在赵华光管不着我了，我爱干嘛干嘛。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要好好的孝敬我爸，还要照顾李金坚。
1: 怎么照顾？
0: 就跟以前一样呗。
1: 都快9年了，李金坚不是小孩了，怎么能一样？
0: 那我也是大哥。
1: 咱们俩算哪门子哥？ 一个是邻居，一个是继养。刚走那2年还好，后来话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节日祝福。打电话也不知道说什么，翻来覆去，就是注意身体，好好吃饭。人家见不到，也帮不上家里什么忙。
0: 咱们结盟吧，
1: 结什么盟？
0: 你装什么蒜啊？从小李尖尖什么事儿都听你的，你心里肯定有计策，想好了怎么把李尖尖重新收复回来。
1: 我没什么计策，我劝你也成熟点，调整好你的心态，感情是要用时间去经营的。
0: 你都已经说经营了，你怎么能没计策呢？
1: 好了，我上班了。
0: 不结盟是吧？结盟拉倒。
2: 不过告诉你啊，我现在心里已经有非常好的计划了。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我。
0: 早点回去吧，你爸也想你。走啊，
3: 注意安全。
0: 喂，这么快啊？那好，马上过来啊。
4: 11点半做保洁的秦律师，对，新区深度保洁的那个，您到了吗？啊，好，那我过去等你，谢谢阿姨。

0: 搬过来了，奇怪。
1: 你怎么进来的？
2: 我当然输密码进来的呀！我还想问你，你怎么进来的呢？
1: 我也输密码进来的，这是我家。
2: 这怎么成你家了？这明明是我租的。那抱枕，那花，
3: 我洗干净一盆都是我买的，你怎么搞错了呀？
4: 那房子租金本来一月3000块钱，别人早都定好了，你非让我去帮你结个婚。哎，一个两居，你花了4000块钱，你都能搬到市中心去了，
1: 跟李尖尖住对门多值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又一位香港老牌艺人去世，多才多艺的李彼得，他曾为张国荣创作过金曲。也演得了黄金绿叶，
5: 我左青龙右白虎。
4: 从《藏海传》里的楚怀明，到这一秒过火里的李荣章，沙宝亮从歌手转型演员如此丝滑。
6: 我抢了他给你做小娘，
5: 他们反了你。
7: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家驹，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7: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
8: 更新更多的重要资讯，我们一起点击来看。
9: 近日，香港演艺界又送走了一位横跨港片、港乐两大黄金时代的前辈李彼得。他在香港因病离世，终年76岁。不少观众还记得他那个经典的嚣张又滑稽的华府教书先生，短短几十秒的戏份却成为传世名场面。
5: 我左青龙，右白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胸口，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10: 先生，你怎么了？
9: 除此之外，作为港片的黄金配角，李彼得还先后出演了《武状元苏乞儿》《逃学威龙》《城市猎人》等多部经典影片，凭借扎实的演技，把每一个小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记住了他。
11: 为什么我的汤里面有只苍蝇啊？
12: 阿灿啊，这位是郑伯伯，郑伯伯明天是主考，快打个招呼。
13: 郑伯伯，
12: 老郑啊，
13: 去吃香蕉吧。
12: 看看，你看看我的儿子是不是一副状元郎的样子啊？
14: 看他的造化了。
15: 对不起。
16: 小姐，买衣服啊。
9: 看多了李彼得演戏，很多观众忘记了他其实还是那个年代极具代表性的作词人。他与许冠杰合作的《财神道》，写尽市井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成为绕不开的时代符号。而李彼得本人最爱的填词，则是那首改变了香港流行乐坛走向的《Monica》。带着他本人失恋的真切情绪，李彼得以追悔莫及的男性视角完成了歌词的创作，热烈又直白，一改当时主打抒情的粤语歌风格，更是直接助力张国荣站上华语乐坛顶峰的位置。

0: 台上名利双收，台下的李彼得因其直率的性格陷入不少争议。尽管与周星驰合作了不少作品，但他在采访中犀利批评周星驰，在当年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有人觉得他小题大做，也有人共情他半生做绿叶的委屈与不甘。
1: 冇计倾噶，从来没倾过一句。吃饭就有时候一起吃，但系冇计倾嘅。我谂佢会同阿大哥啲倾嘅，就唔会同我倾咯，因为我唔睬佢嘅。系啊，我唔当佢系周星驰嘅。
0: 半生演戏，演尽人间热闹；半生写词，写遍世间喜乐。然而他自己的人生却不尽圆满，与好友疏离，与儿子隔阂，晚年的李彼得留下了诸多遗憾。但他的作品永远见证着那个属于他的黄金时代。记者孙一报道。
2: 跨界实力再出圈，歌手沙宝亮呢曾在爆款剧《藏海传》中将大反派楚怀明的音质狠辣和复杂内心演绎的是入木三分。近日呢，他又惊喜参。

0: 这一秒过火，跨界影视圈也是备受关注啊。嗯，
1: 是，从舞台歌者到荧幕的演员，沙宝亮不断的突破自我，在剧中塑造的全新人物都是自带成熟氛围感，为整部剧集增添了厚重的故事质感。
0: 没错，唱演双栖不断成长啊，一起去看看沙宝亮的荧幕新突破吧。
2: 近日，张凌赫在微博晒出这一秒过火剧中与儿子乐安有爱互动的剧照，配文“我小时候喜欢玩的”，想来乐安也会喜欢。沙宝亮随即现身评论区，一句“或许你能当一个比我更好的父亲”，让这一秒过火里戏内虐心、戏外温柔的父子关系瞬间破圈。
3: 过来，给老子把烟点。你装什么装？
4: 真以为在慕容家这几年，洗成了个翩翩公子？我告诉你，你在老子这儿，永远是那个克斯你娘的丧门星。
5: 在这一秒过火中，沙宝亮饰演的李荣章是全剧最具压迫感的矛盾体。当他发现慕容清逸从小就不像自己，便怀疑妻子出轨。
6: 我没有偷人，我们要乖乖的啊。
3: 让你爹就会爱你们，就会对你们很好，就不会把我们赶出去，你知不知道？
7: 对于这个儿子，他也有做父亲的本能，但大多时候因怀疑生恨，更是采取极端方式，恶足三天后端上生肉逼其食用。
8: 看来我教你的你都忘了，没关系，我再教你。
7: 吃，
3: 父亲，你别管，
7: 吃啊。
9: 多年后，真相大白，原来是两家人抱错了孩子。剧中虽然没有展开演绎这段剧情，但可以想象得出李荣章内心受到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一边心有愧疚，一边死也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当他注意到养子受伤的手，暗中派人彻查缘由，甚至大闹慕容家。
3: 慕容清逸被霍家的狗杂碎虐待了三年，还被挑断了手筋。
10: 这事儿你们慕容家忍得了吗？老子忍不了。
11: 而李荣章与任素素第一次见面就看出这是清逸爱的女人，
12: 赶紧娶了霍家那个娘们，我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废话。
13: 谁跟你说我要娶她了？你不娶她娶谁啊？娶那个小娘惹。
10: 你要是不敢娶，老子把她抢过来。
11: 你说什么？
12: 我说呀。
7: 我抢了他给你做小娘，他们反了你！其实不管他如何刷存在感，观众和慕容清逸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种爹谁摊上谁受罪。随着这一秒过火剧情步入后半程，沙宝亮饰演的李荣章彻底跳出了前期暴虐渣爸的扁平标签，最终以身殉道的悲情落幕。
0: 劝他不要因为我背弃心中的理想，劝他有守国歌而知是非，劝他不要助纣为虐，早日迷途知返。随着后半段红丸案的展开，终于露出了他藏在狠戾之下的底线。当他发现张家借着自己掌控的南北铁路，偷偷运输害人的红丸，甚至有士兵服用后身体溃烂时，这个争权夺利一辈子的军阀第一次怒了。
14: 你怎么别以为我不让你干的什么事儿？红丸以前是毒品，但现在不是了。你想把这怪病通过我的手传出去，你干的那些烂事儿，我李荣章绝对不会参与。
3: 这批红丸，
14: 我也绝对不会交给你。可他低估了张家的狠辣。
3: 张明书反手就将红丸走私的罪名扣在他头上，借官方之手将他软禁。儿子则为了救他，和张明书做起交易。
14: 李荣章得知儿子拿红丸换自己人身安全，勃然大怒：“混蛋！我怎么吃了你这么个东西？”嗯，我虽然不择手段。 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与人同流合污、嫁害国人之事，你知道吗？
15: 我不想知道，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该管的。我现在要做的。

0: 这只有守住你，还有守住这个家。
1: 你可是以后影军的大帅呀！你不管谁管，你不管你管什么？难道你满脑子都是小情小爱啊？没出息！

0: 与事后的慌乱都被观众评价为教科书级的反派塑造。
1: 这火是你放的吗？
2: 不是，侯爷，不是我。
3: 儿子亲眼所见，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
4: 是他，他想杀了我。杨震跟屈娇都被他，侯爷，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侯爷。
0: 鲜为人知的是，沙宝亮的艺术人生起点并非歌坛，而是杂技舞台。
5: 登坛子也是全国冠军吗？
1: 我这是世界冠军。
5: 你看，登坛子世界冠军。
1: 你想，我是科班出身，专业从八岁就开始练功。
5: 哇！哇！
6: 我的天啊！
0: 而他的全能远不止于此，滑雪、骑马、魔术样样拿手，综艺里的跳水动作拿到满分。
1: 我特别的喜欢街舞，特别特别，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代，
5: 我知道
7: 跳街舞的，
1: 对，那个
5: 我知道。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跳舞的时候，就有一个大自传，有个小头
5: 转、那个、风车，
1: 也就大家、那个、就算是顶天、哦、顶天了。还有一个铲手队，专门玩这个，
5: 玩。
1: 我以前舞狮的时候都得穿着那个鞋。啊，
8: 你这干那么多行业，就舞狮？
1: 我以前就是舞狮子的，我狮子舞在全国拿过第一名的。
4: 我还有，
8: 因为原来他好像什么都会了，就啊，好厉害哦！
0: 沙宝亮的每一次跨界都不是浅尝辄止，他总带着一股较真的劲儿，把每一个身份都做到扎实，也让观众看到了六边形艺人真正的模样。
1: 我拿什么都当玩，音乐也是玩啊，你娱乐自己嘛。它也是玩的一种，我从来没有把我的事业当做工作，所以就是玩着学着学着玩着，然后唱着，就这么一路过来。
0: 记者杨威报道。在这一秒过火中，沙宝亮饰演的李荣章不仅串联起李家两个儿子的羁绊宿命。
9: 如今父亲受困，我不可能任由你胡来，
0: 更成为李伯泽与海棠青虐恋的核心推手。19年前的南北铁路爆炸案让海棠青失去了幼弟，他认定李荣章是罪魁祸首，改名换姓，练出一身本事，活着的目标就是手刃仇人。
10: 还想杀我？
11: 不死不休。哦，
10: 好，我等着。
0: 而李伯则是李荣章唯一的儿子，他敬父亲，也爱海棠青。从安心园的水晶灯陷阱到街头的伏击，李伯则就一次次挡在父亲身前。他既不能让海棠青杀了父亲，也不忍伤海棠青分毫。
9: 居然还是在利用我。你不就仗着我喜欢你吗？既然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我也该拿回我想要的。
0: 李荣章并非看不懂这份拉扯，直到红丸案爆发，他终于对海棠青说出了藏了19年的真相。
12: 我知道你有个弟弟，在19年前一次爆炸中被炸死了。你真正的仇人，就是拒绝我的人。当年的铁路爆炸，就是张家策划的。
11: 为什么我几次刺杀你，你都放了我？
12: 我曾经误会过那两个臭小子的妈妈，她恨了我半辈子，抛下我死去了。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我欠她，我会亲自下去和她道歉。你很幸运，你的眼睛像他。
0: 真相揭开的这一刻，海棠青的仇恨轰然倒塌。在饰演海棠青的演员王子苏看来，这段感情的虐点从来不是外部的阻碍，而是两个人不约而同的自我牺牲式的隐忍。

0: 叶伯子，你要找杀我！海棠卿，你害死了我的父亲，你以为我会让你死的这么容易吗？这些年，我是怎么对你们的？而你们，又是如何对我的？啊！滚！最挣扎的，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吧，就是。
1: 什么都想为着对方好，不想把对方扯进来，然后没有真正的去谈过一次心。李庸章葬身红丸仓库后，李伯泽却选择了更出人意料的路。他先是当众与慕容卿一撕破脸，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慕容卿一座石被一投敌的马明。步步踏错的他，究竟是被仇恨冲昏头脑，认贼作父？
2: 还是以身入局布下了一场无人知晓的无间道大戏，这场以明香博的豪赌才刚刚拉开序幕。记者杨威报道。
3: 刘亦菲新电影惊艳全市港风美人，
4: 所有的绵带和女性都有共通点，她们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下面的状态。
2: 旗袍造型太美了，比起美貌更吸引人的是她的人间清醒。
5: 演员就是一个海绵嘛，就是要。
1: 要各种各样的种子都在心里面，然后你哪天想要哪朵花开出来的时候，你有燃料。绝佳的导演和演员搭配将碰撞出什么不一样的视觉和艺术火花呢？嗯，
2: 知名导演关锦鹏与演员刘亦菲携手要合作啦。这次两人打造的全新质感的影像作品《浮城如戏台》，
1: 哇，在关锦鹏镜头的定格下，刘亦菲的清冷通透的东方气质被完美的展现。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去看一看吧。

0: 整部作品全程无一句台词，所有剧情情绪全部依靠刘亦菲的神态、肢体与眼神表演完成，是一次极具突破性的艺术表达。
1: Hello Hello，
2: 关锦鹏导演，
3: 关锦鹏导演，我觉得他给到女性演员很多的发挥的空间，放轻松跟导演去沟通，去看看时尚和电影能够碰撞出什么东西。
0: 48小时连轴高强度外景录制，面对潮湿多雨的恶劣环境，刘亦菲全程保持稳定的表演状态。在关锦鹏长镜头的捕捉下，他完成了5幕层层递进的内心戏。
3: 这次我觉得更多是一种直觉上的，穿着现代的衣服，在一个比较有年代感的环境，所有的年代和女性都有共同点，她们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下面的状态。演员就是一个海绵嘛，就是要各种各样的种子都在心里面，然后你哪天想要哪朵花开出来的时候，你有燃料。永远更靠近自己，叫以不变应万变。
0: 在创作沟通中，刘亦菲对表演有着自己清晰独立的理解。
3: 其实所有成功的角色或者是打动人的角色，内核都是穿越时空的，没有什么是那个年代大家这么想问题，就有一些障碍可能会不同，但是人心始终是恒久不变的一种普世共鸣。
0: 这是关锦鹏与刘亦菲的第一次合作，刘亦菲感受到导演给予的自由与信任，关锦鹏则从刘亦菲的表演中想起了香港新浪电影的年代。
1: 看过他的表演，也让我想起香港电影新浪潮那个阶段了，真的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的电车了，山顶了，还有一个茶餐厅，是那个装潢都是70-80年代的那种装潢。
0: 在这套影像里，刘亦菲一身复古黑色旗袍造型牢牢抓住了观众的视线。时隔18年，一瞬间让观众梦回金粉世家明艳灵动的白秀珠。
4: 说来说去啊，好像就是你心思的。
0: 回望刘亦菲20余年的演艺之路，美貌始终是大众热议不休的话题。荧幕之上，一个个经典角色诠释着属于刘亦菲的美。《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是温润清雅的

0: 书卷之美，成就家喻户晓的神仙姐姐。
1: 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姑娘吧。
2: 灵儿每天都在等你回来呢，已经准备好礼物给你了。
0: 而后梦华录里的赵盼儿却是一番温柔有骨的烟火之美。
3: 不用尝，但凡你放我那寄卖的果子，不出半日准备抢光。
0: 现代剧去有风的地方里，许红豆松弛温柔的状态诠释出治愈淡然的生活之美。
4: 云朵的倒影，月色的缺影，满天的繁星。
0: 玫瑰的故事中，黄一梅敢爱敢恨的模样展现出明媚张扬的盛放之美。
5: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问我半天。还有你为什么要买大房子啊？弄你自己压力那么大，你不就想跟他较劲吗？
6: 我没有，我没有要跟他较劲。我买大房子我完全是为了让你过得舒服。
0: 刘亦菲的荧幕美貌经得起时光反复品读，其实比起容貌一直以来更具有魅力的是她清醒自持的大脑，通透独立的内心。
7: 我不太明白，就是这个仙的定义是什么？是说一个人长得还 OK 呢，还是说这个人气质还 OK 呢，还是说从天掉下来呢？
8: 我其实并不女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跟这个词有什么关系，可能因为头发比较长吧。
9: 我觉得快乐呢是，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是自己。我觉得那个是很快乐的。
10: 大家不要对女性或者是年轻演员有一种成见，就是拍了这个吻戏或者是激情戏就觉得只把关注点放到这个上面。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感情戏和你走路吃饭你的每一个呼吸角色都是一体的。
0: 在浮沉入戏台的拍摄采访中，我们再一次对美貌只是刘亦菲最表层的优点有了清晰的认知。被问到对当下 AI 盛行的看法，她这样说：
11: 有时候真的是要慢工出细活，不是所有东西是能急来的。但当你有底气的时候，你可以让这个过程变得很快，但是你不能是省略掉那个思考的过程。哪怕是有瑕疵的思考，我觉得是只要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它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些温度和灵魂在。
0: 被问到被大量网络信息包围下，要如何保持自己对时代的敏锐度和独特观察，他是这样的看法：
11: 我觉得你要经常习惯和自己相处，
12: 对，
11: 独处，你才能够有敏锐度。
12: 没错，
11: 因为你会被很多信息干扰。有时候信息是有用的，但是你要自己要挑剔角度，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你更多时候是你敢不敢在没有信息的时候自己去闯一闯，自己去探一探路。
0: 刘亦菲从来就没有被美貌所限制，她清醒独立，始终愿意拥抱真实，接纳烟火气，大胆做那个最本真的自己。记者王莹庆报道。
1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4: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3: 拜拜。
15: 任素素，3年前阎王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
16: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经历了什么。
15: 现在就走。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校长，飞机组装好了。
2: 伯泽那边已经把青儿安置在东家渡，但他自己为何还身在敌营？
3: 他跟我说过，要打听到药厂的位置。
4: 李少帅，到时候影军负责药品派发，送到这几家医院。
5: 要同时把药发出去，疫病不等人呐。
3: 你当我是傻子吗？这药但凡出什么问题，我们影军就成了替罪羊。
6: 国家发展很像人生啊，许多东西就失去了才感到珍贵，我们务必珍惜中国自己已经取得的所有的成就，珍惜中国人民历经无数磨难才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
7: 现在年轻人还是可能会非常轻易地被西方化，我们应该

0: 敢的把最复杂的问题把它说清楚，然后达成一个共识。
1: 当我们跟西方媒体打舆论战的时候，你也要善于去观察它最薄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2: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夏天呢，正好我们阳气比较盛，处于一种隐逸状态，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对我们已经有了肿瘤的呢，你要防，秋后算账。
4: 我今天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完，哪怕做到晚上，我一定要把它做完。
3: 我觉得你这个年龄你应该开始保命，保命是要放慢，怎么吃，怎么睡，然后不蛮干，因此怎么和它相安无事，和谐共处，那就是真正的医疗技术。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荣盛南。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呀，这个癌症是突然找上门的，查出肿瘤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完全都没有一个预兆。但是呢，我们民间常说冬病夏治，莫服固本啊，很多的慢性病还有体质的问题都非常适合在三伏的尾巴进行调理。那么肿瘤问题能不能趁着这个莫服时节提前去干预预防发作呢？本期快闪医院呢，我们来到了长宁区工人文化宫，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玉民来为我们做解答。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何教授，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谢谢。
1: 因为现在是夏季的尾巴了，然后是伏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很多我们的朋友们都喜欢在夏季，咱们是冬病夏治，在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好好的把自己身体调理一下。我们的肿瘤患者要如何抓住夏天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话题很有意义啊。第一，因为夏天呢正好我们阳气比较盛，整个身体机能也比较亢奋，相对来说很多症状被掩盖了，所以它实际上是很多病处于一种隐匿状态或者症状不明显的状态。但这个症状不明显不等于它里面不再发展，因此对肿瘤病人来说，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到十一月十二月份会有一个报复性的，你说爆发也可以，报复性的回调会，因此回过头来看怎么过好，我们叫苦夏啊，怎么过夏末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此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对我们已经有了肿瘤的人，你要防秋后算账。因此这段时间正好生理机能是我们叫春生夏长，这段时间生理很好的时候，把根培好，到秋冬天就回来了。其实病和症状是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调整。因此对一般的肿瘤患者，冬病夏治，夏天培本为主体，消解一些症状，那比如说你有焦虑的，有失眠的，有肠胃不好的，都可以好好培培本，至少我到秋冬天比较好过，
1: 对吧？
0: 就算有点小复发也能够消平，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1: 那今天把您请到我们快闪医院，有很多的咨询者，然后当然他们的状况也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看看他们具体到底现在有什么样的困惑，好吧，主任？
0: 可以。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阿姨您好。
2: 你好，
1: 请坐，阿姨。对，阿姨您是一个什么情况？跟我们讲一讲。
2: 我是去年七月份知道自己得了乳腺癌，七月三十一号做的手术，我化疗了七次。现在靶向了十二次，怕复发，因为像这个我这个年龄为什么还会生这个病，七十几岁了还能生这个病，没有家族遗传，没有什么，就是我为什么生这个病。
0: 中国人的乳腺癌发病率呢

0: 也是地带，女人当地带，女性呢比世界范围提前了10年，提前10年预测，我个人认为是和中国人的累有关系，中国都是好女人，生乳腺大多数都是特别认真爱操心的，乳腺一半都是爱管事操心劳碌命，这生活方式大家认为很正常，我不管不行啊，正因为你管多了，你始终压力系统启动了，你的免疫功能有问题，所以你经常管的事情还会有肝气，这个这不舒服，那样不舒服。
1: 像乳腺癌患者来说，这个情绪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
0: 乳腺癌我们归纳三大类，30来岁的都特别要强，打不死的小强，什么地方趴倒还要重新打跌倒的重新爬起来的人。第二大类，大类的就是40多岁到50多岁，就林黛玉类型的。特别追求完美，然后情绪波动的。第三大类型就是特操劳劳碌命，什么都想管，对吧？我说法不知道对不对啊？
2: 对，我
0: 什么都不放心，别人做他不放心，他都要管。你始终在压力的罗盘里面不断转，你不摔跤谁摔跤？
2: 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完，哪怕做到晚上，我一定要把它做完。绝对不可能拉到第二天。
0: 这个年龄段你还这样，我觉得你这个年龄你应该开始保命，保命是要放慢。我们数据库里面有10000多个完整的像阿姨一样的数据，都长期追踪。我个人认为转移复发率非常非常低。
1: 不管是哪个分型都是这样的吗？
0: 都放在里面，因为我们加强管理生活方式，吃喝拉撒都要学会，你会不会好好调整一下？因此回过头来看，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最大幅度的减少你的复发率。
1: 就是您刚才说，心情先保持第一位，第二位。
0: 正确认知，良好的生活方式，少管闲事，然后合理的饮食。那你像这种年龄的奶制品甜的少吃，然后多吃点燕麦片啊，多吃点豆制品啊，对东方来豆制品很重要。然后最关键的是该放手的放放手，像这种综合调整呢，它实际上是从基础上我们改善了生土壤那个土壤条件，因为你之所以会肿瘤，之所以发展，实际上一个土壤学说，你的身体状态适合于它发展。
1: 那阿姨，你现在夏天有什么身体的感受吗？
2: 还好，就是胸闷，就是要经常要这样喘气。他心跳呢，有的时候会砰一下升到160几。但是我这个夏天为什么血压会高上来？
0: 你还是因为外界温度高了呀。你这个很简单，教你一招，你吃的中药晚上泡泡脚，放点老姜进去，让血管一扩张，血压就下来。老姜温温的水，好吧。所以这个是因为就做过化疗的，慢慢调整可以改善。
1: 那像阿姨今天这种情况，在我们的3伏天里面，您建议她现在做什么？
0: 这个时间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3伏天嘛，气压低，湿度大，温度高，然后外界环境也要37、38度，会燥热，会燥热，她情绪会波动，会有起伏，把心静下来。
2: 现在一出去一动就是脸发，
0: 而且呢，这种天你还是要运动，但是运动太阳起来刚刚起来的时候，8点前那个时候走走，我们还需要去收点阳光，但或者是5点半以后稍微走走，白天尽可能安静的养着，然后多喝水，啊，好好调整调整，这个非常重要。女同志很可能水喝少了以后，泌尿系统会出问题，一定要多喝水。
1: 白教授，刚才我们说，比如说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那能不能在现场教我们几种方法，能让我们比如说急躁了、生气了，然后此刻意识到了缓下来？
0: 如果情绪，每个人都有情绪，有情绪教他几招。第一招，你就处在情绪状态，你这个是马上就做这个腹式深呼吸。
1: 腹式。
0: 先大口吐气，慢慢吸气，就腹式深呼吸。腹式深呼吸就启动了迷走神经，就很快会把我们情绪交换的，然后赶快离开现场。
1: 赶紧开。
0: 赶快离开，
1: 不管什么事，
0: 你离开，眼不见为净。第三点呢，你如果再不行，你远眺，朝远处看，朝绿地看，看看好，一直看。哪怕发发呆，这都是让心静下的好方法，也是夏天养生的好方法。很简单，
1: 一着急先深呼吸，
0: 先深呼吸，然后
1: 离开这个闹心的环境。
0: 你反正这个你弄不过他。

0: 他们就我就转身离开呀，然后不如发发呆或者那个长口吐气啊。我们长口吐气吐出来以后再吸气，其实可以很好的让我们迷走的张力提高，我们交感兴奋性下降，也就是让阳给压下去了。那阴能上来，阴阳就平衡了嘛。
1: 明白了，明白了。刚才我看阿姨说，您提到了一点，爱操心，家里的大事小情一手操办。其实对于我们的肿瘤患者的恢复过程当中，运动很重要，但是可能也体力有限，所以就是也是逐渐的从干一些家务活开始，逐渐的恢复过程当中，您觉得干活这个事情应不应该，还是应该静养？
0: 我们绝对反对静养。第一，做家务有助于健康，对所有人都有帮助。但是做家务，我们反对的是洁癖，做得特别完美啊，一点风尘不能，一点不能偏差。有些人的鞋子必须这样放，所有牙刷必须同一个方向，那就有点过了。需要做家务，不管男男女女，能适合的适当做点家务，对所有人健康都有好处。他在做的时候。但是别埋怨，哎呀，还叫我做，那那你埋怨就没办法。然后做完作为一种享受，甚至于正念疗法，就我听的洗碗的声音、水龙声，它都是一种享受。
1: 白噪音
0: 啊，白噪音吗？那也是种享受。因此，家务是需要的，追求完美的家务，洁癖是不行的。
2: 好好好，
1: 好嘞，
2: 好，谢谢。
1: 哎，好的，
2: 谢谢
1: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哎，欢迎来到快转院。哎，您好，阿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吗？
3: 我是2003年，感觉身体不太舒服，舒服嘛我就吐了一年。04年我去做了一个肠镜，因为我们这个肠子与家族史的。我妈妈走了，我舅舅也
1: 有家族史。
3: 还有一个我弟弟、我姐姐，他们都是这个毛病。后来我感觉大便一直不太好。我就有点警觉了，我就去做了一个肠镜，插进去40公分结肠囊，就一个好像这么大。我说啊，这么大？那个医生说，你放心，没有这么大。如果这么大那不行了，我们是放大的，你这个屏幕上我们帮你放大的，没有这么大。后来他一看，他说你拿到那个医生，叫他那个医生你去看。我拿去一看，他说你这个要开刀。
1: 就是有点问题。
3: 他说你这个开刀了，你肯定要开，因为你伤得不太好。我是像个蘑菇印的，那个大的伤在那个那个下面，小的在上面。他说烫不了，你要开刀。后来我再去找一个肠镜的医生一看，他说你也要开刀。我就5月5号去动了手术，在那个三甲医院去开了一个刀。后来我开好刀出院了，后来呢，快5年了，我又出来了，腹股宫颈的，那个是很厉害了，真的很厉害。我老是那个大姨妈不干净嘛，后来我到总医院去看了，我说我开过一刀了，你说吧，医生，我不怕。他说你第一刀在哪里开的？我说总医院。他说你后术还要有好多种呢。要在你身上，我说是不是要化疗放疗？他说是的。然后我后来我就开刀了，开了刀出院，医生叫我化疗放疗。后来他开了我28次放疗，6次化疗放疗，放了25次放疗就不行了，那个血小板8。
1: 哇，那就晕倒了吧？
3: 是晕倒了，晕倒了。那次倒幸好我是我老公陪我的，他马上背我在这个那个阴凉底下坐下，他马上给那个医生打电话，他说能不能帮帮我，我老婆不行了，摔跤了，叫他能不能在急诊室住个几天，我们能回去啊。后来那个医生说好，我帮你联系，到急诊室挂了2天2夜的盐水，就是掉那个白的一抬一抬掉下去了，我回家了。是16年的，也是这个夏天。
1: 还有啊，
3: 到16年夏天，我感觉身体是不舒服，送到医院，吊了几天盐水，好了也查不出什么毛病。过了下一个星期，又不舒服，又到医院去吊盐水。那我儿子说，他说妈，我给你去做个帕克西地全身检查，检查一下吧，反正你好几年不检查了。结果帕克西地一检。

0: 检查出来这个，医生说你这个做得很轻，让你是恶性的，那怎么办？放疗化疗，我指标达不到。
1: 对，放疗应该是做不了，都做过一次了，应该是没有在这个剂量了。
0: 对呀、啊，后来我就找到吴教授了，我就从2016年开始，我一直听教授的话，就中间没有停药，没有停，一直中药治疗。2016年到2020年，今年
2: 是吧？10年，
0: 就是大毛病没有。
3: 家里人听说 CF 值指标的黄金期，想趁着这个这段时间再做一轮巩固化疗，彻底清除体内不良细胞。想问问胡教授，我们到底该不该继续接近食疗？
4: 很多患者有个致命的误区，认为三伏天是治病的旺季，就要多加治疗，多加巩固。其实末伏也就是三伏天的后期，不是强攻治病的好时机，是止损固本的良好时机。
5: 他就是典型例子，怎么吃怎么睡，然后不满盖，你既然是个过程，肿瘤是个过程，你人生在，它也在发展，它就是你体内细胞，你要活下去它也活下去。因此怎么和它相安无事，和谐共处，怎么抑制它在允许范围内发展，那就是真正的医疗技术。我们说来真是慢性病是对的，所以怎么如何管理，从小事做起，看来都不重要的，实际上正因为不重要的细节决定了你的身体状态，决定你的整个生理，决定了你疾病发展还是减缓，还是走向康复，非常有意义。
1: 比如说按照正常的肿瘤，我们西医肿瘤的一个治疗指南来说，理论上阿姨应该是经过化疗和放疗的，但她是恰巧她身体不合适。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我们肿瘤患者，他可能是比较惧怕这个副作用，惧怕这种反应，他可能主观上也不太愿意就是接受放化疗。
5: 这问题呢非常明确，都是一种方法，了不起怎么掌握度。医生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技巧不在于根不根据指南，就在根据指南的基础上会变法，会全变，这才是经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绝不反对指南，但是有的情况下指南只是保险的方法，但是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法，所以我们会不断调整。因此回过头来看，它只是一种慢性病，要学会综合的处理啊，该西医的时候该西医，该中药的时候中药，所以它能走出来，其实很好的一个案例。
1: 那么何教授，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反馈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他去医院检查，可能查出一个肿瘤恶性的，但是他可能是去了几家医院，有的医院的主任建议他去手术治疗，有的建议不要，所以他现在处于这种徘徊的状态，不知道现在怎么办，是要再找一家医院呢，还是，所以有的时候碰到恶性肿瘤还是很谨慎。
5: 是有个前提条件，你说定义它是恶性的，恶性程度到什么程度，是什么恶性的？因为肿瘤有肿瘤细胞，现在有惰性细胞，惰性肿瘤有进展性的肿瘤，进展性的肿瘤能开我们肯定建议开，但是定义应该由专业医生来定，它究竟长在什么地方。比如说肺有毛玻璃结节，不抽烟的这个病人我就要考虑，不一定要看。比如说甲状腺，上海人就经常吃海鲜的，这种甲状腺有结节也可能是恶性的，但这种恶性低度恶性的，那我就不太建议看。首先长在什么地方，大致偏向于哪种类型，才是决定开和不开的关键。
1: 那这个也是还是掌握在
5: 确定重大决策之前，多找几次医生是聪明人啊。你听懂我意思？
1: 对，
5: 我不能，我现在我不知道他长在什么地方，是男的女的我都没法说，我说开也没道理，我说不开也没道理，但是多听几个医生的意见，评估一下可能什么类型。如果说是比如说甲状腺，比如像一般的肺的毛玻璃结节，你没抽烟死的，你就完全可以观察。不开不等于不需要观察，不开不等于不需要治疗。第一时间开，毕竟我们肉体是父母给的，孔夫子说了，受之父母，对吧？受之父母不能轻易毁伤。因此回过头来看，如果外在的做个手术小事情，内在的适当谨慎是有好处的。
1: 您觉得中药帮助阿姨的核心点在哪里？
5: 恢复他的体能，让他健康的活着，这就最重要的。因为他体能没恢复啊，体能不恢复就没第二次肿瘤了，体能不恢复第三次肿瘤也不会有了，对吧？你体能恢复啊，然后他还有恰当的良好的抵抗力，我们提出抗癌力嘛，癌症抗癌力，就他全身状态都还可以，他的生命还是很有活力。这个抗癌的真正核心实际上是躯体内在的，借助其他方法只是抑制一下，抑制一下，如果你不处理好，以后还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中药呢，全身我们叫培本啊，你就让他整个身体调整。
1: 那现在进入到夏天了，您现在身体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反应吗？
0: 身体嘛，我主要是腿部，
2: 容易
0: 腿部容易就要腿晕。吴教授，我要麻烦你一下，我夏天我要注意点什么？
5: 因为我们是农耕民族，我们首先把从最基本的从膳食结构做起。今天的吃快餐啊，吃油腻啊，特别夏天不合适，然后适当的增加点膳食粗纤维啊，我倡导的这蔬果方啊，这些都就很有帮助，至少一定程度可以延缓甚至消解癌症发病。在这里我介绍一位有助于消暑利湿恢复健康的饮品，选材一般我建议选苹果、黄瓜、一根芹菜，要嫩一点的莲叶放着，还可以加个雪梨，边边爆皮把里面的籽去掉，加个苹果，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当然了，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西瓜脆皮，白白的和外面是绿的脆皮，所有的东西都洗干净。如果有条件的，你可以用清水浸个两个小时左右，啊，不能太长，然后切成碎片以后，放在好的打汁机里面给它打碎了，打得越细越好，无需过滤，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膳食粗纤维。膳食粗纤维呢，正是现代人健康所缺乏的，特别适合于夏末秋初，像最近这段时间，它这个配方呢非常有意义，对我们润肺止咳，对我们消暑，对我们补充水分，保持肠道健康，都大有帮助。
1: 何教授，现在有没有一些中医的手法或者是一种方式，教我们几个穴位，在夏天我们常按一按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逐渐的好起来，或者是让我们的肝气逐渐的通起来，有这样的方法吗？
5: 针对张阿姨的情况，我就推荐大家都熟悉的两个穴位，一个手三里，一个足三里。足三里是最方便，足三里大家知道，那脚踝下面啊，足三里，还有一个手三里，手三里就是手掌。就手上你这个地方就是穴位，哎，这个呢对我们调整大肠、调整肠道啊，有点酸酸的，不，再往下一点，在这个位置，它离开三里嘛，就在位置，也是酸酸的，它对肠道有调整作用，也是大肠经的，这个是最简单的。当然这天人心特别烦，那么我们经常按按神门，神门就在
1: 这样睡得好是吧？
5: 哎，对对对。可以让心定下来，因为毕竟天比较热嘛，对吧？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像这种穴位呢，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0: 商量好了，我就去看医生。
5: 好
1: 嘞，阿姨。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想请您对我们现在这个不管是康复过程当中，还是防癌的这样的防肿瘤的这样的一些人群，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在这个季节应该做一些什么。
5: 第一个呢，我觉得应该有个认识到，我们肿瘤是个过程，不是个结局，所以这个过程，你生命过程维系着肿瘤总会有，因此要换一种姿态来认识它。夏天它也会长，只不过症状不明显而已。夏天是防范冬天它又蠢蠢爆发的重要时机。我们强调只是慢性病，在夏天尽管症状比较缓解，但是博弈过程没有消止。因此应该根据季节啊，来改善，既改善你的症状，又提升你的整体水平。然后至于具体到每个人，因为这个人阴虚，这个人阳虚，这个人胖，这个人瘦，
1: 那
5: 各地问题了。但原则上，我们把原则确定了以后，你不能忽略。和肿瘤的抗争是个终身任务，不是靠一两招来解决的。一两招重要，但是只能解决眼下问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的解决必须整体思维，根据你的个性化特征我们综合调整，这就是大大的话题，这就是也就是医学有趣 又深奥的地方。

非常感谢何教授的暖心的科普，也谢谢各位来到我们快闪医院的咨询者们。本期呢，我们理清了抗癌底层认知，掌握了莫福专属的问癌思路。那么下期节目呢，何教授将围绕除暑换季，教大家靠饮食、作息和情绪三驾马车，提供自身癌症管理，带来全套的居家实操的养护方法。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要求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白海豚登陆后，风力雨势威力不减，上海预判易积水点位，加大处置力度，并首次启动苏州河口应急抢牌。台风天，上海加密公交频次，增加临时短驳，保障市民出行。轨交停运区段现已恢复运营。白海豚逐渐远离，上海两大机场逐步恢复航班起降，浙江、福建方向旅客列车陆续重开。白海豚深入内陆北上，华北局地降雨量可能不亚于台风登陆点，北京多个区拉响最高级别预警。河床裸露，货船搁浅，欧洲主要河流水位持续刷新历史低值，部分地区因为缺水少电进入紧急状态。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减弱为热带风暴，受其残余环流影响，未来三天华东多地仍然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详细内容请苏展带来。苏展。
1: 好的，小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携狂风暴雨，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的玉环和乐清登陆。截止到下午的5点，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位于江西省德兴市境内，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虽然台风深入内陆，但据中央气象台预测，由于其残余环流庞大，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未来三天仍有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针对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影响的浙江玉环单日的降雨量是达到了322.8毫米，台风登陆地点附近的降雨量是更大，局地突破了600毫米。
2: 台风登陆时，玉环电厂厂区树木剧烈摇晃，密集的雨点不断冲刷工业摄像头，能见度不断下降。工作人员加强值守，全力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做好台风期间电力保供工作。在玉环青岗镇的杨根村文旦种植基地，受强降雨及海水倒灌的影响，2000多亩文旦林受淹。眼下由于河道水位高，暂时不具备排涝条件，当地立即组织人员开展灾后自救，扶正果树并加固，待水位降低后再联动消防部门排涝。在台风白海豚二次登陆点温州乐清，强风雨导致当地大量树木倒伏，影响交通。当地园林、消防等部门联合出动，赶赴现场清理。从台风二次登陆起，消防部门接到与台风相关的警情超过200起，主要集中在道路涉水、车辆人员转移、高空排险、道路清障等方面。眼下各项生产生活恢复工作正持续进行。在宁波象山，强降雨天气导致四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交通一度中断，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力量抢修。目前四处公路已经全部抢通，交通部门正开展拉网式排查。

0: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随着台风路径变化和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为二级。浙江省内100多条客运航线正陆续恢复，3000多艘避风船舶在海事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有序恢复通航。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到了今天下午，申城的雨势开始逐渐的减弱。上海市气象台预测，由于影响本市的螺旋雨带拖曳至了浙江中部，今天夜间降雨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明天凌晨到上午，上海西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的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预计明天夜间，台风白海豚将会跨过上海同纬度，之后呢进一步的远离上海。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汛指挥部的东方卫视记者沈倩。沈倩你好。那目前呢，我们的积水抢排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接下来的防汛重点在哪里？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苏展。那虽然呢，台风主体呢已经远离，但这两天啊，这个外围雨带给上海是持续在倒水。目前呢，市区的积水抢排工作已基本收尾了，就剩下少量的零星点位在做收尾的清理。那眼下的这个防汛压力重点呢，是集中在了青浦、金山、松江等西部郊区，这些地方它是属于低洼易涝区域，这轮的降雨的雨量大，内河水位居高不下，再加上呢这个外河的潮位顶托，这个排水就受阻了，积水的这个消退速度较慢。那目前呢，我们一边是紧张持续抢排，一边呢是等这个外河的水位回落，然后呢可以进行更加高效的排水。那为全力攻坚这个郊区的排涝，全市呢已经紧急的集结1000余名的这个抢险人员，100余辆的抢险车辆，机动下沉重点的这个积水区域，24小时不间断开展抽排、清障、除险的作业。那么在人员安置方面呢，前期我们知道转移的这个群众啊，目前暂不具备返家的条件。一方面呢，是全市相关的这个预警尚未完全解除；另外一方面，所有的这个回迁区域都是需要完成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验收，确认安全以后，才会有序组织人员的返回。苏展，我在这里的情况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沈倩。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的影响减弱，上海主要的交通枢纽正在逐步的恢复运能。铁路方面，从早上开始呢，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沪昆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已经陆续的恢复开行。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的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的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需要。那么航空方面呢，从中午的12点开始，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也陆续的恢复了航班的起降。下午的4点以后，随着台风影响的减弱，上海两大机场的航班基本恢复了正常的起降。那马上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浦东机场的东方卫视记者彭晶晶。彭晶晶你好，那目前机场的航班情况如何？还有旅客在滞留吗？
3: 啊，主持人你好。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啊，就是浦东国际机场的这个 T2 航站楼。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旅客等候区呢，是相比于昨天的情况来看，有一部分的这个旅客是在现场等候，那么有一部分的旅客啊，也是在现场出现了这样短暂滞留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我们的镜头，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就是目前浦东机场进出航班的一个实时情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块大屏上面，其中橙色的这些部分的这个航班呢，就是目前正在延误的这个航班。那么其中红色的这个部分的航班是已经取消的航班，然后这个黄色以及白色的这个显示的这个航班呢，就是已经正常的起飞，包括正在登机的这个航班。那么从昨天开始啊，也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我们两大机场的这个通行能力是有明显下降的。其中我所在的这个浦东国际机场，昨天下午2点之后啊，是国内的航班是基本上全部取消，那么国外的航班呢也是出现了大面积延误的情况。那么目前啊，两大机场共计此前取消的这个架次是740架次，而随着目前白海豚的这个影响逐渐趋弱，现在的这个两大机场的通行能力呢也正在恢复。那么根据我手上的这个民航的这个官方的平台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今天的11点之后，

0: 两大机场的这个航班是正在陆续的恢复通行。那么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浦东国际机场啊，截止现在为止，出港的这个航班是达到了93架次，进港航班是120架次。另外呢，虹桥机场的出港航班是54架次，进港航班是81架次。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从这个机场方面获悉啊，在这个今天4点钟以后，预计我们的两大机场的这个通行能力就能恢复正常。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彭晶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江苏多地是迎来了大风和强降雨的天气。下午的3点，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发布。截止到目前，长江的江苏段船舶已经全部停航，装卸作业全部停止，部分的大桥实施了特级的管制。
2: 上午，松涛大桥桥面上风大雨急，能见度很差，大桥斜拉索也在狂风中微微晃动。
3: 我现在是在苏东大桥的桥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眼下桥面上雨势密集，风力达到8级。我站在这儿，明显感受到强风带来的推力，有点站不稳。
2: 上午10点起，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实行特级管制，禁止车辆通行；重启大桥实行1级管制，限速每小时40公里，除小型客车外，其余车辆禁止通行。无锡地铁今天发布通知，暂停地铁12号线以及 S1线高架区段和部分车站运营，无锡汽车客运站暂停所有班线运行。今天江苏昆山部分区域小时雨强达到100毫米，多个监测站点录得特大暴雨数据，当地随即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昆山市城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城市交通通行受阻。截至中午，当地已排查出21处重度积水点位，各部门同步开展积水抽排、道路抢通作业，全力疏通路段，尽快恢复正常交通。截至下午4点，江苏如皋、张家港、常熟等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仍在生效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西的抚州市资溪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局部伴有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
2: 抚州资溪全域多山，为防范台风可能引发的山洪等次生灾害，当地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村组一线，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各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通知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险群众，并准备好物资。城区道路方面，相关部门提前对易积水路面进行清淤，交警部门增设临时警示标志，针对事故易发点位实施不间断巡逻管控。截至今天上午10点，资溪县累计平均降水63.4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法水村，达110.8毫米。目前暴雨橙色预警仍在生效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北接山东，南抵广东，风雨的影响范围大，持续的时间长。那么接下来呢，白海豚将会深入到南方的内陆，先后穿过江西、安徽，在湖北境内回旋几天。那随后呢，台风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再次的北上，先后会波及10多个省区市。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入南方的内陆过程中，它的中心呢会逐渐的空洞化，暴雨的主要集中在浙江、上海、江苏和安徽。江浙沪的大风大雨还要持续1到2天，而北上之后呢，由于地形的抬升，可能会给华北地区制造不亚于登陆点附近的极端强降雨，局地的降雨量可能不会亚于台风登陆点。北京多个区已经拉响了最高级别的预警。持续的暴雨天气容易导致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已经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请大家及时的查看天气预警预报，注意自身的安全。好，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关注。时间给小雪。
4: 好的，苏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台当局要求公务员赴大陆探亲时需提供亲友名单和联络方式，舆论批侵犯隐私，阻碍交流。河床裸露，货船搁浅，欧洲主要河流水位持续刷新历史低值，部分地区因为缺少水电进入紧急状态。以色列总理拒绝加沙和平计划，重申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6: 儿童成长。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汇聚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上千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会。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基础研究的沃土。
3: 在开幕致辞中，大会主席及发起人邱成桐院士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空前，从稳定资助到长期布局，从人才引进到平台建设，中国已然成为全球基础研究的沃土。邱成桐特别提到，今年七月，中国籍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凭借标志性理论突破，获得国际数学最高荣誉菲尔兹奖。他认为，这使得国内外对基础研究的热忱空前高涨。此外，邱成桐还十分关注人工智能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4: 人工智能对现在很多科学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也邀请一些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学者，我希望让我们年轻的学者能够建立第一流的学问。
3: 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大会将举办500多场学术会议，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将领衔主讲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报告。
5: 我本次报告将更多聚焦算术几何方向，平时我参加的大多是本方向的专业会议，而这个大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接触不同学科的内容，让我学习到本领域之外的知识，我非常期待。
3: 今年是大会举办的第四年，这次大会首次设立了基础科学奖章，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获奖，还有111篇基础科学领域高水平原创论文获得前沿科学奖，覆盖数学、物理、信息科学和工程三大领域的40个细分研究方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上海，业余时间去上课已经成为时尚，凭借超高性价比，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每次报名都很火爆。今天上午，今年的夜校秋季班报名火热开启，仅半个小时就有近40%名额爆满。
3: 这是00后夏轩逸毕业工作后首次参与夜校抢课，但当他卡点进入报名界面后，最心仪的行走的城市记忆课已被秒杀，他只能候补下单。好在他还抢到了备选的非遗手工体验课。
6: 太火热了，我点进去已经看到了，就是一秒钟都不到就完全抢完了。还好我备选项比较多，我一共就选了3个。
3: 线上报名平台10点整开放后，羽毛球课程仅3秒钟即被爆满，射箭4秒满员，1分钟内71门课程爆满，半小时内超过2.4万名学员完成付款。健康养生、生活艺术类课程备受市民青睐，90后、80后、70后仍是夜校的主力军。
7: 前5名基本上都是我们体育类的、舞蹈类的这种动态类的课程，要求动态类的课程每一个教室不得人均不得少于4平米，这样子呢能让这个市民的感受度更好一些。
3: 自2016年创办以来，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持续扩容。今年秋季班总计700多个点位，课程超过2800个，较今年春季班点位增长20%，课程增长近1半。上海市民日校秋季班也在昨天启动报名，今年拟开设超过250个教学点位，课程超过1000门，点位增长翻倍，课程增长超170%。夜校和日校秋季班预计于下个月第二周正式开学。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2: 台陆委会近日表示，赴大陆探亲需要向所属的单位提供亲友名单和联络方式，引发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各界痛批台当局刻意设限，是在侵犯民众隐私，给两岸交流设置障碍。
3: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近日宣布，岛内公务员赴大陆需要填写申请表，并且严格规定，若是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以及在大陆的联络电话等。即便只是跟团旅游，也需要提供旅游行程。
8: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要求，只是我们需要知道，必须要知道的一些资讯而已。
3: 岛内不少声音质疑，这一规定的法源依据及用途是什么？希望陆委会把心思用在正地方。
9: 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对一个没有管制任何机密的政府公务人员，你管制他什么？
10: 陆委会要求公务员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吓阻公务员去大陆探访他的亲友。
3: 岛内舆论指

出，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不断以各种借口千方百计给两岸交流设置障碍。然而两岸血脉亲情隔不断，民进党当局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行径不得人心，也阻

0: 会撤军。但据以媒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紧急讨论并制定了从加沙南部拉法附近的三个区域小范围撤军的计划。该方案事实上已获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同意，并得到了美方批准。然而在9号的内阁会议上，内塔尼亚胡态度反转。据报道，以军和以安全机构当天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总理已推翻撤军计划。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对于以方突然变卦，美方反应平淡。美媒当天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中东方面则反应强烈，作为与美国和卡塔尔并列的加沙地带冲突两大调解方，埃及与土耳其两国外长当天通电话，双方在通话中强调有必要落实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其中包括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埃及外交部当天还在声明中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再实施侵犯行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俄伏尔加河流域石油化工重镇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9人受伤。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多地遭到了俄军大规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昨夜俄防空力量在达达斯坦共和国、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等多地共击落456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别尔哥罗德州方面昨天宣布，乌军过去24小时内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称，俄军此前一夜至当天凌晨对乌多地港口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61枚导弹，其中56枚为弹道导弹。他呼吁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不过，泽连斯基此前志在必得的美国爱国者拦截弹授权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上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放话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在月底就改口说尚未同意授权，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昨天又有美媒爆料称，美国两家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递交说明，表达其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美国国会消息人士透露，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昨天援引了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系西部的沿海地区霍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罗斯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与磋商之后达成的。根据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会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会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霍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的改造工作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近期，美国被曝再次对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出手，一家美国的能源企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意图在该岛开展石油钻探活动，遭到了当地政府严正警告。
0: 近日，格陵兰岛居民注意到一艘拖船拖着一艘驳船驶向岸边，并卸下了十几只集装箱。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指出，此举是在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的偏远地区詹姆森地，用于计划中的石油勘探钻探。自治政府随后发出严正警告，表示该公司尚未获得钻探许可，任何后续物流活动都必须事先获得矿产资源管理局批准。耐人寻味的是，这家能源企业与觊觎格陵兰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存在关联。根据报道，该公司去年在德克萨斯州成立，并任命了一名美国海军退伍军人担任董事，此人目前正在参与美国金穹导弹防御计划。而特朗普曾表示，控制格陵兰岛对该计划至关重要。这家能源公司的一位代表表示，另有一艘载有300个集装箱钻探设备的船只计划于9月12号从加拿大起航，开凿油井工作将于10月开始。昨天数百人齐聚丹麦哥本哈根港口参加声援格陵兰岛的皮划艇游行，参与者表示，作为丹麦

0: 爱人，他们要用实际行动捍卫主权。
1: Skrækkelig at der nogen der krænker deres suverænitet og at de prøver hele tiden grænser på hvad de kan. Så derfor skal vi som danskere stille op med de forskellige muligheder vi har.
2: They are in a bit difficult situation right now because of all the threats from the US, and I think they have to know that we'll stand behind them and support them.
0: 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夺岛言论，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曾强调，格陵兰岛绝不出手，领土主权是解决争端不可逾越的红线。比利时方面近日表示，将于九月初向格陵兰岛部署约30名军事人员，这是北约新成立的北极哨兵任务的一部分。比利时将与加拿大、丹麦、法国、芬兰、瑞典等国共同领导此次行动，意在向特朗普发出有能力确保这座岛屿安全的信息。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到了热浪干旱侵袭，主要河流的水位不断刷新了历史低值。目前，欧洲的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30年最低，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的航运和电力等均受到威胁。
0: 岸边沙洲连绵起伏，河底沉船重见天日。昨天，克罗地亚巴迪纳附近的多瑙河段水位降至-138厘米，部分区域甚至可以步行通过。不少货船因水位过低无法航行，搁浅在河道中。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同样未能幸免，入口处水位已比百余年来的历史最低点再低20厘米。受低水位影响，塞尔维亚的航运面临巨大考验。目前，该国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四分之一。
4: Tu brodovi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lave.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 malim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bit će kriza.
0: 多瑙河流量下降还直接影响电力生产。目前，承担塞尔维亚约20%发电量的铁门水电站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时值夏季用电高峰，塞政府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部分地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专家预测，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在西欧，河流水位下降同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上月下旬，法国卢瓦尔河进入警戒状态，一些地方政府表示，如果干旱情况持续得不到改善，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5: C'était début juillet, et là on les a constatés beaucoup plus tôt en fait cette année. Donc plus ça va, plus les niveaux d'eau sont bas en parlant de la saison.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鸟可
7: 兰多，鸟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7: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金明赴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要求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白海豚登陆以后，风雨威力不减，上海预判易积水点位，加大处置力度，并首次启动苏州河口应急抢排。台风天，上海加密公交频次，增加临时短驳，保障市民出行。轨交停运区段现已恢复运营。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拟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行。德黑兰强调，在美方弥补违约行为之前，不会重启谈判。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台风白海豚对上海带来的明显风雨影响，昨天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上午和晚上，市委书记陈吉宁两次前往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放在首位，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0: 坚持在岗在职在责，各级干部要深入基层，应急力量要坚守一线，排水除涝要高效处置，防御措施要落细落实，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决战决胜，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
1: 在市防汛指挥部，陈金宁听取台风白海豚趋势预测、风情雨情走势研判和台风防御措施落实情况汇报，视频连线浦东、徐汇、长宁等区，进一步检查和调度值班值守、应急响应、排水除涝、库容调蓄以及人员转移安置、公共服务保障、交通出行安排等工作，要求各区各部门对居民小区、沿街商户、下沉广场、地下车库、轨道交通等低洼部位加紧排摸掌握，落实防汛物资，聚焦防汛重点区域和共性问题，推动各方面强化研判调度，进一步细化工作颗粒度，把准备工作做充分，把防御措施落到位。陈吉宁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必须保持高度警醒警惕，迅速进入决战状态，立足极端不利情况，根据台风发展态势及影响情况，对各项防御措施再检视、再优化、再抓实，以周密部署、严密措施，全力打好台风防御这场大仗硬仗。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前期防御基础上抢抓时间窗口，加紧查漏补缺，切实完善应对机制，提升处置能力，强化力量配置，及时做好信息发布、沟通解释、服务保障、巡查巡检等工作，及时回应百姓关切，努力将台风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全市各级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相关部门区要向前一步，加强协同。全市各专业抢险队伍和应急救援队伍要到岗待命，各类抢险救灾物资和设备设施要到位到点，以迅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全力确保一方平安。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张晓红参加。记者施正报道。
0: 白海豚登陆之后，风雨威力不减，上海预判易积水点位，加大了处置力度，并且首次启动了苏州河口应急抢拍。详细内容请苏展带来。苏展。
2: 好的，小雪。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带来的风雨，那么上海中心城区的徐汇、长宁，郊区的青浦、金山、嘉定的部分点位相继出现了积水。今天的7:30，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和上海市气象局就已经联合发布了城市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市民做好防范。在市防汛办的统一调度下呢，上海多区及时的出动了救援力量，及时的展开了排水作业，确保城市安全、交通顺畅。那么现在前方的连线当中，我们有聊到啊，目前上海的防汛压力重点呢是集中在了青浦、金山和松江的西部郊区。那么松江四泾镇有小区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东方卫视的记者吴季正在现场直击排水作业，马上我们来连线他。吴季你好，那目前现场的排水作业情况如何？帮我们介绍一下。
3: 苏展你好，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松江区四泾镇同润居民区的一处别墅小区啊。从昨天到现在，松江区的四泾、九亭、九里亭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积水。我所在的这个别墅小区在今天午后开始变成了这样的一片泽国。那么我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它就非常的典型，大家可以看到我右手啊，这里的牌子和这个栏杆可以显示出，这里其实是小区的一处景观河道上的景观桥梁，所以已经是小区内部这个地势最高的地点之一了。但是现在这里积水和河水已经连为一体，完全没过了桥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以我这个雨鞋这个积水所在的这个位置，大家出来，但这个积水已经是有十几公分那么高了，而且这还是小区积水不那么深的地方。其实为什么松江区的这个九亭和四泾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积水呢？其实他们面临着相同的困境。这些地区的排水主要都是靠着内河的河道，以这个小区为例，就是我左手远处的这个四泾塘。但是由于这个短时强降水的影响，从今天午后四泾塘的这个水位不断的暴涨，在 午后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涨到了4.01米。根据当地防汛部门告诉我呢，这是斯金塘水位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与之相比呢，这个小区整体的一个标高地势只有3.80米左右，也就是说比它要排水的这个目的地要低上整整20公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现场有很多的抽水的设备设施工程车不断的在排水，但是效果不那么理想，至少我们在现场肉眼可见的是没有一个积水线的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作为一个变通的办法呢，其实我了解到现在很多松江的这些积水的这个小区，他们通过使用这个沙包在小区门口筑成一个临时的一个堤坝，然后用一些抽水的设备把这个小区内部的抽水呢抽到这个小区外部一些车流量不那么大的道路上，两害相权取其轻，尽量的降低对小区内部的居民生活的影响。另外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小区其实在这之前过去几年里我们也曾经因为台风降水积水来这里拍摄和报道过，但是这个小区的居民告诉我们说，今年这次积水是他们20年以来碰到的最严重的一次。好消息是属地的政府告诉我们说，这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这个小区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施工工程，我们这个施工名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雨水提升泵工程。简单来说，它就是要通过筑高这个沿着这个内河的堤坝，以及增设几台强力的抽水设备，来保证在未来如果出现这个积水的时候，能够提高它的这样的一个排涝排水的能力。但是截止目前，我们获得的信息是，如果要等到这边的这个积水能够有明显的下降的话，还是只能依靠外面的这个内河的水位进一步的下降。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吴继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那么同样是位于上海西侧的嘉定区，今天也迎来了暴雨天气。受到持续强降雨及河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安亭镇黄渡地区的一小区出现了明显的积水，消防部门紧急的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排水。
4: 我现在位于嘉定区黄渡镇绿苑五村小区门口，那由于呢整个小区三面环水，那瞬时的雨量导致河面水暴涨，然后河水倒灌，导致整个小区的道路路面呢已经是全部进水了。
5: 我们也及时在我们的所有的群里面发布了这个降雨量的提醒，然后让大家能尽快移车的就把我们所有居民家中的车辆移到我们杭贵路上，
6: 车库断电，注意安全。
7: 两辆消防车、10名消防队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紧急排水作业。在中心城区延安路高架早高峰车流缓慢行驶，风雨中民警电台不断响起，大家互相沟通着负责区段的最新情况。外环的吴中路附近内外圈多个匝道出现积水，交警部门进行短暂管控，先后调来5台移动泵车在现场抢排积水。在长宁区中山西路虹桥路路口，积水导致多辆车抛锚，沿线交警帮忙推车。下午随着雨势减小，现场积水逐渐缓解。在学会区苍梧路和田林路的交界口，今天也出现积水情况，排水人员第一时间打开雨水井口，增援力量及时赶到。
8: 可以看到呢，来增援的小型抽水泵呢正将里面积水路段的水呢源源不断地抽到这个前一个路口的下水道。
7: 随着雨势变小，田林路积水逐渐消退。
2: 为了应对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内河水位的快速抬升风险，那么今天中午呢，上海首次启动了苏州河口应急抢排翻泄到黄浦江，强化水位调控效能。
7: 中午时分，外白渡桥边15台翻水泵一字排开，
8: 15台大容量的翻水泵呢，正源源不断地将苏州河的水呢强排至黄浦江，以降低内河水位。那每台翻水泵啊，每小时可以排出1000立方米的水，那么加在一起，15台呢，每小时呢就可以排出1.5万方的内河水。
7: 从昨晚开始，苏州河现场应急排涝力量已完成应急供电，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和人员的提前驻守。今天白天，上海各排水泵站都满负荷运转，苏州河沿线25个排水系统不断将管网中的雨水排入河道，苏州河水位有一定程度上升。
9: 苏州河啊，只是连通我们这个上海这个内河，啊，我们这里水位下降嘛，整个其实对于整个苏州河流域是有一定的一个降低水位的一个效果，减少对两边那个防汛堤的一个损害，能够部分解决我们这个城市发生那个积水，我们一直会在这里待命到我们的台风结束。
7: 通过应急泵组与水闸联动调度，有效防范苏州河水位迅猛上涨，保障苏州河沿线及部分内河的防汛安全，切实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2: 那么现在徐汇区的风雨情况怎么样？路面有没有积水？马上我们来连线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孙启萌你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10: 好的，苏展，我现在就是在徐汇的这个五原路上。那么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上午啊，这边的受到这个强暴雨的影响，再加上这边的地势非常的低洼，在我后面的这一个弄堂，它一直是处在一个这个积水的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它这边的积水已经完全的清退了，然后我后面的这个道路上的积水也都已经清退了，然后。

0: 有正常的这个机动车正在行驶过程中。那么我也留意到，在我附近的这个，从今天下午大概2点钟左右开始，在我附近的这个街道上的沿街的商铺都已经持续的开放营业了。那我也看到啊，可以在每一个商铺前面都堆放了这样的沙袋。那我也发现这些沙袋它其实不是高低这样子整齐堆落的，而是这样子交叉堆叠的。那这个是为了什么？这个有什么专业的解释吗？我们也请到严主任来帮我们做下介绍。您好，可以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是有什么科学依据？
1: 好的，那个沙袋呢，它如果交叉叠放，它就能够堆出的沙袋墙就更牢。那么这样呢，就最终能够达到一个防水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呢，在整个白海豚的台风期间，我们也把所有的沿街商户还有地势比较低的居民楼栋都安排了沙袋。我们有5支专业的防汛防台力量，24小时备勤，一旦有了预警，他们第一时间会来到商户，来到居民家里，帮大家来堆好这个沙袋。那么后续呢，我们会排查所有的老旧管网，做好更新工作。
0: 好的，谢谢主任的介绍。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正是得益于在街道多支队伍的这样的协同配合，也让我们的积水更快的消散。他们现在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这个努力啊，在风雨过后也会尽快的让当地的居民更快的实现这个日常生活的保证。好的，苏展，我这边现场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2: 好的，谢谢启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那么今天呢，上海的天气依旧是雨强风大，全市8级以上的大风过程持续时间已经达到了48个小时。青浦金泽镇有11级的大风。为了保证民众出行的安全，今天一早，上海地铁对多条高架、地面和位于远郊的线路进行了运营的调整，其中3号线、5号线等4条线路一度是全线的停运。这4条线都是因为高架和地面路线，所以说在台风天容易受到强风异物侵入影响，安全风险更高，所以采取了停运的措施。那么此外呢，包括上海地铁的主动脉1号线、2号线等4条线路缩线运行，也都压缩了都是地面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多条线路是限速运行。那么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交通运输部在近期印发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防汛防台风指南》中提供了明确的规范指引，强调要打足安全余量，坚决地杜绝冒险运营，并且建立了暴雨、台风4级预警分级响应机制。今天上海的多条高架以及地面线路停运，正是为了避免强风和异物侵袭等风险，落实应停尽停、应关尽关的要求。那么到了下午，风力开始逐渐的减弱，上海地铁宣布在下午的3点45分停运的区段恢复运营。同时为了确保安全，全网络地面及高架区段仍然维持着限速运行。早高峰期间，原本的地铁的通勤大站新庄站和上海南站的客流呢是缩减了近一半。同时公交系统通过增加运能、加密发车频次、临时设置短驳等措施，全力的承接地铁客流，保障市民出行。
3: 地铁5号线承接了上海西南部地区进城的主要客流，得知这条线路停运，公交部门昨晚连夜制定预案，将备车全部投用，并采取长短线交替运行。
4: 在各大枢纽站都配备了支援的车辆，我们就是靠这个几个地铁站停靠，其他的站点都是跳过的，这样可以加快周转，
5: 是个应急的方案，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暖。
3: 作为上海东西向的主干线，地铁2号线今天也缩线运行，浦东机场方向终点站调整为龙阳路。缩线后，龙阳路站客流明显增多，地铁、公安、应急部门及街镇都增派了人员，现场引导乘客出站换乘地面公交。
6: 终点站到了，下车，今天下车了。
7: 给他们指引一个比较快的换乘路径，我们也加强巡视，给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乘客一些有效的指引。
8: 那为了避免从站点出来换乘的这些乘客啊，在路面形成积压不太安全，所以呢，街道也是提前组织了公安等多方的力量过来引导乘客，一起有序的前往龙汇路东侧的这个公交总站来进行换乘。
3: 市区道运中心结合早高峰现场情况，组织公交公司及时调派备用车辆和其他线路车辆到龙阳路站进行支援接驳乘客。
7: 我们从4家公司差不多调了80辆车辆来做大客流的疏散，后续呢，我们会预留一部分的运力继续保障这个短驳的这个客流。
2: 现在是正值晚高峰的时段，地铁的运行情况如何？马上我们来连线正在3号线延安西路地铁站的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杨柳一，你好，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9: 好的，苏展，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三号线的延安西路站啊。那从今天下午3:45恢复运行以来呢，乘客已经是正常进站。可以看到，目前我身旁正有一辆四号线正在进站过程当中，整个的晚高峰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那就在20分钟之前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一条最新的消息，那就是为了运送夜间返沪的客流啊，今天上海地铁夜间呢也将在上海浦东机场的1号、2号航站楼站加开前往中山公园站的加班车，那整个的加开的加班车呢也将是延时到次日的凌晨。那事实上从昨天到今天啊，上海地铁的运营状态不断的在发生变化，其实在背后呢大家也会在想是什么决定了这一些因素。那事实上呢，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啊，城市轨道交通在风力达到7级以上的时候，列车在地面高架区段就会采取限速甚至是停运的安全管控措施，那目的呢就是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保证乘客的安全候车。那此外呢，在列车在应对风雨降速的运行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考虑到司机的一个感受，比如说列车是否有异常或者说是大幅摆动的情况，这都将会影响到列车是否会采取限速和停运的一个状态。那此外还有一些偶发因素也是在考虑过程当中的，比如说在近轨道的一些树木是否会倒伏侵入到线路当中，以及乘客的雨具或者说是其他的异物是否会随着风雨的一个飘摇会侵入到整个的线路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这些因素综合考量下来，都会成为上海地铁决定整条线路是否会存在一个停运或者说限速的一个考量的因素过程当中。那刚才呢也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呢，就是明天上海全线路的一个地铁路网都将恢复正常的运行。那风雨过后呢，我们市民百姓也终将会迎来正常的生活。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一些，苏展。
2: 好的，谢谢杨吕从现场发布的报道。那么对此呢，专家认为部分的地铁一度的停运主要是基于科学的安排，避免公众出行可能会遇到的风险事故。到了下午的及时恢复，压缩不必要的中断时间，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对民众出行的影响。
10: 关于公共交通应对暴雨台风等重大灾害，此次停运绝对是科学安排，其主要考虑是高架及地面段台风风力触及设施安全运行日值，线路出入口如低洼区域积水倒灌威胁行车安全，公共出行规避潜在突发风险事故等。同时重大灾害天气临时关停是平衡安全与公众便利，关键在于从被动停运转向弹性运营，可推行分区分线降速等动态调整措施，压缩不必要的中断时间，及时实施交通地铁气象速度联动，并考虑大面积停运可能不利影响，及时增加地面交通，主动发布出行提示，替代交通方案。
2: 好，那么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康令坦目前正在青浦的朱家角，那当前当地正在发生内涝险情，现场正在抓紧的抢修，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他。康令坦你好，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11: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青浦朱家角的中式河桥附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水位呢已经差不多是要到我淹没到我的套鞋了，因为我现在还站在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如果再往里面去一点的话，我据说是已经要到腰的位置了。那么由于过去的24小时青浦这里的降雨量达到了350毫米，就造成了朱家角这边的景区里的外河它倒灌到了内河，就形成了一个积水的情况。那么我们刚刚一路过来的时候呢，也是看到就景区门口有一些居民，他们是拿着打包行李在等待大巴车来接他们前往附近的一些酒店来进行暂住来，而且他们呢在离开之前呢，我也问了一下他们的家门口呢已经堆了一些沙袋，那么家里面呢也大部分情况都没有，大部分人没有被淹，但是也有一部分居民家里有被淹的一个情况。那么问了这边的施工人员，他们跟我说到说是从昨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在进行一个排水抢险的一个作业了，一直要持续到本轮台风的影响要结束以后他们才会结束。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这边的尽快呢就水抽早点抽完，然后居民呢也是在外面度过一个比较平安的这几天。然后在家我们今天一路过来的路上呢，也是看到青浦有好几个地方有进行个有积水的情况呢，是希望早日能够排水成功，然后还居民一个安居的环境。我目前在这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康令坦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期间的申城的各大医院的门急诊和发热门诊是正常的开放接诊，全力的承接急诊需求。针对受恶劣天气耽搁没有能够赴约的预约患者，免除爽约的记录，同时上线互联网医院提供线上的医疗服务。
8: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的一个急诊入口，就在刚才的两分钟，已经接连有两辆120把这个急诊患者送抵了急救中心。那么从今天的0点一直到现在早上9点半，一共有18车次的120救护车将患者送抵了这里。
12: 发热3个多小时了，然后有点咳嗽，体温蛮高的，
13: 就是一阵风给我刮倒了。
8: 在路边？
13: 对，
14: 正常的天气的话，我们大概在6分钟到7分钟左右就到了。今天是大概8、9分钟吧，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吧，越快越好。
3: 今天医院急诊接诊患者和平时基本持平，创伤外科接诊患者有所增加。门诊方面，今天预约就诊的患者有一半没到现场。医院表示，台风期间未按约就诊患者不做爽约处理，后续可重新预约就诊。各大医院今天都加强了互联网医院排班。
15: 今天呢，我们开放了几乎所有科室的互联网门诊，那么各位呢可以在互联网门诊上约到就诊所有的科室的医生，在线上面对面的沟通。
8: 那么这些药物因为已经不能在现场领取了，是如何寄到患者手中的？
15: 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快递，就是送货上门的。
8: 今天就发货吗？
15: 对，今天发货。
3: 医生提醒，台风天不慎涉水后要及时清洁皮肤，如出现外伤、发热等不适，请及时就医。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上海报道。
2: 这次的台风白海豚风速快，水汽量多，风圈直径大，给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带来了不小的考验。那当前呢，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灾害多发的背景下，专家建议接下来要从多维度加快发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
10: 感知韧性，依托现有气象监测预报能力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分钟级社区精细动态预报和风险提示预警，加快相关领域技术科研研究，设施运行，加快地、供水、排水、燃气、交通、电力、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重点实施关键枢纽，落实立体防护，社会韧性，推动灾害应急教育全面化，规避技能普及化，推广自然灾害保险、社会分担共担机制，加快形成政府、行业、社会公众全员灾害应急能力，生态韧性，当前应以城市河道河流为基本单元，统筹构建整体综合立体全面的水网体系，以社区为工程模块，加快周边例外地下管网道路排水设施更新升级改造，全面做好保护河湖水域自然调试空间和应急强排能力储备，更好地推动上海实现人水和谐共生。
2: 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是对上海这座超大城市运行韧性和治理能力的又一次检验。面对降雨分布不均、局部雨强偏大的客观情况，上海坚持科学施策，细化工作颗粒度。一方面依托全市水系格局、泵站管网体系做好系统性防汛布局，同时紧盯易积水点位，精准强排，快速处置，让应急响应更高效，资源配置更合理。当然，顶层治理体系的落地离不开基层的高效动员与一线人员的坚守。从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到便民服务，基层末梢全力打通治理落地最后一公里。每一次灾害应对都是对城市基础设施预警监测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的全方位考验。只有把隐患预判在萌芽，把预案打磨在平时，把责任压实在基层，才有可能从容应对。而风雨过后，更应该思考上海能否在一次次的压力测试中持续精进，推动城市治理向着更科学、更精准的方向进进，不断地增强城市韧性，筑牢超大城市安全屏障。好，我这里的信息就是这些，时间给小雪。
16: 好的，苏展。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昨天批准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并且宣布多项国家安全机构人事任命。
3: 当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全票通过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根据伊方此前公布的文本细节，该方案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并规定任何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开，伊朗再释放强硬信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直到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伊方近日提出的海峡重开五个条件包括：美国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等。不过，美方尚未对伊朗的要价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再次放话，称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方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迎来大换血。昨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一职务将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雷扎伊还将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穆杰塔巴会面，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民众生活需求保障、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目前面临通货膨胀和资金短缺的危机，他暗示相比于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对伊朗加大经济施压。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6: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发表了声明称，为回应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也门西海岸塔伊兹省持续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当天对于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目标发动了大规模高强度袭击，其中包括也门政府军的集结点和武器库。也门政府军称，袭击造成了七人死亡，约三十人受伤，港口建筑和码头严重损毁，商业货物和食品供应受到影响。摩卡港是也门政府控制的主要港口之一，能够避开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处理航运业务。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了也门的首都萨那之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介入到也门内战，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双方呢曾经在2022年停火，但是近来冲突再起。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6: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0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天津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大雨，26到30度。苏州中雨，25到29度。重庆多云，27到37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长三角阅读马拉松171家图书馆，6705名选手参赛，
3: 6个小时里面读完一本还没有上市的新书。
4: 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读书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专注力形成了这个空间，它是阅读者给阅读者的一种支持。
5: 欢迎大家参加书院脱口秀，
6: 读了运动改造大脑，我说过的每句话老婆倒背如流。
7: 脱口秀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知识传播新的载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

0: 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000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2: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4: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5: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4: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6: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4: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

0: 建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3: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 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1: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5: 体检报告呢，查出的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1: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0: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6: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7: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6: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8: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6: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9: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6: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4: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10: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11: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1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 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2: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1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

0: 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3: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4: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2: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5: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2: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6: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2: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7: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2: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8: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2: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0: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9: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1: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

0: 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糖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果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要是我死了，你会怎么办？那自然是带着乐安去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逍遥快活。好狠心的人啊！
1: 不过，你能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你放心吧，我们离开之前，会给你举办一场世界瞩目的葬礼。那个碑上，不写慕容家，也不写李家。
0: 就写天下第一大混蛋之墓。怎么，做混蛋的老婆这么光荣？不行，重新想。
1: 别死。

伤口结痂了，总算是熬过来了。我生病了这段时间，航校怎么样？放心吧，第一批中毒的学生有和你一样痊愈的。我把他们安排到了一间单独的教室里，观察3天之后就可以自由行动了。他们的伤口已经结痂，基本没有传染风险。爆发期已经过去，伤亡人数也在减少。想来他们只是想逼你投诚。 故意控制了剂量，没有下死手。但后续他们还会不会继续下毒，防不胜防。

0: 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让健康的学生换班巡逻，多盯着一些。
1: 跟我们当初预料的差不多，也不知道李伯泽那边如何了。

0: 李少帅有令，只要慕容轻易交出航校的控制权，就放你们一马。
1: 要接管航校，就从我们身体上踏过去，这是我们的航校，我们绝不退让！
2: 绝不退让！
3: 绝不退让！
4: 你们校长缩头不出，让你们出来送死，如今李家比慕容家势大，你们又何必执着？
5: 镇华第一航校是国立航校，不是你们斗争的工具。
6: 对，
7: 我们拥护校长也不是因为他姓慕容，而是因为我等仰慕青云校长的治校理念、治学严谨，仰慕青云校长英勇无畏、为国为民。我们绝不允许航校成为百国贼的帮凶。
8: 我们随时准备捐躯，最不怕的就是死，对不对？
9: 对。
10: 不好了，
11: 李伯泽带着尹军把航校给围了。
9: 尹军不也感染了吗？张明说肯定也许诺过他们，要给他们解药。他坐山观虎斗，无论我们和尹军谁输谁赢，他都能坐收渔翁之利。
6: 那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张家拿捏吗？
9: 解药在张家人手上，这一巨人是死巨人。
6: 去哪儿？我跟他得有个了结了。
9: 你待在这儿，我很快就回来。

0: 叶老师，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抵抗，活下来才有机会。
1: 让开！让开！少帅，不如轻易不出来，剩这些不怕死的拦着，咱们怎么办？
2: 没死，我当然不怕死。杀过我们，也绝不加入阿维塞奥！不容轻易。 每过一分钟，我就杀死一名学生，杀到你出现为止。李伯泽。

0: 你想干什么？李大帅舍生取义，他的死就换来你这么个认贼作父的东西。
1: 你有什么脸跟我提？
0: 是你不配提他，为虎作伥，你就该被所有人唾弃。
2: 你冠冕堂皇说这些废话，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开门！来啊，杀了我！
1: 今日不光要杀了你，还要杀了你们所有人。

0: 开枪！我说开枪！把枪都放下。
1: 老子把枪举起来！妈的！
0: 你想干嘛？
1: 干嘛？
0: 大帅哪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
1: 解药老子不要了，你要杀就杀！
0: 大帅再专横，干出来这么龌龊的事儿！

0: 你很得意是不是？可惜今天你必须得死。
1: 发疯，并不是你擅长的。谁是你二哥？谁跟你是一家人？我的家早就已经被你们给糟蹋了。你总算看清了，李家和慕容家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母慈子孝。 你想守住的，从来都只是一个泡影罢了。你的纯良，你的无辜，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掩盖你的懦弱。

0: 李少帅为了请药，已经投了咱们，
1: 而且还击毙了慕容青翼，
0: 可谓是诚意十足啊。
2: 那就让尹军和你们张家接管航校。
0: 明白。

0: 李少帅真的是胆识过人呐！刚好我这里遇到个麻烦，不知少帅愿不愿意帮我解忧啊？
1: 请讲。
0: 带上来。

0: 什么意思？我诚心邀戏，谁知道海老板不识抬举啊！我听说少帅跟海老板是故交啊，要不你劝劝。
1: 你只口才唱戏也就罢了，还要唱《满江红》，我能唱，你配听吗？
0: 老实点！海老板如此有骨气呀，那你就永远不要唱了。

0: 住手！哟，少帅，还真的是年旧情啊。可是你这般心慈手软，那商会怎么敢把这解药就这么给你们呢？
1: 会长误会了。 这个剑多次刺杀我父亲，我跟他之间还有一些仇怨，需要我亲自了结。

0: 海老板，我们虽然相识的时间不久，我承认，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产生了说不出的好奇，这种好奇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想了解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曾经往后，你把我当做你的家人。
1: 张嘴！张嘴！

手，我说住手。海老板的嫂子，我还想留着听满江红呢。

0: 叶伯慈，你冷嘲笑我！海棠卿，你害死了我的父亲，你以为我会让你死得这么容易吗？这些年，我是怎么对你们的？而你们，又是如何对我的？啊！滚！
1: 李伯慈，你这个汉奸！
0: 口口声声说的正义公理呢？我告诉你，我父亲死了，慕容家也散了，老子早就已经一无所有了。你所谓的公平、正义、体面、善良，全他妈是狗屁！ 你说我是走狗也好，说我是汉奸也罢，我就是要依靠商会的力量，重振我李家的势力，才对得起父亲一生的心血，你懂吗？啊！
2: 来人，
0: 把这个贱人送到东家渡去，给人洗一道粪正合适。
3: 是。
0: 来。

0: 感谢会长，把这个贱人抓来给我。此女我定要百般折磨，让她生不如死，这才对得起我父亲在天之灵。多谢会长成全。
1: 好，做得很好。带着你的属下去拿解药吧。少帅，果然是脱胎换骨啊！不过你父亲的下场，你可不要。
2: 少帅，张家送来的解药用了一半，还剩下一些。这唐师长他们都是大帅生前身边的老人，严肃处理孔乱军心。您看，要不这剩下的解药就拿给他们吧。
3: 您把他们叫下来。
4: 是，带进来，坐。跪下。
0: 唐师长，影军律令，你可还记得？
5: 敌前抗命，率队降敌，此行畏缩不前，就地枪决。
0: 既然你知道，那你为何抗命？
5: 小师长，你是敌人。
0: 照你这么说。
5: 我父亲治下的影军，竟是一只仁义之师了。你还有脸提大帅？我告诉你，大帅宋氏铁腕杀法，也绝做不出卖国求荣的事儿。
0: 你不配做影军之主，更不配做大帅的儿子。好，既然你不思悔改，那我便再送你一份大礼。我记得商会。 需要进行人体实验，对吧？柳州，把他们全送去张家药厂，以供实验。
4: 少帅，这不太合适吧？
0: 既然你们不怕死，这解药你们也用不着。拿走。
4: 是。不劳大家，起来。
0: 少帅，
4: 带走。
1: 李少帅把他的人送去了药厂。
6: 是我亲眼所见。这李伯策够狠，药厂的人体实验，一般人哪里受得了呀？

0: 不狠，怎么能替商会做事？我还真是小看他了。之前只是以为他贪生怕死，看来他还有几分胆魄。
1: 能为会长做事，那是他的幸运。哼，报。几日后。
0: 联席会，你通知他也来参加。接下来这段日子，你要帮我把他盯牢。
1: 明白。嗯。
0: 药厂是我们计划的根基，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2: 少帅，到手的坐便了，没发现慕容清逸的尸体。任小姐连同一群航校的师生，将慕容清逸带走了。
3: 都派些人，务必要找到他。
2: 明白。航校师生还能活动的，张家正、居家劝降，染病体弱的，已全部遣散。至于航校的资产，张明书已全部带人收编，尤其是飞机盯得很紧。
3: 张家人都在呢。
2: 我们也按照您的吩咐尽力做出安排。
3: 去吧。
2: 是。

0: 解药都在这儿了，你和李伯泽这出假死的戏码，演的倒是尽兴了，累得我连夜给你缝血包。
1: 能者多劳嘛。
0: 这解药够给我们所有人解毒了，他真是有心了。
1: 不止这些，还有飞机零件和弹药。
2: 如今形势危急，留给我们见面的时间不多，说吧，你想怎么做？首先，我要你死，而且还得死在所有人面前。红丸之所以可以扩散的如此之广，是因为张家，还有他背后的商会。我会亲手杀死你，作为我向他们投诚的一把钥匙，同时也可以换取他们的信任。
1: 还有解药。你的意思是，你会带着瘾君攻打航校，当面杀死，然后接管航校所有的飞机和资源。
2: 没错。不过我会在枪里面提前上一发空包弹，你不会死。你假死之后，学生们肯定会想尽办法把你尸体给带走。至此，第一步便算是完成了。
1: 而我的投名状也是彻底递了过去。接下来就是套住药厂位置。运输药物会走南北铁路，只要知道发射的时间，还有规律，推算出具体的药厂位置，这并不难。
2: 那解药呢？
1: 杀死你之后，我会立刻投靠商会。我们就算他们自己人。 他们自然会给瘾君解药。至于你们的解药，我会让瘾君让出一部分，差人偷偷带给你们。
0: 让出解药？那这些将士们？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和唐师长。

0: 演绎出戏，骗过张明叔的同时，将他安排进药厂，方便日后里应外合。他们自从参军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有了这个解药，你们就可以保证一部分的有生力量，有一拼之力。
1: 我会想尽办法给你们保留一架飞机，通过南北铁路运到你们周边。至于药厂的位置，我会亲自告诉你。
2: 不行，风险太大了，万一暴露你就……
0: 放心吧，我都有办法让你这讨债鬼去假死。
1: 还会不给自己留退路吗？放心，时间不多了，等我消息吧。踏出这一步，就不可能再回头了。就算成功，你也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你确定想清楚了？
0: 事已至此。 我总该做点什么吧。我们三兄弟都一样，寡妇生下来，每个人都欠了一身的债，这辈子肯定是还不完了。下辈子慢慢还吧。
3: 二哥。

0: 会长放心，航校眼下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1: 航校所有在南城的飞机都已经被我们拿下，
0: 他们不会再有任何空战的能力。
1: 另外，全城下毒的事宜也都安排好了。等到商会全部撤离南城，那整个南城便如掌中之物。
2: 那你想好用什么名头了吗？
0: 就说前阵子航校怪病爆发，恐扩散民众，商会和张家苦百姓之苦，提前向各大医院免费派发药品，而药品全程由影军护送。这样一来，即使事发，也可以把帽子扣在李伯泽的头上。
2: 你想得很周到啊！事成之后，少不了你们张家的好处。
0: 多谢会长。
3: 李少帅，安全起见，请上交配枪。

少帅，你可以进去了。辛苦了。

0: 伯泽那边已经把青儿安置在东家渡，但他自己为何还身在敌营？他跟我说过，要打听到药厂的位置，然后亲自送出来。
1: 李少帅。 到时候，影军负责药品派发，送到这几家医院。可以，我去哪里拿药？这个你不用担心。明天一早7点，三批药品会分别抵达家厅站、清曲站、闸南站，你负责派人接应好就行。
2: 走南北铁路？
1: 对。
2: 记者。 要同时把药发出去，疫病不等人呐。
0: 李少帅，你为何作笑？
3: 没有，我只是在想，这明明是害人的毒药，却被你们包装成良药的样子。会长，你当我是傻子吗？这药但凡出什么问题，我们影军就成了替罪羊。
2: 你在说什么疯话？哼！李伯泽，从你为了解药替我们做事起，你汉奸的名头就已经坐实了。你以为你还有可能回头吗？这批药不发也得发，否则让你跟瘾君一起陪葬。
4: 我不坐实这汉奸的身份，那你们又怎么会信任我？怎么会老老实实的把药厂的位置告诉我？
5: 会长，绝不是我透露的。
4: 李伯泽，你挑拨离间的手段实在拙劣。
3: 我告诉你，确实不是他告诉我的。南北铁路，我父亲争了一辈子，老子比你们熟。南北铁路在南城之外，100公里之内有4个站点。若要3地接收时间均为7点，就只有虞山站有凌晨发车的空档期。 而你们的药厂耗电量大，就必须得靠近虞山站东侧的变电站。我说的没错吧？你们的药厂，或者说是你们那些丧尽天良的细菌工厂，只可能建在这儿。

海老板，少帅嘱咐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你现在可以走，想去哪儿都可以。

是谁说了，任何人都不准进军。

自从我透底后，剑士一刻不停，想传递消息。

0: 各位，让出解药，给航校师生，这是必死之举。我最后问你们一次，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不后悔！
2: 无畏黎民，誓不苟活！
3: 无畏黎民，誓不苟活！
4: 哪怕背负千古骂名，
5: 哪怕背

0: 此战之后，世上便再无你我。 这枚旗帜，我赠予你们；伤，则嗜血；死，则裹尸。
1: 圣上。

父亲，母亲，大哥，我来找你们了。

大老板，见字如晤，临近终局，才幡然醒悟。我已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家中事务，只能托付你这位友人。书柜红木盒子里的翡翠双镯。

0: 是攒了半年小银所购，非李家钱财。7年前，就想亲手套在你的腕上。院子里的海棠是我手植，如今春深，想必花已灼灼，不俊一笑，可惜不能与你共赏。之前，你总骂我白当了这都场。
1: 警局里是不是都是你这样锦衣玉食的长大，一天苦日子都没过过的少爷？这才让人世道啊，好人没有善报，坏人呢没有恶报。我这些年的破案笔记，留给你，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认真做警察？明明早已放下所有，却还是不甘被你讨厌。还有那日烫伤。
2: 只为救你，是非本意。替我浇灌海棠，明年春宴衔春榭，皱纹归期，且待山河红遍，换新天。我和你是不同世界的人，你不必在我这浪费时间。李督察，你要再愣在这儿，明天小报可也不行了。

0: 说什么花好月圆，人已瘦，山河万里，尽多愁。忽闻铁骑豺狼空，故国月明在哪一中？
1: 从今往后，你把我当做你的家人。

0: 直到如今，谁都不能阻止我。只要我把这东西倒进管道，全南城的人都得给我铺路。去死吧！你是素素吗？有个哥哥叫我给你的。
1: 他人呢？
0: 他是一大早给了我几个大洋，让我在长发庙的蝴蝶酥摊等你的。
2: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 都叫特仑苏。百多邦守护家园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破壁炉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FIFA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即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个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

0: 好。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

0: 他总共中了11枪，送他过来的人说他早有交代，务必将遗体交给你。我们发现他吞入腹中的纸条，上面写了药厂的位置坐标，可见他早就想好要这么做。
1: 你总共没喊过我几次二哥，还挺好听的。之前你跟我说，你最喜欢听我叫你二哥。二哥，你不是跟我说，你会亲自把消息送过来吗？ 你骗我！

0: 我们回家了。这俩孩子前后脚就差几分钟出生，真有意思。
1: 可惜啊，不是亲兄弟。
0: 这不比亲兄弟亲啊？轮回几世才能修来这样的缘分？以后够他俩吹一辈子的。
1: 那就祝两个小家伙一生顺遂平安，好生相处。

0: 药品和设备为什么还没有转运出去？药厂为止暴露，商会那边很生气。
1: 已经开始转移了，但南北铁路被引进炸毁，重要的设备运不出去。
0: 妈的，用什么弯腰给我搬出去？
1: 药厂那边电话，有架飞机朝他们去了。
0: 放屁！横向飞机全被我们收编了。 李伯泽，通知药厂，关停设备，全部熄灯，原地待命。
2: 明白。

0: 该死！兄弟们，冲！
1: 火光。

又走在这里。

不知道。

你愿意娶面前的这位女子为妻吗？我愿意，我会永远爱你，我会成为你最忠诚的伴侣，同时我也承诺。 我会成全你的自由，与梦想。

0: 没有反后。
1: 任命运的绳索。

0: 你所奔赴之处，我必相随；
1: 你所栖息之地，
0: 我亦相伴。你的光，便是我的光；
1: 你的心，
0: 便是我的心。你的归途就是我的归途，请你，我愿意。

0: 二哥见到大哥时，定会告我的状。那是自然。你俩从小到大，就爱在你们大哥面前争宠。我可从来不跟他一般见识。如果还有机会。
1: 你会去靠近他，了解他，也许你们能成为真正的兄弟。是我对不起大哥，没照顾好叶老师。
0: 叶老师不需要你的照顾，她是我见过最勇敢、自由的女子。 他跟伯泽都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所以我们也该如此。

1: 你和乐安离开南城，等此件事了，我去接你们。乐安我已经托付给了海棠卿，他们此刻已经在北城了。我留在这儿，和你一起。素素，跟我来。
0: 来这里做什么？
1: 夫妻生同，亲死同穴。我想，以后我们就葬在这里吧。
0: 任素素，你终于认栽了。
1: 兜兜转转十几年了，我早就认栽了。

我十年前就想给你，结果你跑了。上次订婚宴也想要给你，结果你扔了。这次给你，你打算怎么对他？我要带上他。 同生共死，永不相弃。

0: 明叔，你这个废物，怎么回事？
1: 对不起，出了点状况，不过我们抢救出了一批药品，今天可以安利同房。
0: 可行吗？
2: 可行。今天是庙会，南城会有很多人去请，是我们的好机会。
0: 好，省会也会按原计划处理，这件事情全部交给你。如果再失败，张先生，你和你的家人都他妈得死。
1: 明白。都听见了吧？这次再不成，都给我低头来！

0: 我们的人查到，张明书正打算在全城投毒，这得害死多少人？会长被杀了，药厂被炸了，为了让张家重获他主子们的信任，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张明书要投毒，最可能在两个地方，要么是南城人最多的地方，要么是影响力最广的地方。今天城隍庙有庙会，很可能选在这儿。
1: 还有个地方，
0: 水厂。一旦让他得逞，将万劫不复。
1: 我去通知警察，没用的。
0: 药厂被炸之后，张明书销毁了红安所有的研究资料和文件，警局没有证据，不敢拿去查。而且今天一早，环东亚商会正式向政府提出抗议，称叶老师炸药厂的行为是破坏了民间合法经商，还联合各大商会提出抗议。
1: 庙会近在眼前了，
2: 校长不必多说，您下命令吧。
0: 所有人，兵分两路，一路人今天跟我和莱伊去水厂，
3: 另一路跟我去庙会。我会和姐妹们一起阻止他们投毒。
1: 毒药怎么处理？用火销毁。有个人最擅长这个。跟我去庙会的，一定不要惊扰人群，我们不能引起人群恐慌，以免发生意外。
4: 明白，
1: 各位。 此役之后，无人知晓，无人称颂。我们也许会默默牺牲在黎明之前。你们如果后悔的话，现在可以走。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家人守候，就算走了，不丢脸。
5: 我们不走了。

1: 听说今年的庙会特别热闹，等这一切结束了，我们一起去看。
0: 好啊，那我们说好了，我在城隍庙的蝴蝶酥摊等你。
1: 好，一言为定。

0: 渴了是吗？来，妈妈带你去喝水。
1: 有水喝了，有水喝了。
2: 抬头。
0: 赶紧上去帮他们。

第二次了，我还不做吧。

0: 你这是要跑什么？
1: 去跑试试。这不是航校，哪来的草场啊？这么大的医院还不给你跑了是吧？我哪有时间跑步啊？我这不得帮你找戒指吗？哎，
0: 你看看你，多大的福气，上哪儿找我这么贴心的下属？
2: 这照片像我吗？
0: 画皮容易，难画神，这画的是你的神。

0: 我又如何？时至今日，我也不怕告诉你，为了扳倒你们慕容家和李家，我们张家可是煞费苦心，筹谋多年。
1: 张家策划那次难为铁笼爆炸，就是为了让你们两家反目。没想到，这事竟然让你小子发现。你说你该不该死？
0: 快人啊！水里有个人，快救人啊！
1: 结果你小子命大，被人给救了。你失踪之后，李荣章怀疑是我们张家做的。 为了不被他发现端倪，我只能斩草除根。李荣章因你们两家抱错孩子的事儿，始终不肯与慕容家为敌，我只能拉他下手，与我共享利益。谁知道这件事，竟然被慕容青鱼发现了。

于是我杀了霍宗奇，嫁祸给任素素，让你们兄弟反目，并在慕容青鱼婚礼前夜策动霍敏贤，去扰乱婚礼现场。 没想到他真的死了。事到如今，谁都不能阻止我，我才是最好的赢家。

只要我把这东西倒进管道，全南城的人都得给我铺路。

0: 你怎么样？我没事，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东西先处理掉。塔西啊，
1: 你们受伤了？没事，按计划操作。好的。
0: 这样真的行吗？玩火药，我可是专业的。把这些东西组织岩化一直打烧尖，烧个干净。岩化爆炸时可达到上千度高温，之前伊夫和叶老师已经用生命证明，高温是销毁这东西最好的方式。现在外面全是普通市民，要是咱们和张家人打斗起来，这东西有个闪失，难免伤及无辜。所以就地销毁就是最好的方式。放进去。

你舍得人送送吗？人先再走，待他活着见到，不然你就跟我一起死在这里。你好好想一想，为了那些无关的人，值得和我拼命吗？啊！

0: 那
1: 爹也被你迫害，失去生命的人也是无关的人吗？

0: 刚才有人在这儿等过人吗？
1: 没有。
2: 瞧瞧，看一看啊，
3: 姐姐，你是任素素吗？有个哥哥叫我给你的。
0: 他人呢？
3: 他是一大早给了我几个大洋，让我在城隍庙的蝴蝶酥摊等你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他说他要离开一阵子，去做很重要的事情。还让你保重自己。

青叶，站起来，赶紧的，站起来！臭小子，还愣着干嘛呀？素素跟乐安都等着你呢。

素素，我们行经炼火，当成火种，而非灰烬。若此次我一去不回，你要好好活，为自己活。从前总是我等你，这一次换你等我。

虽然磨人，却也给人希望。你的人生还很长，这也许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我时常在想，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我们会度过怎样的？

一定有那样一个世界，大哥和叶老师终成眷属，翱翔蓝天。二哥和海棠青心心相依，在我哥和，而母亲内心的冻土，被自己的春天融化了。

0: 快别捣乱！
1: 苏苏，我带你去个地方。

0: 而我们在北城的初雪中相遇。我是医生，你是画家。不小心听到你的消息，我们也许会争吵，为没浇水的龙胆花忘了打扫的秋千，然后。 又因厨房里红烧肉的香气而和好，沿着旧马路走走停停。你举着香甜的蝴蝶酥对我笑，这一生我们可以这样琐碎的浪费。
1: 赶上了，走，上车。

0: 清醒，怎么毫不犹豫的不记得你那天起。
1: 手握这么紧是怕我又丢了吗？
2: 为什么说又啊？
1: 也许我们真的走散过。
2: 没关系，就算这一秒走散了，下一秒我一定找到你。
1: 我们现在要去哪
3: 儿？去我的心脏重新为你跳动的地方。

0: 于夫人，我们老五家的膝下有一位小姐，养得很好。今日当了主祭官，于夫人不妨说几句好话，赐她个前程。这怎么好？
1: 排场真大，
2: 小姐，东西到了。
1: 这是……
2: 哎，你自己私下都快进水就算了，竟敢把这脏东西带到这里来！

0: 九妹妹，嫂嫂丢了个物件，想进来找找。
1: 大老爷家里头撒盐做雪，这些盐都是找咱们各家给凑上。现在攀高枝不成了，反手就要压盐价呀。
2: 上头派了钦差下来要查盐价，拜托各位配合一下。
3: 实在不行，您办两个私盐贩子交差吧。
4: 我可听说了，那九尾蛟有一批盐货要运到化宁。
2: 九尾蛟。
5: 军爷，这里有人贩私盐。
6: 你住手！
5: 大人，他们是私盐贩子，要杀我灭口。
7: 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啊！
8: 那你是什么人？
9: 我们来化营是为了调查盐案，没成想被那群私盐贩子堵在了盐铺里。得亏了是知县傅大人及时出现，将我们救下了。
10: 赵公子，伯父已带人将安平巷那几处地上雪全数缴获。
11: 全缴了，
9: 果然是
5: 暗无流毒啊。
7: 赵公子好好休息，我们先告辞了。
12: 于大人能提拔你父亲，赵公子能帮扶你大伯父，这两门亲事都像是在拿你的姻缘换前程。
13: 傅家的赌资从来就不是什么真金白银，而是待嫁的小姐。
12: 可若这赵林是假的该怎么办？
14: 小姐，去盐铺确认过了，就是顶级尖货地上雪。
13: 全化营的地上雪都被大伯父给收缴了，除了钦差谁还会有地上雪？他就是九尾蛟。我听说盐商冯老四跟九尾蛟有过节，不如咱们将计就计，借别人手解决这个骗子。
11: 小姐，
9: 傅家欠我10000两银子，不如九小姐行行好，帮我筹齐了。
11: 小姐，
13: 你把我留在这儿，让他去筹钱。
9: 少在这儿跟我耍花拳，我现在就要这些银票，立刻。
5: 他们是私盐贩子，
8: 那你是什么人？
5: 我是朝廷的人，来抓私盐贩子。
9: 我有线报，在安平巷第三间宅子里藏有私盐。
2: 上头派了一个钦差，是巡盐御史的儿子，
4: 点了3处，10万斤的盐仓，赃物悉数缴获。
15: 这位赵公子多大年纪？可曾婚配？啊？
16: 您这包里装的什么呀？您不介意我打开看一下吧？

车站的地图，佐藤先生的行程计划，林科长，要看吗？

还是沈股长细心啊，是我敏感了。都走。

0: 稍等一下，我再收拾一下东西。
1: 佐藤先生，
0: 啊，
1: 方便借用一下卫生间吗？
0: 请便。

0: 我们先走吧，我们先走吧。
1: 。
2: 里面情况怎么样？
3: 门监他已经看过了，一切顺利。

0: 你们在干什么？别动！
1: 你们的手枪早就被机关长换过了。
2: 你们不会以为这次任务真的是护送佐藤吧？你们是要灭口？聪明。
1: 其实现在根本不需要佐藤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了，但是他知道实验室所有构造，这些信息一旦落入共党手里，
0: 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必须死。你们是想让我们当杀害佐藤的替罪羊？严格来说，你们和张三丰
3: 都有过接触共党的嫌疑，
0: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所以我劝机关长把你们三个全杀。
3: 只不过二位家世显赫。
0: 如果贸然动手的话，恐怕你们家人会找皇军告状。
4: 机关长还真是老谋深算，只要坐实我们是杀佐藤的凶手，我们的家人就变成共党家属，就算有怨气，也不敢找皇军。
5: 冯部长也很聪明啊，可惜啊，
4: 两个这么聪明的人，马上就要死了。
5: 你不能杀。
6: 为什么？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国家发展很像人生啊，许多东西就失去了才感到珍贵，我们务必珍惜中国自己已经取得的所有的成就，珍惜中国人民历经无数磨难才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
1: 现在年轻人还是可能会非常轻易地被西方化，我们应该勇敢地把最复杂的问题把它说清楚，然后达成一个共识。
2: 当我们跟西方媒体打舆论战的时候，你也要善于去观察它最薄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雨量破150年观测史记录，台风白海豚雨带猛攻上海，苏州河应急强排首次启动，转移安置超21万人。看懂上海关注，超大城市如何打好白海豚这道题。重大转向，五角大楼被曝考虑在地区战争中动用战术核武器，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推进北约核共享。特朗普激进的核政策会否将世界带入核不稳定时代？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长健。好，首先呢，我们进入看懂上海，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上海市气象台今天晚上9点发布消息，由于台风白海豚已经远离本市，台风的蓝色预警信号解除。截至今天下午5点，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位于江西省德兴市内，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的减弱。据上海市气象台消息，明天凌晨到上午，上海市的西南

0: 30至50毫米。昨天呢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中南部沿海一带登陆，并未正面袭击上海，但其庞大的外围螺旋雨带却以列车效应反复地扫过上海的上空，这给这座城市呢带来了一场极端的暴雨。
1: 截至今天7时，徐家汇国家站24小时降雨量已达312.9毫米，一举打破该站自1872年建站以来150多年的最大单日降雨记录。浦东塘桥站累计雨量更是逼近400毫米，徐汇斜土路站过程累计雨量达417.8毫米。而在昨天上午，上海暴雨预警在短短1小时内从黄色连跳3级至红色，这是上海时隔13年发布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2: 雨下的不小，裤子都湿掉了。
1: 白海豚是罕见登陆我国的远洋台风，上海处于其右侧危险半圆内，该区域风雨最强，灾害风险较高。上海市气象局预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明显风雨影响将持续到11号，总体呈现风长雨强特征，集中降雨时间主要在昨天到今天夜间。
0: 普降暴雨之下，如何快速的排水成为上海这座超大城市面临的现实考验。今天中午呢，上海市首次启动苏州河口应急抢排翻泄至黄浦江，强化水位的调控效能。
3: 15台大容量的翻水泵呢，正源源不断地将苏州河的水呢强排至黄浦江，以降低内河水位。那每台翻水泵啊，每小时可以排出1000立方米的水，那么加在一起，15台呢，每小时呢就可以排出1.5万方的内河水。
1: 从昨晚开始，苏州河现场应急排涝力量已完成应急供电，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和人员的提前驻守。今天白天，上海各排水泵站都满负荷运转。苏州河沿线25个排水系统不断将管网中的雨水排入河道，苏州河水位有一定程度上升。
4: 因为我们这个苏州河啊，只是连通我们这个上海这个内河，啊，我们这里水位下降嘛，整个其实对于整个苏州河流域是有一定的一个降低水位的一个效果，减少对两边那个防汛堤的一个损害，能够部分解决我们这个城市发生那个积水。
1: 经过一夜风雨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徐汇、闵行、浦东、嘉定等地出现20多处积水点位，公安交管部门会同水务部门及时开展排涝处置。在徐汇区积水严重的零陵路，民警根据水位高低的变化，对周边道路实施动态封控或开放措施，加紧处置车辆抛锚等情况。田陵路地势较低，积水一度达30公分左右，抢排人员用抽水泵加速将雨水井内满溢的水往外排，减轻该路段排水压力。
5: 一波呢在这边进行一个车排往东侧车，另外一波呢在那个红桥路、田陵路、桂清路这边进行一个车排，用移动泵车，现在慢慢在进行一个逐渐降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位于松江区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分院停车场主干道一度积水严重，为避免就医通行受阻，松江区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调派广福林消防救援站到场处置。
6: 当时我们到现场呢，也发现现在最深的水位呢可能有40公分左右啊，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1: 经过3个小时排水作业，现场水位已明显降低。
0: 眼下松江区市泾镇仍面临内河水倒灌引发的积水问题。东方卫视记者吴季正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请介绍一下现场的积水情况以及处置的措施。吴季。
7: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松江区市泾镇的鼓楼公路，这里呢跟我下午3点钟到这里的时候相比呢，积水已经有明显的这个肉眼可见的退却了。主要的原因是呢，因为这里的积水主要是要靠旁边的一条四金塘那个排下去的。下午的时候，四金塘的水位一度高达4.01米，这是相关的这个水文站从1965年以来记录下来的历史极值，所以防汛的形势非常严峻。但是通过市区两级防汛部门的联动，刚刚在抓紧这个雨水比较小的这样的时间段在加紧的排水，所以目前这个四金塘的水位已经下降到了3.89米，并且仍然在不断持续的下降，这就为当地的积水点的这个排水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现场的道路呢仍然是有一些积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些主要的路口呢，警方采取了一些临时的管制的措施，会对过往的车辆进行一个劝说，尽量让他们那个绕行。那么其次呢，因为之前停水涉及到一些居民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进水啊，或者停电，所以松江区呢也组织了一些群众的安置转移。以四泾镇为例呢，在今天下午已经紧急转移了100多名群众，安排到了3家不同的宾馆。

0: 那从松江的全区来看，已经累计转移安置的群众9544人，启动了应用应急安置点112处。另外呢，现目前比较重要的就是整个松江区的防汛部门都在抓紧这个潮期，全力的排水，力争通过4轮潮水将骨干河道的水位降至保证水位3.5米以下，3轮潮水降至警戒线3.2米以下，防止倒灌的风险。
1: 好，谢谢吴季。那么相关话题呢，我们在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地下管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胡群芳，以及上海市新时代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郭世新。首先请教一下胡老师啊，那么今天呢，上海呢首次的来启动苏州河口的应急的这样一个抢排啊，具体的做法就是将苏州河水人工翻泄至黄浦江。哎，跟我们讲讲这个举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另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对于防止啊城市的内涝，它意味着什么？
2: 关于上海采用新的举措来对内涝进行抢排，实际上这是上海市应该说首次采用这种措施。这个措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避免内河蓄水过高导致城市内部内涝，所以采用这个措施应该是非常有效的，也是首次采用，并且证实它可能会解决我们城市内涝会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面对上海现在存在的问题来说，我们上海是受外河的水位影响，尤其是黄浦江水位潮位影响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滨海城市受这个影响下采用这个强排措施，联动反映了我们上海市地如我们内涝治理由我们被动应急变成主动应急的一个突出性的转变，这应该是全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
1: 也就是说，以后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的话，相关的举措还会持续的来采取，是吧？
2: 采用类似的举措，我认为也是有边界和条件的。像这次强台风，它主要受内陆积水比较多，因为产生内涝积水问题，所以采用强排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主要为解决这个外河水位的涨高导致内河水位不能降低的问题。
1: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郭先生啊，上海系统的推进中心城区的道路积水的改善，已经有30多年了哈。截至去年底呢，我们成功改造了大概有370个积水点，但是呢，这次白海豚来袭啊，积水呢仍是上海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题。那么当然，这次的这个雨强、雨势等分布相关的一些作用吧，也造成了我们现在出现的这样一个局面啊。那么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怎么能够第一个能够精准的来调度，第二个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来处置？
3: 其实大家从公开的信息包括切身的体会都能感受到，当前这个城市积水难的问题哈，在全球很多城市里面都比较难以解决。那么主要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就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现在我们的这个降雨强度是明显在增加的，
1: 是，
3: 所以这次咱们徐家汇国家站啊，这个已经破了150年的记录了，
1: 没错，
3: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随着雨量和雨强的增加，就是城市积水排水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难度也会对应的进行一个增加，这个是不难理解的。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实当中咱们城市的排水设施的排水能力，距离解决类似于这次白海豚这等水平的这种降雨离它的需求相比还是有一个不足的。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也得客观去面对。那么未来怎么去更加高效地去感知、协调和解决？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哈，我们不能放过这次出现的问题，不放过现在出现的这次问题以及原因的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防范和应对。所以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还要去总结、去复盘。我们到底在哪些地方、哪些点位、哪些时段出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的一些个内涝的问题？原因到底何在？到底是路面问题，还是排水管网的问题，还是前期的检查问题，还是响应环节出的问题？那么不同的环节出现了不同问题，在事后我们要落实整改，改进了之后，那么这个问题就能够有效地进行一个提升。
1: 好，谢谢郭先生。你看啊，有些地方遇到了150年一遇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情况，的确给城市的内涝的这样排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就像两位老师说的，暴露问题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当然，解决问题呢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随着城市的不断的更新和发展哈，未雨绸缪，希望将来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类似的问题。
4: 刚才我们讲了如何排涝，接下来我们再 再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根据气象部门对于台风白海豚风力影响的研判，上海地铁在今天下午的3:45起停运区段恢复运营，但是为了确保运营的安全，全网络地面的高架区段限速运行。明天开始，上海地铁全网络各线路列车均将执行日常运营计划，正常开行。而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上海的浦东虹桥两大机场也已经开始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起降。其中截至到今天下午的2点，东航已经在两大机场完成了进出港航班70余架次，预计下午和晚上执行的班次将会达到400余架次。铁路部门呢，今天也是陆续扩大了旅客列车恢复的开行范围，其中呢，途经京温铁路、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温高铁、池黄高铁等等，均已经恢复开行。那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海地铁的多条线路运营调整，其中呢，3号、5号、16号线以及浦江线全线停运，1号、2号、6号、10号线缩线运行。早高峰期间呢，多部门也提前做好了预案，设置了临时的短驳车等等，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5: 地铁五号线承接了上海西南部地区进城的主要客流，得知这条线路停运，公交部门昨晚连夜制定预案，将备车全部投用，并采取长短线交替运行。
6: 在各大枢纽站都配备了支援的车辆，我们就是靠这个几个地铁站停靠，其他的站点都是跳过的，这样可以加快周转。
5: 作为上海东西向的主干线，地铁二号线浦东机场方向的终点站今早调整为了龙阳路。由于是多条轨交线路汇合枢纽，龙阳路站客流明显增多，地铁、公安、应急部门及街镇都增派了人员，现场引导乘客出站换乘地面公交，
7: 给他们指引一个比较快的换乘路径。我们也加强巡视，给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乘客一些有效的指引。
8: 其实不论是现场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是地铁上的工作人员，他都很及时的跟我们告知这个情况。
5: 市区道运中心也结合早高峰现场情况，组织公交公司及时调派备用车辆和其他线路车辆到龙阳路站进行支援接驳乘客。
7: 我们从4家公司差不多调了80辆车辆来做大客流的疏散，后续呢，我们会预留一部分的运力继续保障这个短驳的这个客流。
5: 由于轮渡今天全线停航，上海公安交管部门也启动应急预案，临时在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等4条越江隧道中开辟非机动车绿色通道，解决市民过江难题。
9: 从浦东到浦西的话很方便，而且来回两头都有交警在那边安排，对我们安全也十分有保障。
4: 好，我们继续讨论。胡教授，咱们先说这个地铁，今天地铁的线路有比较大范围的停运，那一般是出于什么样的因素的考虑，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另外，对于公共交通部门啊，如何在保障安全性和公众出行便利度之间来做好一个平衡？
2: 我们地铁线路一般包括我们的高架线、地面线和地下线，其实它有3个原因来决定是否要进行停运。尤其这次台风期间，高架线可能面临我们的风速和台风的影响，所以它要保障它的安全。地面线主要考虑它的积水，尤其是匝道的积水。还有第3个原因是要主要考虑我们日行的安全，以及老百姓出行本身自己带来的安全。所以说它实际上做出这个决定，包括我们线路的调整和运营，实际上是为了通盘的考虑，保障整个线路正常的运营和出行公众的安全来做出这样的决定的。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因为实际在我们的工作日期间也面临不可避免的要出行，那么出行过程中实际上市级部门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努力工作，包括我们及时的进行调整，适时的进行恢复，已经及时的发布公告，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在应对这个灾害的过程中，尤其是重特大的台风灾害，我认为这是非常得当也是有效的。
4: 所以你看这个工作的颗粒度啊，就是特别的细致啊。说到这个平衡呢，我其实也想跟这个郭院长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轮渡。你看刚才这个新闻片子里就看到了，那白海豚它这个影响很大，所以呢我们轮渡是全面停航。但是同时你看隧道开启了这个非机动车过江的一个预案啊，怎么看这样的做法？那由于天气引起的一些交通上的一些动态调整，又该怎么样在整个的这个机制上来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一个联动？
3: 那首先我要给这个做法点一个大大的赞啊，这就是恰恰反映了您刚才关注的，既保障咱们公众的安全，同时也兼顾了咱们的出行便利的需求啊。那么关于如何加强天气背景这个天气影响情况之下啊交通的一些管制措施的变更，然后相关部门的联动，其实这个案例里面哈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那么首先就是气象部门要给出一个精准的监测预警啊，气象预警啊，到底在哪些时段什么地方会出现哪些天气，有何影响，应该采取哪些建议的措施，这是工作的基础。那其次是行业部门

0: 的一个科学的果断的决策。比方说这次咱们交通部门第一时间对这个轮渡进行了一个停航，保证了一个交通安全。那么第三个就是过程当中还要密切关注一个事件的进展，向公众就是有了这个跨江的一个通行需求，也被我们这个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发现，综合研判制定了这个解决方案。那么最后一步就是我们具体的落实行动啊，比方说咱们交警部门啊对这个车流进行引导，进行分隔，并且有警车开道，还有这个交通提示牌进行一些指引啊，就能够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
1: 嗯，所以它是一个动态协调联动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稍后我们再同两位来进行讨论。那为了防范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昨天下午的五点，上海全市总共是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呢，在不少的社区，慰老服务和应急保障不曾断档，全力为市民提供暖心服务。
2: 我们早上6点钟就开始过来。
3: 外滩街道的这个社区食堂原本只做堂吃，但这两天风大雨急，食堂和街道临时加推了18元一份的4种套餐送餐上门，方便更多老人安全留在家里。今天有9位老人临时订餐，分散在周边5个小区，临时加餐先送到居委，再由居委干部接力送上门。
4: 下这么大雨，如果摔了一跤就更完了。我挺满意的，对我们老年人挺照顾的。
5: 屋顶漏水我会马上给您安排的啊。
3: 黄浦区卢湾房屋应急管理中心从周六至今已受理报修近1100件，强降雨造成不少居民家中排水出现问题，一个电话之后师傅立刻上门，15分钟便找出了症结。
6: 感谢他们这个大雨天来帮我修好。
3: 与此同时，上海各区党群中心也发挥应急避险功能，为市民游客、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临时避雨、休憩、饮水、充电、应急物资等暖心服务。上海各大医院也坚守诊疗岗位，门急诊、发热门诊正常开放接诊，全力承接急症需求。为减少市民外出风险，不少医院还加强了互联网医院排班。
7: 今天呢，我们开放了几乎所有科室的互联网门诊，那么各位呢，可以在互联网门诊上约到就诊所有的科室的医生，在线上面对面的沟通。
1: 随着台风白海豚进入到内陆之后减弱，它对上海仍然可能造成持续的影响和潜在的风险。根据上海市气象台预测，台风白海豚正在缓慢地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明天夜间经过上海同纬度的地区，距离上海人民广场约600公里。而受到残余水汽带来的影响，上海本周到下周初总体云系较多，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此外呢，专家也提醒需要高度警惕台风影响期间可能出现的风雨潮三碰头叠加的风险，也就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的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那么为了应对后续的影响，上海目前正在进行哪些准备工作呢？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上海市防汛指挥部的东方卫视记者彭晶晶。晶晶，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前方的情况。
8: 好的，小雪，我现在所在位置啊，就是市防汛指挥部。那么，为了介绍目前的这个抢排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大屏上呢，就是从今天早上8点钟截止到目前为止，本市的一个累积降雨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集中的这个降雨量比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本市的西面的一些郊区，比如说这个松江区，还有青浦区这些橙色的点位。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导致可能这一些区域的部分路段包括小区是出现了一个这个积水的情况。那么目前呢，根据我们这个市防汛指挥部的相关的统计，是道路积水本市目前一共有51处，那么主要也是集中在青浦区、长宁区等西面，而这个小区积水目前一共是有13处，主要集中在这个徐汇区、长宁区。那么目前啊，市中心的这个中心城区的道路积水以及小区积水已经基本处置完毕。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紧急的一个积极的抢排的一个工作等的，主要就是集中在我们西部的一些这个郊区。那么目前啊，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人员也是持续的，今晚将在这个重点的区域进行一个排水的一个工作。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小雪。
1: 好，谢谢彭晶晶的介绍。看起来后续还是有些持续的影响和潜在的风险啊。那胡教授，你看啊，

0: 有分析啊，就说当前上海有不少的这个地下管网啊，它本来就处于一个满负荷运行的状态，那如果说后续再遇到短时的强降雨，会不会再出现负涝的情况呢？在白海豚仍然可能给上海造成潜在风险的情况下，哪些环节需要重点去加强风险的防范？
1: 从这个问题看，我们的社会观众对管道的安全以及我们城市内涝的治理是非常关切的。刚才提出来是不是会不会出现负涝的问题，我个人从我专业的角度，我认为上海这种出现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为什么？有三个原因。其一就是说我们水是动态平衡的，因为经过一个降雨以后，我们的水会很快会退下去，另外会及时的进行调整。第二是我们上海是有比较强大的这个排水能力，但是有没有这种风险可能性呢？我认为其实局部是存在可能，因为这一次北海豚的这个水汽和雨量比较大，另外残留的水汽还在上海上空盘踞，也有可能局部会出现局部点位的降雨，所以我认为还要进行高度关注。那么重视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四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对早期发现的积水点要尽快的及时进行清理。第二是对我们的管网，尤其是有病害的管网，要尽快进行恢复。第三个就是对我们城市应急保障能力，尤其是我们应急保障的队伍和资源进行回填进行补充。第四个就是加强公众的教育和宣传和我们预警能力，因为我认为一个城市的设防不仅仅是我们应急能力和应急设施，应该是全社会所有力量共同基建，在这样才能真正的提高它的效果。
0: 这是非常具体的几个建议啊。那郭院长，我们再从这个整体上我们再来看，狂风暴雨它其实往往就是我们检验一座超大城市它的治理韧性啊、精细化程度的一个试金石。那在您看来，上海要更高水准提高应急管理的能力，要筑牢风雨中的安全屏障，尤其前一节的分析你也说到我们要不断的还要总结，那你觉得我们接下来需要啊在哪些方面还要重点发力？
2: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安全永远在路上。那么后续的重点发力哈，我个人建议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个还是夯实这个设施基础啊，因为我们在人类在这个大自然面前还是要有敬畏之心，我们改变不了天气，但是可以完善应对天气的各种措施，比如咱们上海的这个千里海棠、千里江堤、千里江堤啊，这个城市排水和这个区域除涝的各种设施。那么第二个就是刚刚胡老师也提到啊，我们要夯实这个城市的这个文化安全文化氛围啊，公众的这个防灾避险的一些意识和这个能力需要不断的提升。就像海纳百川是咱们的城市文化，我们也需要一个城市的安全文化。那么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这个创新安全的这个经费投入啊，因为这个安全工作的这个社会效益它是大于这个经济效益的。那么社会的各界里面也有很多观众关注和这个重视城市安全工作的一些资源，我们如何把它有效整合，共同集中力量把城市安全工作做好，需要咱们共同来探索。
0: 只有在一次一次压力测试当中啊，不断的精进，才能够提高城市的韧性。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重大转向，五角大楼被曝考虑在地区战争中动用战术核武器，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推进北约核共享，特朗普激进的核政策会不会把世界带入核不稳定时期？
3: 进入全球眼，美国核武器的使用规则呢将发生重大变化。近日美国媒体透露，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战略，核心的内容是一旦与他国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先使用战术核武器。按照美方新的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倚重短射程的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从技术上看，战术核武器的弹头的当量更小，那么射程更短，能用于战场打击或者是针对特定的军事目标，而非摧毁整个城市，但又极具杀伤力和破坏力。在指挥层级上，可由更低层级的前线部队操作使用，响应速度可以说是更快。好，正因为呢，战术核武器使用的门槛低，战略水平高较高，那么近年来美国一直在对战术核武器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和升级，让其具备更多的使用场景。
4: 在美军现役的武器库中，主要有海基和空基两大类战术核武器。 W76-2 低当量潜射核弹头2019年底首次部署在俄亥俄及战略核潜艇的三叉戟二型潜射导弹上，爆炸当量约8000吨，是美国海军当前主力战术核装备，目前已在大西洋、太平洋的战略核潜艇上同步部署。战术核航弹以 B61 系列为主，其中 B61

0: 112是最新改进型，具备0.3千吨到50000吨的可变当量调节能力，可由 F-15、F-16、F-35 等战斗机以及 B-2、B-21 轰炸机挂载，是美军使用灵活性最高的空基战术核武器。目前，美军库存约1050枚具备低当量选项的空投战术核武器。此外，还有多款载沿型号的战术核武器 ，AGM-181A。隐身核巡航导弹是当量5000吨至150000吨的新型核弹头，最大射程约2400公里，可适配 B-52H、B-21 轰炸机，计划在今年完成挂载试飞，明年开始批量生产，服役后将成为美国空军新一代战术战区及核打击装备。
1: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有观点认为呢，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进攻性的或者防御性的武器，那么这个时候呢，抛出动用战术核武器的想法，意在弥补其战略的缺口或者是战力的缺口，你怎么看？
2: 的确，美国战术核弹的阴霾，从欧洲、中东正在向全球扩展。目前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陷入到了空前尴尬状态。说明两个问题：首先，美国的所谓绝对军事优势正在迅速崩溃。从2月28号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进行了为期40天的空袭，第二轮次又打了13天，加起来一共是50多天，再加上对峙已经长达5个月，所以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已经凑齐了2个5。但目前看呢，主战武器装备的消耗很大，针对伊朗作战行动并没有按照特朗普之前的快速决定性展开，所以目前的状态是往前赢不了，往后输不起，而且武器装备包括作战物资面临严重影响。所以这个状态下，说明美国凭借传统的所谓常规优势，无法在全球赢得任何一场作战行动。第二，美国在借机降低核门槛。如果常规作战优势无法发挥作用，传统经典的作战模式无法取胜，这样美国在核门槛的高度方面就会进一步拉低。那今后如果把战术核弹投入到实战之中，那么战术核弹的零门槛、低门槛效应有可能就会迅速呈现出来。
1: 那么再请教您啊，一旦这个五角大楼的这份新战略通过的话，会怎么样改变啊地区交战的这个规则啊？另外，人们担心啊，是不是会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
2: 如果五角大楼批准了这份所谓新的战略，那么全世界核子将会被成倍放大。首先，核威慑常态化。如果美国在前沿大量部署战术核弹，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亚太，这样在作战行动中进行核威慑的时机和时段将会进一步增加。所以美国今后在周边所进行的各种威慑行动，核比例将会大幅度提升，这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二呢，核红线将会被突破。美国认为自己的射程近、当量小，如果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可以构成重大伤害。再加上前沿有大量的战术核弹部署，所以不排除在真实的作战行动中会突破核门槛，形成核战争的前奏。第三，有可能催生出更多有核国家。如果美国大量部署战术核弹，那么其他国家也要部署，要研制。这样冷战过程中的核竞赛会演化成目前的新型战术核弹竞赛，并让更多的国家拥有小型战斗核能力。
1: 是，那么对目前的所谓的核稳定和核平衡状态会产生巨大的动摇。那么另外呢，再请教你啊，美国还在研制 AGM-181A 隐身核巡航导弹和 B-61-13 新型战术核弹，与美国现役的海基空基战术核弹相比呢，在研的这两款武器啊，具有怎样的一些特点，杜先生？
2: 美国的战术核弹正在快速升级，您提到的两种新型号，将会对美国今后的核战略、核能力产生重要影响。首先 ，AGM-181 是一种隐身核巡航导弹，和其他武器装备相比，它是把高度隐身与核两个概念相互组合。今后如果依托 B-52 轰炸机、B-2 轰炸机以及 B-21 轰炸机进行远程核突击，这样美国核打击能力的 突防水平火杀能力将会大幅提高，
1: 嗯，
2: 说明下一步美国通过核平台、隐身平台、隐身导弹相互组合所形成的核突击能力再进一步提高。B-61歼十二、歼十三两种战术核弹是精确制导加核。
1: 嗯，
2: 之前美国 B-61 系列通过自由落体投掷没有好很强的打击精度，现在如果和精确制导武器相互组合，这样打击点位将会更加集中，打击精度会进一步提高，两款武器装备都可以大量使用。因为 B-61 歼十二、歼十三系列属于战术核弹，一般美国战机都可以挂载，不一定强求用之前的轰炸机去携带，所以美国包括盟国的很多飞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核攻击机。
1: 嗯，好，谢谢杜先生，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么舆论普遍认为呢，相对奥巴马和拜登时期，特朗普政府的核政策更为激进。在第一任期时，特朗普就寻求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扩大核武器的使用场景。
0: 在首个任期时，特朗普就明确推动核战略调整。2018年，美国首次公开两款研制中的潜射低当量核弹头，直接把战术核武器从威慑工具转向可实战使用的常规化装备，大幅拉低核冲突触发阈值。到了第二个任期，特朗普政府又在去年十月重启了曾在奥巴马、拜登执政期间遭到反对的海基和巡航导弹项目，将制造任务分配给雷神、洛马等五家军工企业。同时，美国国会还确认，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部署海基和巡航导弹。同样，在去年十月，特朗普还以中俄所谓的核扩张为由，宣布美国恢复核武器试验。这一声明标志着美国自1992年暂停核爆试验以来最大程度的核政策调整。在全球军控领域，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了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并直接推翻了奥巴马时期达成的伊核协议，让全球军控体系濒临崩塌。
3: 随着俄乌冲突的延宕，一些北约的东翼国家出于所谓安全的需求，谋求推动美国核武器入驻。而如果美国进一步的降低了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门槛，无疑将会急剧的放大地缘冲突当中核战争的风险。
0: 据公开信息，目前美国约有100枚 B-61-12 战术核弹部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五国。英国曾在2008年将 B-61-12 撤离，现正计划重新部署。今年6月，美国表示希望在这六个国家以外增加部署地点，北约内部正进行相关讨论。随后多个北约东翼国家作出响应。7月1日，芬兰废除核武器入境、过境与部署禁令，为核武器进驻扫清法律障碍。7月2日，立陶宛启动修宪流程，计划废除宪法中禁止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拉脱维亚则没有相关法律禁令。7月15日，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发表声明，有意在本国部署核武器。而从可能的部署点位来看，目前波兰拉斯克基地已接收首批 F-35A 战机，另一处备选地点是改造中的西维德温机场，立陶宛西奥利艾基地、拉脱维亚利叶尔瓦尔代基地、爱沙尼亚埃马里基地已常态化接收北约盟国战机，芬兰则计划将60多架 F-35A 部署在罗瓦涅米与里萨拉两地。 F-35A 从这些基地起飞后50至70分钟内即可抵达莫斯科。对于北约东翼国家的种种举动，俄罗斯警告称将采取政治与军事技术层面的额外反制措施。在芬兰正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的第二天，俄罗斯宣布芬兰已经成为俄方核打击目标。
3: 好，我们继续请出杜先生。杜先生，刚才片子里提到了，相较于奥巴马和拜登时期，特朗普政府的核政策激进不少，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和拜登比，特朗普手里的核字又被放大了整整一号。说明两个问题。首先，美国全球的影响正在快速下降。冷战到现在，美国凭借常规优势，在全球进行了多场战争行动，而且大部分战争给其他地区和国家构成严重损失。但目前看呢，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在其他国家发展武器装备的过程中正在逐渐被稀释。无论是阿富汗、伊拉克，包括针对伊朗作战行动，都显示出了美国军事优势的疲态。第二呢，唐罗主义在进行核发酵。 美国目前安全战略正在调整，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正在进行所谓的推进。但现在看呢，美国通过常规能力无法捍卫自己所谓全球优势。如果能够把核子放大，通过各个层次的战略核弹和战术核弹，美国似乎能够更加安全。也说明呢，目前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安全，

0: 不惜破用核武器，不惜动用核门槛来提高打击能力，也说明美国目前在核能力方面有可能面临新一轮的扩张。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当前的这个世界的背景啊，现在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经失效了，而美国呢，它不仅是打算要降低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门槛，还逐步的把战术核武器向北约的东翼国家来部署。如果真的这样做成了的话，会如何来放大地区核战争的风险？
0: 下一步美国在欧洲地区的核共享有可能会极度泛滥。之前是五个国家，目前英国加入其中会形成六个国家。目前美国在北约东翼正在进行 F-35 战斗机包括战术核弹的销售。如果东翼国家允许美国战术核弹进入，而且在法规上扫清所谓的障碍，那么今后在欧洲地区的核泛滥包括这个核共享将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两个问题，首先是所谓的核能力的进一步的扩展，如果前线国家大量拥有核能力特别是借助战术飞机战术能力就能够进行核突击，这样今后整个欧洲的东翼将会出现严重的核泛滥与核扩张。第二呢，核对峙加重，俄罗斯目前针对北约方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用核来回应核，所以无论是俄罗斯宣布芬兰将会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目标包括其他潜在的北约国家都会成为打击目标，这样在欧洲地区战术核弹的对峙就会空前严重，也说明下一步美国在欧洲方向通过对盟友的核武装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核威慑。所以之前的所谓常规对峙如果向核对峙方向转进，欧洲地区将更加危险。
1: 好的，非常感谢杜先生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0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天津雷阵雨，24到33度。南京大雨，26到30度。苏州中雨，25到29度。重庆多云，27到37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6到30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国家发展很像人生啊，许多东西就失去了才感到珍贵，我们务必珍惜中国自己已经取得的所有的成就，珍惜中国人民历经无数磨难才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
3: 现在年轻人还是可能会非常轻易的被西方化，我们应该勇敢的把最复杂的问题把它说清楚，然后达成一个共识。
4: 当我们跟西方媒体打舆论战的时候，你也要善于去观察它最薄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围绕俄罗斯著名的媒体今日俄罗斯的主编的一场对话来展开。我们通过这场对话也带着大家更多的认识俄罗斯，也认识世界。好，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好，同时我们也请到了今日俄罗斯的中文版的主持人，同时呢也是俄罗斯一位著名的自媒体博主阿杜先生，欢迎。好，我们先把演讲的时间交给张教授，稍后我们开启现场的讨论，有请。
2: 非西方世界的媒体中啊，今日俄罗斯是一面旗帜，从2005年成立以来，迅速成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之一。它的主编是Margarita 西蒙尼扬。今年6月5日，我在圣彼得堡与他进行一场内容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我们的对话从他25岁就担任今日俄罗斯主编开始。我说今日俄罗斯用中国话形容就是很有战斗力，您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的战略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他说西方主流媒体啊，比方说 CNN 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 BBC 英国广播公司啊等，他们拥有庞大的受众，而且预算呢更是今日俄罗斯所无法企及的。但他说，我在思考，就今天国际媒体究竟缺少什么？他缺少是真相，首先是真相，然后呢是西方观点以外的其他观点。所以呢，今日俄罗斯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 Question More， 问无止境，不停地问问题。这个口号奏效了，无论西方如何制裁我们，我们的观众都在增长。我们从裂缝中钻出来，我们直接钻入他们的家中，因为观众相信我们。我跟他说呢，西方主流媒体啊，长期以来对俄罗斯、对中国、对伊斯兰世界都进行丑化，但随着互联网传播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了解更多的真相。以中国为例，10几年前美国驻华使馆发一个帖子就可以造成影响整个国家的舆情，但今天美国使馆再发类似帖子，几乎马上就变成中国民众调侃的对象。我问他，西方的宣传对今天的俄罗斯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对俄罗斯的社会安定是否仍然构成威胁？他说没有多少威胁了，但在这方面中国超越了我们。我个人很羡慕这一点，因为很早之前你们就决定维护信息主权，可惜的是我们到现在才开始维护自己的信息主权。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从未对西方抱有任何幻想，但俄罗斯走了另一条路， 俄罗斯一度陷入对西方的疯狂的热爱之中。西方是如此的优秀，我们是如此的落后。当我们意识到西方有害平台造成的问题，为时已晚，但我们正在纠正之中。我们的话题随后就转到了文明型国家。我说近年来普京总统、俄罗斯官方文件都使用这个概念，但俄罗斯历史上有很多知识分子一直认为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今天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自我定位与此正好相反，您怎么看？他说确实历史上俄罗斯有彼得大帝，他打开了朝向欧洲的窗户，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就是彼得大帝建造的，但彼得大帝推行了许多改革政策在俄罗斯并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同样，除了向欧洲转向，我们也转向过亚洲。我们和中国啊，有段时间甚至都处于蒙古统治之下。十八世纪中叶，彼得大帝女儿伊丽莎白·彼得洛夫娜，也就是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她掌权后呢，把法语又带到了俄罗斯宫廷，整个俄罗斯的上层十八世纪下半叶都讲法语，这种状况存在了半个世纪多一点时间，最后也发生了拿破仑战争，法语和拿破仑就一起被我们发配到了远方。总体来看，俄罗斯独自发展壮大的，既不属于亚洲文化范围，也不属于欧洲文化范围。俄罗斯文学也好，建筑也好，芭蕾也好，绘画也好，他们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属于俄罗斯。我接着请他谈谈对普京总统的印象。我说普京总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没有他担任总统的话，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还会继续解体。普京把这个趋势给制止了。您本人跟普京总统非常熟悉，那么跟我们谈一谈您对他作为领导人和作为个人的印象。他回答很有意思，他说绝大多数俄罗斯认为啊，普京是上帝派来的。俄罗斯是一个宗教信仰浓厚的国家，我们将许多事情都视作天意。俄罗斯十八世纪的米尼赫元帅曾经这样讲过，俄罗斯是上帝直接执掌，否则根本无法理解这个国家何以存续下来。1999年已经担任代总统走入公众视线，这一年很关键，之前的1998年俄罗斯爆发了金融危机，随后是第二次车臣战争。我家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如果说此前我们只是没钱买鞋，没钱买外套，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平日里最普通的食品都匮乏，而且看不到出路。而那些外部势力呢，他们认为苏联解体还远远不够，他们还想让俄罗斯走向瓦解。俄罗斯当时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滑落，但普京扭转了这一切。作为个人，我认为普京是个十分仁慈的人，我由衷欣赏并珍视他身上的这一特质，这让我以作为他团队的一员为荣。普京的这个言谈举止和自信，再加上果敢强硬的态度，很容易让人感觉他性情冷酷，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随之谈到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我说邓小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中国做了战略抉择，永远改变了中国。一个是在1978年，邓小平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与开放，对当时争议最多的市场经济问题，他一锤定音，市场这个东西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成功地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成功之路，所以这一切永远改变了中国。我随后问玛格丽塔，我说苏联解体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借鉴很多苏联的经验，包括五年计划，包括民主集中制等等。当然我们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改革。今天许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的成功了，我想了解一下当下俄罗斯人怎么看社会主义。他说中国人很幸运，你们的改革领导人是邓小平，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改革挑战甚至风暴，中国成功穿越这股风暴，安然无恙地跳出漩涡，完成自我蜕变，成为如今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我的三个孩子今天都在学习中文，他们说中国将引领世界，而俄罗斯呢还没有成功，所以我们无法像你们这样欣喜和自豪，我们是自己抛弃了遗产，我们无法回避苏联解体这一事实。要知道，即便是由外来西方的这个推波助澜，苏联终究是自行走向解体的，没有人往苏联扔原子弹。每每想到这些，我们心中都充满感伤。当时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 衣食教育休息都有保障，但当时人们并不懂得珍惜，反倒现在人们无比珍惜和怀念那个时代。我们又聊起了他在美国求学的日子，我说那段经历对您认识西方、做 RT 工作、做进入俄罗斯的工作有没有很大的影响？玛格丽塔说，当时啊，俄罗斯社会充满了对美国的崇拜，但我去了美国之后才发现那里存在很多问题。我是交换生项目，为期一年，结束时候呢，我们被要求写一篇文章，谈谈这段经历带来哪些收获。我只写了一句话，在美国学习的这段日子让我明白了自己多么热爱俄罗斯。最后呢，我们就谈到他刚刚出版的一本小说，展望未来60年，人工智能可能控制人类社会。他承认啊，人工智能极大地推动了医学和科技事业的进步，但他担忧的是人工智能可能会失控，或将彻底改变人类，甚至取代人类。但他又说，我不想在这样沉重的氛围中结束我们的谈话，所以我想说，我心中仍然抱有希望。我的希望是一个像我们一样拥有健全理智，但在技术主权方面却比我们先进的多，具有如此高科技的国家中国，或许能够找到办法阻止人工智能走向失控。你们或许能够为全球指明方向，让人工智能能够安分守己地扮演助手的角色，借助它，人类可以战胜疾病、攻克死亡、摆脱技术落后和饥荒。我们绝不会沦为人工智能的附庸，而是要让它始终听命于人类，使我们永远无愧于人这个光。

0: 称号。我说中国真的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还是有希望的。以上就是这个长篇对话的主要内容的一个简介，整个对话持续了一个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看这个对话。最后我谈两点感想，一是要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有宽广的视野，要提出真问题，然后呢全力以赴地去解决这个问题。金柔斯提出了问无止境，质疑西方主流媒体的滤镜宣传，哪壶不开提哪壶，很快就掌握了对外传播的主动权。二是国家发展很像人生啊，许多东西只有失去了才感到珍贵。今天许多俄罗斯人回望苏联岁月发出感叹，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务必珍惜中国自己已经取得的所有的成就，珍惜中国人民历经无数磨难才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我们也祝愿俄罗斯人民，祝愿今日俄罗斯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好，谢谢大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的。您开篇的时候就说今日俄罗斯这个媒体它是这个战斗的标杆，所以对于俄罗斯媒体来说，破除西方霸权也是个非常急迫的任务吗？
0: 特别他们的知识界被西方话语渗透得非常厉害。我曾经总结过为什么苏联会解体，我说两步，第一步是知识界，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洗脑，第二步是政治精英被西方话语洗脑。今日俄罗斯，所以他这个一开始亮出这面旗帜，它主要是对外传播的，西方哪壶不开提哪壶，直面他们的问题，而且发现他们问题，所以打得精准的稳准狠，而且毫不留情。你比方说抓住一个细节，比方说是这个，但鲍威尔国务卿那批洗衣粉，哎，他就不停地盯着这个，反复的做放。还有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叙利亚那个白头盔，就在那个搞这个。一种假的证据来证明就使用了化学武器，俄罗斯第一个发现，
1: 也是深感西方的这个话语霸权，包括是西方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这些国家发动的信息战、舆论战、认知战，因为西方媒体一直来抹黑、歪曲、攻击俄罗斯，所以您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这个责任是很重的？
2: 当然，刚才张老师其实说得很对，是吗？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比喻呢，是吗？我经常会要是看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吗？就会那个做出一个比喻，让我就比较容易的去了解，所以我就刚才想到破冰船，那个在北极的什么那个冰层它很厚，是吧？对不 对？破冰船其实很厉害，是吧？
0: 对，
2: 尤其是俄罗斯那个核动力破冰船，但是破冰船从来不会走直线，它不停的改方向，这个就是跟媒体很像，所以西方的媒体什么，它也是这样，是吧？就是看到我们可能就是说最不足的地方，是吧？
0: 对，
2: 或者可能比较容易影响到。部分的群众的一些问题是把它给放大，
1: 所以反过来说，当我们跟西方媒体打舆论战的时候，您也要善于去观察它最薄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就我们自己要有一双非常理性的眼睛去看它。
0: 舆论战和真的打仗一样的，就你要了解你的对手，你要了解就是主要的目标在哪里，它的主力在哪里，主力部位在哪里，它的这个帮凶在哪里啊，等等等等，他们对中国打舆论战，对俄罗斯打舆论战也是一样的，主要对手在哪里，这个后边的其他的助手在哪里等等。
1: 最近这一两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了，他们也在不停地讲述中国的故事，中国会被更多的人知道，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舆论战的压力会轻了，或者说西方会不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变着法再来打？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总体上我们可以很自信，就是中国模式真的成功了，成功之后呢，使我们的多数人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有自信，特别年轻人。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够轻视我们的对手，因为无论是美国、西方其他国家，还有台湾的1450等等，可以说无时不刻还在打舆论战。他们过去的我叫西方的话语影响我们很多知识界的人，今天他享受叫做话语红利。
1: 我想问一下阿杜，根据您的了解，像俄罗斯的国内它的知识界啊、学界啊，对俄罗斯的自我的认知现在有高度统一了吗？
2: 好，很多的什么，就张老师刚才说的什么就很对，什么你如果看到了这个目标，是吗？就是你就清醒多了。
0: 对，
2: 这就是像我们的马戏团，是吗？或者表演上有一个搞魔法书的，是吧？你要是知道这个魔法书是怎么变出来的，那就清晰了。所以什么基本上西方媒体它用的时候都是一套嘛。
0: 对，
2: 但是不能。

0: 他来管了。因为我发现什么，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还是可能会非常轻易的被西方化。
1: 嗯，玛格丽塔在这个对话中专门提到，就是她很羡慕就是中国，因为你们很早就意识到对西方不抱任何幻想，俄罗斯是很晚才认识到，特别他对西方一些网络平台，他一直是允许他们在俄罗斯运作的，造成很多人养成这个习惯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西方的影响更广更深，比在中国的影响。
2: 对，您跟玛格丽塔的对话当中说到一个概念叫信息主权，当我们说网络主权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网络空间的这个治理啊、法规啊、政策啊、边界啊，这个那信息主权指的就是说我自己的事情到底由谁来说。所以您刚说的在2022年啊，这个之前更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俄罗斯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的信息主权不在自己的手里，他自己的故事、他的叙事、发言权都在别人的手里，这个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是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1: 我上星期刚刚去莫斯科大学，这个参加了一个叫未来的哲学一个研讨会，他们提出一个蛮深刻的问题，就哲学角度怎么看现代化进程中的时空关系，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你讲的这个，就是一个国家自己的历史叙事，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未来，谁来主导？
2: 对，
1: 如果是被西方化主导的话，你是没有这个信息主权的，所以你必须自己来主导。这他们一个几乎是一个共识，在会上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主流叙事，包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确说的，我们要建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对世界的主流叙事，而不能出现个事情，西方来界定。
2: 俄罗斯国内现在对自己的这个历史的叙事，它的这个主权、主动权掌握的怎么样？
0: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因为这个社会什么还是高度分裂。但是就这个社会呢，什么它就是缺少一个让他们凝固在一起，很多的问题我们还不敢面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危险的根源，我们应该勇敢的就把最复杂的问题把它说清楚，然后达成一个共识。
1: 俄罗斯最近在做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深感就是它的人文社会科学被西方话语渗透啊，所以普京下了命令，就是要修改教材，中学大学教材都要修改，各个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从西方话语主导转向现在俄罗斯自己主导。我们这专门去莫斯科大学跟他们一位领导也聊这个事情，我就说是你们现在这个政治学这个受西方影响的程度怎么样，他不得不说还是很厉害，西方影响很大。
2: 因为我们依然在网络上会看见各种各样对俄罗斯国内的描写，或者是对俄乌战争的这些介绍，您作为俄罗斯人能不能跟我们现场跟这个看节目的观众说，就目前俄罗斯国内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莫斯科身边的朋友都很安全，没什么问题，物价是涨了，这个不可否认的，不可否认
2: 涨 了,
0: 涨了挺多的，是吗？我现在就是看我自己的房子，那个水电费是吗，就是可能
1: 也涨，
0: 涨了可能3倍，
2: 三倍，
0: 对，
2: 和那还是
0: 前4年比就涨了3倍，是吗？所以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老百姓可以吃得消，所以我们就是民族什么还是呢，还能吃苦。
1: 我们去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第一天就有一个无人机炸到它一个油罐，然后冒烟。
2: 对，
1: 但是我们因为在嘛，就是整体没有任何恐慌，会议照样进行，好像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的。已经这么一个俄罗斯最大的论坛之一，突然来了一个冒着烟的一个景色，但是会场内外感觉不出来任何东西。你问俄罗斯他说啊，没事没事，你看好了，他们这个无人机啊袭击越多越证明他们绝望，证明前线的形势越不好，对于乌克兰不利。
2: 国际社会一直呼吁是尽快政治解决，这个事情能够停下来，这样的话可以恢复到就包括您的水电费也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水平啊。毕竟现在要承受涨价这样的这个压力啊。那刚才您在说到跟玛格丽塔的对话当中最后也说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您这次去俄罗斯有没有感受到俄罗斯在 AI 这一块它的应用发展？
1: 实际上我们正在和俄罗斯一个很大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做一个白皮书，我们叫做人工智能与环境。实际上中国是做得很先进的，你比方说我们这个东数西算，因为西部地区是绿色能源非常便宜，然后呢我们把算力这部分在西部解决掉，然后跟东部合作，这样东部就大大的进行可以推动低碳的经济，几乎不用这个火电，而是用西部的这个，就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在这个 AI 与人工智能、AI 与这个

环境保护方面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形成一个白皮书，正在做，然后我们准备就是不久就公布，在瑞士一个联合国的机构会议上，然后在国内也公布，做这个过程。

0: 所以就像我们因特网是吧，Internet 是吧，就是互联网是吧，它本身就是五角大楼来开发的。那再往后是吧，包括那很多技术都是美国国防部来推动的。那这个艺术也不例外啊。所以什么这种 AI 什么，它可以把我们很多的功劳就归零，而且现在什么就涉及到它是一个作战工具的，这个趋势就非常的危险。
1: 我补充一句啊，因为我们这在俄罗斯，包括跟玛格丽塔都谈到这个问题，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谈，因为我们是这个走访了德国，然后再到俄罗斯，在德国我们就讨论 AI 的问题，多少国家现在都把希望放在中国，因为美国这个模式是很恐怖的模式。我长话短说啊，它就是集合了硅谷的寡头、华尔街的寡头、军工复合体的寡头。很多人认为这个三个寡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哎，真的，所以要非常警惕，认为就是能够对付美国这个的只有中国。无论从今天的 AI 的实力和中国整个的人民共同体的这个伟大的理想
2: 对，
1: 等等。
2: 我们现在在 AI 领域的发展，对它的使用，我们一直用的是一种善用、
1: 对，
2: 善治，这个也是中国对全世界的一个贡献。
1: 我跟玛格丽塔谈话中，我也讲，我说中国的哲学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非常明确，三个代表，其中一个代表就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我们把 AI 看作是一个先进的生产力，是不可阻挡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大胆地拥抱它。然而呢，就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这样做。所以这基本上中国态度。
2: 对，它因为这个已经是潮流，你只有拥抱它，只有顺应它，顺应它都不够，你要引领它。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引领它，要善用它，把它善的那一面贡献给这个世界。
1: 同时要了解恶的这一面，来
2: 对。
1: 防止它。
2: 对，好，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一起来参与讨论啊。
3: 嘉宾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来自新疆的乌鲁木齐。因为深厚的历史渊源，多数的中国人与苏联有非常深厚的情谊。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是深表遗憾。那我的问题是，在苏联解体的当年，俄罗斯的普通民众他们是什么样的看法，以及当下俄罗斯的年轻人对于前苏联是否还怀念呢？谢谢您。
0: 任何一个原因不可能把苏联给倒下了，知识分子被西方化也是其中的原因，
1: 对，
0: 工业化的问题也是其中的原因，很多很多原因什么坐在一起了，都是那种麻木的状态。所以等到苏联真正的解体了，什么？因为货币还没来得及换，或者护照还没来得及换呢，所以大家就真的好像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还是用原来的货币啊，我还是用原来的护照，我想去从莫斯科去基辅或者去阿塞拜疆其他国家都可以，所以就是没有意识到。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悲剧，刚开始没有意识到。
1: 我这次跟他对话的时候啊，就这句话，实际上当时我是蛮受触动的。就问他俄罗斯人民今天对社会主义、对苏联怎么看？最后他讲了这个，他说是你们中国因为成功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成功，所以没有这样的心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很多问题真是这样的，哪怕我们自己也一样。如果我们不要到7、8年的时候，跟今天再看前3年的时候，这感觉是不一样的。但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整个的这个东欧地区啊，几乎没有例外，都出现了怀念社会主义。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方方面面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我老说的，失去才知道珍贵啊。
2: 对，但是呢，反过来说呢，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世界格局在发生巨变，很难有国家能够穿越那样的一种巨变的迷雾，就刚刚您说的这样的一种风浪、风暴当中穿越过来，安然无恙。所以更要看中国的这个成功的模式给他们的一种借鉴。就我们穿越了这么难走的路，我们走出了自己完全不同的一条路。
1: 我们在俄罗斯做调研，我们见到俄罗斯的一些政治人物，也见到一些中国在那投资的企业家。我讲两个事实啊，一个就是他们都跟我们讲，就是过去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很多俄罗斯的精英、知识分子和富人离开俄罗斯，但现在大量的人回来了，而且回来是带着资金回来。就他们觉得在西方，他们感觉受到歧视，他们不尊重俄罗斯，他们反感俄罗斯。第二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发展得非常快，中俄关系是确实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2: 还会更好。我们再看这边哪位朋友来提问，来，欢迎。
4: 三位老师好，
2: 你好。
4: 回望历史，综合

0: 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受西方化以前的影响比较深，中国保持了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清醒，而俄罗斯是付出了长期的一个巨大代价之后慢慢清醒了。在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中国和俄罗斯有没有在对内的思想文化建设和对外的宣传有没有值得去相互学习和交流的一个经验？
1: 这个实际上很多的，我是专门去阿提做过调研，我们设了一个小组去了解他们怎么做，怎么为什么影响这么大，所以这个经验都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但他们讲的文明性国家这是我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都是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2: 我觉得中国观众和俄罗斯观众什么他的就是思考能力比现在的西方的观众可能要稍微强，所以什么就是像他们这样的那种很油脂的那种叙述方式我们不会接受。
3: 您会发现包括中国的这个观众网民也好，包括俄罗斯您刚说观众网民也好，他都很有哲学的思考，有这个逻辑，同时也有很好的这个文学的修养。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我们不停地说真相，我们不停地强调这不是白的，这是黑的。
3: 刚才这位朋友问是中俄之间在这个议题设置啊，比如说破除西方的话语霸权等方面如何互相借鉴，一个是看对方的做得好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个就看对方如果做得不好曾经走过的弯路，这个也是给自己提的很大的一个醒。
1: 我们这次就是有一个工作午餐和俄罗斯的一位政治人物，然后他就讲了一点，他说他自己感觉就是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呢，他说最大的变化是俄罗斯人的精神面貌。他过去在俄罗斯啊，爱国主义很多人都在质疑，为什么要爱国主义？哎，今天的爱国主义是绝对主流，年轻人是绝对的爱国。哎，
3: 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
4: 三位老师好，现在谈论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很多时候容易停留在揭露西方双标、反驳西方叙事。但是中国如果想要获得真正的国际话语解释权，是否更重要的是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叙事体系？也就是说，除了说明西方模式并不普遍适用于每个国家之外，还应该如何说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国际秩序也不应该只由西方单独定义。谢谢。
1: 这次去莫斯科就是参加他们叫未来的哲学啊，他然后他翻译是指哲学、社会科学都在里边，所以我就讲了政治学，我们怎么就是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我以这个文明型国家为例，比方说在这个政党理论上，我们就解构西方的政党理论，我们说中国政党是我们叫做整体利益党，西方模式部分利益党。然后民主理论，我们说西方的理论核心是民主还是专制，这个叫 paradigm， 一个范式，我们把这个范式给解构掉，我们建立新的范式叫良政还是劣政。哎，这个国家理论也是，西方是民主国家才是正常国家，才是现代国家，我们说比这民主国家还更高，还有文明型国家。西方学员讲政体啊，你知道这个体制怎样，我觉得一定是好的啊，一党多党制一人一票。我们说中国有个政道，道是高于政体的，就制度理论也给它解构了。所以你看这个雏形就是把整个政治学给它重塑了。哎，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像我们这就中国7年半时间了，一路走来一直在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我们一直说就是基本政治方面的我们已经解构完毕了。哎，建构的也是一直在做。
3: 像今日俄罗斯是不是除了跟西方媒体打舆论战之外，也要构建俄罗斯的叙事？
2: 那当然了，就是因为这个双标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它是永远存在的。现在大家就看那个足球赛嘛，是不是？
1: 对，
2: 你想一下，比如说那个上半场跟下半场的规则不一样，而且这个规则是吧，是对方的那队来下，你怎么打？没办法打了。所以我们完全不可能什么在他的那种结构存在嘛，是吧？我们要自己的结构，而且把我们的视角什么要放得很更大。
1: 对，
5: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6: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7: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5: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3: 今天您看我们的话题从张老师跟今日俄罗斯的主编的一场对话开始，也是发现其实我们在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有

0: 许多共通的地方，大家要打的共同的战役也有很多，所以通过这个对话呢，也是带着大家再去了解了俄罗斯当下的社会发展的情况，以及俄罗斯的学界、知识界、媒体界等他们在思考的问题啊。好，我们也带着这个问题，带着这些思考，持续来读懂世界。也谢谢两位，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1: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2: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上海图书馆。
3: 国家会展中心。
4: 去陆家嘴。我打算下地铁去劲松路那边。
1: 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5: 从绍兴那边过来，来上海这边想参观一下交通大学。
6: 有一个 vintage 展，然后我想去逛一逛。
3: 去参加那个鹰角嘉年华的展出。
7: 去参加一个长三角的阅读马拉松活动。
1: 阅读知道，马拉松知道，阅读马拉松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7: 它其实是一个比赛，然后就是让你在6个小时里面读完一本还没有上市的新书，会像马拉松一样幸福。
1: 那这个活动我能去看看吗？
7: 可以啊，可以啊，上图是公开的嘛。
0: 从来没想过图书馆读书也能跑马拉松，但佳佳告诉我，这场活动的阵仗可不一般。整个长三角范围100多家图书馆同时开跑，在广大阅读爱好者的心目中，它早已是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8: 这个比赛已经办了9年了，我是从我们那个读书会一个朋友那边知道的，他去年有参加，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去年看到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想今年赶紧来试试看。然后其实我也比较好奇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时间里面完成这样一个挑战。
1: 那这个活动是谁都可以报名参加吗？
9: 大家在网上一起报名，然后5个人一组嘛，组成小队之后以小队的形式去参加抽签，中签了才可以参加。哦，
1: 小队，所以这是一个团体赛吗？
9: 对，大家都是读同一本书，看你读得快慢，然后还要做题。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期待一下吧。
1: 好，
0: 阅读怎么比赛可让我太好奇了。
9: 你看那边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1: 天哪，我第一次在图书馆门口见着这么多人。
9: 对，很早大家都很积极了，昨天在群里都很兴奋，期待能读到什么样的书。
0: 周末早上9点，上图东莞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可见这场马拉松的超高人气。
9: 你看，专注于意志力的终极挑战。
10: 确实是挑战。
9: 我们比赛在7楼，我要去和小队成员集合了。
10: 好嘞。
0: 这是我第一次在图书馆感受到赛场的氛围，选手们陆续签到，从5花8门的队名开始，仪式感已经拉满。
11: 我们的队名叫好邻居好读书，因为我们都是邻居，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
12: 就是希望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里面能够沉浸式的阅读一下了。
13: 我们队名就是毛姆的一本诗，我们都是来享受阅读，书香年华，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读书最好的年。
14: 我们的名字叫分歧清简，清简呢就是古代的这种竹简，因为我们的队员都是喜欢看历史书，这历史人物呢像一道风一样从远古吹到现在啊，品味这些古代人的这种人生，就像是一股暖风吹到我们这个书简上。
0: 不仅队名有讲究，小队的宣言更有深意。
14: 我们这个小组的宣言取自尼采的一个名言，叫做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就是对生命的辜负，然后把起舞换成了阅读。我的爷爷是一个历史老师，资治通鉴他读了8遍，我在他影响下也是读了3遍，所以呢我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这些书友们。
15: 是每天读史2小时的话已经读了720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都没有办法就每天都陪你2小时，但是这个历史可以，书籍可以。
6: AI 时代到来了之后，很多人

0: 说我是不是不需要阅读了，但是我会发现当我真的去打开一本书去和作者达到共鸣的时候，那个是 AI 绝对没有带给我的那个体验。
1: 也有人亮出了往届的奖牌，带着经验再次奔赴赛场。
2: 我看您胸口挂了这么多奖牌，您是参加了很多届吗？
3: 对对对，我是从2021年开始，然后就每年都会来参加这个比赛。您看这是去年的奖牌，其实它是用活字印刷的一首小诗，2025年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
2: 把这个字儿藏进去了。那您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个比赛的？
3: 我就是在公众号上，然后看到了这么一个叫做阅读马拉松的比赛，因为我平常也跑马拉松，我一看原来这个阅读也可以变成马拉松了，马上就报名了啊。但是参加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能对这个书理解得更深刻一点，还真是不容易的。于是呢，在这两年我就开始要备赛了。
1: 平时跑马拉松可以热身，可以规划配速，这阅读马拉松可怎么备赛呢？
3: 就跟平常我们跑马拉松一样，我们得提前几个月训练，最重要的其实是训练我们的专注力。我可能隔两天就会读一本跟这个比赛的书籍的厚度差不多的，然后呢我要花3个小时之内要把它读完。其实本质上不是为了结果，更重要的是你读书的时候你训练了你的大脑，或者理解力会变得越来越强，然后我再用 AI 来出题去模拟答题，这样做一个备战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是 AI 出的呢其实都是非常机械和呆板的题，所以我答 AI 的题分会比较高，但是来到现场一答题，那可能就不太行。
2: 祝您今年取得好成绩，
3: 谢谢。
1: 上海图书馆东莞场地开阔，比赛区域并未完全封闭，选手们可以自由落座，我也有机会驻足旁观。最安静的马拉松即将开跑。
4: 本次比赛的书籍是历史类书籍，是李敬泽著的《破空》。阅读马拉松比赛是中国原创的阅读推广活动，让世界看见阅读。
1: 原来6小时的比赛分为2轮答题，第一轮5道考略读，第二轮45道考深度。答题错误将会增加读书的时长，最终成绩按全队5人的阅读总耗时进行排名。这场马拉松考的不仅仅是看书的速度，更考对于书本内容的理解。
4: 我宣布本次大赛正式开始。
1: 数百位读者同时拆开书本的包装，这场脑力马拉松开始了。有人守着窗景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有人或坐或站，用最舒坦的姿势沉浸在字里行间，更多的人把书页翻得飞快，把自己的理解渐渐写满整张草稿纸。而此时此刻，整个长三角在同时读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0: 今年的这场大赛呢，是在长三角171家图书馆，一共有6705名选手报名参赛。全上海呢，今年一共有图书馆、社区党训中心、城市书房，一共有42家，是今年的这个阅马赛点。整个上海市呢，有1600名读者参加比赛。上海图书馆东莞呢，是上海最大的一个赛点啊。我们今年在这里一共有360位读者。今年长三角阅读马拉松是第9年，已经成为国内辐射范围最广，然后参与人数最多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了。
1: 光是每一年赛事指定的比赛用书就有不少的讲究。
0: 它必须是一本没有上市的书，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它必须又是一个获得书号的一个正式出版物。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前，所有的书像考卷一样的是密封的。对，
2: 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0: 选书呢也是有一定的技术参数的，它的这个字数大概是15万到20万字左右啊。
2: 6个小时读15万字？
0: 是的，
2: 压力有点大。
0: 有点大。
2: 我平时看书可能每天就睡觉前看个3、4页，那这本书我得读个半年。
0: 第二呢，在每年的这个比赛用书的前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参赛指南，教了大家一些像折角阅读法、检视型阅读法等等。在章节前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页码，告诉你你现在读到的是书的20%，有点像我们游戏
2: 进度条。
0: 是的，进度条。会有一些这个阅读箴言，最后还有一个可以把书漂流出去的小程序。
1: 整套流程如此严谨的阅读赛事，我想当然地认为是由图书馆发起的。没想到李老师却告诉我，这场长三角阅读马拉松的起点就诞生于我们上海的普通读者之间。
0: 那最早呢，这个阅读马拉松是由上海交大的一个学生读书会发起的。然后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去参观了他们第二次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推广，所以就跟他合作了一把。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有了上图碑阅读马拉松，然后推广到了长三角。今天阅读马拉松的创始人以及他的团队，现在在这个电脑前总控着我们171个场馆所有的答题数据，啊，来进行这个后台的这个保障。
2: 那我去找找。
1: 正在实时跟踪后台数据的就是阅读马拉松的发起人江涛。
5: 江老师，
6: 啊，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现在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
6: 实时的，就是整个赛事的大家的阅读时间、总的成绩还有排名。从10点开始到现在已经4:41了。
1: 趁着赛事节奏稍缓，江涛向我讲起了这场全民阅读赛事发起的初衷。原来在他担任交大学生读书会会长的时候，就留意到了全民阅读环境的变化。
6: 当时关于阅读率下降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大家都在提方法推动阅读率上升，我就想说是不是能把它作为一个公共的赛事一样的东西。如果说这个社会上很多人记得有这么一项东西，它必然就能更长久地留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5: 像马拉松的发展一样，像大众放开之后，大家意识到，哦，我们需要健身，我们需要更健康的生活。
6: 实际上我们确实跟这个马拉松的很多方面是很像的。你去跑马拉松，你不会说我想得上海国际马拉松的第一名。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想的是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一项活动当中，我们一起向大家展示一种风采。那其实这就是阅读推广的一个含义。
1: 那最初的阅读马拉松是什么样子的呢？
6: 2016年，1月份在交大，6个小时的赛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找了40几个人，他们都是喜欢书的人。我找到译文出版社的，提供了试读本。这个活动以后，我跟大家谈这么一个活动，如果下次我要再搞的话，你们愿意不愿意？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这个活动很好，还可以继续搞。
1: 这场交大校园内的阅读实验迅速收获了全部参与者的支持，而仅仅2年之后，它就成了一项长三角范围的阅读赛事。
6: 在2016年世界读书日的时候，和黄浦区的团委做了这个第一场正规的实验赛。我试着打电话到上图他们那个读者推广中心，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动，你们是不是能来看一看？我也担心他们会质疑说，哎，你要是一个人要去读6个小时读完一本书，这个是不是有点强迫，对吧？但是呢，上海好在什么地方，它给人机会。上海图书馆的老师到现场去看，他看到了这种氛围，他看到了这种阅读推广的可能性。到这个秋天的时候，
5: 上图加入进来，
6: 是，然后开始办上图杯，然后做到2018年的时候，联合长三角的3省1市的图书馆做了长三角的阅读马拉松大赛。
5: 2016年，您在1月份这40人举办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活动能发展成今天这样？
6: 想到了，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它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你首先要做出你的价值，正确的展示给大家，那么上海就会看到，就会接纳，让这种价值变得更加蓬勃的发展。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努力固然是一个起点。但是能做到这么长久，能做到这么大的范围，实际上跟这个很多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各个图书馆的支持，出版社的支持，而更加感动的是那些阅读者。比赛一开始，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读书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专注力形成的这个空间，它对人的影响，这是一辈子都很难忘的。有很多读者就是一旦进入那种瞬间，一下就爱上这个赛事。这是阅读者给阅读者的一种支持，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这个赛事的这种很好的氛围的创造者。他们在这个氛围创造的过程当中，就使得阅读让更多的人看见。
5: 这让我想到了那一句话，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1: 我想起早上比赛开启的那一瞬间，当所有人一同沉入书页，无数专注凝聚成的独有气场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阅读无声的力量。
6: 从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在每次阅读马拉松开始以前，我们会有一个调研，所有的参赛者当中有40%是不断重复参赛的。第二个数字呢， 你最开始赛事结束了以后，30%的阅读小组会留下来，约着共读一门书啊。去年的时候已经达到50%以上了。比如说我们每年比如7000多人参赛，有其中3500人左右会变成日常运营的一个阅读小组，能够长久坚持阅读，
2: 等于是把阅读的这种种子种下来了。
6: 对。
1: 6小时进入倒计时，陆续有小队走出赛场。我很好奇，今天这场阅读破空与春秋历史人物对话的马拉松，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7: 破空这本书呢，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它既能够有历史的严谨，同时又能够俱怀异性双思飞，有它的想象力的空间。
8: 我自己都喜欢逛历史博物馆，这本书也是平时你在博物馆看到的历史的一种生动的呈现。我自己感觉是凡有所学皆生性格，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其实历史从来没有远去，它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重演。
9: 我画了一幅长卷，等到明年的时候，这幅画叫跃马十年就会完整的呈现。我是2017年来到上海的，2018年我就开始慢慢的去参加这个赛事。每一季的时候呢，我就会画下它的阅读的一个场景。有时候比如说我抽签没抽中啊，我就会以阅读志愿者的一个身份参加，让我跟这个阅读马拉松每一年都有一个记忆。
10: 因为我是教语文的老师，参加阅读马拉松比赛已经6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阅读能力的确是提升了，在教学当中教会学生去阅读。今年的6月份带领学生去到延安进行研学的时候，我们学生在路遥故居前他就读懂了孙少平，他不是虚构的英雄，就是平凡的人怎么样走出了不平凡的人生，他们也真正理解了路遥。我觉得这是课堂上讲不出来的深度。那这种阅读马拉松的这种推广对我们全民阅读的这个助力是非常大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凡的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而且是我们千千万万这样人的一个缩影。
1: 而读者们用亲身经历印证的阅读力量，也正在催生出全新的表达方式。
6: 阅读马拉松它是个入口，然后很多人开始参与到阅读当中来了。在最近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阅读脱口秀，等于说用讲笑话的方式把你吸引过来，然后再问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然后再把这个阅读推广出去。
2: 原来阅读脱口秀是您这边发起的，那今年阅读脱口秀他们的宣传片其实是我录的。
6: 哎，正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有一场阅读的脱口秀，叫一起来看看。
2: 好嘞。
1: 一场邀约也引出了我心中长久的疑惑。作为脱口秀演员，在我看来，阅读与脱口秀素来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
2: 您怎么想到把阅读和脱口秀放到一块儿的？
6: 其实我以前也总觉得阅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2: 对。
6: 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发现它是一个跟脱口秀是很一致的，因为我怎么去证明我理解了一个书上的概念呢？就是你能够用自己的话把这些概念重新叙述一遍，讲得非常的具有这个生活性。但是说实话，阅读和脱口秀的这个结合，它的这个点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找。西安大剧院就是我们今天表演的地方。
2: 好嘞，今天跟您去长长见识。
1: 今晚是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晋级赛，从筹备至今，这场另类的脱口秀经过了视频海选、复评和训练营，最终选出了34位讲者。他们有研究《红楼梦》的高中生，有想要重拾对话的哲学系老师，有读《昆虫记》启蒙职业道路的观鸟导游等等。不过读书读得好，脱口秀能不能讲好可不一定，舞台就是最好的试炼场。
11: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上海西岸大剧院参加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活动。确实没想到阅读脱口秀能吸引这么多观众过来。最终通过3场脱口秀的公演以后，有10位我们的选手将参加巅峰之夜的终极汇演。所以今天呢，我们登台的首位嘉宾就是哈喽。
12: 今天是个读书的脱口秀活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当脱口秀演员吗？因为读书不好。今天来这个活动可谓就是鱼和自行车的关系，不搭嘎。最近流行一句话叫文化工作者就是要有文化，我就是没文化。我讲的这个是乌合之众，它是法国的心理学作家勒庞写的。我上次过来试讲，我全程说庞勒写的。 好在现场的观众文化也不是很深，没几个人知道我说错了。
1: 一句自嘲轻松消解了我担心的阅读高门槛。
13: 我分享的书是《自私的基因》，这本书讲的是人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就像我控制不住爱吃宵夜，怎么到了凌晨一点我就一点都不挑食，觉得什么都好吃。都说女人四十一枝花，没想到我是夜来香。
1: 选手们借着生动的视角搭建起书本与观众之间的桥梁。
14: 其实运动最重要的功能是改善我们的大脑，前几年我就出现了有点健忘的症状。老婆经常说啊，让你去扔垃圾你怎么总失望呢？就自从我和老婆开始一起读了运动改造大脑，一起跑步之后啊，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了，因为老婆记性是越来越好呀。我说过的每句话她都能倒背如流，我呢还是没啥改变。所以我老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这个不是有点健忘，纯粹是懒。
15: 对。
1: 而且区别于网络模板化的三分钟带你读完一本书，他们的分享融合了个人的生活阅历，也带着独立的阅读思考。
16: 梭罗在他的小木屋里面有三把椅子，一把给自己，一把给朋友，一把给社会。我可能需要的不是三把椅子，而是三个手机，一个用来刷，一个用来充电，最后一个用来专门找前面的两个手机。
17: 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我背着30多斤的包征服大山，我对着天空大喊，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些吧。山根本不理我，我继续对着山谷喊，嗨，认识高尔基吗？知道海燕吗？山不回我话，还没有文化。
1: 哎，这个梗倒是挺有才华。台上的选手大多是脱口秀的新手，表达之所以动人，归根到底所有感悟都源自于真实的生活。
18: 我自身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我其实是有一个清单的哈，我有200多条此生带爬的清单，然后我真的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想你的风。征服一座大山呢，我就会在后面划一个勾，然后我同时呢还给它起个备注，就叫弱不禁风。对，所以说以前是更希望去征服大山，但读完《念念远山》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山里面你就非常的渺小啊，可能就是当下的一瓶热水，一个帐篷，几个同行的小伙伴，能不能看到彩虹，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东西。认清你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一个地位，你就能够更好的和自己去相处。
1: 群山静默，文字无声，可行走与阅读带给陈敏的思绪丰盈滚烫，他渴望把这份独特的感悟讲给更多人，阅读脱口秀变成了最好的出口。
18: 我是第一次知道阅读加脱口秀，也是人生中第一次上台。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是看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整个过程大概有10几遍吧。这本书它本身它没有那么好讲，它是一本行走文学，它里面有沉重的部分，我希望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大量的去写稿子，然后去找尝试一些笑点。上台之前的那一周，我发朋友圈，我会说有想看脱口秀的吗？我一的去跟你讲。对，所以我在这个反馈的过程中就调整，然后再去尝试，再调整，就反复的这样的尝试。
1: 打磨段子，线下试讲，在笑点与深度之间反复斟酌，这是本次所有脱口秀讲者的共同经历。
14: 练了2个礼拜，练习的时候也是，跟我老婆说啊，对着我们家那个猫也练习。
16: 我当时在写这个脱口秀稿子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从你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经验出发，从一个重度手机使用者这样的角度，把这种挣扎的这个历程给写出来。觉得脱口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它可以成为一个知识传播上面一个新的载体。
1: 而欢笑过后，观众的感受给出了最好的回应。
19: 你们是第二次来看这个演出了，然后我觉得这些就是虽然他们是非专业的脱口秀演员，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表演者都讲得很 很生动，然后也让人有兴趣去读这本书吧。
15: 里面有一个把那个托尔斯泰的人生故事，然后就是结合了当下流行的 AI agent， 然后就说不能够就把每个人都做成 AI agent， 因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让我也想去读一下他们的书。
20: 确实也种草了许多就是以后想要去读的书。
21: 他们举的一些例子的话，

0: 可能大家更容易联想到自己，人总归要和一些自己不能克服的东西去对抗，然后去确定什么东西是正确的，然后最终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觉得都是阅读给的一些就是带来的思考吧。
1: 这一份份被唤醒的阅读渴望，正是江涛做阅读推广最想收获的结果。
2: 阅读马拉松包括阅读脱口秀，其实指向都是让大家回到书本，推动阅读走得更好。每一个普通人他的思维的深度，他看问题的视角，他所站的高度和视野，都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唯有通过阅读才能培养好这些能力，这必须是由阅读者自己做的。
1: 从6小时沉浸阅读的输入，到舞台上热烈表达的输出，这是阅读者的日与夜，也是关于阅读的完整循环。欢笑散去，书页合拢，这场阅读者的盛大相聚似乎落下了帷幕。但读书的旅程从未结束，你的下一站会与哪本书相逢？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2: 嗨媳妇儿，又一个姑娘进来了，该你了。
3: 还不太寒酸。
4: 没错。
2: 嘿 ，Mary Milita。哎，你们看 Jundi 穿的什么？
5: 嘿嘿 ，Silver， 你追不成他了，除非他对李傻瓜头的有好感。
2: 听着，这不是我的主意，我爸爸非让我理这种发型。嘿 ，Jundi 过来了。
6: 嗨 ，Ben， 刚理的发。
2: 我知道很难看。
6: 不，我觉得看上去真不错。
7: 天哪，有女孩对我那样，我就很揍她。
2: 笨，她想要我？
7: 为什么？
2: 不知道。

0: 哦，嘿，班，班上肯定赞赏你心里的头发。爸爸，我必须问你一件事情。
1: 请，班尼说吧。
0: 女孩用手梳男孩的头发是什么意思？一个女孩用……对，我很高兴你来找我谈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就这个问题做一次补课性的谈话。
1: 可是我只想知道。
0: 好了，你先坐下，让我们从头开始。我们可以省掉雄蕊、雌蕊一张，直接进入主题。这儿就从我们的朋友哺乳动物开始。你知道，当一头年轻的座头鲸开始和自己家族以外的其他年龄相仿的鲸鱼一起游泳的时候，
1: 爸爸讲了许多我根本不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2: 是座头鲸的事吗？
1: 我只问了他一句，一个女孩用手梳你的头发是什么意思？
2: 贝，你真不懂事，有我在，你干嘛不来问我呢？
1: 可是爸爸总对我说，别像麦克那样在街上道听途说。
2: 哎，这是在街上吗？
1: 不是，可是我……
2: 你要知道，现代妇女追求的是文雅机灵，如何修饰外表，这方面的经验谁能和我比？好了，让我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1: 他就像这样。
2: 那么你有什么感觉？
1: 天哪，我喜欢这个，这说明他要我，对吗？
2: 这是毫无疑问的。
1: 迈克，我以前只是想过女孩子很可爱，但从没有姑娘故意碰过我。
2: 对，我忘不了那个对我有意思的第一个女孩，好像叫罗恩子什么的。
1: 你不记得她的名字？
2: 嘿，那是在幼儿园里的事情。
1: 你在幼儿园就有这种事？
2: 哦，对，据我回忆是午睡时。那天我们把塑料布铺在地上，防止潮气。然后我们搭起了小床，突然我感到有人轻轻拉我的罩衣。
1: 嘿，你把我忘了？
2: 哦，真对不起呗。你听着，你要意识到，在你生活中第一次有一个女孩向你做出姿态，你是想进一步发展下去吗？
1: 是的，
2: 这就对了。
1: 我能借你的公寓吗？
2: 干什么？
1: 不知道。我能借你的车吗？
2: 干什么？
1: 不知道。
2: 哦，Benny，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步骤。但是我要说，态度是一流的，啊，证明你血管里流的是 Silver 家的血。
1: 那还用说？
2: 对，你是不是非常想把他的芳名告诉我？
1: 兄弟。他叫兄弟叫你，
2: 嗨，太普通了。好吧，你听我说，听着，我们同意他是你的目标。
1: 对，他是我的目标。谢谢麦克，很高兴和你说话。我该怎么做？
2: 首先是邀请他出来。
1: 对，叫他出来。我让他上哪儿？
2: 电影院，那是最好的地方。
1: 很好。
2: 对，等一等。
1: 为什么要看电影？
2: 因为那儿黑呀，你尽量坐得靠近一些，或许，只是或许，他会吃你的花生。嘿，知道我喜欢煎蛋吧？
3: 知道我恨你的肚子吗？
2: 要知道是你在做早餐，那我就在家里吃牛肉干了。
3: 我做早餐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妈妈要去体操班上课。
2: 对，上菜吧，小姐。
0: 好，有人烧饭了，我应该习惯过来。
2: 我刚才也是这么说的。
4: 好，有人在烧饭了，我应该习惯过来。
2: 我刚才也是这么说的。
1: 有人烧饭了，
2: 已经是过时新闻了。
4: 小南瓜，你今天看上去更漂亮了。
1: 这是我的计划。
0: 好，我来。
4: 好了，我要走了。
2: 好吧，
1: 再见，妈妈。
4: 我只能跑着去了。
2: 你用哪种香水？是奶油硬糖牌的吗？
1: 迈克，你行了。
3: 本，你。
1: 我得上学去了。
3: 哎，你早饭一点也没吃。
1: 我肚子不饿。
4: 我那时应该找个男朋友，就不用节食了。
2: 可那时候你胖得像头猪啊。哦，现在你很动人。哦，我差点晕倒。
5: 亚历山大·格雷汉·贝尔在电话里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提示。使得对助手瓦特森说的，一个，
4: 我叫维董。
5: 哦，没关系。亚历山大·格雷汉·贝尔对沃特森说什么？
4: 出租车，亲爱的沃特森。
5: 错了，维董。现在我们来听听西弗先生的回答。我知道他很周到地把答案写了下来。不，西弗先生，亚历山大·格雷汉·贝尔对沃特森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嗨，你真漂亮，去看电影吧。”
4: 把我吓得差点尿裤子了。你下次交好运吧。
6: 你们快走开，朱莉来了，快快。是写给我的吗？
4: 不，根本不是。啊，你行吗？
6: 这什么？
4: 跟我去看电影？
6: 不，真对不起。
4: 非常感谢。
6: 不，不是我不想去，是因为我妈妈说两年之内不许我和男孩子们约会。嗯，但是如果有人要办聚会的话，我可以去那儿。我喜欢在那儿见你。
4: 聚会？太巧了，是有人要办聚会。
6: 谁？
4: 我。
6: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4: 我刚才也这样问我自己。
6: 哪天聚会？

0: 管忙吗？
1: 不忙，
0: 就今晚在我家。
1: 什么聚会？
0: 生日聚会。
1: 谁的生日？
0: 我的。
1: 我以为你的生日在十月。
0: 很多人这么想。
1: 说什么我也要参加 Benjamin。
2: Benjamin， 哇！
0: 威多，臭蛋，我邀请兄弟今晚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3: 可今天不是你的生日。
0: 我不在乎。
4: 好啊，聚会！
0: 今晚威多臭蛋，我在乎。
4: 聚会！
0: 哦，不不不不。
5: 嘿 ，Steve， 我能带霍根的堂兄吗？
6: 好吧 ，Chris， 我来跟你说说 Benjamin。嗯。对，他马上就要来。
0: Mike 在哪儿？
6: 笨，我连声你好都听不到吗？
0: 你好 ，Mike 在哪儿？
6: 你好像很烦躁。
0: 我不烦躁，我也不想再听什么座头鲸的事儿了。我选 Mike。
6: 座头鲸不想一个人游泳啊，于是他就开始寻找和他们。
7: Benny， 看来我得使出浑身的解数才行，这简直是一个大兵团呢、啊。嘿，你请了多少人？有三十个人吗？
0: 我还没那么大的面子。
7: 哦，那就太糟了。啊，我们还是冷静点，好吧？你今晚要举行生日聚会，但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即使是你的生日，父母也不会同意你聚会，该怎么办？哦，真是太糟糕了。
0: 那我就去告诉大家我撒谎了，根本没有聚会。
7: 不不，Benny，你听我说，如果你的朋友见你不能兑现，特别是你在撒谎，那你的前途就无望了。
0: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能怪我吗？
7: 有办法了，我已经有办法了。
0: 你快说说，
7: 为什么今天不能是你生日，你懂吗？
0: 不。
7: 怎么，你没在听我说？
0: 听你说什么呀？
7: 我们要为你举行生日聚会。
0: 可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7: Benny，Benny，快醒醒，闻闻你的生日蛋糕。现在我们需要请几个智多星。
0: 超蛋能帮忙。
7: 你快迟钝的要被扔出窗外了。我说的是 Keller。
0: Keller 不会帮我。
7: Ben，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提到浪漫 ，Keller 准会鼎力相助的。
0: 真是这样的吗？
7: 只要告诉他兄弟的事。他会像妈妈一样动心，然后就帮你。我几乎能听到他激动的尖叫了。
1: 哇哦，他确实对你有意思。
0: 那当然，你肯吗？
1: 我当然肯帮你。哦，笨。
7: 我说对了吗？
1: 好吧，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7: 怎么样？他想办法了。
1: 我有个妙主意，能让爸爸妈妈外出。迈克，我估计你会尽力帮忙的，对吗？
7: 嗨，说对了，不惜任何代价。
0: 迈克怎么还不来电话？
1: 会的，他会的。
0: 他知道怎么说吗？
1: 放心，我给他打了草稿了。
6: 说得对，亲爱的，刚才我正这么想。我去做晚饭，你给小宝宝喂奶。你们在干什么？
0: 在等臭蛋的电话。是你的爸爸？
6: 你怎么知道？
0: 不知道，我猜的。
6: 喂，对，我是 Silver 医生。
8: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6: 你是谁？
8: 我的名字叫 Hazy， 我是印度之星大饭店的经理。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在我简陋的饭店里，你赢了一份两人免费餐，但只限于今晚。应该说是个非常漂亮的饭店。
6: 恐怕今晚我们已经另有安排，不能接受你的。你刚才说免费，真的？
8: 是的，就像小鸟在九龙上空的云中一样自由。
6: 是免费呀、啊？
8: 是的，8点钟来，你认为合适吗？
6: 我看8点钟很合适。
8: 哦，好吧，我会数着难熬的每一分钟。那我们就今晚再见了。
6: 就这样，好，再见。怎么办呢，凯洛尔？你愿不愿意？
0: 赵克小孩，他会愿意的。
1: 可以，虽然我有安排，不过我行。
6: 好极了，亲爱的，快换衣服，我请你出去吃一顿免费的美餐。
0: 他们什么时候走？
7: Ben， 别动。
1: 行了，茶点在迈克的车子里，装饰品都藏在走廊里，甚至连小礼品我都没忘记买。
7: 凯洛尔，你怎么搞的？他们都已经是初中生了。
1: 我还给饭店留了40块钱。
7: 40块钱够不够？
1: 只能这样，你衣服里就这些钱。
7: 什么？
1: 你说过不惜任何代价，这代价就40块。
7: 我还花钱请了乐队。
1: 什么乐队？请原谅。喂，Silver 医生在。 等一等，是同学的父母。
8: 哦，给我。
7: 喂，是 Silver 医生，请叫我 Jason。我会照管好这些孩子们的。我整晚都在。好的，再见。
6: 今天是星期五，你整晚都在啊？你嗓子怎么了？
7: 是的，我可能是有点感冒，所以我才在家里待着。不能传染给长岛大学女生，对吧，爸爸？
1: 爸爸，你们再不走就晚了。
6: 我半小时以前就准备好了，可你知道，你妈妈总是那么漂亮、高贵，很有幽默感。
1: Jason， 你过奖了。
6: 瞧他。
1: Chris 该睡了。
2: 听到了，
6: 爸爸妈妈，
2: 再见，
1: 再见。
6: 臭蛋，你在这儿干什么？
9: 你是什么意思？我顺路拜访一下Ben。
6: 穿着夜礼服？
9: 我是去参加叔叔的葬礼。
1: 葬礼还带礼物？
9: 我们是马戏团的。
1: 晚安。
6: 再见。
2: 再见。
7: 再见。
2: 再见。
7: 祝你们今晚愉快。我们是马戏团。
9: Juni 来了吗？哦，你送什么生日礼物？
10: 这不是他的生日，傻瓜，
9: 我送他一个空盒子。
10: 哦，完了，我和你送的一样。
9: 我有口臭吗？
10: 放松点，媳妇儿，一切会很顺利。
9: 是的，是的，是的。
10: 你说什么会很顺利？
9: 这个假聚会，他给我一个机会，你知道？
10: 对，有机会干嘛？
9: 有机会接近 Judy，
10: 干嘛？
9: 因为
10: 什么？
9: 就是因为，行了吧？你刚才要这么说不就行了？Judy 来了，快点，
10: 我们去跟他谈谈。
9: 你刚才说请了乐队了，乐队在哪儿啊？
7: 正在厨房准备。你举止庄重点，这儿有不少孩子，容易受影响。
9: 妈呀，可这什么人？
7: 贝纳叔叔难叫，棒吧？
9: 再吃点。
11: 不，三片就够了。
9: 玩得好吗？
11: 不，是太棒了。
9: 这是我过的最好的生日。
11: 我还没祝你生日快乐呢，是吗？
9: 不过没关系。
11: 不，这不行。生日快乐 Benjamin。
12: 注意了，朋友们，快来做游戏吧。
1: 哦，亲爱的，这主意真好，这儿太美妙了，
6: 什么也比不上我的 Maggie。
1: 哦， Jason， 我们应该恢复每月一次的单独晚餐。
6: 已经恢复了。
7: 啊，你们好，这里是九龙餐馆。哦，如果能够尝尝摩洛哥豆，那也会使你们感到愉快的。
6: 摩洛哥，我喜欢摩洛哥豆，这也是免费的吗？
1: 是免费的。
7: 当然了，您的账单已经像您说的结算清楚了。哦，一共$40。
6: 您在电话里没提$40的限额，
7: 请原谅，我不会那么幸运在电话里跟您交谈，先生。
6: 啊，那一定是老板了。
7: 我就是这个简陋设施的老板，先生。您不可能和其他人通话。
6: 我已经感到有点不对头。有个叫 Stegin 的孩子伴着大毒蜥的音乐告诉我一切都好，这反倒勾起了我的疑虑。你是谁？
13: 我是南教叔叔。
6: 哦
9: 哦，对了，我忘了，你爸爸来过电话。噔噔噔噔
7: 噔，凯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问得好，迈克。
2: Carol， 我让你带一会儿 Chris， 等我回来就成这样。但愿你半年内别再有安排。
7: 对，

0: 你也一样 Mike。
1: 妈妈 Chris 很好啊。
0: 对不起，我得自己去看看。
2: 爸爸，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对凯尔非常非常失望。
3: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听到这话。凯尔回你自己的房里去，迈克回你的公寓里去。门，我们要好好的好好的谈谈。你的同学们该走了，还有你男教叔叔。
4: 强修制服，不好意思把你的生日聚会搞糟了呗。
3: 你的生日？
0: 对不起，
4: 兄弟，我知道你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笨蛋。如果你不再来看我，
5: 你疯了吗？一个为请我聚会而引来这么多麻烦的人，他多好啊！生日快乐，本杰明。
4: 今天不是我生日。
5: 我不在乎。
0: 啊！
2: 嘿，嘿，贝，我是要确信你没事儿。
4: 可我还是要上去见爸爸妈妈，欣赏
2: 音乐。我知道。
4: 迈克，我可能会关一辈子禁闭，不过我认为这很值得。
6: 妈妈，我能问你件事吗？
7: 可以。
6: 我究竟有什么错？我只是做了所有女人该做的事，虽然没法创造奇迹，而男人们总把一些事情变得无聊而且愚蠢。
7: 对，你得习惯这样。好吧，惩罚取消了。
6: Mike Seaver， 你不是唯一知道这种办法的人。
7: 但他知道不让我耳朵听见，否则恢复惩罚。

0: 个照看宝宝的时间表太没劲了。
1: 你吃麦片吗？
2: 不。
0: 你们这个干什么？
1: 我要用你的调羹。
3: 早上好，小的们，也包括你。妈妈是不是上班去了？
1: 你也关心。
3: 你要知道，今天是她第一天离开 Grace 出去上班，我估计家里肯定会乱得鸡飞狗跳的。爸爸妈妈，早上好啊。
4: 好、哦。当然，一开始你会觉得很难受，会觉得自己抛弃了孩子，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母亲。
2: 哦，这次、哦、
4: 我说的有点太过火了，对不起，亲爱的。
2: 你放心，我没问题。
4: 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精确的时间表，我把它全部写在这块板上了。啊，好了，请你们举手回答，我每天下午门诊的时候谁来照顾 Chris？ Keller Seaver。
1: 我2点半下课，马上赶回来照顾我唯一的妹妹的吃喝拉撒。
4: 对，凯罗尔赶不回来怎么办 ？Michael Seaver，
3: 我得做作业，先生。
4: Mike，
3: 好吧，那我盯住 Chris。嗯，我是说照顾 Chris。妈妈，你不能指望我什么都能干，我会使他始终保持健康、快乐、舒舒坦坦的。
4: 对，如果 Mike 碰巧也有事情。当然是合法的事情，那么怎么办呢 ？Ben Seaver，
5: 我来干。我只希望在为他换尿布时没有子弹飞进房间。
4: 谢谢你这么关心你的妹妹 ，Maggie。全家都这么支持，事情一定会办得妥妥帖帖。
2: 我说的对，反正你是整天都在家里的，孩子白天又总在睡觉。谢谢亲爱的，谢谢孩子们，
3: 再见，
6: 再见，
3: 再见，
6: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2: 但愿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醒。他醒了。

0: 哦，嗨，请你中午把这些表填好。哦，不过现在塞德维尔姐见你，
1: 我还担心没人会想我呢。
0: 哦，我们都想你 ，Mary。
1: 我是 Maggie。我放弃跟孩子们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个。已经忘了这儿有多带劲儿了，工作的压力和办公室里的政治。
2: 嘿 ，Maggie， 早知道带孩子这么容易，我几年前就把你踢出门了。
1: 哦，亲爱的，这太好了。
2: Keller 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一位病人约好3点钟来，还有半小时。尽管放心，你就别担心家里了。
1: 亲爱的，我告诉过你吗？你很了不起。
3: 你告诉过我，可是我，
2: 我爱你。
1: 我说的不是你。
2: 那你说谁了不起？
1: 行了，杰森，你别傻了。再见。
2: 他放心了。好，王布森先生，运动过度症，太紧张，走路太快，太快。哦，来了。哎，爸爸来了 ，Chris， 爸爸来了，来了 ，Chris。哦，我的病人提早来了。嗯，别哭，我的宝贝儿。哦，邦布西先生，别急，别急，别急。Keller， 我得马上找到德比。不，德比，我得找到 Keller。对，半小时以前他就应该回到家里了。哦 ，Keller Seaver。对，我找的就是他。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啊，你，Mike， 你过来，过来。
4: 爸爸，这不公平！爸爸，
2: 需要你抱他一会儿。
4: 你听我说，爸爸，我了解大女孩，不是小孩。
2: 我知道。
4: 行了，
2: 有个病人正在等我。哎，你瞧，他喜欢你。
4: 谢谢。哎，爸爸，他哭怎么办？
2: 就唱歌。
4: 唱歌没用呢。
2: 喂奶。
4: 如果他还是哭呢？
2: 让他打嗝。
4: 嘿，我可不知道怎么让孩子打嗝。
2: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Mike。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费口舌了。凯洛尔不在，你就得顶替他。我现在还得去看我的病人。
4: 太好了。
5: Hey Mike。
4: Hi。Hi Ben， 你躲到哪儿去了？
5: 光。
4: 爸爸已撒手不管了，凯洛尔又故意躲避责任。
5: 责任？
4: 对 ，Chris 应该由你管。我为你代劳到现在了。
5: Carol 不在家 ，Chris 就由你接管。不信你去看时间表。
4: 哦，行了，除了爸爸，谁也看不懂那玩意儿。快抱去。啊，你不必谢我，这是应该的。要兄弟干嘛？哦，待会儿你看他是不是需要这个。
5: 哦，丑蛋，你来干嘛？
6: 不知道。我父母叫我把这礼物送给克里斯，我一直拖到现在才拿来。怪你，
5: 丑蛋，丑蛋，你别走，快过来坐下，我们娃娃。
6: 想抱抱我妹妹吗？
4: 干嘛不？妹妹，有件事你去采访一下。
7: 啊，现在？
4: 是的，这件事太有新闻价值了。
7: 现在我恐怕没功夫，我得回家看孩子。
4: 是的，病了。
7: 孩子？不，根据时间表，我该回去接替 Jason 了。
4: 时间表？
7: 是的，我非常抱歉，我不能。
4: 你不用说了，虽然我需要你采访这个人质事件，但是我能够理解，按照你的资历和才能，你早就该提升了。拉夫，你想不想当记者？
8: 天哪，我做梦都想当记者。
4: 好，
8: 我能带枪吗？
7: 还是我去吧。
8: 好，那我不带枪。
2: 好，我去去就来，你继续说吧。
4: 他老是说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你得慢点。
6: 嘿 ，Silver 医生，这是我爸爸妈妈的礼物，他们说这样可以使父亲也能参加哺乳。
2: 嗯哼，
6: 很不错的。

0: 这是一清二楚的。你今天怎么样？
1: 你还在跟我说话，杰森？
0: 我在思考。
1: 真的那么糟？
0: 我不得不取消其他所有的预约门诊，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更糟的是，我看见 Steegan Sullivan 在给我们的孩子喂奶。你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喂的。
1: 我以为孩子们会帮助你的。
0: 我也这么想。你看，每个人应该负责的时间，我都用不同的颜色表得那么清楚。
1: 你做得很漂亮。
0: 对对对。
1: 孩子们在哪儿？
0: 准是躲在麦克的房间里。也许他们是害怕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杀了，想等你回来以后再出来。他们不知道我这人并不怕蹲监狱。
2: 妈妈，我没有打电话回来，我想反正有麦克在家。
3: 哦，
2: 我要是不在家，他自然会管的。
1: 我也有他，我跟我说这是你娘
3: 干什么？
1: 叫我干
3: 什么？
1: 还是今天？
4: 你怎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责备我们？为什么不吼叫几声呢？
1: 我得走了，这样子怪吓人的。
4: 好，好吧，我明白了。我这个月不准看闭路电视。好，那就两个月不看。再长到三个月之前，我得快走。嘿，你想等着挨揍？
1: 这次怎么办？
0: 我们得认认真真的讨论一下我们以前从没考虑过的想法。
1: 哦，杰森，我们不能抛下他们去牙买加。
0: 我是指这个。
1: 开个玩笑。
0: 我想我们应该雇一个人每天下午来帮忙带孩子做家务。我知道我们俩都说过不让一个陌生人来养育 Chris， 可是每天让雇的人带两三个小时和养育是两码事，对不对？可是什么？
1: 杰森，也许我该待在家里。哦，
0: 亲爱的，这是你一时冲动才这样说的。你知道你的事业有多重要？
1: 只要你也知道这重要就行。哦，亲爱的，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人？这活可不是好干的。
0: 对，而且又是最低工资。
1: 付给他最低工资？谁这么说？
0: 我。行了，找人帮忙的我们又不是第一个。我可以问朋友，看报纸广告，打电话给介绍所，还要亲自跟他们会面，看看到底谁合适。
1: 可以。星期五下午？
0: 不，星期五我没空，就星期四吧。
1: 不行，星期三。
0: 不行，就星期二。
1: 今天是星期二。
0: 那就再说吧。
1: 亲爱的，等我们两个人都有了空，那时 Chris 已经上了大学，我看还是由你来处理吧。
0: 还是两个人好。
1: 我是相信你的判断的，你妻子不也是你挑选的吗？
0: 那也许是运气。
1: 真把我累坏了。哦，杰森，哦，味道真好啊！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
6: 哦，你准是 Steve Maggie Marlowe， 主持十九频道新闻的。
1: 谢谢，你是谁？
6: 哦，对，我是 Judy Costello， 是 Steve 医生雇来照顾孩子和家务的。
1: 我丈夫在电话里怎么没说呢？
6: 哦，他的脾气真好，准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1: 哦，他做到了。这么说，我丈夫在今天跟你会了面，并且雇了你，哈？
6: 说得对，
1: 这一切发生的真快。
6: 我知道，
1: 我惊奇，
6: 我也是。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今天还不能决定，可是见面以后，他却要求我下午就开始。
1: 是吗？
6: 哦，我得走了。Chris 现在已经睡着了。
1: 哦，
6: 晚饭过两分钟就好了。
1: 是你烧的
6: 啊？我明天下午再来。让我向杰斯再见。
1: 杰斯？
6: 哦，是他要我这么叫的，我叫起来还真有点不顺口。 Maggie，
1: 叫 Maggie 也行。
6: 再见。
1: 再见。
0: Maggie， 你回来了，好。
3: 什么？
0: 我今天要给你来一个惊喜。
3: 我见过了。
0: 他很能干，手脚也很勤快。整整一下午，他干这干那的，一分钟也没有闲过。
3: 这么说，他是非凡的奇迹啊，杰森。
0: 他把白的衣服也全部都洗了。今天工作好吗？
3: 你说话不要扯得太远了，杰森·西文。
0: 什么？
3: 你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已经自说自话的雇好了人？
0: 对，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吃晚饭时我们再谈好吗？今天吃鸡肉。
5: Judy 在吗？
0: 他走了。
5: 好见鬼！
3: 怎么了？
5: 说好一起锻炼的
0: ，Benny， 你最恨做操了。
5: 那是过去。
7: 哈哈，这孩子真聪明。
3: 还有 Julie。
0: 对。
3: Hi Carol。
8: Hi 妈妈，
3: 你留点胃口，丰盛的晚餐在等着你们。
8: Julie 全部都烧好了，她真棒。
0: Carol， 在她以前，有人也曾经烧过非常可口的饭菜。
8: 哦，对不起，我说话没有想到那么多。爸爸，你的手艺也不错。
0: 吃完了饭你就会觉得好受些的。亲爱的，你没必要这样，我们全家上下永远也少不了你。
4: 哦啊，妈妈，你见过爸爸雇的那个漂亮的小妞吗？哦，你看她洗了我那么多的衣服，家里终于井井有条了。
0: 嗨，如果你实在不想吃鸡肉，那就吃点这个。工作不顺心？哇哦，这种运动效果非常好，不多久你就会像过去一样苗条了。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更糟糕。
3: 谢谢你，我的身段有多难看我自己知道。
0: 亲爱的，我爱你，不管你的不。
3: Jason， 你想不想练习跑步？
0: 我每天练。
3: 我说的是现在。
0: Maggie， 我感觉到了，由于某种原因，你不太喜欢 Julie。
3: 哦，你心疼了。
0: Maggie， 请你别这样。Julie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她学的专业是儿童心理学，她的五个弟弟全都是她带大的。推荐她来的那个介绍所把她说的没法再好了。还有，她把 Chrissy 一抱起来 ，Chrissy 就不哭了。
3: 所以你欣赏她。
0: 没
3: 给。Jason， 我问你，难道你根本就没注意到她的美貌？
0: 我注意到了。
3: 那干嘛不承认你喜欢漂亮的女人？
0: 有罪吗？Maggie， 我并不是随便做出这个决定的，我会见的人至少有一吨。
3: 一吨？有几个？
0: 四个。
3: 那么除了 Julie， 还有三个很肥的胖女人。
0: 要是我完全以貌取人的话，我雇佣的就会是第二个女人。
3: 今天你过得真快活。
0: 昨天晚上你不是说好由我来处理这件事的吗？我碰到了 Julie， 怎么能放过她呢？
3: 什么？
0: 我说错了。我想我一定能够希望找到一个
3: 年轻漂亮的。
0: 哦，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对 Julie 竟会这么反感。
3: 你算了，这一次。
0: 我不相信 Julie 就会这么可恶。你工作还好吗？
3: 哦，你总算来问我了。
0: 哦，我问过了，我刚才就问过了。你说的对。
3: Jason， 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上班了，工作落下了一大截，现在再回去工作，我得花多大的劲儿才能理出个头绪来？你知道吗？只要我一开口，就会不由自主地说出孩子这个词儿。有个摄影师一边装三脚架，他一边说：“这孩子也真厉害。”逗得我都哭了。我回到家，你们叫我什么也不必干了，还说有个人比我干得更好。另外，我还发现厨房里的桌子被往外挪了11/8英寸。
0: 哦，亲爱的，没想到你这么脆弱呀。
3: 我并不脆弱，我现在已经40岁了，体重超过了10磅，而且觉得很累。可是我并不脆弱。
0: 哦，亲爱的，你知道只要能使你觉得好受些，我什么都愿意干。
3: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哦，Jason，亲爱的，你太好了。谢谢。 我帮你找个人来代替朱莉。
0: 你要我辞掉朱莉，这样做不公平。
3: 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找个比他更好的、经验更丰富的、经历过磨难的。
0: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3: 只要出的钱超过最低工资，准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
0: 我给朱莉的工资已经超过了一点儿。
3: 是一点儿？
0: 两倍。
3: 什么？
0: 叫人带孩子可不能太小气了。只要你跟他待一会儿，你就会改变主意的，自己也认为对他不公平。
3: 可你对他也太公平了。
0: 好吧，如果你真那么坚决，我同意辞掉朱莉。不过你可得看着他的眼睛，亲自把他辞掉。
3: 好，让我来做恶人。
9: 哦，嘿 Ben， 你硬把我拉来看什么新闻？我告诉你，我不感兴趣。
3: 你会的，坐下。
10: 这里开始喽。
3: 谢谢你叫我来看。哦，见鬼，是谁把他扔地上的？
11: 下面请听 Maggie Martin 的详细报道。
9: 不知道是谁扔的。
3: 嘘，看电视。
12: 房主说他不会理会这项规定，他将继续使用这种铁丝网。知道，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可恶的鸽子得回到他们的家里去。我是十九频道新闻的 Maggie Martin， 再见 ，Luke。
11: Maggie， 你说到回家去，那位房主有没有说那些鸽子该去哪儿？哦 ，Maggie。
3: 哦，很好，你还没走。
13: 是的，我就快完了。
3: 你别去碰我丈夫的短裤。我是说想跟你谈谈。
13: 行，想谈什么？
3: 我得尽快把这件事说了。
13: 哦，我不着急。
3: 可是我急。Julie， 你是？是大学生啊哈！我想说的事情是，
13: 我现在正在考虑想改变专业，不再念心理学了。
3: 啊哈！我想说的是，你想念
13: 新闻专业？
3: 你说什么？
13: 我想改读新闻专业。
3: 很好，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想放弃心理学专业，改读新闻专业是吗？啊哈！你跟我一样，
13: 真的。
3: 我是在大学第一学期里改的，我一接触新闻学就完全被它吸引住了。
13: 是指电视新闻？
3: 不，一开始我搞的是编辑工作，可是上电视以后，我开始觉得这才是我的。
13: 你的归宿？
3: 哦，我们扯得太远了，
13: 对不起，那就以后再谈吧。
3: 啊哈 ，Julie， 我还是这么对你说吧。有时尽管你工作很尽职，从不出错，但是由于你本人的某种原因，使得他的雇主不得不，
13: 对不起，蛋奶酥好了，
3: 又扯开，能不能先别管蛋奶酥？
13: 对不起，你说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13: 你说，有时尽管你工作很尽职，从不出错，但由于你本人的某种原因，你看我有没有新闻记者的素质？
3: 是不是我哪说错了？我看你有点心理学家的素质。
13: 杰西是这么说的。
3: 现在我总算想起来了，
13: 是关于你丈夫的事。
3: 不，跟他没关系。
13: 他的话里全是你。
3: 真是这样？
14: 麦克是这样帮克里斯哄他的。麦克刚才有没有来电话？麦克干这种事，麦克绝不会饶他。哦，告诉你，你去上班以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
3: 是真的？
14: 说实话，我觉得他有点妒忌。
3: 妒忌什么？
14: 现在你是属于整个城市。男人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太太跟别人在一起。
3: 女人也是这样。
14: 什么？
3: 哦，听说这种恐惧会使人失去理智。
14: 是啊，像这样的丈夫，这样的家，这样的工作，你都有了，我觉得没法再好了。
3: 是这样的。
14: 对不起，我又把话题扯开了。你要谈什么？
3: 你被辞了。
14: 什么？
3: 开个玩笑。
14: 你真好。

0: Mike， 今天我真痛快。
1: 我今天也很痛快，为了不让好运流掉，我得敲敲木头。好了，喜欢玩牌吗？
0: 特别喜欢。
1: 好了，随便抽一张。好了，现在你想手里的那一张。
0: 整张牌。
1: 对，是整张的。
0: 好吧。
1: 好吧，听着，你的牌是黑桃 S。
0: 哦不。
1: 看上面写的。
0: 是。是不，你看出我的心思了。
1: 我知道你现在想什么。你难为情了。
0: 我是难为情了。
1: Julie，
0: 你就当我没在。Mike， 这女人是谁？她拿你的短裤干什么？
1: 她只是佣人。到此为止，好姑娘。
0: 你不谢谢？
1: 以后，你付她工钱，她就把你当主人。
0: Mike， 你的房间不许进姑娘。你是谁，宝贝儿？你妈一下班就开饭了。
1: 不不不，你别听九里胡说八道。她为我爸爸妈妈工作，她负责照管我的小妹妹。
0: 不，我不愿跟房里不许进女孩的男孩约会。我要我的名声。
1: 托尼，托尼，托尼，你不能就这样走了。我的意思是，你能到我的房间把电灯关了。
0: Mike， 我是傻瓜，但我并不是笨蛋。

0: 我问你，九里，是谁允许您可以随随便便的闯进我的房间的？是谁给你的钥匙？
1: 是你，你对我说，朱莉，你可以随时随地来我的房间。
0: 那好吧，我这就收回那些承诺。你把钥匙还给我。你没有权利闯入我的，
1: 你的什么？
0: 我，是我的什么？
1: 我不知道，是你自己在说。
0: 啊，对，我会十分感激你的，如果你能保留你的。
1: 我的什么？
0: 是你的什么？对了，你要是不打断我的话，我也许能够说完。
1: 我根本没说话，你瞧，我在干我的事情。
0: 啊，说到你的工作，九莉，你什么时候下班？
1: 很快，怎么？
0: 我打赌，我马上就能成功，我还是很有点吸引力的。哦，妈妈！
1: 哦，妈妈！
2: 嗨，孩子们！
1: 嗨 ，Maggie， 晚饭在炉子上。
2: 不好极了，我说的那件事，你看。哦 ，Mike， 告诉他们来吃晚饭好吗？
0: 好，可以。
2: 快去 ，Mike。
0: 哦，对，好吧，我马上就回来。
2: 能和我们一起去吗？
1: 哦，可以。
2: 哦，太好了，我要立刻告诉全家，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么做不会影响你的周末安排吗？
1: 我有个约会，但问题不大，我可以不去。
2: Julie，Maggie，
1: 相信我，我和这男孩不会有什么结果。我的威力测验他没及格。
2: 你说什么？
1: 哦，对了，威力是我的小弟弟，我把男孩们带到父母家去见威力。如果他们感到很不自在，而且说嘿嘿嘿，你在糟蹋我的衣服，那他们准是白费劲儿。但是如果哪个男孩开始逗他玩玩什么的，我想或许我找到了，你知道，
2: 看护人。
1: 很对，叫傻瓜。
2: 不，我非常聪明，你也教教 Carol 吧。不过你千万别让他知道是我说的，好吗？
1: 好。哦， Chris 已经睡着了，我去收拾东西，一个小时就回来。
2: 好吧，等会儿见。
1: 再见。
0: 哦，朱莉走了
2: 啊？
0: 她去哪儿了？
2: 有这么一件事。
3: 哎，亲爱的。
2: 哦，你们大家好啊，都坐下，我有好消息要说。
4: Mike 已经说了，晚饭做好了。

0: 好得多。我们一直在谈全家外出度周末的事，这样好吗？今晚出发，我们去玛莎葡萄园过两天。
1: 你知道租间海滩别墅要多少钱？
2: 你们出去开机，又是让我在家看 Chris，
3: 给我几张卡。
0: 是这样的 ，Jason， 老板让我们用他的海滩别墅，不需要付钱。
1: 免费？不错不错不错，孩子们听起来不赖。
0: Hi Carol， 经理说他愿意一起去，可以帮着照看 Chris。
2: 哦，好极了，我去。
0: 哦，迈克，假如你对全家度周末不感兴趣，
3: 哎，妈妈，我生来是和全家度假的，算上我。
4: 琼丽要去和你决定要去没有关系吧？
3: 琼丽也去。
0: 嘘，克里斯刚刚睡着，杰森，如果现在走，他可以睡到洞口。
1: 我去看看 Maggie 好了没有？
0: 好的。
3: 哎，爸爸，我已经准备好了，反正要两辆车，让我带 Chris。
4: 可以。麦克，这是地址。另外，你应该带张地图，万一你
3: 我会迷路。哦，爸，
4: 麦克，别充大男子汉，带上这张地图。
3: 我意思是，也许这张地图应该给你。
4: 我会迷路？来，麦克，好吧，拿着。
0: 我拿着。Ben和 Carol 在收拾。
4: 好，麦克和 Julie 已经走了，这样 Chris 可以睡一路了。
0: 可孩子应该跟着我们。
4: Maggie， 就让我们也当回孩子吧。
0: 别逗了。Jason， 四小时路程怎么要开五小时？
4: 还没到五小时呢。
0: 对不起，是4:58。你说过找不到近路就看地图。
4: 对，我没有。
0: 什么？
4: 我没带地图。
2: 你在骗人是吗
4: ？Keller， 你看我有逗乐的心情吗？
0: 男人的自以为是是最愚蠢的。
4: Maggie， 我们不会有事的，我有预感，我们
5: 不知不觉就会到那儿了。
4: Ben， 我该把你留在臭蛋家度周末。
0: 如果你把那该死的地图带上，不就没事了？
4: 哎，那张地图帮不了什么忙，很明显，他们挪动了走小路的标志，那个路标上写着
5: 开往渡口登船点。
4: 你看，本你都记住了。
5: 还用说，我们都开过头了。
4: 什么？
2: 这儿买去玛莎葡萄园的渡船票吗？
4: 你刚才可以说声是的。
5: 现在能上船吗？
6: 刚才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现在，船要明天早上才开。
0: 什么？
4: 我们今天晚上没法上岛了。
6: 得了，离开这儿毫无办法。要么你是泰德·肯尼迪，本地玩笑。
4: 可我的儿子和一个19岁的金发女郎被困在岛上了。
6: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起居室、卧室，还有抽水马桶，可以冲水。
2: 我现在去安顿一下 Chris。
3: 好的。啊，对不起，你看上去非常面熟。
6: 或许你见过我的孪生弟弟 Chester， 他负责这儿的往返渡轮，传给我的是相貌和个性，他得的是渡轮。
3: 啊，我家还有人要搭下班船来，请问船什么时候到？
6: 明天。
3: 你说什么？
6: 天亮以前没船上岛或离岛，除非你是泰德·肯尼迪。本地玩笑。
2: 我们俩今晚就被困在这儿了。
6: 小姑娘，你和你的丈夫？
2: 他不是我丈夫。
6: 这对我没什么两样，我的思想很开放，不像我的弟弟那么假正经。晚安。哎，
2: Chris 在楼上已经睡了。
3: 啊，好啊，朱莉，今晚就是你和我了。
2: 你我和 Chris？
3: 啊，对，你我和 Chris。他们接下去会怎么想？两个睡袋拉在一起。
2: Mike，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
3: 什么？
2: 我说不出口。
3: 嗨，你说吧，什么事都可以告诉我。
2: 今晚别纠缠我。
3: 就差一点儿。
2: 我本来是想把话说得婉转些。
3: Julie， 没关系，我知道没关系的。事实上，我倒松了口气。我是说，我刚才想，我怎么能拒绝一位如此渴望想拥有我的可怜女孩？嘿嘿嘿，别碰我。喂
4: ，Mike， 是我。
3: 嘿，爸爸，你们是怎么回事？
4: 我们误了最后一班渡船，我们现在住在。

0: 尹浩著名的赏金旅店，我们很幸运住进了花开套间。
1: 你们都安顿好了吗？
2: 还要再待会儿，凯洛，那个俄亥俄来的胖家伙还在浴室。
0: 再好不过了，你们怎么样？
1: 很好，看来一切还不错。
0: 麦克，你记住，九里去那儿是照管 Chris 的，懂吗？这话我不想再说一遍，我不想让你把它当做一个
3: 和你困在孤岛上整整一夜的漂亮女孩。
0: 我要你把九里当做母亲看待。
1: 这话太恶心了。
2: 快点，我都快等死了。
0: Ben， 告诉你妈，我在和麦克通话。
2: 那胖家伙一洗完，我就得见缝插针的挤进去。
0: 你过来，别挂电话。
2: 你这狡猾的狐狸！
1: 嗨，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收买的家伙取消了最后一班船，这样你就能亲近距离了，对吗？
1: 现在天气有点冷，但我预计不久就会有一股暖流。
2: 妈妈来了，睡个好觉。
4: 嗨，迈克，宝宝怎么样？
1: 谢谢妈妈，我很好。
4: 我是指 Chris。
1: 他也很好。
2: 啊，你不是俄亥俄的胖墩儿。嗨，
4: 本，麦克，我
5: 希望你今晚能做个君子。
1: 妈妈，要是我今晚做不了君子呢？
4: 太可笑了。听着，我要你把朱莉当做一位
1: 你。
4: 这话太恶心了。但你已经明白了，我跟经理谈。
3: 好的，
1: 经理，我妈。
6: 嗨嗨，经理宝贝儿，没事吧？
7: 是的，我们俩定好了规则，我想他是很好的。
6: 他
7: 开个玩笑 ，Chris 很好。
4: 那太好了，谢谢经理，再见。
5: 再见。
0: Maggie， 你担心了？
6: 因为我的宝贝儿第一次晚上单独。
0: 和一个姑娘，我懂。
1: 倒也是的。

0: 瞧我有什么不同？
1: 你穿了件傻乎乎的夹克，
0: 很有观察力，但这不是我的。
1: 我不这样认为。
0: 好吧，朱莉，你随便抽张牌，我能看出你的心思。好，你那张牌是黑桃 S 吗？
1: 不是的。
0: 对我回答的问题应该说是
1: 另一张牌。
0: 你应该用一个字回答。哦，算了，我不喜欢玩牌。你要知道 Julie， 我很敬重那种能专心读书的女孩子。你知道我并不是那种把每个女孩都当作玩物的男人。
1: 应该是其他女孩。
0: Julie， 你就这么肯定？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想讨好你什么？
1: Mike， 诚实一点。
0: 诚实？
1: 我喜欢诚实。
0: 你喜欢诚实？
1: 非常喜欢。
0: 你要诚实，我给你诚实，我会对你诚实到底的。我是说，你非常可爱。
1: 挺好听 Mike， 我认为你也有点可爱。
0: 真的？是吗？好啊，我还在想，只要诚实这东西继续保持下去，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可爱的一对儿。
1: Mike， 让我对男孩感兴趣，光靠很可爱是远远不够的。
0: 哦，现在我是很可爱了，一分钟前你还说有点可爱，你不是很诚实，我不能继续这种谈话了。
1: 好吧 Mike， 我确实认为你迷人。
0: 我相信你说的是确实迷人。
1: 可如果人们只追求他们认为迷人的人，结果会怎样呢？
0: 比方说我要去追一个丑女人。
1: 你真是个有趣的孩子。
0: 孩子？太有趣了。你真这么看？
1: 哦，对。
0: 那不管怎么样，我是彻底没机会了。有趣？有趣有趣，我真是个大傻瓜，以为你会把我当成……该死的，你以为我和 Ben 一样对吗？是啊，啊是啊，我居然还穿上一件什么夹克衫。
1: Mike， 我绝不是故意侮辱你，我看我们还是不谈为好。

0: 哦，我现在需要澄清一下，你说无论如何我对你没有吸引力。
1: 我没有说过。
0: 那么还是有一点吸引力的喽。
1: 你小时候就是这副样子吗？
0: 嗯，差不多，只是矮一点。那你怎么样？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1: 不不，小姑娘的时候我特别拘谨。
0: 哼，现在变多了。
1: 事实上我是变了。告诉你一件事吧，我很怕羞，16岁才第一次约会。
0: 哼，这并不稀奇，我第一次约会也是的，真的。
1: 要认识个男孩可真难，我们经常搬家，我爸爸在陆战队，所以我差不多在世界上每一个不说英语的地方住过。对了，16岁以前我好像被邀请过，但我不清楚他们说什么。
0: 哎，最后我决定报考伦敦初级大学，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1: 你那时真想从事电影工作？
0: 是的，我很想，这是我高中唯一擅长的。但是真的要我去干，会吓得要命。这事儿我从没说过。
1: 这样说话多好，就像朋友一样，不像，你懂。
0: 对，对，不错。谁懂？那刚才说到你约会的那个男孩，
1: 我们什么时候谈了？
0: 哎，如果你不愿意谈你和谁约会，我们可以换一个话题。
1: 好啊。
0: 谁约你了？
1: 好吧，我一直和这男孩约会。
0: 很好，这是当真的？
1: 不是。
0: 我懂了，他不像我对谈话那么感兴趣。
1: 那么你呢？你公寓的姑娘是你女朋友？
0: 托尼？哎，不是的。
1: 他有什么不好吗？
0: 他没什么不好，只是假如我要找女朋友，他应该有更多的。
1: 可是在我看来，托尼够多的了。
0: 不不不，我不是指那种更多的，我的意思是
1: 麦克，我喜欢你没词儿的这副样子。
0: 哦，天哪，我真的没词了。
1: 你知道吗，我大概我也在找更多的。
0: 是吗？什么样？
1: 很难用语言表达，不过我找到他时就知道了。
0: 是的，我懂你意思。我和很多托尼那样的女孩约会过，可是进来觉得很难。上星期我跟着炙手可热的宝贝姑娘去餐厅，我却睡着了。我请你别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0: Julie， 下雨了。来了 ，Grace， 我就来。
1: 你瞧 ，Grace， 你要是不哭，我就给你计程。
0: Grace， 你愿意啊？嘿，我想你会喜欢我的车，有五档，开得快极了，好好极了。这个波浪鼓好玩吗？好，来吧，来吧，嘿嘿嘿嘿嘿嘿嘿，我们是猴子，大家说我们是猴子。我可以不停地唱歌，因为你现在小了，你还是个小孩儿。嘟嘟，嗨。你在这儿待多久了？
2: 昨天我跟你妈妈谈起威力测验的时候，你在偷听是吗？
0: 啊？
2: 你不可能听到。
0: Julie，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2: 你不是我想的那种人。
0: 我是什么人？
2: 是更多。
0: 不不不不不，你想让我觉得我又得到了一次机会，然后你再跟我说不是吗？
2: 不是。
0: 到底是不是还是不是的？
2: 是的，
0: 是的，是的。
2: 闭嘴，麦克！不能这样，我是来替你父母干活的。
0: 可是周末你就不上班了，对吗？
2: 可是我的年纪比你大，当你一岁的时候，我就比你大两倍了。
0: 啊，对，不过你十岁时我才九岁，你只比我大10%。
2: 可是
0: 现在我是18，你是19，你只是Julie，反正我能赶上你，对吗？要按这个速度比例，我能超过你。
2: 不，别超过我，麦克。
0: 只是赶上。
2: 哦，克里斯该换尿布了。
0: 是的。嘿，朱莉。
2: 啊。
0: 我真愉快，跟你共度良宵。
2: 麦克西瓦，你嘴真甜。
0: 嘴甜。
3: 在哪
0: 儿？跟朱莉一起在卧室里。嘿，爸爸。
4: 麦克，你睡得好吗？
0: 几乎没睡。我是说，如果你担心那件事，告诉你它没有发生。好了。
5: 爸，我一个人搬不动这些，那就叫人帮你搬。
0: 我去帮孩子们卸东西。
4: 哎，麦克，怎么想的？
0: 很简单。
4: Maggie 说他跟 Johnny 什么也没发生，我感到很迷惑。
3: 为什么？
4: 因为我相信他。
3: 我没看到他们在一起，我想他们没多少共同点。
4: 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我看到了诱惑。男人常常被像他们母亲的女人所吸引。
3: 是 Johnny 使他想起了我？
4: 对对，金发碧眼，迷人时髦，还有很多幽默，照亮我生活。麦克刚教了我一种玩牌法，我做给你看。啊，你随便抽一张，只许你抽一张。
3: 好的。
4: 现在我能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的牌。是黑桃 Ace 对吗？
3: 对，是的。
4: 不不，
3: 是的。
4: 不是的，快翻。
3: 不信你看。
4: 印象太深了，嗯。
3: 能再来一次吗？
4: 上面说什么？
3: 不。
4: 很聪明啊。

0: 其实论武功论才智，我实在比不上其他三位护法，只不过是承蒙三位兄长的爱惜，才让我当四大护法之首。
1: 你太谦虚了，当年你所立下的大功已经把我们三个过去的功绩盖过，我们都佩服你是女中豪杰，拿你当兄弟肝胆相照，是心悦诚服让你排第一，绝对没有相让之意。
2: 原来是这样，所以四大护教法王才以紫白金青这样排名。
0: 自此之后，我们更加以兄弟相称，金毛狮王在四大护法之中名列第三，我就尊称他为三哥。
3: 那位韩少侠后来怎么样？他受伤了，伤得重不重？
4: 哎，麻烦大了。
0: 胡金牛，哎，韩少侠怎么样了？
5: 暂时没什么大碍，他身上的刀伤是小事，可是他在寒潭比武受伤，寒气已经侵入体内，寒气积聚，哇，变成寒毒了。
0: 有没有解救的办法呢？
5: 有我胡青牛在此，当然有办法了。可是他中的寒毒太深了，解毒虚实，要定时服用我开的药，好好的调理才行啊。
0: 那麻烦你多费心了。
5: 别客气了。再其次啊，你的肺叶冻伤了，你要服用我的药，要不然很麻烦的。我现在呢就去给你抓药啊。

0: 你醒了。
1: 我要去光明顶。
0: 吴七牛刚才看过你的伤势，你除了身上的刀伤之外，还中了寒毒呢。
1: 我比武输了，你不杀我，还找人医治我。
0: 如果在寒潭里，你不是稍一犹豫，输的人是我。
1: 输了就是输了，我报不了复仇，愧对我爹，还有什么话好说？
0: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不要再想那么多了，先把病治好再说嘛。你想干嘛？
1: 如果你不杀我，恕在家告辞。
0: 哎，你的伤势不轻啊，还是让胡青牛替你清除寒毒，等病治好再走了。
1: 我不要领你们明教的情。
0: 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雪，
2: 韩千叶，你不要走啊！雪越下越大了，你怎么走呢？还是先跟我回光明顶吧。你有病在身，你不想活了？
1: 我是死是活与你无关。
2: 你寒毒入体，在这么冷的天气，很容易寒毒发作的。
1: 你走吧。
2: 世间上只有胡青牛才能够治好你的寒毒。寒毒要是停留在你身上太久，就会有性命危险的。
1: 我死不要紧，我只是不想死在你们明教的地方。

0: 你要嫁给韩天业。
1: 义父，我们两个情投意合，想结为夫妇。
2: 戴启嗣，你也没想清楚啊。
1: 我已经考虑得一清二楚，义无反顾。
2: 难道你忘了当日韩千叶前来光明顶是为了什么？他想对教主不利啊。
3: 不错，你身为护法，怎么可以嫁给本教的敌人？
4: 你不能嫁给那个姓韩的小子。
5: 我第一个反对。
6: 反对，
5: 反对，反对。
1: 韩千叶跟明教为敌已经是以前的事了，千叶答应了我，以前的事一笔勾销。
7: 哼，人心难测，
5: 当日他报不了复仇，可能不甘心，就利用你的感情再对我们明教不利。
1: 韩大哥光明磊落，不会做这么卑鄙的事的。
4: 你对他着迷，当然这么说了。啊，那个姓韩的小子跟你吃了什么迷药啊？啊！
1: 你没证没据的，不要污蔑他人啊！
3: 大家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可以好好商量。
5: 这不是在商量吗？劝他不要嫁给那姓韩的小子，免得将来我们明教回到那姓韩的小子手里。
1: 从今以后，韩千叶就是我的丈夫，以后你们谁再侮辱他，就是跟我紫山龙王势不两立。
0: 戴启嗣，你执意这么做，我也无话可说。你的终身大事，自己决定吧。
8: 为了跟我成亲，居然弄成你跟教内的兄弟不和，连一个道贺的人都没有。本来热闹的婚宴，现在变得冷冷清清。是我委屈你了。
1: 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其他的事都变得不重要。
8: 可如果有更多的兄弟为你庆贺，你一定会更高兴的。
3: 不知道韩兄弟夫妇欢不欢迎我呢？
1: 谢三哥。
8: 三哥，
3: 一点小意思。
1: 哇，好漂亮！
8: 好漂亮。
1: 谢三哥。
8: 谢三哥，
3: 客套话就不必说了，我们喝酒。
8: 好。
1: 我先敬三哥一杯。
8: 来，三哥请。
3: 好，祝你们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1: 兄妹情谊永世长存。
3: 说得好，来。
1: 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我不惜一切一定要跟千叶在一起。老实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感情这两个字是没得解释的。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

0: 我说了那么久，你有没有听到我讲话啊？你想想看，以你一人之力回得了中原吗？你滑那么久不累啊？
1: 哼，你也知道我累了呀。你知道我累了就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哎，你的嘴巴从出海说到现在，你说的不累啊，我耳朵可听累了。乌鸦
0: 珠儿啊，你先解开我们的穴道，让我帮你啊。
1: 难道我不想吗？可是我答应了阿牛哥回到中原才能解你们的穴道。
0: 哎，阿牛哥有没有说不能回灵蛇岛？珠儿啊，你看现在木筏左摇右摆的，要是突然一个大浪卷过来，我们就全都掉海里了。我可不想死得这么没意义，我宁愿回去跟他们同生共死，共同抗敌。你也不希望他们死在灵蛇岛吧？
1: 阿牛哥，
0: 珠儿，你再想想，你也不希望张无忌就这么死了吧？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你再吵的话，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免得再烦我。
0: 珠儿，你冷静一点啊。
1: 那我叫你闭嘴，你不闭嘴，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
0: 珠儿啊，
1: 好，我就把你丢到海里，我也用不着这么累。
2: 紫山龙王和韩千叶成亲之后，是不是还留在光明顶？
3: 哼，要是我知道他们那么对我们夫妇，我们早就离开光明顶了。
4: 试问当初谁会想得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5: 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4: 由于教内大多数人对韩千叶存有偏见，所以他们成亲之后彼此都没有来往，甚至后来当紫山龙王提出要让韩千叶加入明教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极力反对。
3: 所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本来我们夫妇打算离开光明顶了，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义父义母又突然之间失踪了。
4: 教主夫妇失踪，光明顶上当场大乱。正当我们日夜四处寻找教主夫妇下落的时候，有一天居然被我发现紫山龙王偷进密道。
6: 你要坦白回答我，你偷进密道真的跟教主失踪一事无关？
3: 义父义母对我有如亲生女儿一样，我怎么会加害他们呢？
6: 好，我相信你，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不过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偷进密道，否则的话恐怕我也保不住你。
3: 谢三哥的恩情，待其思莫之难忘。
6: 当时我真的没想到，他居然不理会我的警告，再一次偷偷进入密道，结果

0: 戴启思，你偷进密道到底有什么目的？我无话可说。
1: 戴启思，
2: 谢三哥，你不必多说了。戴启思既然犯下了本教的重罪，要杀要砍，悉听尊便。
1: 戴启思，你这是何苦呢？英儿
0: 哥，你我总算兄妹一场，我也不想说假话欺骗大家。可是至于我为什么要偷进密道，请恕我不能直言。
1: 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
0: 如果你是光明正大的，有什么不能说的？
3: 你一定有苦衷，你不妨说出来。依我看，你偷进密道，说不定跟我们杨教主失踪的事有关。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你来光明里没多久，杨教主无缘无故失踪，你现在又偷进密道，世事哪有这么凑巧啊？
4: 我信得过紫山龙王，他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0: 我谢信敢以性命担保。
3: 教主夫妇对戴启思恩重如山，他怎么会加害教主呢？
0: 谢三哥，
4: 紫山龙王也许不会做出这种事，可是姓韩的小子就说不准了。
5: 你又在胡说些什么？
6: 大家都很清楚，韩妾前来光明顶，目的就是找我们教主报仇，
7: 难保他不会包藏祸心，假意跟你成亲，其实是想找机会谋害我们杨教主。
6: 说不得，没有证据怎么可以随便冤枉人？
7: 想弄清楚这件事，把韩千也叫出了问清楚不就知道了？
8: 混账！他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没有必要出来向大家交代。
9: 你处处维护韩千叶，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10: 韩某自问行得正，坐得正，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问吧。
8: 千叶，
7: 戴启思，你放心吧，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们绝不会冤枉好人的。
9: 你这是说我们无理取闹了？
6: 周军，有话好好说。
11: 韩兄，你自己站出来最好。我问你，我们教主失踪的事跟你们夫妇有没有关系？啊？
7: 韩某虽然不是什么英雄大侠，可是也不是什么反扑小人。
6: 好，就算教主失踪的事跟你们无关，可是紫山龙王偷进密道，证据确凿。依照教规，凡是为得教主同意而偷进密道，该当何罪？
9: 教中任何人等偷进密道，必须自断一臂。
12: 杨作使，紫山龙王虽然偷进密道，但是罪不至死，断臂之刑未免太重。
13: 有法不依，不服！
14: 不服！
13: 不服！
15: 法虽然这么定，可是紫山龙王在光明顶时日尚短，对于种种教规不是知道的很清楚。所谓不知者不罪，法外实行吧。
16: 范佑使说的没错，依我看，还是罚他闭门思过吧。
17: 范佑使，英儿哥。
18: 谢三哥，你们对我的好意，戴启思铭记在心。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们夫妇，我们再留在光明顶也没有意思了。
19: 千叶，
18: 咱们走。
19: 你们就这么走了，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
16: 怎么，你们是不是想趁教主不在就为难我们夫妇？
7: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冷千，你说，
18: 明教教规第一条是什么？
20: 本教中人。
6: 不得手足相残，难道你们想违抗教规？还不退下！紫山龙王，你听着，如果日后被我们查出教主失踪的事真的跟你们有关，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不会罢休。

0: 其实当年只不过是一场误会，紫山龙王又何须割袍断义脱离明教呢？
1: 不是我绝情绝义舍心舍弃同袍之意，而是他们一口咬定说我们两夫妇存心谋害教主，我也不想再留下来养人鼻息。
2: 对了，无忌说过在密道内找到杨教主夫妇的遗体，为什么当年你三番两次偷进密道都一无所获呢？
1: 当年我的确搜查过密道内各个石室，可是并没有发现义父的尸首。不过有间石室我怎么都进不去。
0: 当年我被程坤那个奸贼困在密道之内，为了寻找出路，我才使出九阳神功打开那道石门。
1: 那道石门的确是要张教主那么深厚的内力才能够打开，才能够发现义父他们的尸体。哎，莫非这真是天意？
2: 也许是我们明教注定要遭逢此劫。自从杨教主失踪，教中群龙无首，最后光是为了争论应该谁来继承教主一位，就弄得四分五裂。
3: 婆婆，你们夫妇离开光明顶之后跟着又去哪里了？
1: 我们为了避开明教众人就一直往东走，一直来到灵蛇岛这里便住下来，总算有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日子。
2: 后来当我听到江湖上出现了金花银叶，就知道是你们夫妇了。真没想到你们居然会用我送给你们的贺礼作为你们的标记。
1: 我们一心隐姓埋名，一直改头换面，既然当日三哥送了金花银叶给我们，我们便决定以此作为称号，从此江湖上只有金花婆婆跟银叶先生，再没有韩千叶跟戴启思。三哥在我们夫妇最失意的时候能够雪中送炭，这个恩情戴启思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
3: 那位银叶先生现在怎么样？
1: 他在我们离开明教的第二年他就离开人世，他可以说是被明教众人间接害死的。当年碧血寒潭一战，千叶被寒气所侵，我们走遍大江南北遍寻名医，可惜都治不好千叶的病。我没有办法，看着千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带千叶到蝶谷去找虎青牛，只有他才有能力治好我相公。
4: 韩夫人，不是胡某不肯医治你的相公，你也知道你现在已经不是明教中人了，何况杨教主失踪的事与你有关，恕胡某无能为力。
1: 虎青牛，亏你称为医仙，你居然见死不救。
4: 韩夫人，胡青牛从来不医治明教以外的人，当日杨教主吩咐胡某医治韩先生，我才会破例的。今天你们跟明教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何必强人所难呢？另请高明吧，尊夫的病恕胡某无能为力呀。
1: 你到底救不救？
4: 不救。
1: 如果你不治好我相公，我就先杀了你。
5: 戴祭司，这又何苦呢？
1: 千叶，你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千叶，
5: 所谓生死有命，能够在有生之年娶到你这么好的妻子，我已经余愿足矣。
1: 千叶，我不能让你死，不可以啊！蒲云师，求求你救救他，只要你肯救他，你叫我干什么都行，求求你。
4: 韩夫人，总之你们不是明教中人，明教的教规我不能违抗。
1: 胡医师，我求求你救救他，你要我死也行啊。胡医师，
4: 请吧。
1: 胡医师，
4: 请吧。
5: 如果上天真的要我死，我们也别勉强他了，我们走吧。
1: 千叶，你不能死，你记不记得答应过我，你要看着我们的孩子出世，你不能死的。

0: 我答应你，我会留着自己的性命。我要亲眼看见我们的孩子出世，一定会的。我们走吧。
1: 胡七牛，你给我听着，今天是因为我不是明教中人，你不肯出手相救。但是如果他日让我发现你医治明教以外的人，我一定会回来要你的命。怎么走？

0: 戴季斯，我没事。前面没有多久，就是医神赛华佗的山庄了。等雨一听，我们立刻就去。
1: 戴季斯，在这几个月里，已经被我寻遍天下名医，结果还不是一样？不如算了，
0: 这样能够治好你的病，就算走遍大江南北，我也在所不辞。
1: 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的，要看着孩子出事，所以你要赶快好起来，我和孩子都不能没有你的。戴季斯，你说的没错，我一定好起来。我不只要看着我们的孩子出事，我还要看着他长大成人，出人头地。 成家立，成家立室，开枝散叶。

0: 没想到千叶到最后还是没办法看到自己孩子一面。
1: 为什么明娇会有这么不近人情的教规？太狠心了。
2: 这些教规我一定会把它全部废除。
3: 就因为这样，胡金牛才难逃一死。
1: 是他害死千叶的，我当然要他一命赔一命了。
3: 对了，你的孩子怎么样？是儿子还是女儿？
0: 是个女儿。很可惜，他一出世不只是没有父亲，我还怕他被明教众人找到，所以把他托交给一户农家抚养。这些年来我都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说起来我真是愧为人母。
2: 什么声音？

0: 紫山龙王，金毛狮王，你们两个胆敢勾结外人，违抗教令，识相的跟我们回总教请罪，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
1: 哼，
2: 简直笑话！你用大炮炸毁我的瓜棚，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还胆敢恶人先告状？
3: 戴起司，你身为圣女，应该很清楚知道违抗教规会有什么后果。我劝你还是不要反抗。
0: 哈哈哈哈哈哈！
2: 要我们不反抗？
4: 行，除非你答应我两个条件，
5: 到底什么条件？你们要赦免圣女戴起斯失贞之罪，同时要保证以后不再追究此事。
4: 混账！戴起斯所犯的乃是滔天大罪，怎么可以随便说赦就赦，赦免就免呢？简直是，哼，胡说九道！
5: 公子，什么叫胡说九道？
6: 一定是这个人不守汉语，以为胡说九道比胡说八道多了一道，是更加荒谬绝伦的。

0: 意思吧。
1: 哼，那他现在岂不是胡说十道？
2: 一定是你抢走我的圣火令，你到底是什么人？
3: 他是我义子。怎么样，我那两个条件你答不答应？
2: 我平等王做人很公平的，你要是有本事打败我们三大宝树王的话呢，不要说两件，再多几件也答应。
3: 好，韩夫人，无忌，我们三个就见识见识三位宝树王的武功。
2: 三婶说你这小子武功很厉害，哼，就让我们亲自会一会你。哼。

0: 小子，看来你的武功不过如此，受死吧！李天剑，
1: 周姑娘，
2: 周七哥哥，牛哥，
1: 珠儿，
3: 珠儿，周姑娘，你们怎么会回来？
4: 我！

0: 小子，如果你不想这位姑娘有事的话，立刻放了平等王。你们，
1: 哎，我看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跟他不是很熟的，他有什么三长两短，不关我们的事。
2: 敏敏，
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不过嘛，我们这位张公子最喜欢怜香惜玉，如果你们不想这位平等王有什么损伤的话，就先放了他。
2: 平等王只不过是排行350，你要杀就杀，反正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
1: 哦，是吗？谢前辈，就麻烦您老人家把这个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无畏人杀了吧。
0: 好啊。

0: 我坦白告诉你们吧，我们这位金毛狮王在我们中土明教可是排行第3509位的。你们聪明的立刻放了我们张公子那位好表妹，
1: 反正你们也有人质在我们手里，谅你也不敢耍什么诡计。我们姑且再给你们一夜时间考虑清楚，到时候你们再不放人，可别怪我们大炮无情。把女的押上船。
2: 是。

0: 你刚才干嘛那么傻？要不是我挡开你的剑，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谁让你救我？你又是巴不得我死吗？怎么这么说？我怎么会要你死？你还说不是？你故意把人家扔到木筏上，让我漂流大海，死了都没人知道。
0: 我这么做无非是不希望你有危险。
1: 我不要你为我好，我不希望你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0: 你这个傻瓜，坏死了！好了好了，别哭了。
1: 张无忌，我告诉你，要是你下次再扔下我不管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会扔下你不管，好不好？
1: 这是你说的，你要做到啊！
0: 我发誓。
1: 我不用你发誓，你发誓就当家常便饭一样。对了，为什么你们又会回来呢？你还问我呢？你那个表妹啊，是个疯子，我差点被她扔到海里淹死了。好，我就把你扔到海里，我用不着这么累。
2: 我淹死不要紧，我只求你回去救张无忌，求求你！哼，你这个臭乌鸦，钓的海里还这么多话，就算你不当他是张无忌，那你就当他是阿牛哥，你也不希望你的阿牛哥死在灵蛇岛。哎，我不再听你说了。嗯，知道怕了，再啰嗦。喂，他呢？
3: 这个臭乌鸦是不是沉下去了啊？啊！喂，姓赵的，你别沉到海里吓唬我啊！你就是死了也活该，我绝不回心转意的。喂，乌鸦，你赶快上来啊！你再不上来，真的会淹死了，我告诉你啊！喂，
4: 朱二姑娘，是不是赵姑娘一条命不够，要我也跳下去，你才会回去帮无忌哥哥？如果是，我也跳下去。
3: 啊！我是不是欠了你们两个的？你现在赶回去还来得及啊！你听我的话。

0: 他醒了，快回去救张无忌，救他！全靠我三寸不烂之舌，要不然啊，现在恐怕当了龙王三太子的媳妇了。
1: 咪咪，你这么对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0: 你真的想报答我吗？你把脸凑过来。

0: 你干什么？
1: 我学你啊。当年啊，你咬过你表妹一口，你表妹一直记到今天。我现在咬你一口，我要你一生一世都记得我。
0: 被你咬得流血了，想不记得也不行了。
1: 谁叫你没心肝啊？
0: 我什么时候没有心肝了？
1: 你敢说没有？那我问你啊，为什么你刚才救人的时候要先救周芷若，不先救珠儿？说不出话了？你敢说你不是重色轻友吗？谁长得漂亮就先救谁，珠儿长得丑就没那么幸运喽。
2: 无忌哥哥，小昭已经把圣火令上面的武功心法翻译出来了，他们请你现在去。
0: 世间上居然有如此精妙的武功。
2: 无忌哥哥，要是你学会这种圣火令武功，不就可以打败他们了？
3: 你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想当年我只是想学其中一个圣火令上的武功，就要花一年的时间才有所小成。
1: 那是你实在太笨了。
4: 哼，无忌，依你看要练成这六个圣火令上的武功大约要多久？
0: 照这个心法看来，圣火令的武功和乾坤大挪移应该是同一路数。
2: 公子，你懂得乾坤大挪移，不就可以更快练成圣火令武功了？
0: 可以这么说。
3: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怎么会乾坤大挪移啊？
1: 切，会乾坤大挪移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不但会乾坤大挪移，还会阴阳大搅乱呢。
3: 阴阳大搅乱，这是什么武功啊？
1: 我不告诉你，让你想得变白痴。
2: 无忌，你还没说你到底要多久才能够练成这六个圣火令武功啊？
0: 看来最快也要一天一夜。
2: 可是我们只有半天，要想办法拖延时间才行了。
1: 我有个建议，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5: 你一个人来这是什么意思？其他人呢？都贪生怕死躲起来了。
2: 我们公子和狮王、龙王有点私事要办，暂时来不了，所以特命小婢前来跟两位说声对不起。
5: 说句对不起就想算数吗？你没开玩笑。
2: 请两位息怒，公子之所以派小婢前来，是想跟两位做个交换。
5: 交换？
2: 不错，我们公子希望以乾坤大挪移的武功心法来换取狮王、龙王两条性命。
5: 你是说乾坤大挪移的武功心法如今在你手里？岂有此理，你这摆明了要耍我们吗？
2: 乾坤大挪移心法并不在小婢手里，可是小婢有幸看过心法，要是两位答应我们公子条件的话，小婢大可以把心法默写出来。
5: 小心有诈，我自有分寸。好，我答应你们，要是你真的能把乾坤大挪移心法默写出来，我们便会放过紫山龙王和金毛狮王。

0: 于夫人不妨说几句好话，赐他个前程。这怎么好？排场真大。
1: 小姐，东西到了。真是。你自己私下都快进水就算了，你怎么这脏东西带到这里来？
2: 九妹妹，嫂嫂丢了个物件，想进来找找。
3: 大老爷家里头撒盐做雪，这些盐都是找咱们各家给凑上。现在盘高支不成了，反手就要压盐价呀。
4: 上头派了钦差下来，要查盐价。拜托各位，配合一下。
5: 实在不行，您办两个私盐贩子交差吧。
6: 我可听说了，那九尾礁有一批盐货要运到化

0: 九尾蛟。
1: 军爷，这里有人犯死言。
2: 你住手！
1: 大人，他们是私烟贩子，要杀我灭口。
3: 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啊！
0: 那你是什么人？
4: 我们来化营是为了调查延安，没成想被那群私盐贩子堵在了盐铺里。得亏了是知县傅大人及时出现，将我们救下。
5: 赵公子，伯父已带人将安平巷那几处地上穴全数缴获。
6: 全缴了，
4: 果然是
0: 暗无流毒啊。赵公子好好休息，我们先告辞了。
6: 于大人能提拔你父亲，赵公子能帮扶你大伯父，这两门亲事都像是在拿你的姻缘换前程。
7: 傅家的赌资从来就不是什么真金白银，而是待嫁的小姐。
6: 可若这赵林是假的该怎么办？
8: 小姐，去盐铺确认过了，就是顶级奸货地上雪。
7: 全化营的地上雪都被大伯父给收缴了，除了钦差谁还会有地上雪？他就是九尾蛟。我听说盐商冯老四跟九尾蛟有过节，不如咱们将计就计，借别人手解决这个骗子。
6: 小姐，
4: 傅家欠我10000两银子，不如九小姐行行好，帮我筹齐了。
6: 小姐，
7: 你把我留在这儿，让他去筹钱。
4: 少在这儿跟我耍花拳，我现在就要这些银票，立刻。

0: 我看今天只好委屈姑娘你一下了，要在船上过一夜。在船上过一夜没问题，可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我们有位珠儿姑娘不是在船上吗？我要她过来伺候我。你凭什么让我伺候你？你想舒舒服服的在这里睡，还是回柴房睡啊？还是乖乖的替我磨磨吧。
2: 哎呀，你这个臭婆娘，阿牛哥不在，你就这么对我？
0: 哎呀，演戏也得演得逼真嘛。那我慢慢默写乾坤大挪移心法，让公子有足够的时间练成圣火令武功。
2: 哎，我啊，总觉得那个智慧王他的话不能信，他把一门大炮放在船头上，就算阿牛哥真的练得成圣火令武功啊，也抵挡不住那么大的大炮啊。

0: 无忌哥哥，你练得怎么样？
1: 不知道为什么我练了那么久，只练成两个圣火令。我真担心。
0: 练功怎么可以这么心急？你放心吧，只要小赵他没把乾坤大挪移心法默写完，他和柱儿应该都不会有事的。你练了一整天，也应该累了，还是喝点水歇会儿吧。
1: 我不累，谢谢关心，谢谢。
2: 哎，真是郎情妾意，羡煞旁人了。
1: 赵姑娘，你说什么？
2: 没什么，我是替小昭和珠儿他们两个不值，他们两个身陷险境，而你们却在这里卿卿我我。
0: 赵姑娘，你误会了。
1: 是啊，其实我们两个只不过是……
2: 哦，只不过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嘛，对不对？
3: 如今大敌当前，你们两个不进去帮我就算了，还在这妨碍他练功。你也是啊，乾坤大挪移心法再长也有个限度，总有一天会默写完的。拜托你专心一致，练好你的圣火令武功，不要连累珠儿跟小昭啊。
1: 是前辈。
3: 你们两个还站在这儿，还不快跟我进去布阵？
2: 布阵？
4: 什么？你们只是默写出几行心法，就想跑到船头透透气？
5: 我告诉你，你们这个船舱实在小得可怜，再多待一会儿啊，我怕我们会憋死。
2: 就是嘛，一直坐在这里默写很闷的，我就快闷死了。你们啊，应该放我们出去吹吹海风，人也清醒一点嘛。
5: 哼，
4: 这……
5: 嘿，这什么呀？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啊，我们这位姑娘啊，她最怕闷了，要是她闷坏了，什么记性都没有了，到时候要是背错了心法，哼，我看你们两个可担当不起呀。
6: 好，就让你们到船头歇会儿，谅你们两个的武功也耍不出什么花样。
4: 你们歇会儿就回去继续默写心法，不要装神弄鬼。
7: 喂，你们干什么？不要太接近炮弹，走开一点。
5: 却凶什么嘛？没见过，觉得好奇嘛？
2: 是啊。
6: 你们两个在那干什么？
5: 你们别过来啊，大不了一块死。
2: 小赵，快一点。

0: 你们想干什么？就算你们抢了船，你们也休想跑得掉！
1: 我要你那个破船来干什么？那你不要乱动啊！你乱动吓着我，我可能会点着炸药啊！

0: 你们以为毁了大炮就可以跑掉吗？哎，你们不要过来啊！要是再过来的话，我真的会点着啊！
1: 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2: 你有种的话，你就点着炮弹炸死我们，要不然我们同样不会放过你们两个。
3: 糟了，现在怎么办啊？怎么走啊？
4: 我怎么知道？别吵！

0: 我们的武功都是靠着练习和实战来提升的。
1: 武技，你的确是一个练武奇才。看来生活令的武功，你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我已经练成第五个了，只要我再练成第六个圣火令，应该可以对付那两个宝树王。
2: 小昭，珠儿为什么会这样？哼，你们太狡猾了！假意派个丫头上船来默写乾坤大挪移心法，其实是想找机会来破坏。
3: 小昭，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们做过什么了？
2: 做过什么？你们自己知道。别以为破坏我们的大炮就奈何不了你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来我谢逊今天要大开杀戒了。
3: 今天我要执行教规，清理门户，上！怎么样，我们的功夫没有白费吧？
4: 还是龙王高见。喂，如果你们想找死的话，尽管放马过来。呀！
2: 大家踩着树干杀过去。

0: 绝对会有危险，我一定要尽快练成圣火令的武功。
1: 紫山龙王，金毛狮王，如果你们还要顽抗的话，恐怕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2: 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的有价值，多死几次又何妨？
1: 那你休怪我心狠手辣了。

0: 你没事吧？
1: 你再晚一点出来，恐怕就有事了。
2: 乌鸡哥哥，快去救你义父吧！
3: 小子，识相的，把圣火令交出来！
0: 有本事自己过来抢吧，叫你见识真正圣火令的武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你会我们圣火令武功？
1: 实不相瞒，在下正是中土明教新任教主张无忌。
0: 你就是张无忌？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无忌，就让他们见识一下屠龙刀倚天剑合璧的威力吧。
2: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中土的武功，并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0: 我们回去再说。
1: 主儿伤势怎么样？他应该是在毫无防范之下，遭人重掌袭击，以致他的体内经脉尽受创。但是我不好，要不是我，
2: 别傻了，要不是你们破坏了那门大炮，我们可能变炮灰了。主儿会不会有事啊？要是能够趁早带他回中原，早期能够治好他内伤的丹药，他应该还有的救。只不过，
0: 我们还等什么？
3: 但是你们的伤一点皮外伤算得了什么？我们杀出去，抢了他们的船回中原。
2: 好，我们就。
1: 什么声音？

0: 这不味道，是火药义父。你们的头降不降？不降就烧你们！
1: 你的头才降呢，汉语乱七八糟的，简直笑死人！
0: 丫头，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是真英雄，我们就以武功决胜负。你这样以火药为攻，胜之不武，哼，混账！胜之岂会不武？败阵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中原人太狡猾了。 我们不会再上当的。
2: 好，我们就杀出去。
3: 哎，小心！
4: 无忌。

0: 你的亲骨最好，你先走吧，不要理我们。
1: 不行，我怎么可以扔下你们不管？更何况珠儿还受了重伤，我更加不可以扔下他。
2: 既然他们是冲着我而来，这件事就我一个人来独立承担。
0: 不行，
3: 韩夫人，
1: 你自投罗网，他们一定会执行教规把你烧死的。
3: 谢三哥，当然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已经死在光明顶。
1: 谢三哥跟张教主对我有恩。
3: 今天我一条命换那么多条命，也是值得的。我怎么都不能让你去死。
1: 少昭，你听着，好好的活下去，知道吗？韩夫人，其实你没有必要牺牲自己。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
4: 周惠王，你今天无非是想带我回去治罪，我跟你走，但是你要放了他们。好，你甘愿受死，就慢慢走过来。可是别耍什么花样，否则我们立刻把炸药引爆。不要啊，娘！你是戴启思的女儿。
5: 不是，我是他女儿，是他和银叶先生韩千叶所生的女儿。这是我娘传给我的七彩宝石指环，由此证明，戴启思就是我娘，千真万确。好，你过来。
4: 小昭，公子，我不能不理我娘的，你让我去吧。
5: 小昭，你不要过来啊，娘！
4: 小昭，
5: 你为什么这么傻？因为你是我娘啊！
4: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我们的弓箭手还在外面，小昭和韩夫人被他们带走，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1: 真没想到，小昭是韩夫人的女儿。
2: 怪不得，我总觉得戴启思和小昭好像有点关系。
0: 现在回想起来，当日小昭扮成丑女混进光明顶，就能够事先知道密道的入口。
2: 看来一定是韩夫人派他去，想盗取乾坤大挪移心法。
3: 我记哥哥，你还记不记得在陶然山庄的时候，小昭被金花婆婆，就是被韩夫人抓去，我们还以为她想逼小昭说出谢前辈和屠龙刀的下落，原来他们母女俩是串通的。
4: 其实小昭一直以来跟着你，她是另有目的的。亏你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这么容易被她瞒骗，这也难怪。
0: 一个那么美丽可爱的姑娘对你又轻衣百顺、温柔体贴，
2: 我们的张大教主怎么会对她不着迷、神魂颠倒呢？他们
0: 母女俩现在被两个宝树王带走了，一定是谈判讲条件，事情可能会有变化。他们会不会出卖我们呢？小昭绝对不会做出出卖我们的事。虽然她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但是她三番两次为我舍身卖命，绝不会是虚情假意。
2: 没错，我也相信小昭。在我们坐船去灵蛇岛途中，金花婆婆在我们的食物里下毒，可是第一个中毒的反而是小昭。也就是说，小昭一直知道金花婆婆会对我们不利，所以向我们示警，以身试毒。她这么做分明是帮我们。小昭。
5: 你何苦自揭身份，送羊入虎口？娘，我要不是这么做，他们便会执行教规，把你处死的。
2: 小昭，做圣女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你愿意放弃终身幸福、终身不嫁吗？
5: 你那么喜欢那个人，你放得下他吗？他喜欢的人是赵姑娘，不是我，我又怎么敢奢望什么呢？
2: 你真的不后悔？娘做圣女的下场你也看到了，稍微有点差错就万劫不复，我不要你重踏娘的覆辙呀！
6: 娘，你受了那么多苦难，才把我生下来，并且养大成人。只要
2: 娘能够平安无事，我愿意就这么终老一生。小昭，娘，
6: 两位。
2: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小昭，要考虑清楚才好。这是撤退的信号，我们撤退。我去看看。
2: 小昭，你没事吧？我没事，放心吧。
0: 小昭，你娘呢？你们都饿了吧？我去做饭给你们吃。
2: 公子、谢前辈，两位姑娘，吃饭了。
0: 灵蛇岛虽然没有什么丰富的佳肴，可是这顿饭我花了很多心思做的，你们别浪费我的心机啊！吃饭啊，公子吃饭了。是不是你答应他们什么了？
6: 小昭，你老老实实回答我，
0: 你是为了救我们，所以这么做。
2: 也是为了救我娘。
0: 是我害了你。

公子，我服侍你洗礼。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服侍公子，以后我们就相隔千里，后会无期。就算我想服侍你，也不可能。就让我再服侍你这一次吧。

0: 小昭，虽然你一直对我隐瞒身份，但是由始至终，你对我都是那么好。
1: 对不起，公子，我以前是骗过你，可是我一直都没想过做伤害你的事。就算我偷偷默记乾坤大挪移，我只是想救我娘一命，我绝对没有背叛你的心。
0: 我知道，小昭。 也没有怪过你，要怪，只能怪我自己。你在我身边那么久，我从没有好好对过你。
1: 公子对小周已经很好了，真的很好。
0: 不够。你全心全意地追随我，是我最忠心的朋友，但是我一直没有好好地珍惜你。
1: 现在你要走了，我想再怎么对你好，也已经太晚了。小昭知道公子的心对我好，已经够了。公子，你以后不要再记挂着小昭了。赵姑娘对你情深意重，你们两个才是最相配的一对。 小小的心愿，
0: 你说，我一定会帮你达成心愿。
1: 你可以亲我一下吗？

0: 我张无忌这辈子都会记着，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使我永世难忘的女子，她叫小昭。
1: 公子。

0: 恭迎教主。
1: 公子，我该走了。那六个圣火令本来就是中土明教所有，现在就交给公子保管。我已经吩咐人留下一艘船给你们离开灵蛇岛。
2: 小昭，离别在即，你还是处处为我着想。
1: 我只是希望公子平安回到中原，只可惜小昭不能追随你左右。
2: 小昭，
3: 戴启思，珍重了。但愿有生之年，我们能够再见。
1: 公子，后会有期。
2: 珍重。

0: 无忌哥哥，珠儿的伤势又恶化了。
1: 怎么样，赵姑娘？
0: 你看看珠儿，
1: 他发高烧。
2: 无忌，你跟我回灵舍的，大不了我自废武功，变成以前那样。阿牛个人挺好的，他不嫌弃我丑，也肯娶我。你是不是有点后悔当初那么对我啊？
0: 珠儿伤重垂危，还一直惦记着要嫁给你。张无忌，你真是艳福不浅啊！无忌哥哥，救人要紧。
3: 无忌，珠儿的伤势怎么样？
4: 其实珠儿她不至于有性命危险，但是她伤势一直都很不稳定，实在不适宜舟车劳顿。我看我们暂时还是要留在岛上面，等到珠儿的伤势有点好转，才能够启程回中原。
5: 这也好，灵舍岛上应该有医治珠儿的草药，等她的伤势好一点，我们再做打算吧。
6: 六弟，
7: 六弟，
8: 六弟。
6: 六弟，
8: 六弟，
7: 六弟，
6: 六弟，
9: 张真人，
10: 师父，
7: 六弟怎么样？
11: 杨作师，黎廷他，
0: 张真人，殷六侠是因为救我才弄得身受重伤，如今昏迷不醒，是我害了他。张真人，我求求你，只要你能够救醒他，就算一命赔一命，我都心甘情愿，万死不辞。
11: 杨姑娘，黎廷是我的徒弟。就算你不求我，我也会竭尽所能来救他的。你放心吧，

0: 贫道已经尽力了，我输了真气到他的体内，就像泥牛入海，毫无起色。真气只能够保住他的性命，至于他会不会醒过来，就要靠他个人的意志了。如果他在半个月之内还不醒过来，
1: 贫道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师父，六弟他生命有始有终，有富归无，生死循环便是道。只不过黎婷正极英年，未免，唉，希望他寿元未尽，能够逃此一劫。
2: 不会，不要再难过了。念陛下平生行侠仗义，为人深情，也许上天不忍心就这么让他死。
3: 爹，女儿有个心愿，希望您能成全。有什么心愿，你说。女儿要和一柳哥成亲。
4: 杨姑娘，你眼前看到什么？我看到一对新人，将会在这里拜堂成亲。虽然新郎官昏迷不醒，可是新娘子依然是幸福快乐，因为她相信
3: 新郎的心仍然有知觉，跟新娘的心是相连的。你看清楚一点，再想清楚一点。我完全明白世俗人是拿什么眼光来看我。他们觉得我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可是我知道，我将会嫁一个 可能永远都不会醒来的人，万一他离开这个世上，我就会成为一个年轻的寡妇。以后漫漫长路，要我一个人独自去走，面对无尽的孤单，还有寂寞。可是我一点都不孤单，一六哥 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能够成为殷夫人。我这辈子已经无憾。假如有一天，我有幸能像张真人一样活到100岁，我将是一个快乐的老太婆，因为我叫不悔。
0: 杨姑娘，你比我上回看到你 变得长大了很多。黎婷有幸娶到你，的确是她毕生最大的福气。
5: 太师傅。

六哥，今天是我们成为夫妻的好日子。今晚太师傅很高兴，连我爹也喝了很多酒。外面每一个人都替我们开心，我知道你一定也很开心。

这个心愿。一面看着白雪纷飞，一面看着雪莲盛开，真的很美啊。

我们终于能够在一起了。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会分开，因为我已经是你的娘子，以后在我的生命里，只要有你，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0: 六哥，六哥，你真的醒了。
1: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我当然要醒了，看看我的新娘子。
0: 六哥。

你的心里有我，才会走进我的梦中。就算你这辈子不会醒，我们也可以心灵相通。

0: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哎，
1: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六弟和六妹啊？
2: 我们找遍整个武当山，都找不到不悔和殷六侠，他们到底上哪儿去了？哎，
0: 你看六妹会不会带着六弟一块去寻情啊？啊，
1: 六弟还是昏迷不醒，六妹一个人带着他，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3: 嗯，
4: 师傅，我们下山去追好吗？
2: 好。
4: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呢？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认为不悔带走黎婷是一件坏事。
5: 张真人一言惊醒，如果不悔要寻情，他不会开开心心的嫁给殷六侠。
4: 我们拿世俗眼光看他，实在太杞人忧天。
3: 有情人自有他们的天地，随他去吧。

0: 哥，我们才走了一半路程，看来今天黄昏之前一定能够到达山顶的雪峰，看到雪莲开花的。
1: 夫人，你相公这个情形啊，就算雪莲开花他也看不到了。
0: 他的眼睛看不到，但是他的心看得到。你不会明白的。
1: 夫人，我看就快要暴风雪了。
0: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帮我相公达成这个心愿。
1: 可是暴风雪会越下越大的，就算我们能上到山峰啊，未必能活着下来的。夫人，我们还是下山吧。
0: 不行，我和我相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怎么可以让他失望呢？
1: 这么大风雪，雪莲也未必会开花。哎，免了，给再多银子也没用，这趟生意我不做了，你要上山自己上吧。
0: 好，你们要走的话你们走吧。

0: 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背我相公上山。走啊！
1: 喂，怎么样？我们怎么样？
2: 别管他了。
0: 只要有心的话，我们一定能够看到雪莲。

0: 六哥，看到了，我看到雪莲了。啊！六哥，六哥，我看到雪莲了，你一定要支持我，我不能放弃的。要不然，不到日落黄昏，我们就已经死了。六哥，你要撑下去。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看到雪莲开花，一定能看到的，一定能看到。
1: 我们不能冻死在这里，
0: 六哥，我们又在梦中相见了。
1: 不会，你看，雪莲终于开花了，你看呀、啊。

0: 六哥，是真的，雪莲终于开花了。六哥，我们能在梦中相见，虽然只在梦中看到雪莲开花，就已经死而无憾。
1: 不会，我们不是做梦。我真的亲眼看到雪莲开花，我们不是做梦，
0: 不是做梦，我们真的不是做梦吗？
1: 你感觉下，雪是凉的，那我的手是暖的，你感觉下。
0: 真的是暖的，你真的醒了，皇天有眼，你真的醒来了。
1: 对，是你使我醒来的，是你感动上天，你让雪莲开花的。
0: 六哥。

0: 小冤家，你不要扔下我。阿牛哥，你答应娶我，你不能输了不算数啊。
1: 珠儿，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然后带你回中原。
2: 无忌哥哥，你整天没吃东西，我熬了稀饭给你吃。
1: 我没胃口，不想吃。
2: 这半个月来你废寝忘食为珠儿疗伤，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才行啊。
1: 知道了。

0: 谢前辈喝茶。
1: 嗯，周姑娘，这几天事务大小都要你服侍我们几个，真是辛苦您了。
0: 不辛苦，无忌哥哥不眠不休地为珠儿疗伤，他才辛苦呢。
1: 哎，对了，你说赵敏在搞什么鬼啊？这几天老是跑出去看不到人，做了饭他也不回来吃。
0: 没关系，我已经给他留了饭菜了，他一回来我热一热他就可以吃了。
1: 周姑娘细心体贴，不过我看赵敏未必会领你的情啊。
0: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他不领情是他的事。
2: 背后说别人坏话是小家子所为。
0: 没有人说你的坏话，我们只是奇怪你整天不知道去哪里了。
2: 我去哪里要不要向你交代啊？饭菜呢？吃光了。
0: 少明郡主，这里不是汝阳王府，我知道你习惯饭来张口，不过如果你想吃饭，请你自己到厨房里去拿吧。
2: 我有手有脚会饿死吗？

0: 你干什么？
1: 你看我在干什么？你在我床边鬼鬼祟祟的，你想耍什么花样？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0: 你害人的招数层出不穷，问你自己才知道。
1: 喂，你凭什么说我害你啊？
0: 挂案四一亿，六大门派被你害的还不够吗？我知道你想怎么样，你想灵蛇岛的人全都消失，只有你和无忌哥哥两个人，你想怎么样都可以了。
1: 你在说你的心里话吧，老是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其实最阴险的就是你。

0: 你还恶人先告状，出口伤人。是啊，我虽然凶，可是胜在够真，性情够坦白，不像有些人那么虚伪做作。
1: 什么事这么吵？为什么发生争执啊？
0: 你问赵姑娘吗？说到诡诈狡辩、强词夺理，我怎么都说不过她。
2: 哼，好一招以退为进啊！
0: 是啊，个个都觉得我霸道，张无忌你也不例外吧？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维护他了。
1: 赵姑娘，大家相处得好好的，你不要没事找事吵了。珠儿到现在还是昏昏沉沉的，你不要再骚扰他了。
3: 怎么这么吵啊？
1: 你醒了？怎么样？
3: 哥，啊，轻一点，好疼啊！
1: 怎么？
0: 珠儿，你睡了半个月了，你的骨头没僵硬啊，算你运气好了。哎呀，还有啊，你拿牛哥担心死了。
3: 哎呀，我怎么睡那么久，你们也不叫醒我。哎呀，
1: 你怎么样？
3: 我好饿。
1: 是吗？老实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坐下来吃顿饭了。
0: 就是啊，我现在去做。
4: 哎，不必了，今天我来下厨，免得有人说我当惯郡主饭来张口。那珠儿，我第一次下厨啊，要是做的不好吃别见笑啊。
3: 嘿，假谦虚。不过嘛，堂堂郡主做饭给我们吃，我要好好尝尝。
1: 嗯，好吃。
4: 真的？
1: 嗯，珠儿，你刚刚才好，多吃一点。衣服来。
5: 无忌，既然珠儿已经没什么大碍，看来我们要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回到中原。
3: 嗯，俊花婆婆回波斯了，我一个人待在这岛上也没有意思。阿牛哥，我可跟定你了。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中原了。
3: 嗯，
5: 好，要不了多久我可以再见到教中兄弟。无忌，你说他们还认不认得我？
1: 认得，义父可没有变老。
4: 还有啊，我可以回大都暗中探望我爹，向他老人家报平安。还有那个平南王，我一定要除去这个心腹大患。
1: 周姑娘，干什么闷闷不乐？是不是担心回不了峨眉山？等我回到中原，整顿好教务之后，我就会陪你上峨眉山，替你讨回公道。
3: 谢谢你，无忌哥哥。
5: 来，我们开开心心喝酒，可别糟蹋韩夫人这边珍藏那么多年的美酒，然后明天高高兴兴的上船。干杯！
6: 干杯！
3: 嗯，好酒。阿牛哥，之前我不是叫你咬我一口，看你是不是我的小冤家？不过现在我终于有了答案了。其实，
1: 珠儿，珠儿，珠儿，
0: 他是不是病又复发了？
3: 是食物，是食物有毒。
5: 到底什么人下毒？
1: 义父。

0: 周姑娘，周姑娘，周姑娘，周姑娘，无忌，义父，
1: 为什么我全身酸软无力呀？屠龙刀，有没有看见我的屠龙刀？
0: 没看见，义父，
1: 出了什么事啊？无忌，
0: 我们内力全失，显然是中了别人的奸计。 周姑娘，周姑娘，周姑娘，周姑娘，内力没有我们深，不会这么快醒的。赵姑娘和珠儿呢？赵姑娘，周姑娘，周姑娘，你醒醒！
2: 无忌哥哥，
0: 周姑娘，周姑娘，你没事吧？
1: 谢前辈，
0: 我们被人下了毒，内力全失啊！
1: 没看见他们。
0: 周姑娘，你醒了，怎么你的头发断了一半？啊！我的头发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谁干的？啊！奇怪，对方向我们下毒，可是又不杀我们，他到底想怎么样啊？倚天剑和屠龙刀都不见了，珠儿和赵姑娘也失踪了，我真怕他们两个会出事。不行。 不要出去找他们，赵姑娘，
1: 珠儿，
0: 赵姑娘，
1: 珠儿。

0: 珠儿，赵姑娘，珠儿，是珠儿，珠儿，珠儿，怎么样？珠儿怎么样了？
1: 气息全无，死了。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凶残，杀死珠儿还要毁他的容颜？
0: 赵姑娘，赵姑娘呢？
2: 无忌哥哥，我们找遍岛上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赵姑娘。
0: 小昭留给我们那条船，也被人开出海了。
3: 怎么看来，杀人下毒的凶手最有可疑是赵敏？不是。
1: 不会是赵姑娘，那赵姑娘会不会被凶手带走了，离开灵蛇岛呢？
2: 不会，如果凶手是外人，怎么可能在我们的九寨沟下毒呢？九寨是赵明准备的，只有他才容易下毒手。何况赵明早就已经有谋夺屠龙刀倚天剑之心，如今他和刀剑一起失踪，难道事情会这么巧吗？
1: 我们这次中毒的情况和上次六大门派在万安寺中的十香软金散情形一样。
2: 而石香软金散只有赵敏才有啊！
0: 不会的，他不会连我也加害的。
1: 他不加害你，怎么可能那么顺利拿到屠龙刀呢？还有，珠儿死后遭人毁容，我的头发又遭人削去了一片，这些小动作只有女人才会这么做。凶手不是赵敏，还会是谁？
2: 我想起一件事，在我中毒的时候，曾经因为七伤拳的伤患而痛醒过。就在我痛醒那一刹那。 我听到好像有人拖行物件的声音，还撞到桌椅乒乒乓乓的。可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是什么事情，我又晕过去了。我想，可能是因为珠儿练过千株万毒手的缘故，以毒攻毒，抵消了十香软金散的药力。正当他开始苏醒的时候，赵敏未免失败，就把他拖出去杀了。珠
1: 儿曾经说过，阿牛哥答应过娶她。
3: 赵敏一定是出于嫉妒，所以才画他的脸。凶手除了赵敏之外，不会是别人。珠儿，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在乎你的容颜。今天我就以五彩石头为你建坟，希望你来生投胎，可以做一个美貌可人的姑娘。 珠儿从小丧母，离家漂泊，孤苦伶仃。昔日我和她共患难的时候，曾经答应过要娶她为妻。今日她遭人毒手，我又希望她死后有个归宿，不至于做个孤魂野鬼。

0: 无忌哥哥，珠儿对你一往情深，又是你的亡妻，你绝对不能让她死得不明不白，你一定要手刃凶手，以为珠儿在天之灵。赵敏，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是不明白，到底为什么？
1: 难道到了现在，你还相信赵敏会为了你放弃他蒙古郡主的身份，放弃一切荣华富贵吗？
0: 难道他跟我说的话，全都是虚情假意？难道他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要夺取屠龙刀，所以才接近我？
1: 没人否认他对你有情，可是似乎屠龙刀和倚天剑对他来说更加重要。 因为得到这两件宝物，就能号令天下。他既可以回去替朝廷立功，重建汝阳王府的声威，又可以恢复他郡主的身份，说不定比以前更加位高权重。
0: 荣华富贵，对他来说真的这么重要？
1: 感情和荣华富贵，他已经用行动做出选择了。难道这个答案还不够吗？
0: 赵敏，想不到你心如蛇。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害死我的。我知道你

0: 吃香软筋散只会叫人使不出内力，短期内对身体并无大碍，但是日子一久就会侵蚀筋骨，所以从现在开始每天要运功逼毒，把毒素一点一滴的逼出体外，恐怕也需时个把月。
1: 我的内力没你那么深厚，根本没办法把毒逼出来。
2: 这也难怪，以我的功力也只能逼出三成毒。无忌，你有九阳神功，内力深厚，就由你帮周姑娘逼毒，免得毒素长留体内。
0: 是，义父。

0: 周姑娘，我不要你管我，你只要惦记那个妖女就够了。你忘了初儿是怎么死的吗？要不是你被她的美色所迷，怎么会酿成今天的大祸？
1: 你说的对，是我错了，是我太相信她。你千万不要乱动真气，否则毒气攻心那就糟了。我运功帮你把毒逼出来。
0: 我不要你帮。
1: 你对那个妖女还是念念不忘，难保他日回到中原，我和谢前辈都会被他毒害。反正也是死，谁要你救啊？
0: 周姑娘，你怎么样？我知道我不该再想他，我只是痛恨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这么对珠儿。
1: 你敢发誓，以后看到妖女一定会杀了他替珠儿报仇？
0: 你不肯发誓，就算他日我毒发身亡，也不要你救。好，我张无忌对天发誓，要是我敢忘记珠儿的血海深仇，天地不容。
1: 你说清楚一点，你会对妖女怎么样？
0: 我张无忌必定手刃妖女赵敏，以慰珠儿在天之灵。
2: 闻到饭香了，是啊，
1: 谢前辈，等无忌哥哥扎好木筏回来，我们就可以吃饭了。谢前辈，我看你的鞋都破了，我已经给你做了一对新鞋，你试一试看看合不合适。
2: 哦哦，
1: 怎么样，合适吗？合适。
2: 就算两脚定做也没这么合适啊！哎，
1: 义父，什么事这么开心啊？周姑娘啊，她给我做了一双新鞋。哎，
2: 无忌，周姑娘这么能干，他日要是谁能够娶到她，那真是好福气呀！哈哈哈哈哈！
1: 谢前辈，你别笑人家。 无忌哥哥。 你扎木筏扎了一整天，一定很累了，吃饭吧。
0: 谢谢，朱姑娘，你的手。哦，
1: 刚才我做饭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只是小事情，没什么，大家吃饭。
0: 不行，伤口又红又肿，要是不擦药，将来可能会留下疤痕。来，我帮你，把手伸出来。
2: 你们。

0: 无忌，你这几天都沉默寡言，到底在想什么呀？
1: 没有，义父，你还在惦记赵敏。无忌，对于一些不值得我们挂念的人，你就要潇潇洒洒的放下他。何况，现在你身边还有周姑娘。
0: 周姑娘很好，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
1: 周姑娘温柔贤惠。
0: 实在是天下难求，连我也看得出他对你一往情深。你千万别辜负他呀！这种事，还是顺其自然的好。这倒是，适当的时候，自然会水到渠成了。为什么这样？
2: 珠儿，盼君哥这是对不起你，你生前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死后还要被野兽来捣毁你的坟。珠儿，对不起。
3: 无忌哥哥，
1: 你来拜祭珠儿？
2: 是啊，我看珠儿坟前的花都谢了，就摘一些新鲜的送来。其实珠儿很爱漂亮的，她看到这些花一定会很开心的。
1: 周姑娘，谢谢你。
2: 珠儿生时那么可怜，以为回到中原可以重新过新生活，谁知道赵敏连他也不肯放过，对珠儿狠下毒手。可惜我武功低微，根本就不是妖女的敌手。要不然我一定会替珠儿报仇。幸亏还有你，无忌哥哥，要是你用得着我的话，我一定会和你一起对付赵敏。
3: 你为珠儿再添枝灵，珠儿的深仇，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1: 好了，我们还是不要说这些了。时候到了，该去帮你逼十香软金散的毒了。我们走吧。你的功力才恢复六七成，又要扎木筏，又要帮我逼毒，这样子很伤你的元气。
3: 而且还会拖慢你自己恢复的进度。这样吧，你教我九阳神功的心法，我可以自行逼毒，那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但是长期以来，你练的是峨眉派阴柔的内力，现在你要练九阳神功阴阳相冲，恐怕不是这么容易。
3: 我们峨眉九阳功可能和你的九阳神功殊途同归，你就让我试试吧。要是不行的话，再麻烦你帮我疗伤，
1: 那也没什么坏处啊。 那好吧，那我就在这里教你九阳神功的心法，但是你要记住，绝对不能急于求成，要不然很容易走火入魔。
3: 嗯，我知道了。
4: 气如车轮，周身相随，由己则治，从人则活。

0: 大叔啊，请问从这里去大都怎么走？
1: 那你现在呢，拐个弯呢，往东走十里路，然后呢再往北走，不过大约呢也有十天的路程。
0: 谢谢大叔。
2: 悬赏500两银子抓他。
3: 是啊，
4: 500两。
2: 听说这位少敏郡主嫁到平南王府之后啊，偷跑了。
3: 偷跑了。
2: 要是我啊，找遍大江南北，要把他找出来。
5: 那当然了，500两这不是小数。
6: 就是啊，当然了。
7: 站住！走那么快干什么？
8: 军爷，我们是路过的，鬼鬼祟祟的。我怀疑你就是平南王要找的那个郡主。
0: 不是
8: 啊，拿下他。
5: 少爷，军爷，
8: 他不是郡主，他不是郡主，他不是郡主啊！
9: 带着我名贵的法钗，还说不是郡主，给我要平南王府再说。好，
0: 不要，
8: 不要，
0: 不要。
8: 军爷，这只钗很普通的，如果你不相信，你拿回去验吧。
9: 好吧，我就拿这只钗回去检验，如果证实不是少敏郡。

0: 你们就没事了。谢谢，谢谢君爷，谢谢。
1: 你站住！
2: 君爷，这个钱那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就没你事。走走走走走，
3: 就这么让他走？
1: 让他走吧？难道他就是赵敏郡主吗？
3: 这倒是，如果他是郡主，我就是王爷。
1: 啊！小儿，
4: 哎，客官，来点什么？我们有楼上的几间上房，还有啊，有什么好酒好菜，通通给我拿上来。
1: 好嘞，没问题。
5: 真是冤家路窄。
1: 听说赵敏这个妖女居然逃婚，还跟明教教主张无忌远走高飞，这个妖女。 手里有倚天剑，再加上张无忌义父谢逊有屠龙刀，他们联合起来真是天下无敌。看来我们六大派在江湖上再无立足之地呀！少敏郡主，久违了。
4: 仙鱼通，你曾经是我的阶下囚，竟敢挡我的去路！
1: 滚开！以前你爪牙众多，我才记你三分。如今你落了丹，形单影只，孤掌难鸣，还敢嚣张啊？喂，你的张无忌哪儿去了？哦，被人始乱终弃了。
4: 你这见风转舵的小人，我老实告诉你吧，张无忌就在附近。要是你不怕他的九阳神功打烂你的五脏的话，你只管动手。
1: 赵敏，不必虚张声势了。要是张大教主真的在附近的话，你干嘛看着我就跑啊？啊，好，我就看看张教主是不是真的在你身边啊？上！
6: 是。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妖女，妖女，怎么，想咬我？
1: 谢一通，你这狗奴才，识相的立刻放了我，否则有朝一日我一定要你的狗命。
0: 死妖女，死到临头还这么大口气？嗯。妖女，倚天剑在哪儿？
1: 不要说倚天剑，屠龙刀也在我的手上，可是我不会这么笨，把两件宝物带在身边。
0: 我点了你的穴道，你武功尽失，就想待宰的羔羊任人宰割。你敢不说出倚天剑的下落，
1: 要么你杀了我，你永远都不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0: 好，你真的不说是吗？当日在万安寺，我被你折磨够了，今天就让你尝尝被人折磨的滋味。哎呦我的妈呀！
2: 阿大，郡主，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阿大来晚了，请郡主恕罪。
1: 不要说这个了，我们快离开这里再说。走。

0: 静茹，你的伤怎么样？
1: 你放心，不会有事。我一定不会输的。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我还要等爹回来复兴汝阳王府。
0: 阿大，
1: 在，你帮我去做点事。
0: 静茹，请吩咐。
1: 你通知阿二、阿三，打听张无忌的下落，看看他有没有回到中原。
0: 是，静茹。

0: 再练九阳神功必毒。
1: 周姑娘。真奇怪，周姑娘体内有一股阴寒的阻力跟九阳神功相抗，以致真气紊乱，走火入魔。
0: 可能是他们峨眉派的内功偏向阴柔一路，如果练九阳神功的时候急于求成，还会相克相抗，以致走火入魔。
1: 也有这个可能，幸亏情况还不算太严重，只要我以九阳神功帮他理顺气脉就应该没事。但是这么做一定要宽衣疏肱，男女有别。
0: 什么男女有别？你跟他从小认识，青梅竹马，何必拘泥小节呢？
1: 义父，
0: 不必再说了，救人要紧，要是晚了就救不了周姑娘，你这辈子都不会安心，你立刻替她运功疗伤吧。
1: 是义父。周姑娘，恕无忌无礼冒犯。

0: 周姑娘，你刚才走火入魔，现在我以九阳神功帮你畅通经脉，你不要这么紧张，放松一点。周姑娘，刚才冒犯，请你不要见怪。
1: 我明白，是我自己急于把毒逼出来，才会走火入魔。谢谢无忌哥哥出手相救。
2: 不必客气。哎，你们两个平时有说有笑的，怎么今天不说话呀？你们都那么熟了，何必这么拘谨呢？我看你们挺相配的，早晚是一对呀！哈哈哈哈哈！
3: 义父，你不要乱开玩笑，你看周姑娘多难为情啊。
1: 无忌，你说你和周姑娘从小就认识，当年你身中玄冥寒毒，周姑娘关怀你，照顾你，对你有情有义。更何况，周姑娘为人温柔贤淑，你还嫌弃人家什么？难道你嫌周姑娘长得不漂亮？
2: 怎么会呢，义父？如果说周姑娘不漂亮的话，我看世间上再没有美人了。那就得了，现在义父替你做主。
3: 娶周姑娘为妻，以后你替她运功避毒，就不必守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迂腐之礼了。
0: 谢前辈啊，连你都为老不尊，越说越不正经了。哈哈哈哈哈哈！
3: 男女成婚是终身大事，我怎么不正经了？无忌，你爹娘当年也是自行交拜天地的，哪像你今天有义父做主啊？
0: 谢前辈。
3: 你不要再说了，周姑娘，你去哪里啊？难道你不愿意叫我这个夏老头子一声义父？
0: 不是啊，谢前辈是当世豪杰，我怎么会呢？
3: 那你就是嫌弃无忌不成才了？
0: 怎么会呢？无忌哥哥武功超卓，宅心仁厚，谁能够成为他的妻子是莫大的福气。只不过……
3: 不过什么？
0: 我知道无忌哥哥他的心里面。
3: 喜欢的始终是赵敏姑娘。哼，赵敏这个妖女害我们那么惨，无忌怎么可以执迷不悟呢？无忌，你自己说吧，你对赵敏是怎么样的？
1: 她是我的大仇人，我以后都不想再提起这个人。
3: 周姑娘，你可以放心了。依我看，我们既不用选什么日子，也不用搞什么繁文缛节，你们今天就拜成成亲吧。
0: 义父，无忌没有想过这么快就成亲。既然人家不愿意，何必强人所难呢？
3: 周姑娘，无忌，周姑娘对你一往情深，你千万别辜负人家。

0: 义父，你听我解释。你给我解释有什么用啊？还不追！哦，
1: 周姑娘，
0: 不要你管，你走啊！
1: 周姑娘，
0: 放开我！你还追出来干什么？你是关心我，还是可怜我？对不起，你不必跟我道歉。 在你的心目中，我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人吗？从小到大，我没爹没娘，只有师父一个亲人。上天注定我孑然一身，我不用任何人关心我，更加不用你来施舍我。你可以生气骂我，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扔下你。从汉水相遇，一饭之恩开始，我知道你一直都很维护我，关心我。
1: 我真的知道，可是你喜欢的始终是赵明。不论他做错了什么事，你还是那么喜欢他了。如果是赵明，刚才你已经马上答应跟他澄清了，对不对啊？赵明所做的一切，我绝对不会原谅他。周姑娘，我知道你对我好，对我义父好，只是我不懂得珍惜，对不起。

0: 为什么你老是欺负我？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我不是存心的，我和珠儿虽然没有行过夫妻之礼，但是我们有夫妻之意。他现在尸骨未寒，我又怎么能这么快另行再娶呢？珠儿的大仇未报，义父的屠龙刀没有找到，这两件事一日未了，我都不想那么快谈婚论嫁。周姑娘，我希望你明白。
0: 对不起，无忌哥哥，是我一时意气，没想过这个问题。你说的对，我们只要没杀赵敏，替珠儿报仇，我们就不应该谈婚论嫁。你明白最好，
1: 周姑娘，你对我的情谊，张无忌没齿难忘。不过，我真的从来都不敢有非分之想。
2: 在光明顶，我赐了你一剑，你不恨我吗？
0: 你故意没刺中我的胸口，当时我就感觉到你对我的情谊。如果我曾经伤害过你，真的对不起。可是难保一天，你发觉我真的对不起你，你同样会对我千刀万剐。
1: 周姑娘对无忌有恩有义，怎么会伤害我呢？
0: 这么说，不论我做错什么事，你都会维护我，不会打我骂我。
1: 你心地善良，处处为人着想。
0: 怎么会做错事呢？
1: 赵敏三番两次害你，你对他都处处留情。
0: 如果换了是我，或者我做错事，你是不是同样会维护我，不会杀我？
1: 你和义父都是世上对我最好的人。不论你做错什么事，我也同样会维护你，更加不会杀你。
0: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离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你做错什么事，我也同样会维护你，更不会杀你。
1: 你可是男人大丈夫，说过的话要算话。
0: 当然。周姑娘，你看，有船。
1: 是啊，真的有船。武吉哥哥，我们可以回中原了。
0: 喂，
2: 过几天就回到大都，很快就可以和兄弟们见面了。
3: 各位，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请下来用膳吧。
1: 谢谢大叔，谢前辈，我扶你。
2: 好，好。

0: 进来，怎么样？有没有张无忌的消息？
1: 郡主，王爷到处打探过，但大都附近都没有他的消息。
2: 平南王府一直都在打探郡主和张无忌的下落，连他们那边也没有张无忌的消息。
0: 看来张无忌很可能还在灵蛇岛。
1: 郡主，现在王爷和小王爷还在战场上没回来，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3: 准备一艘船，我们要出海。
2: 是，郡主。
1: 郡主，船已经准备好了。嗯，你们三个马上启程去灵蛇岛，如果再岛上发现张无忌，无论死活，马上把他带来见我。
2: 是，郡主。
1: 还有，陈友谅曾经去过灵蛇岛，所以你们沿途要小心丐帮的人。
2: 我们知道了，郡主。
1: 好，万事小心，我等你们回来。
4: 赵姑娘，别来无恙吧？
1: 陈友谅，在灵蛇岛看见你，在这里又看见你，看来你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赵姑娘，我本来正想回灵蛇岛去找你，原来你已经回到中原了。那把倚天剑呢？
4: 你怎么不问我张无忌在哪里？屠龙刀在哪里呢？
5: 少明郡主，你不用吓我们了。
4: 哼！
1: 我们这几天跟着二老二三，发现张无忌根本就不在你身边。
4: 原来就是你们俩跟踪我们。
5: 郡主，
4: 都怪我们误事。
1: 不能怪你们。玄冥二老当狗当惯了，嗅觉通常比人灵敏。陈友谅，你身为丐帮八代长老，何时当上了平南王府的看门狗了？
5: 赵敏，让我把你抓回去见平南王，看你还有没有这么嚣张。
6: 有。

0: 老三，
1: 阿三，
0: 老三，
1: 阿三。
2: 就快到岸了，义父。
1: 太好了，我们已经到大都附近了。
3: 体内的寒毒已经逼出六七成，在船舱闷了几天，总算可以出去伸展一下筋骨了。
4: 救命啊！救命啊！
5: 哎，什么事？
3: 出去看看。
6: 哎，救命啊！救命！
7: 来来来来，
8: 醒醒啊！
5: 醒醒，醒一醒啊！你醒一醒啊！
7: 醒醒，小
9: 兄弟，
5: 醒醒，醒醒！
7: 快醒醒啊！
5: 船家，
6: 什么事吧？
5: 什么事啊？
7: 快醒醒！醒醒！快醒醒！
5: 我们看见他在海里，就把他救上来了。
6: 醒醒！醒醒！
7: 兄弟，
5: 醒醒！醒醒！
7: 醒醒！
3: 你认识他？
10: 没事吧？
5: 他是赵敏的一个家奴。
10: 醒醒！醒
7: 快醒来呀！
5: 哎呀，哎，醒醒！醒醒！没事吧？醒醒！醒醒！
7: 醒醒！
5: 你怎么掉下海的？
6: 是啊，啊，怎么掉下去？
5: 二，发生什么事了？
6: 醒醒！
5: 你们郡主呢？
11: 张教主，是你呀？啊，郡主很可能已经落在陈友谅和薛明二老的手中，你快去救他吧。
5: 一人做事一人当，赵敏虽然加害我们，可是与阿二无关，我们把阿二交给船家养伤，也算是仁至义尽。
3: 将他交托给船家，总比带着他碍手碍脚的好，况且他怎么说也是赵敏的人，防人之心不可无。
1: 无忌哥哥，你真相信阿二说的话？
5: 阿二当时重伤垂危，我看他不像是在撒谎。
1: 可是陈友谅是丐帮八代长老，又怎么会和玄明二老在一起呢？
5: 陈友谅也曾经率众去灵蛇岛，意图夺取独龙刀，可见他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和玄明二老勾结，并不奇怪。
3: 不错，他们围攻赵敏，一定是想从赵敏身上取得屠龙刀。哼！早知道陈友谅是奸险小人，我在灵蛇岛就应该取他的性命。
5: 玄明二老已经投靠了平南王，这件事不知道会不会牵扯到平南王呢？
1: 无论如何，倚天剑和屠龙刀都不能落在奸人的手上。
3: 要取回屠龙刀和倚天剑，就要首先查出赵敏的下落，取回刀剑，再杀他也不晚。无忌，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5: 我们可以从丐帮下手，查探赵敏的消息。周姑娘，麻烦你留在这里帮我照顾义父，我现在就去附近的丐帮分舵查探一下。
1: 无忌哥哥，
5: 什么事？
1: 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发过誓要手刃赵敏，替珠儿报仇？
5: 我当然记得。
1: 那你这次就不能再心软，对那个妖女手下留情，一定要把倚天剑和屠龙刀拿回来。
5: 我会的。
1: 你的功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事事要小心。
12: 陈友谅，你勾结平南王，无非也就是想攀附朝廷的势力，你竟然掳劫汝阳府的郡主，我怕你下错注码了。
13: 我陈友谅不会错的，你少替我担心。
14: 玄明二老，郡主一直以来都对你们两个不薄，你们竟然翻脸不认人，在这个世上就算猫和狗也尚有情有义，你们俩根本就连畜生都不如。
15: 放肆！
1: 住手！住手啊！
15: 你凭什么？你看看你，你现在才畜生不如呢！
1: 别打我的人！平南王做梦也想我当他的王妃，你们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啊！你们再这么放肆的话，将来我在平南王面前告你们一状，让你们死无全尸。
15: 赵敏，你不用拿平南王来吓我们，平南王让我们把你抓来，

0: 本就是为了要报复。我现在就毁了你的容，看他还要不要您。
1: 你敢动我一根汗毛，你们以后就别想得到倚天剑和

0: 道遇到了你们这帮瘟神，不过幸亏我已经将倚天剑和屠龙刀收藏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你们一定找不到的。
1: 素闻赵姑娘你诡计多端，她说的话我们不必尽信。
2: 嗯，
0: 信不信就由得你们了。你们以为我这么傻，好好的平南王妃不做，去跟张无忌远走天涯吗？我这么做无非也只是想亲近张无忌，得到谢信的下落，然后偷取屠龙刀。
2: 嗯，话虽如此，你始终也是舍不得张无忌死，所以你亲自出海去接张无忌，是不是？
1: 两位，事关重大，我们还是明天一早将他们两个押回大都，交给平南王发落。今天我们三个就亲自看着他们，直到回到平南王府为止，丝毫不能放松。
3: 义父，
4: 就你一个人回来，你没撞到那个妖女吗？
2: 哎呀，你这么心软，
4: 难怪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啊。
3: 义父，我并不是舍不得杀赵敏，只不过他现在被陈友谅关在丐帮的分舵，而且有玄冥二老把守，我现在的功力只恢复了七八成，根本就不是他们俩的对手，所以我才没有现身。
5: 那倚天剑和屠龙刀呢？
3: 赵敏已经亲口承认是他偷走了屠龙刀，他现在把刀剑收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明天一早陈友谅就会把赵敏押回大都，交给平南王发落，所以我想放长线，希望可以查到刀剑的下落。
5: 谢前辈，我看你也别怪无忌哥哥了，赵敏已经亲口承认了他偷取屠龙刀的事，我想无忌哥哥他已经很伤心了，
4: 受到这个教训，希望他能对那个妖女死心啊。
5: 谢前辈，无忌哥哥，倚天剑本来就是属于我师父的，后来师父被赵敏抓到外安寺，倚天剑才落到他的手上，师父临终的时候立下遗命，要我一定要拿回倚天剑重振峨眉，后来我看到赵敏成为无忌哥哥你的好朋友，我为了顾及无忌哥哥你的感受，所以一直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4: 无忌，你看周姑娘都替你着想啊，亏你还处处护着那个妖女。
5: 谢前辈，人谁无错，我之所以把这件事说出来，也是想尽快拿回倚天剑，完成我师父的遗命，所以让赵敏那个妖女多活几天又何妨，我们别再怪无忌哥哥了，现在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
3: 你们先去休息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5: 无忌哥哥，酒喝得太多会伤身体的，我知道你很不高兴，可是事情既然无法改变，你又何必这么折磨自己呢？
3: 我本来还有一线希望，希望赵敏的事只是一场误会，一切都是陈友谅重返灵蛇岛干的，或者是其他人下毒害我们，可是现在他已经亲口承认，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5: 赵敏诡计多端，甜言蜜语，无忌哥哥你就算上了他的当也不会有人怪你，包括已经死去的珠儿。
3: 赵姑娘，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反过来安慰我，真是很惭愧。
5: 虽然你有很多借口不杀赵敏，可是你也不要自欺欺人，你只要不肯忘记他，你就算拿回倚天剑和屠龙刀，你也不会杀他，那你还怎么对得起珠儿呢？
3: 周姑娘你放心，赵敏心如蛇蝎，我只会恨他，我不会对他再有半分依恋，一旦寻回刀剑，我就杀死赵敏替珠儿报仇，
5: 一切凭你的良心去做。

0: 明天一早，陈友谅就会押赵敏去平南王府，而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去大多城教的明教分舵，先会合杨左使他们，然后再决定怎么采取行动。
1: 王爷，丐帮现已在陈友谅的控制范围之内，六大派之中，峨眉的灭绝师太已经死了，武当的张三丰垂垂老矣，少林已元气未复，丐帮很可能会成为天下第一帮，到时候协助王爷统一江湖的话就容易得多了。
2: 哼，可惜啊，明教现在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你说如果可以将倚天剑和少敏郡主一起带回来的话，再找到屠龙刀，到时要号令武林歼灭明教，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3: 启禀王爷，丐帮陈长老求见。
2: 有请。
4: 陈友谅拜见王爷。拜见师父。
1: 友谅，
5: 你不是和玄冥二老去灵蛇岛趁机偷袭盗取屠龙刀和倚天剑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4: 师父，我们本来打算出海前往灵蛇岛，哪知道途中发现阿二阿三行踪鬼祟，跟踪之下得知少敏郡主已经潜回中土，我和玄冥二老已将他抓住，现在押回平南王府。
2: 好，做得好，做得好。马上叫玄冥二老将郡主送到我寝室，我要见我的平南王妃。

0: 王爷，有劳两位了。哎，我们受王爷的俸禄，应该的，应该的。嘿嘿，王爷，他已经被我们点了穴，毫无反抗能力，任由王爷发落。
1: 好，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好。
1: 米米啊，米米，我们真的很有缘。哪怕你想尽了千方百计想逃婚。 最后还不是又回到我身边？
2: 你要干什么？
1: 你干什么这么紧张？你怎么说也是我过了门的妻子，平南王的王妃。你我之间只是没洞房、没行夫妻之礼而已啊！你今天回来了，很应该尽你做妻子的责任。
2: 你别过来啊！大家相敬如宾，我还可以想一想嫁不嫁你。你要是硬来的话，我大不了和你同归于尽。
1: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哼！
2: 本王当日对你千依百顺，也是为求的你的真心自愿下嫁本王，结果怎么样？你还不是想尽办法逃婚，还要跟那个张无忌远走高飞？
1: 你这样将对我好吗？你就会威逼我爹来要挟我嫁给你，现在我爹在沙场作战，生死未卜，全都拜你所赐。
2: 这都是你造成的，只怪你当日不领本王的情，我只好出此下策。
1: 不过。
2: 你现在终于回到我身边了，我告诉你，别想着张无忌会来救你。如果他要来救你，我相信你现在也不会在我的平南王府。
1: 别提那个负心人。
2: 啊，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会一个人离开灵蛇岛？是不是激情过后，张无忌把你给抛弃了？
1: 他遇到他的旧情人周芷若，就三心两意见异思迁。我当初以为可以托付终身，我真的很后悔跟他走。
2: 哼，我记得汉人有一句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绵绵，你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那如果你成为我的妻子，那我们夫妻同心，我一定会帮你对付张无忌的。
4: 替你出口气，好不好？王爷，要是你真喜欢我的话，也不急于一时啊。有诚意的话，那你就劝劝皇上下旨，找我爹和我哥哥马上回大都，待他们两个回来之后，我们再补。

0: 行拜堂之礼也不晚啊。
1: 好，你只要记住，你成为我的妻子，你的家人我当然会替你操心的。总之一切待我们成行好事再说吧。
0: 你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要干什么？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别过来啊。
1: 你想杀我？你别忘了，这里是平南王府，就算能杀死我，你能出去吗？再说你爹现在是戴罪之身，如果我死的话，皇上怪罪下来他罪上加罪。
0: 你放心，我不会杀你的。
1: 对了，你也知道杀我于事无补，乖，把刀给我。
0: 你别动啊！
1: 你根本要挟不了我，凭什么叫我别动啊？
0: 我虽然杀不了你，可是我可以自己来个了断。
1: 我不信你有这个胆量。
0: 我这个人一向行事说得出做得到，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1: 你
0: 贝罗阿禄，如果你再过来的话，你就算得到我也只是一具尸体。
1: 你真这么讨厌我，情愿死也不跟我一起？
0: 如果你想让我真真正正顺从你的话，你就帮我办一件事，事成之后你不只可以得到我，还可以得到倚天剑和屠龙刀。
1: 你说出来听听。
0: 我要你替我杀了张无忌。张无忌见异思迁，爱上峨眉派那个姓周的女子，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早已恨之入骨。你要是真的喜欢我，你就帮我杀了他。
1: 张无忌本来就是我大元朝的敌人，我早就想杀之而后快，这件事没问题。
0: 那就是答应我了。
1: 他武功又高，行踪飘忽，一时之间让我上哪儿去找他呀？
0: 你只要一旦杀了他，我就马上是你的人。
1: 照你这么说，那我一辈子杀不了他的话岂不……
0: 你放心，我已经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1: 你是说张无忌会在月圆之夜约了明教的那群反贼在桃然山中会合？
0: 不错，再过两天就是月圆之夜，张无忌无论如何也会赶到桃然山庄和杨逍他们会合。只要到时带骑兵马突袭桃然山庄，攻其不备，就可以将张无忌和明教那群反贼一网打尽。
1: 可是这件这么重要的事，郡主要从何而知呢？
0: 张无忌风流成性，在女人面前根本就守不了什么秘密。你是不是不信我？
1: 哼，反正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样了。好，在月圆之夜，我会亲自领兵围剿桃然山庄，你就好好的在这里养伤，而且准备好当我的王妃。
0: 我还有个要求。
1: 你说吧。
0: 我想让阿大帮我带个口信给我爹，给他老人家报个平安。
1: 你们父女俩分开这么久，现在你要安然归来，派个人去报个平安也是应该的。

0: 你们真的看到阿大鬼鬼祟祟地走入陶然山庄？
1: 是啊，是啊。那个阿大在里面超过了半个时辰也没出来，也不知道他跟那些明教的人说些什么。
2: 也不知道说什么。
3: 陶然山庄一直以来是明教中人秘密聚会之地，而阿大又是郡主的亲信，王爷，其中必然有诈呀。
2: 陈友谅，我叫你去查张无忌的行踪，查得怎么样？
4: 回王爷。
3: 小人已经命丐帮弟子找遍整个大都，可是，一直找不到张无忌的下落。
1: 敏敏那个死丫头，我就知道她没这么好说话。什么带个口信报平安，其实是通风报信。
5: 王爷，照我看来，这个月圆大会很明显是个陷阱。
6: 陷阱？哇，幸亏呀！

0: 王爷英明，王爷英明啊！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杀上桃然山庄，那就糟了、英明，英明，既然识破他的诡计，等到十五那天，让他无功而回也好。
1: 对，
2: 是谁说的？我准备让他们的小命留到十五。
3: 我们就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以为我们在十五的那天围剿桃然山庄，我们不妨提前送给他们一个惊喜啊。
1: 好，
2: 哼，还是元真大师最了解本王的心呢、
3: 这都是王爷的英明啊。

0: 这个石门动也不动啊，你用力呀你！
1: 我已经很用力了，不可能开不开门的，明明有声音的。
0: 为什么呢？
2: 朱元璋这批火药这么厉害，早知道就不一下子全用了。
0: 这次那个什么平南王和玄明二老还不死无葬身之地，无忌的这个安排真是巧妙
3: 啊！我真是不明白，怎么教主派人给我们送信，他自己怎么不亲自出现呢？
4: 我们教主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才不现身。
5: 可不是，教主能叫阿大来送信，一定和那个郡主在一起。哼，他们现在携手共游，不知道多么的逍遥快活。一定是乐不思蜀，流连忘返。喂，换了是我周天，我也舍不得走啊。
0: 混账，你把无忌当成什么人了？拿你自己跟他比呀？
5: 我当然不敢跟教主比了，不过我说错了吗？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喂，教主虽然是个大英雄，可那个赵敏也是个大美人呢，我看这关很难过了。
2: 教主怎么会那么糊涂啊？他一定有事走不开，所以托赵敏的亲信送信来，除去平南王这个大敌。
3: 教主决胜于千里之外，果然厉害呀！
4: 此地不宜久留，我马上尽快离开大都，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听候教主指示。
2: 好，
5: 好，走。

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事吗？一切正常。小心点儿，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通知我。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1: 小心点。阿大，你怎么样？你有没事？
2: 我没事，郡主。我们走。
1: 不行，我们不能回汝阳王府，还能去哪儿呢？
2: 有个地方，只有我和老二、老三知道，应该很安全。我们先到那儿落脚，然后再做打算。
1: 可是你现在伤成这样。
2: 放心吧，我不疼，没事。
3: 趁平南王的人还没有追来的时候，我们赶快离开这里。你真找不到那个妖女的下落。我已经派出丐帮所有的弟子到处去找，可是赵敏他们根本就没有回汝阳王府。那个妖女惹了这么大的祸，哪还敢回汝阳王府啊？
4: 岂有此理！我万万想不到，居然中了那个妖女的诡计。
5: 师父。
4: 平南王死了，那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你
3: 不做二路兄，我们散布消息，就说倚天剑屠龙刀落在妖女的手上。
4: 那各大门派就会追杀赵敏了。
3: 到时候妖女就会变成过街老鼠，看她还能躲到哪儿去。
4: 那我们就坐山观虎斗。
3: 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就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到那时，那倚天剑和屠龙刀就自然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只要倚天剑和屠龙刀落在我的手上，我就可以号令天下，称霸武林。到时蒙古王也得看我的脸色，亲自来向我招安，
4: 师父就可以手持半边天下。
2: 蒙古王就会对师父您次第封王，师父你这一招借刀杀人真是天衣无缝啊！师父英明，师父英明啊！<笑>要郡主你这样照顾我，我真是……
1: 别傻了，你要不是为了救我，也不会伤成这样子。
2: 郡主你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我们保护郡主不利，郡主你根本就不会落在他们手上。
1: 为了救我，阿三已经死了，二儿就下落不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治好你的伤，你的伤口深入筋骨，如果找不到药，不能马上医治你，我怕你的伤口会越来越厉害。
2: 郡主，你不用担心，这些伤只不过是小意思。
1: 这样吧，我现在马上去给你买点金疮药回来。
2: 可是外面风声很紧。
6: 如果郡主你贸然出去，
7: 行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你们真没用啊！一早出去了，什么都查不到，连这点事都办不了，以后还怎么靠你们呢？我就不信那个姓赵的妖女一点消息都没有，你们再给我到处找找。
8: 是，
9: 掌门师姐。
6: 你们几个还不去？丁师姐，他们都奔波这么多天了，你就让他们休息休息再找吧。
9: 不行，只要找不到那个妖女，就要继续找。
6: 丁师姐，你已经当上代掌门了，找倚天剑，你不在乎这一时吧？
9: 哼，当了代掌门又怎么样？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玄静他们在我面前恭恭敬敬，可是我一走开，一个个都在背后说我坏话。
1: 就连贝师姐也是叫代掌门为丁师姐啊。
9: 我只不过是一些教惯了，改不了了。总之，我一定要赶在各大名派前面找到赵敏这个妖女，忏回倚天剑。我要让玄静他们知道，我才是名副其实的峨眉掌门。你们去那边给我找找。
6: 是，掌门师姐。
9: 我去那边找。
6: 掌门师姐，看来贝师姐心目中的掌门还是周芷若呢。
10: 等我找到倚天剑。
11: 第一个要铲除的，就是周芷若。喂喂，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
12: 汝阳王父子在江南打胜仗，皇上召他们回宫册封。
11: 哎呀，快去凑个热闹吧！
13: 好，哎呀，你看这热闹！哎呀，快来，快来，快来！哇！

0: 这威风啊！
1: 有刺客保护王爷！
0: 住手！小人叩见王爷，小王爷，王爷，你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郡主啊！
2: 岂有此理！贝罗阿鲁他这个狗贼，竟然勾结丐帮，做出这种事！
0: 幸好小人大难不死，有艘商船救了我，而且我在船上还看见了张无忌。什么？张无忌不是应该和敏敏在一起吗？
2: 这点小人也不太清楚。小人只是隐约的感觉到张无忌好像不大想提起郡主似的，看来他们俩很可能发生了一点误会。
0: 起来，
2: 谢王爷。
0: 我不管他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2: 张无忌他明明知道贝罗阿鲁一直在追查敏敏的下落，根本就不应该扔下他一个人不管。
0: 贝罗阿鲁如走明敏，怎么又会无缘无故去了陶然山庄，而且还炸死了呢？
2: 小人上了岸以后，就马上赶去大都，只想想个办法救郡主。哪知道我赶到大都，就听到平南王在陶然山庄中伏的消息。小人后来还查到，就在平南王出事的那天，郡主也被人救走了。
0: 而这座郡主的那个人，听平南王府的人形容，极有可能就是阿大。照这么看，贝罗阿鲁的死可能和敏敏有关。如无意外，应该是敏敏一手安排的。
3: 贝罗阿鲁他敢掳走敏敏，根本就是死有余辜。
0: 嗯，
4: 王爷，王爷，大事不妙！
0: 是不是有郡主的消息？
4: 不是，不过小人在外面听到一个传闻。 说倚天剑和屠龙刀重现江湖，而且还落在郡主的手上，弄得现在整个大都城都布满了各门各派的武林人士，他们一个个都在追查郡主的下落。
0: 爹，敏敏曾经和六大派有过过节，
4: 万一落在他们手上，
0: 哎，老二，你刚才说，阿大可能把郡主救出来了，是不是？
2: 不错。
5: 如果阿达要把郡主安排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会在哪里？我刚才去集市买药的时候，听人家说，皇上亲自下旨召我替他们回京。
6: 皇上怎么突然召王爷他们回京呢？
5: 贝罗阿鲁死了，皇上可能觉得身边已经没有可以信任的人，所以就召他们回来了。
6: 既然王爷他们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回王府了。
5: 现在丐帮和各大门派的人都在到处找我。
7: 可能我还没有到王府的门口就已经没命了。
0: 就是这里吗？
7: 就是这里。
0: 你肯定没认错人。
7: 肯定没错。我在集市看到的那个一定是赵敏，我亲眼看见他进去的。
0: 你带人从后面包抄。
7: 是。
0: 其他人跟我冲进去。
7: 是。

0: 赵树松，是。
1: 他们走了没多久，追。是。
2: 郡主，你别管我了，你先走吧。
3: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给我分头找，赵敏，追！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忠厚多时了，我就知道你会尽快赶来见你爹的。哼，丁敏君，你想怎么样？赵明，聪明的就把倚天剑交出来。倚天剑是我们峨眉之物，请赵姑娘交还。你要不交出来的话，就别怪我剑下无情。
1: 你杀了我，就这辈子也得不到倚天剑。
0: 我师父之所以死在万安寺，剑劫也是你造成的。 只要我杀了你，替师父报仇，拿你的人头上峨眉山，我一样可以风风光光做峨眉的掌门。怎么样，怕了吗？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怕太久的。给我杀了这个妖女！嘿，嘿。

0: 妖女，今年就是你的死期。
1: 马上放了郡主。
2: 哥，
3: 咪咪，
2: 阿大，阿二，
3: 郡主，我说了，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我不管你什么人，胆敢伤害我妹妹，就别想活着出大都。
0: 你别乱来啊！怎么说，我也是峨眉派的代掌门。
1: 就算你们峨眉派所有人都来齐了，我王宝宝也不会放在眼里面。
2: 大哥，放了他们，杀死这种人岂不是弄脏我们的手？况且我们也不想让六大派再多收我们一条罪状。
1: 那就算你们走运了。听着，在日出之前你们不离开大都，我就让你们人头落地。
0: 妖女，我师父的账早晚会跟你算的。
2: 哥，
1: 没事了，爹很担心你。

0: 明明，爹，爹，别哭了啊！乖，来，坐坐坐坐，来来坐啊！爹好好看看你，来来来来来，哎呀，你这个傻丫头，别哭了，你现在已经回到了王府。
1: 爹保证以后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爹，女儿因为只剩今世，再也见不到爹了。
0: 乖了，别哭了啊！我知道你在外面受了很多委屈，不过你放心，我们这么难得一家团聚，爹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
1: 爹。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

0: 谢前辈，我扶你到那边坐吧。
1: 好啊。周姑娘，你也坐下来歇会儿吧。
0: 嗯。
1: 这几天全靠你照顾我，无忌能认识你这么一个好心肠的女子，真是他的福气。
0: 谢前辈，你又笑我了。
1: 我说的是真的。莫非你不喜欢无忌？你要不喜欢他呢，我就早一点告诉他了啊。
0: 不是啊。谢前辈，你又戏弄我。
2: 义父，我拿水来了。
1: 哦。
2: 说什么说的这么开心啊？
1: 你问问周姑娘不就知道了。
0: 没什么，谢前辈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嘛。
2: 义父啊，穿过这片树林呢，很快就到大都了。
1: 唉，转眼就二十多年了，想不到我谢逊也有重返大都的一天。
0: 无忌哥哥，你回到大都以后有什么打算？
2: 自从我们出发到灵蛇岛以后，就一直没有和杨左使、韦福王他们联络过。我想我们先去陶然山庄和他们会合，然后再做打算，你说好不好？义父，
1: 这样也好，我也想和杨潇他们叙旧，我们赶快启程吧。
2: 啊。义父，我们过了这条山路呢，前面就是陶然山庄了。
1: 嗯。
0: 哎，咦，这个山庄，无忌哥哥，
2: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什么事？
2: 你说平南王被明教的人炸死？
4: 是啊，我的表哥他是平南王府的厨子，是他亲自跟我说的。啊，他还说那个平南王呢，本来想带骑兵马呢到陶然山庄去围剿明教那群反贼的，哪知道反而中了那个明教教主张无忌的埋伏啊。哇，接着山庄就发生大爆炸了。
2: 那明教和陶然山庄里的人呢，他们怎么样？
4: 可是我表哥他没有跟我说啊。不过现在既然整个陶然山庄已经夷为平地了，恐怕他们也和平南王一起都炸死了吧。几位客官没有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2: 劳烦你了。
1: 岂有此理，赵敏这个妖女一条毒计就害死了这么多人。
0: 她借刀杀人还不够，还要卑鄙的嫁祸给无忌哥哥你。
2: 她连杨左使、韦福王他们也不放过，这次她实在太过分了。
1: 无忌，你现在既然看清楚了她的真面目，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有很多教中兄弟都死在他手上，你一定要报这个仇。
2: 我现在就去找他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无忌哥哥，你要记住，你这次去找赵敏是要替朱儿和杨左使报仇。
5: 各位不远送啊。
6: 告辞王爷。
5: 请送客。
7: 是，请。
8: 你看看爹，他今天一定高兴得睡不着觉了。
5: 当然了，我汝阳王府终于可以吐气扬眉，恢复昔日。

0: 共会，我怎么会不开心呢？
1: 我和爹在沙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皇上也只是称赞几句，还是敏敏有本事，不止杀了那个小人，从今以后就再没人在皇上面前进谗了。这还不止，还炸死了那几个明教反贼，为我汝阳王府立下大功。皇上这次不止认你为干女儿，还赐封你为昌国公主。看起来下辈子投胎应该做个女的了。
0: 敏敏如今贵为公主，是我们汝阳王府的无上光荣啊。
1: 当然了，敏敏还是我们大功臣呢、啊。最难得的就是皇上以为贝罗阿鲁他真的是被张无忌所杀。敏敏，你这一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啊。
2: 张无忌一直都和朝廷作对，再给他多加一两条罪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人怀疑平南王的死事和我们有关。
2: 爹，我很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了。
0: 好啊，今天都辛苦了一天，早点歇息吧。

0: 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我想今生今世再也不可能看见你了。
1: 你想不到我还有命回来找你。
0: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1: 是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我问你，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当时在灵蛇岛你做过什么？
0: 我还想问你呢，灵蛇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会中了毒，被人放在船上飘出大海，连倚天剑也不见了呢？
1: 你现在还要撒谎？下毒的人根本就是你，十香软金伞不是你的拿手好戏吗？
0: 你知不知道我的十香软金伞早已经不见了？
1: 你耍那么多花样，无非就是想偷倚天剑和屠龙刀。
0: 你说屠龙刀也被人偷走了？
1: 刀剑本来就是你偷的，你还假装毫不知情。
0: 张无忌，你口口声声说我下毒，口口声声说我偷走倚天剑和屠龙刀，你亲眼看到我偷的吗？
1: 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亲耳听到少敏郡主你亲口承认，当日在丐帮分舵，你和玄冥二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说倚天剑和屠龙刀都在你的手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原来那天你也在场，那你应该想到我那番话是骗他们的。你既然知道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出手救我？你知不知道我差一点就
1: 因为我一念之人没有出手杀你，才连累杨作使他们也被你害死了。我真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你还想我救你？
0: 我什么时候害死杨潇他们了？什么时候害死过你的兄弟啊？
1: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炸毁陶然山庄那件事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0: 不错，那件事是我安排的，可是杨潇他们早就已经离开陶然山庄了。至于后来有没有人抓住他们杀了他们，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一句话就想把这件事推得一干二净，你把我当成是三岁孩子？
0: 就因为你不是三岁的孩子，我才觉得奇怪，你居然相信我会做那种事情。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既然有胆量做出那种事，就不怕承认？
0: 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你既然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我做的，好，那你将所有的事情都推在我身上。是我害明教的人，是我下毒害你们的，是我偷了倚天剑和屠龙刀。你现在满意了吧，张大教主？
1: 你终于肯承认了，你不要怪我。
0: 你要杀我？
1: 你偷了倚天剑屠龙刀，重振你的汝阳王府，做你的少敏郡主，我都不会怪你。但是你心狠手辣杀死珠儿，你说我还怎么能放过你呢？
0: 珠儿死了，那你义父和周芷若呢？
1: 你现在很后悔当时没把我们一起杀死吧？
0: 珠儿死了我很难过，可是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那么多人当中只有珠儿被杀，我和珠儿无仇无冤，为什么要杀他？

0: 就因为无仇无怨，你也可以下毒手，就更显得你这个人心肠狠毒。
1: 看来我今天是难逃一死了。好，你杀吧。

0: 怎么下不了手吗？一个堂堂明教教主，武功天下无双，大仁大义的张无忌张大教主，居然会怕一个心肠狠毒的蒙古公主？杀我？为什么不杀？杀我！杀！杀我！
1: 怎么我全身酸软无力呀？屠龙刀，有没有看见我的屠龙刀啊？
2: 没有啊，义父。
1: 发生什么事了，无忌？
2: 珠儿。
1: 怎么样？
3: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凶残，杀死珠儿还要毁他容颜？
4: 倚天剑一直都在我的手上，后来我用计迷晕了张无忌和谢逊，然后偷取了屠龙刀，为免他们的追杀，所以我回到中原。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5: 我等了一晚也不见你回来，我想你一定是到这里来了，所以就……
2: 所以你就来这里找我？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有没有杀赵姑娘？
0: 杀我！杀！杀我！

0: 为什么不杀我？你不说，我替你说。你不杀我，是因为你下不了手。在你心里始终有点怀疑，你希望害你的人不是我。你怕你早晚有一天会后悔，对吗？
1: 是，是我没用。你听着，从今以后，你我恩断义绝，我今生今世再也不想见到你。
2: 对不起你们，更对不起珠儿。其实，我有时反而希望你不忍心杀他。你越不忍心杀赵姑娘，就越显得你有情义。赵姑娘，无忌哥哥，我之所以喜欢你，
1: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以前真是信错了赵敏，原来世间上只有你一个是真心对我好。

0: 我以后再也不去见他，也不想他。芷若，嫁给我。
1: 但是，
0: 你放心，从今以后，在我的心里，就只有你一个。只要你肯在我身边，其他的事我不会再想的。

0: 敏敏这一个晚上到底去了哪儿了呢？
1: 小人问过守卫，可是没人看见郡主出入。
2: 难道郡主有要紧的事，不想给人家知道自己出去了？
0: 如果有什么要紧事，他一定会带你们俩去的。除非是私事，但是有什么私事这么重要呢？不行，你马上到处去找一找。
1: 是王爷。
0: 敏敏，敏敏，敏敏，你怎么样？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别忘了，快把他带进去包扎一下。
0: 啊，快点！来，半夜三更你去哪儿了？究竟谁这么大胆刺伤你啊？
1: 也没什么事啊，皮外伤而已，不要紧的。
0: 不要紧，以你的脾气，不是有仇必报的吗？你不说出来，哥哥怎么帮你？
1: 我说的没什么事。总之那个人不是我的仇人，这是我自己的私事，我自己会处理。
0: 处理？你自己怎么处理啊？你自己能处理就不会受伤了。
1: 那个人是不是张无忌？
3: 谁说是他？
1: 你不要再骗爹了。能接近你刺伤你，而你又处处维护他，除了那个逆贼张无忌，还会有谁？
0: 岂有此理！张无忌那个臭小子三番四次伤害你，我现在就带其人马将那个魔头五马分尸。
3: 哥，
4: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你不要插手行不行？
1: 本来你的事我们不想管，但是他伤害了你，爹就不能够不管。
0: 不错。
1: 哥哥就是怕你沉迷下去回不了头，当日你跟他远走灵蛇岛，结果弄得自己落魄江湖，现在他又来欺负你，今日他可以刺伤你，难免他日不会杀了你，你又何苦偏袒他呢？
3: 那你就当我犯贱，甘心被他刺伤，这样行了吧？
1: 你对他好，他未必领你的情啊。你看看你伤口还没好，这么快就忘记疼了？
3: 你哥哥说的对，事到如今，你不能够再这么任性惹事了。
1: 爹，
3: 哎，
1: 爹说的是真的。
3: 总之，一天发生过什么事，爹可以不再追究。但是从今以后，你不许再见张无忌，也不许那个逆贼再伤害你。
1: 爹，不许和爹讨价还价，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明日一早，我还要出城督军，要有一些日子才能回来。爸爸，你马上派神箭八雄日夜保护敏敏，不许任何人骚扰她。
3: 是的，爹。爹，那不等于是软禁？哎呀，爹也是为你好啊。最近军务繁忙，爹又分身无暇，你不要再惹事，让爹担心了。啊，哎，
1: 爹，你明天要早起，早点去休息吧。
3: 只要你乖乖的听话，爹就放心了。嗯。
5: 无忌，义父真的很高兴，你终于想明白了，不再迷恋赵敏那个妖女了。芷若，那你就安安心心做我的儿媳妇吧。<笑>
6: 只怕无忌哥哥只是因为失意于赵姑娘，一时冲动才用婚约逼自己忘记她。芷若，婚姻起同儿戏，既然我答应了要娶你，就没想过要辜负你。
3: 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
6: 那我们马上成亲吧。
3: 我又没有逼你马上成亲，况且倚天剑和屠龙刀还没找回来呢。哎，有什么事比婚姻大事还重要啊？倚天剑和屠龙刀，以后可以慢慢再找嘛。
1: 芷若举目无亲，孤身一人，一切都有谢老前辈你老人家做主。
3: 好，好。不过，为了要让那个妖女死心。
6: 让我说，最后将婚事公布于天下，邀请各门各派前来道贺，将婚礼办得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要多轰动有多轰动啊！
5: 义父，我没有想过要那么铺张。
3: 无忌，你身为明教教主，芷若又是峨眉的接任掌门，怎么可以无声无息、草草率率的成婚？这么做不觉得太委屈芷若了吗？更何况。
6: 只要你们俩被公认为武林的一对，我相信赵敏那个。

0: 妖女，也不好意思在这纠缠你。谢谢义父，不用我们设想周到。其实我也想在成亲之前，带芷若去武当山，见过太师父和众位师叔师伯，向他们禀明一切。
1: 不错不错，你看我太开心了，连这么重要的事情也忘了。我义弟张翠山，也就是无忌的爹，是武当七侠。无忌小时候也深受他太师父养育之恩。
2: 如今无忌成家立世，他应该亲自向他们禀告一声，让他们高兴高兴。我也很久没有见过张真人，也很应该亲自上武当给他老人家请安。
0: 嗯，
2: 师父，弟子所做的一切，师父最明白了。师父。 要弟子所做的，弟子也都做了。可惜，弟子只是血肉之躯，未能太上忘情。师父要弟子办的，弟子实在办不到。
0: 芷若，
2: 无忌哥哥，我好怕。你怕什么？我怕师父会怪我。
0: 我怕我们会好事多磨，节外生枝。怎么会呢？我们就快成亲了。
2: 不错，你师父生前是对我有一点成见。可是只要我们俩真心相爱，他在九泉之下应该会明白。
0: 我还要带你回峨眉讨回公道。你是我妻子，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2: 不错，只要我们成了亲，我就什么也不怕。
3: 凡事有
0: 你替我做主。明教的人怎么知道来这里跟你联络呢？
3: 刚才我在庙里插了三支红蜡烛，就是火焰形的联络暗号，在暗号下面的图形就是时间和地点。
4: 无忌，教主，
3: 舅舅，周颠，看着你们真是太好了。
4: 哎，教主。
3: 你走的时候明明带的是少敏郡主，怎么回来变成周姑娘了？
4: 哎，别说这些无聊的事了，无忌，我们日等夜等，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3: 我还以为你们在桃然山庄已经葬身火海，原来你没事，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啊？
4: 哎，说来话长啊。咦，教主，你该禀我们清楚。
3: 是啊，
4: 我清楚。我不明白。
3: 哎，我不是照你的指示做的？哎，这里不宜多说，我们回去再说。嗯，
4: 原来又老皱纹又多的那个金花婆婆就是紫山龙王，
3: 小昭。
4: 是紫山龙王的女儿，哼，难怪小昭长得那么漂亮。
3: 对了，舅舅，怎么不见外公和杨左使他们呢？
4: 我们当日接到你的信，就知道你信上的指示布下了空城计，将平南王和那群援兵一举歼灭，我们就全身而退。
3: 我的心，
4: 是啊，全靠教主你那封信，我们才可以消灭平南王那群狗贼。哼，我们明教义军更是声威大振，哇，那些老百姓啊也争相加入，军中兄弟更是士气高昂。
3: 势如破竹，你外公和杨左使他们都南下去慰劳义军，我和周颠就留守这里等你回来，迎接狮王重返明教。原来，这次我错怪了他。
4: 怪错谁了？
3: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送信那个人应该是赵敏。
4: 是啊是啊，那个人是他的迦诺阿大。
3: 教主你怎么知道？
4: 他
3: 借我的名义杀了平南王。这样看来，他不止没杀我们的人。
4: 而且还帮了我们明教一个忙。
3: 无忌哥哥，就算这件事他没有害你，也不等于可以抵偿以前的事。教主，周姑娘，你们说赵敏？啊，差点忘了问你，赵敏那个妖女啊，不是赵姑娘，一直和你在一起，怎么现在她不见了？反而，
4: 喂，无忌喜欢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要不要问过你啊？
3: 我只是关心问问而已。那赵姑娘她会不会？哼，别再提那个妖女了。
4: 啊，一定有故事听。
3: 是不是？是怎么回事啊，狮王？赵敏那个妖女丧尽天良，在灵蛇岛害得我们差一点回不来，就连阴眼王的女儿阴离，也是被他杀死的。
4: 灵儿死了。

0: 舅舅，是我不好，在灵蛇岛我没有好好的保护珠儿，我对不起珠儿，也对不起舅舅你。
1: 与你无关，是那个臭丫头自找的。当日我在光明顶山下已经想杀她了，现在有个妖女代劳，我可以不用自己动手。

0: 他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在他死之前，重伤昏迷的时候，他还是很挂念你这个爹的。这个戒指是珠儿的遗物，现在交还给你。
1: 哎呀，对不起啊，别生爹的气了。哎呀，快去追！哇！
2: 爹，接上。
1: 哎，哎呀，
2: 爹，你输了，你要当牛肉我骑啊！
1: 臭丫头，打死你，打我！
2: 娘，
1: 你什么千猪万毒手，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殷家没有你这个丑八怪。
2: 我之所以变得丑八怪，也是拜你所赐。
1: 家主，家主，家主，家主，殷夜王不见了，也没留下口信。
3: 现在天都黑了，他能去哪里呢？他一定是因为他女儿的死而去找赵敏报仇，
1: 那就糟了。
3: 哎，张无忌，哎，大家冷静一点，只不过是一只白鸽而已。
2: 你们一个个的从早到晚团团的围着我，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疑神疑鬼的，我还怎么弹琴啊？
3: 对不起啊，郡主，我们不是故意打断你的雅兴，不过王爷有命，命我们保护郡主你的安全。
2: 我现在有什么不安全？一个个就像冤鬼似的，整天跟着我。
3: 我现在要去洗澡，是不是还要跟着来啊？

0: 你这个妖女，我就说明白了，让你死了瞑目。珠儿是我的女儿，你杀死我女儿，我今天就让你血债血偿。
1: 小王爷，郡主在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事，你们在这儿守着，我和阿黛尔进去看一看。是小王爷。

0: 杨守俊，是
1: 。
0: 明明，你没事吧？没事。刚才有个黑影破窗而入，你们看见什么可疑人物？
1: 那个黑影和那个刺客一起出去了。
0: 除了他以外，你们看见其他人呢？没有。奇怪了。
1: 喂，你别进来，我衣衫不整，你快点出去。
0: 那里有什么事，大声叫，神剑八玄会在外面保护你。行了。
2: 郑姑娘，冒犯了，真是对不起。
1: 你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那些暗器是不是有毒啊？
2: 是我舅舅的七星钉，我运功把他逼出来就没事了。
1: 你为什么还来救我啊？你不是说今生今世不想再看见我吗？事隔一天就又回来了，那天恨不得要杀死我，是不是因为刺伤了我，心里内疚啊？
2: 其实我这次回来找你，没有其他的目的。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我错怪了你，你没有杀死杨作使他们。
1: 原来你说怪错了我，就只是为了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你有很多事都怪错了我？你误会我一次就来见我一次，我想以后你要常来了。
2: 一件事归一件事，陶然山庄的那件事，虽然你是帮了我们，但是不等于你杀了珠儿就可以一笔勾销。我早晚会来找你算账的。
1: 你这么不相信我，干嘛不干脆杀了我？
2: 我曾经答应过要帮你做三件事，你要见识屠龙刀我已经办到了，另外的两件请你一次都说出来，等我帮你办完了之后，我们再了结。

0: 我知道你心里舍不得杀死我们，不好意思，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让你帮我办哪两件事，是不是我这辈子想不出来，你这辈子就不会杀死我？
1: 因为我真会永远的等你嘛。刚才你也看到了，就算我不杀你，我舅舅也不会放过你。
0: 那好吧，那两件事我答应你。
1: 在我死之前，我一定告诉你。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他日你杀我的时候，最好有凭有据，让我死得心服口服。
0: 好，我答应你。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我不会杀你。
2: 现在眼前一件事，
0: 我需要你帮忙。让我放你舅舅吗？
3: 究竟是谁来指使你杀郡主？是不是张无忌？
2: 你妖女人杀死我女儿，我不杀她，我女儿又怎么死得瞑目呢？你是不是她同党？她究竟是谁？我不知道。你要杀就杀，少跟我废话！混账！你以为我真的手软不杀你？郡主，哥，你真这么便宜她？
0: 他斗胆闯入王府行刺我，就这么杀了他，未免太仁慈了。
2: 一只妖女，你想怎么样？哦，只不过想把你绑在后院的大树上暴晒三日，枯干而死，以泄我的心头之愤。哥，你说好不好？好，看你这么嘴硬，来，把他押出去。
4: 是。
0: 是
2: 是
0: 是
2: 是
0: 是
2: 是
0: 是
2: 是
0: 是
2: 是
0: 是
2: 是。
0: 哥。
5: 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一个神秘人闯入王府吗？有没有搜过其他地方？哼，舅舅，
2: 郑无忌，
5: 哼，杀不死这个妖女真是天无眼。哎，你贸然闯入王府报仇，能活着出来就算庆幸了。
6: 无忌哥哥，你去汝阳王府也是想杀那个妖女？
2: 周姑娘。
6: 无忌去王府是为了救我，都怪我不好。你既然有伤在身，我们也不耽误你歇着。芷如，无忌，舅舅知道你内力深厚，可以自行逼毒。既然我有七星钉的紧药，就不必消耗内力了。
2: 舅舅。
7: 有了你早就，
2: 当时虽然是隔了一层纱，可是你的身影，舅舅又怎么能不认得呢？
6: 对不起，舅舅。我本来是担心你的安危，才赶到汝阳王府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到他有危险的时候，我就身不由己的扑出去救他。我明明知道他是该死的，可是我始终也不忍心。
2: 你是当局者迷。 我也怎么会看不出来呢？舅舅也是过来人，儿女情长是最难最难放得下的事。当年要不是我三心两意另娶小妾，做出对不起珠儿他娘的事，珠儿不会和我弄得父女反目成仇，她也不会跟金花婆婆走，之后的事也不会发生。
6: 他的死，我要负很大的责任，不能全怪那妖女。都是我没用，我不能帮珠儿报仇。无忌，我有话跟你说。我看得出来那个妖女对你有情意，可是有一点，你不要忘记，你就快和周姑娘成亲了，你要把持得住才行啊。

0: 芷若，什么事不开心？你受了委屈啊？
1: 你已经答应了要娶我，我还敢说受委屈吗？只不过，我们就快结为夫妻了，有什么事不能坦诚相对呢？你为什么漏夜去汝阳王府，也不告诉我呢？我怕你胡思乱想吧。
0: 虽然你舅舅已经替你掩饰，而你去救他也是事实，可是归根结底，你还是担心。

0: 那个妖女，你担心你舅舅会杀她，你才去王府的，对不对？
1: 我是见过赵敏，但是我跟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更加没有想过要伤你的心。
0: 我不是怪你，我也相信你答应了和我成亲就不会反悔，但是我只是希望我们夫妻可以齐心，互相坦白，不要发生了什么事也要有第三者来告诉我。我只是想要一点点的尊重。
1: 对不起芷若，以后我做什么事我都先跟你说。还有，我一定不会再单独去见赵敏，你放心。
2: 教主，
3: 教主，
2: 教主，
3: 教主，
2: 教主，
1: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直呼分舵被丐帮的人偷袭，留守那儿的兄弟被丐帮人杀的杀，抓的抓，只有我们俩逃出来了。
4: 丐帮？
5: 不止我们分舵，属下接到消息，其他很多分舵都受到丐帮的袭击。
6: 丐帮与我们明教素无过节，难道是因为我们在灵蛇岛杀了那几个丐帮长老？如果是这样，也应该冲着我和那把屠龙刀而来，不应该祸及整个明教啊！
1: 更何况我们这次回到中原的事，他们也未必知道。
0: 会不会是朝廷指使丐帮这么做的呢？
4: 可是他们的帮主石火龙甚有骨气，不会和朝廷勾结的。
1: 这件事一定是有蹊跷，我一定要尽快赶到直国分舵去看看。
3: 咦，未门那么多乞丐，难道丐帮发生了什么事？
7: 拿酒来。
4: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一路上一声也不吭，要不就是借酒消愁，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3: 周师妹，你说周师妹去哪里了？
4: 当日你和周师妹分手，说要回武当，哪知走到半路你又说要去找她，到她不知所踪。我还以为你会收拾心情跟我回武当，谁知道你东游西荡，就是不敢回去。你知不知道你爹会很担心你的？
7: 你给我酒，你要怕你就先回武当吧。
4: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呢？
7: 我还不放心周师妹呢，她一定和张无忌在一起，说不定已经远走天涯，双宿双栖了。
4: 听叔，听师叔的话，我们在外面留恋了很久了，有什么事也要先回武当交代一声啊。要见周姑娘，来日方长。
7: 不行，我一定要找到芷若，我不能再让她上张无忌的当了。
3: 丐帮长老也出动了，一定是有大事。
8: 哎，听说啊，最近啊，明教的人常被丐帮的人围攻，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4: 青叔，听到没有？明教可能惹了大麻烦。你不要走开，我出去看看。莫非无忌出了事？
9: 给我打断他的筋骨，看他肯不肯说。
10: 是。呀！哎呀！啊！
9: 说，你们明教其他分舵位于哪里？你们教主现在身在何处？你再不说，就没机会说了。
4: 住手！陈友谅，你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供，还逼问无忌的下落，莫非你想对他不利？
9: 原来是武当莫七侠，我们丐帮和明教的事，看来与你无关。
4: 丐帮和明教一向都没有深仇大恨。你杀死那么多明教中人，还有你身为丐帮八代长老，你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供，你不觉得有辱丐帮吗？
9: 明教历来被视为魔教，人人得以诛之。
4: 陈友谅，这个兄弟是无辜的，你为什么要杀他？
9: 莫七侠，

0: 你还没问清楚明教的人是不是该死，就断定他们是无辜的。是的，武当和张无忌渊源深厚，难怪你会是非不分，偏帮魔教。
1: 你胡说，我亲眼看见你将他折磨而死，还血口喷人。
0: 莫七侠，我们丐帮和武当从来都是相安无事，你不会为了这个明教的贱民挑起两派的事端吧？
1: 好，我今天就看在丐帮史帮主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但是如果你再滥杀无辜，我就把刚才的事公诸武林，让各派来定夺。
0: 莫生骨，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正义之士？我们丐帮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
2: 掌柜的，请问你这里附近有没有药店啊？
3: 有，一出去拐弯就是了。
2: 谢谢。
4: 峨眉派弟子，
1: 啊，这位小二，请问刚才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5: 哦，那位少侠，他刚才看见一个尼姑，说些什么峨眉弟子，就匆匆的走了。
1: 谢谢。
6: 狄师姐，我们买了药回来了，周师妹的病情怎么样啊？
7: 还是那样，没什么起色。
8: 老

0: 于夫人，我们老武家的膝下有一位小姐，养得很好，今日当了主祭官，于夫人不妨说几句好话，赐她个前程。这怎么好？
1: 排场真大，
2: 小姐，东西到了。
3: 这是……
2: 哎，你自己私下都敢进水就算了，竟敢把这脏东西带到这里来。
1: 九妹妹，嫂嫂丢了个物件，想进来找找。
4: 大老爷家里头撒盐做雪，这些盐都是找咱们各家给凑上。现在盘高之不成了，反手就要压盐价呀！
5: 上头派了钦差下来要查盐价，
4: 拜托各位配合一下。
6: 实在不行，您办两个私盐贩子交差吧。
7: 我可听说了，那九尾蛟有一批盐货要运到华宁。
4: 九尾蛟。
8: 军爷，这里有人贩私盐。住手！大人，他们是私盐贩子，要杀我灭口。
9: 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东家啊！
10: 那你是什么人？我们来华营是为了调查延安，没成想。 被那群私盐贩子堵在了盐铺里，得亏了是知县傅大人及时出现，将我们救下。
11: 赵公子，伯父已带人将安平巷那几处地上雪全数缴获，
12: 全缴了。
13: 果然是暗无流毒啊！赵公子，好好休息，我们先告辞了。
14: 于大人能提拔你父亲赵。

0: 翁子能帮扶你大伯父，这两门亲事都像是在拿你的姻缘换前程。
1: 傅家的赌资从来就不是什么真金白银，而是待嫁的小姐。
0: 可若这赵琳是假的该怎么办？
2: 小姐，去盐铺确认过了，就是顶级尖货，地上血。
1: 全化营的地上血都被大伯父给收缴了，除了钦差，谁还会有地上血？他就是九尾蛟。我听说盐商冯老四跟九尾蛟有过节，不如咱们将计就计，借别人手解决这个骗子。
2: 小姐，
3: 傅家欠我10000两银子，不如九小姐行行好，帮我筹齐了。
2: 小姐，
1: 你把我留在这儿，让他去筹钱。
3: 少在这儿跟我耍花枪，我现在就要这些银票，立刻。

0: 丁师姐，我们买药回来了，周师妹的病好点没有？
1: 还是那样，没什么起色。我们找不到倚天剑已经够烦了，现在他帮不上忙，反而还要我们来伺候他。你知道周师妹一向身子弱，只好等她病好了再说吧。也只好这样了，我先去煎药了。
0: 掌门师姐，我买了几个梨，很甜的，你尝尝。

0: 周姑娘，想不到你病得这么重，你知不知道，自从我跟你分手之后，我每天都牵肠挂肚，整个人像行尸走肉似的，生无可恋。现在能再见到你，我感到自己的魂魄又回来了。周师妹，你现在应该知道。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当日你受张无忌教唆，气走我。如今你病了，他又扔下你不管，你为什么还要受他迷惑？我对你的痴情，你却无动于衷。是不是因为我不是教主？是不是因为爱你爱的不够深？芷若，你听到没有，芷若？这个世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1: 我一定会好好的对你，让你过好日子，芷若，芷若，芷若，
2: 你什么人？
1: 芷若，你不是芷若，
2: 你这淫贼，你什么人？你想干什么？啊！
1: 掌柜的，请问刚才有没有一个小年轻人来投店？
3: 年轻人？
1: 哦，他喝得醉醺醺的。
3: 没有。
1: 谢谢。
4: 尹姐的脸被周师妹抓伤了，大家绕去找找。
5: 是。
1: 丁敏君，他们找什么淫贼？

0: 七师叔，七师叔，你就是峨眉派要找的淫贼，在客栈里，你到底做过什么？
1: 七师叔，你知道这件事了？
0: 我不想的，当时我喝醉了，我以为那个女子是周师妹，所以我一时冲动过去亲她，原来那个人不是周师妹，我不想的，我不想的。
1: 你真糊涂！夜深人静，摸到姑娘房里，已经有违礼仪了。
0: 你竟然还！要是他真是周姑娘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对她一图不轨？立刻跟我回去，向峨眉派师姐妹赔罪认错。
1: 不行啊，不行啊！要是我跟你回去，他们知道淫贼是我，我以后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就算你不为我想想，也要为武当着想。要是这件事传出去，武当百年清誉便会毁在我的手里了。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0: 姑且不把你交给峨眉，可是你要跟我回武当，向你爹禀明一切，如何处置，由他决定。
1: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我宋青初是武当第三代传人，要是我爹知道我做出有辱师门的事，他一定会杀了我的。你做了错事就要勇于承认错误，否则永远不知悔改。跟我回去。我不回去，我宁愿死也不回去见爹和太师傅。你放我走吧。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2: 你，青叔。

0: 你暗算我，我不想的七师叔，我不想伤害你的。七师叔，
1: 宋少侠，莫奇侠到底是你师叔，你怎么可以出手暗算他？
0: 莫七侠已经死了，死了！我杀死七师叔，怎么办？怎么办？
1: 宋少侠，我看你也是个多情种子，为了一位周姑娘，居然错手杀死你七师叔。
0: 陈长老，你听到我们说的话了？<笑>
1: 少年风流，难免会容易做错事。
0: 可是因为一时之错而断送宋少侠的前程，未免太可惜。我看你暂时还是不适宜回武当。
2: 不，我杀了七师叔，我不能一走了之，我要回武当请罪。
0: 可是你回去也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你永远都见不到你那位周姑娘。不可以！
2: 芷若绝不可以落在张无忌那个奸贼手上。要是我看不到蜘蛛，我死也不会甘心的。
1: 宋少侠，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你现在跟我回丐帮，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宋少侠是武当第三代传人，武功高强，人才出众，以后在武林必定能够出人头地。 我今天帮你，难保他日我需要你的帮忙。我只是想多交一个朋友。
0: 谢陈长老。可是七师叔他，
1: 此地不宜久留，免得被人看到。你现在先跟我回丐帮安顿一下，我会派人处理尸体。

<笑>干得好，今天让你捡了个便宜。有亮，你果然机智过人，不枉为师教导有方。论机智，有亮怎么比得上师傅呢？是武当第三代掌门的继承人，前置他，将来必定有用。如今丐帮，你带人突袭京口的明教分舵。 总算是打响了头炮，要对付武当，这个宋青书一定用得着。

0: 我敢帮无缘无故杀我明教中人，我找他们报仇！哎，教主，我在附近招了这个丐帮五代弟子，跪下！我问你，你们丐帮偷袭我明教分舵，杀我教中那么多兄弟，到底是谁下的命令？
1: 我是刚从外地赶回来参加丐帮大会的，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0: 你还撒谎！是不是我杀了你为我的兄弟报仇啊？
1: 我真的不知道。
2: 就算你杀了我，我还是不知道啊！
3: 岂有此理！
0: 教教，我问你，丐帮大会什么时候举行，在哪里举行，目的是什么？
2: 下个月初五，在河谷口，目的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
0: 好，我就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2: 郡主，
3: 阿大，什么事这么紧张？
2: 郡主，我刚才听到一个消息。 可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不说，郡主一定会责怪我的。
3: 你明知道我会责怪你，还不马上告诉我？
2: 郡主，我听到丐帮的人到处在打听张无忌的下落，我还知道他们已经找到明教在大都附近的分舵，我看他们会对张无忌不利。

0: 无忌哥哥到京口分舵那么久还没回来，实在叫人担心。哈哈哈哈哈！无忌武功非凡，怎么会有事啊？芷若，你是不是怕他事务太多，不能够跟你如期成亲啊？你放心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叫无忌娶你过门，这行了吧？哈哈哈哈哈！
1: 谢前辈，您又笑人家了。哎呀，真不小心都洒了。
2: 喝茶。

0: 谢前辈，你没事吧？
1: 哦，没事。
0: 你真的没事？
1: 哦，人老了不中用了。虽然刚才运功逼堵，可是现在气血还是不太顺畅。
0: 智若曾经听师父说过，我们的掌门铁指环是用一种非常罕有的金属铸成的，所以会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声音。你听听。谢前辈，你听得出来吗？这到底是什么金属声啊？
1: 哈哈，恕我孤陋寡闻，我真的听不出这个声音有什么特别。
0: 芷若还以为谢前辈的听觉比常人灵敏，所以一定听得出来。
1: 傻丫头，谢前辈年纪大了，耳朵不灵了。对了，芷若，刚才听你的步履呼吸，你的武功似乎恢复得很快啊。
0: 这要谢谢无忌哥哥教我九阳神功，才会好得那么快。只忙着说话都给忘了，参茶一凉就不好喝了。谢前辈，趁热喝。
1: 哎呀，要你经常煮参茶给我喝，真是过意不去。

0: 都上哪儿去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哎，到底什么人这么狠？
1: 糟了，衣服和纸落。
0: 还好，没看见尸体。不幸中之大幸。
2: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
0: 难道不是吗？没看见周姑娘和狮王的尸体，就证明他们没死，大不了被人抓去了。
1: 到底什么人这么厉害，能够抓到我义父和芷若？
2: 这我看最大的可能是丐帮的人干的，一定是我们的人不小心走漏风声，被他们发现这里，派人前来偷袭。
1: 可是照刚才几位教中兄弟的尸首看来，杀他们的是同一个人，而且都是一招致命。丐帮有这种高手吗？
0: 哼，丐帮居然胆敢公然向我们明教挑战，一定是有恃无恐，说不定已经找了什么武林高手来帮助他们。
2: 金毛狮王是无忌的义父，周芷若是无忌未过门的妻子，丐帮抓了他们两个，就是拿他们来牵制我们。
1: 我们先别管这件事是不是丐帮所为，光是我义父金毛狮王重现江湖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就会为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群雄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救回义父和芷若。舅舅，你立刻带周殿到各地的分舵通知大家，小心丐帮会有所行动，而我就从丐帮着手，看能不能够查到我义父的下落。
0: 江主，你一个人去？
1: 放心，我一个人反而易于行事，你们一路上也可以顺便打探一下义父的下落，一有发现立刻联络我。好了，事不宜迟，我要走了。
0: 是，江主。滚！是男子汉大丈夫，就爽爽快快一刀杀了我。
3: 你是我的好徒弟，为师怎么会杀你？
0: 你把我抓来又不杀我，到底有什么阴谋？
3: 你的命那么值钱，为师怎么会杀你呢？我要你看着明教是怎么灭亡的，看着你的义子张无忌是怎么死的。谢谢你，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你明知道杨顶天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世上有那么多门派你都不进，偏偏要进明教来跟我作对，为师逼不得已只好向你下手。我很了解你的个性，一旦你全家被杀，你一定会把整个江湖叫得天翻地覆，逼我出来，到时候这笔账自然会算在明教和你的身上。
0: 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为了你和杨教主的一点私人恩怨，你不但杀了我全家，还祸及整个武林。
3: 如今在江湖上到处杀人的是你，不是我。
4: 我没人性？我看我们是不相伯仲了。
0: 我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
3: 不必指望咬舌自尽，你死不死没人知道，只要我把你的金发剪下来，同样可以引你那个张无忌前来。不过你活着不死呢，效用会大一点。
0: 我现在又不想死了，我会留下性命揭破你的阴谋，为杨教主，为我父母妻儿报仇。
3: 揭破我的阴谋。

师傅，这里荒废已久，又有我们的人严密看守，绝对不会被人发现谢逊就藏在这里。做得好，周姑娘怎么样？有亮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我会亲自送她上路。宋青书这小子已经有把柄落在我们的手里，现在我们又抓了他心上人。 不得不听命于我们，由他对付武当便易如反掌。还是师父英明啊！对了，师父，你打算怎么对付谢逊呢？谢逊已经成为武林公敌，只要他重现江湖。

0: 的消息传出去，整个武林就会大乱，我们便可坐享渔人之利。谢逊和武当都操纵在我们的手里，张无忌自然会就范。他替我们找倚天剑和屠龙刀，一旦刀剑在手，我们不但称霸武林，还可趁势铲除张无忌，歼灭整个明教，为朝廷立下大功。
1: 到时候朝廷论功行赏，封师傅做安国公或者是定国公，师傅一定能够名垂千古。
2: 张波龙头，张棒龙头到。
3: 恭迎帮主大驾。
4: 坐下弟子参见帮主大驾。
2: 好一招飞龙在天，能够目睹帮主的神功，帮中的兄弟实在有眼福啊。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张棒龙头，你就把金毛狮王重现江湖的事说给大家听听吧。
7: 是帮主。各位兄弟，我们丐帮和魔教之间的种种恩怨，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尤其是金毛狮王谢逊这个魔头，当年杀害我们不少帮中兄弟，这个深仇大恨，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8: 说得对，
9: 说得对。
7: 经过这许多年来的明察暗访，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日前，陈长老结识了一位武当少侠，终于从他的口中知道了金毛狮王的下落。
10: 找到大家，
11: 杀了金毛狮王，
12: 杀了金毛狮王。
7: 陈长老，劳驾你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向大家交代一下。
2: 是。各位帮中兄弟，实不相瞒，兄弟跟这位武当少侠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在机缘巧合之下，兄弟从这位朋友口中得知金毛狮王谢逊原来是匿藏在灵蛇岛上。我立刻把这个消息禀告帮主，然后带同帮中几位长老赶赴灵蛇岛，打算活捉谢逊，夺取屠龙刀献给我们的帮主。谁知道我们一时不慎误中魔教教主张无忌这个奸贼的诡计，几位长老力战而死。兄弟几经凶险，总算侥幸逃脱。
13: 杀了张无忌，
14: 杀了张无忌，
15: 杀了张无忌。
2: 帮主，臣有量无能，以致帮中几位长老惨死在张无忌这个魔头手里，实在再无颜面在帮中立足，请帮主降罪。
6: 几位长老之死，罪不在陈长老。魔教的张无忌，胆敢杀害本帮长老，我石火龙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2: 不错，不杀张无忌，我陈永亮誓不为人。
13: 杀了张无忌，
14: 杀了张无忌，
15: 杀了张无忌，
14: 杀了张无忌。
6: 照陈长老所说，这武当少侠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朋友，他到底是谁呀？
2: 不瞒帮主，兄弟这位朋友今天也来了。宋少侠，还不进来拜见我们的史帮主？

0: 啊，果然英伟不凡，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启禀帮主，宋少侠乃是武当第三代大弟子，将来武当掌门之位，可以说是非他莫属。如蒙帮主恩准，让宋少侠投靠本帮，相信日后更能为本帮建立大功。陈友谅，我何时说过？宋少侠。
1: 投靠本帮之事，难道你还要回去跟你那位莫七叔商量一下吗？如蒙史帮主不弃，宋经书任凭史帮主差遣。
2: 好，
3: 慢着，
4: 请恕老夫直言，宋少侠既然贵为武当后任掌门，何以又甘心投靠本帮呢？
3: 这，宋少侠。 大家就快是自己人了，你就把当中的缘由说给大家听听啊。当中缘由，宋少侠不好意思说出来，那就由我这位做兄弟的代你说吧。是这样，武当峨眉两派长期以来都是世交，自从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死于万安寺一役之后，峨眉掌门之位就落在我们宋少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周芷若姑娘身上。说到这位周姑娘，真的称得上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可是就因为这样，竟然惹来魔教教主张无忌这个奸贼的淫念，来了一个横刀夺爱，还把周姑娘鲁劫出海。宋少侠旧妻心切。
1: 有求于我，我这个做兄弟的当然是一口答应了。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帮宋少侠夺得美人归。既然如此，宋少侠为什么不请武当张真人或者令尊宋大侠出面帮忙呢？
3: 掌拨龙头，你有所不知，张无忌这个魔头，乃是武当武侠张翠山的遗孤。 论起辈分，他还要叫宋少侠一声师兄呢。只可惜张三丰平生对张翠山甚为宠爱，爱屋及乌自然对张无忌另眼相看。试问，又怎么会跟魔教作对啊？
5: 事实上，当今武林之中，只有我们丐帮才敢跟魔教势不两立，
3: 所以宋少侠决定跟本帮合作，一起对付魔教。不错。
6: 只要消灭魔教，杀了张无忌，宋少侠的心愿自会完成。宋少侠，兄弟说的话有没有错呀？宋少侠，你可以放心，有我石火龙和丐帮在，杀张无忌是迟早的事。
7: 张无忌在此，你们不必在我背后说我坏话，有种的只管来对付我。
6: 你斗胆跑来我们丐帮大会捣乱！陈友谅，你在灵蛇岛上为求金毛狮王饶你狗命，不惜假仁假义，以一个受了重伤的长老向狮王求情。如今那位长老不在，一定是你所杀了，那么就没人知道你在岛上丑态百出。现在居然把自己说成大英雄似的，我问你居心何在？
8: 是你，我认得你，你不是张无忌。
6: 你是抓了我们六大派，囚禁在万安寺的妖女赵敏，也就是汝阳王府的少敏郡主。宋青说，我还以为你为了你的周芷若早就已经色迷心窍，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失忆啊。
8: 你个妖女，竟敢在此胡言乱语！我今天要了你的命！
9: 快！
8: 怎么？
6: 怕我说你污蔑张无忌，想杀人灭口啊？啊！
8: 来人，拿下这个妖女！
10: 快！别让这妖女跑了，追！
11: 哎呀！
12: 你没事吧？
13: 人呢？
12: 他两个手下玩的。

0: 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1: 哎，
2: 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3: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4: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5: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6: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7: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8: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9: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10: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11: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12: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以从这里跑出去。
13: 哎，这里有一个小洞，我们可
0: 你笑什么？
1: 我笑有人没多久之前才说今生今世都不要再见我，可是现在又马上冒出来救我了。
2: 岂有此理！要你突然跑来捣乱，真是扫兴。
3: 我真的不懂，照道理魔教一向都是跟朝廷作对的，而且这个妖女又是汝阳王府的人，为什么刚才那么紧张，处处维护张无忌这个臭小子呢？啊！
4: 此事大家有所不知，虽然魔教处处跟朝廷作对，可是赵敏这妖女居然迷上了张无忌，恨不得以身相许，所以才会一力维护着他。
2: 哼，张无忌这个魔头真是艳福不浅，一个是蒙古郡主，一个是峨眉后任掌门，都为他着迷。
5: 这也不稀奇，魔教的武功之中的确有一种采花饮血之术，当年峨眉派弟子纪晓芙就是中了魔教杨逍的妖术，以致身败名裂。
3: 咦，这样看来，那个妖女真的中了张无忌这个小淫贼的采花淫血术，事事听命于他。
1: 小淫贼，
5: 宋少侠，我有一个妙计可以对付张无忌，可是要由你亲自出手。
6: 我？
5: 没错。当今世上，有哪几个人能使张无忌投鼠忌器、言听计从？
4: 能够使他言听计从？张无忌这个人虽然多行不义，可是对太师傅和我爹还有点香火之情。
5: 那就行了。掌棒龙头，
3: 在，
5: 麻烦你尽快配几份五毒失亲散，交给宋少侠带到武当山，暗中下在张真人和武当朱侠的饮食里，我们在山下接应，得手之后，我们就能够挟持张真人和武当朱侠，要挟张无忌，让他交出屠龙刀和倚天剑，到时候我们足以号令天下，要杀张无忌这个小淫贼就易如反掌了。
2: 果然是妙计啊！
3: 好，
2: 所谓家贼难防，宋少侠身为武当的大弟子，亲自下毒，神不知鬼不觉。
3: 不错。
4: 不行，我不会陷害太师傅和我爹他们的。
5: 宋兄弟，你大可以放心，本帮的五毒失亲散虽然厉害无比，可是只会暂时使人迷失心性，任由摆布，绝对不会伤害身体。
3: 是啊，张真人和令尊大仁大义，人所敬重，我们怎么会加害于他呢？
5: 宋少侠，成大事又何必拘小节呢？就算大义灭亲，也在所不惜。更何况我们这次暗算武当朱侠，只不过是借此要挟张无忌这个小淫贼，你又何必过于拘泥呢？要保住周姑娘的安全，就得尽快解决张无忌这个小淫贼。
3: 嗯，那个狗贼
2: 啊，说得对啊。
4: 既然大家都赞成这么做，在下只好尽力而为了。
5: 那就行了。张棒龙头，
3: 在，
5: 你尽快搜集五毒失亲散的配药。
3: 嗯，
5: 我们先行南下，下个月初八大家在卢龙总舵会合，然后再从长计议。
3: 好。
7: 真奇怪，怎么宋师兄一听到陈友谅提到七师叔和周姑娘，就好像处处受到挟持似的，这是为什么？
1: 喂，你这样算什么？
7: 什么算什么？
1: 他们通通都走了，你还舍不得离开这里啊，小淫贼。喂，刚才干嘛救我？
7: 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不想你在这里死得不明不白，等我查出真相的时候不能报仇。那你呢？你干嘛冒充我？
1: 没什么，我想试试做小淫贼的滋味，行不行？喂，你去哪里啊？
7: 不用你管。
1: 我知道你想找你义父和你那位未过门的妻子周芷若吗？
7: 你又想怎么样？
1: 没怎么样啊，我知道很多事情，不过可惜没有人肯信的。
7: 你知道我义父和芷若在哪里啊？
1: 芷若叫的可真亲热。
7: 你是不是知道他们在哪里？快说啊。
1: 要我说啊，那就看你对我好不好了。哎，做小淫贼做这么久。

0: 肚子有点饿了。嗯，好香啊，喂，吃一块。
1: 你到底吃饱了没有？可以说我衣服在哪里了吗？
0: 喂，张无忌，你这个人好无情哦。
1: 我怎么无情啊？
0: 不是吗？刚才呀，你明明听到那个坏蛋陈友谅跟你那个情敌密谋对武当不利，可是你只惦记你的芷若，对于你的师叔伯们居然一点都不关心啊。
1: 你放心，如果真的要去武当告密，我一定会带你去，你怎么都跑不掉的。
0: 怪不得了，他们老是叫你小淫贼，一点都没说错。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难道不是吗？你已经跟别人有婚约了，还要小女子一路上跟着你，你也太花心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妖女除了有点麻烦之外，也有点乐趣无穷啊？你唉声叹气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的芷若姑娘？

0: 喂，你不理人一直走，难道不怕我突然掉头走掉了？
1: 你不妨逃走试试看。
0: 这么说，如果我一直不告诉你你衣服在哪里的话，你就一直带着我这么走，走到天涯海角，走到天荒地老啊。
1: 如果你不怕见我太师傅，那你只管跟我回武当吧。
0: 哦，现在拿你太师傅来吓我，我就是不说。哇，下雨了，终于可以歇会儿了。
1: 这里荒郊野外的，你找到地方避雨再说吧。
0: 要是我们这位小淫贼不介意的话，那边有个山洞可以让

0: 可是七弟捎了一封信到武当，说跟青叔一块回来。可是这么久还没来，我实在有点担心。
1: 嗯，
2: 大师兄，既然这样，那我们一路上打听吧。
0: 好，七弟我反而不担心，我担心的是青叔。
2: 哎，
0: 这孩子年少气盛，行事偏激。

0: 七弟的剑怎么会在这里呢？剑在人在，难道七弟有意外？
1: 七弟的剑在这里，人应该在附近，我们去找。
2: 哎，
3: 好像有火光。
2: 是，前面好像有个山洞，
3: 怎么了？
2: 我们进去看看。
3: 是我大师伯他们。
1: 那就好了，反正你也想到武当去找他们。
3: 可是如果让他们看到我跟你在一起，我怕有误会。
2: 我知道。
3: 刚才明明看的有火光，怎么现在没了？
2: 四弟，你会不会看错？
0: 应该不会。
2: 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七弟。你干什么？不能让我几位师伯看到我们。
3: 里面有人，你怎么样？
2: 那边是哪路的英雄？
3: 无忌，你怎么会在这儿？
4: 七弟，
3: 啊！七弟，
4: 七弟，
3: 七弟，
4: 七弟，
3: 七弟，怎么会这样？
4: 七弟，
3: 七弟，七弟，
4: 无忌，你为什么这么做？
3: 四师伯，无忌做了什么？
4: 无忌，你七师叔明明死在你脚下，你还。

0: 表面。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说。
1: 你误会了，其实叔不是我杀的。
2: 不是你杀，就是这个妖女杀的。
3: 喂，你这算什么？一开口就叫我妖女，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人啊？啊，

0: 翠山，武帝，武帝虽然是你的儿子，不要怪我们，只怪武当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恶徒。
1: 对，好，启禀师王，我真的没有杀齐师叔。
2: 张无忌，要是你今天死了，人人都会说你是杀人凶手，以后就没有人替莫七侠报仇了。
1: 两位师伯得罪了。无忌实在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请三位师伯恕罪。
3: 畜生，我们技不如人，你要杀就杀吧。
2: 难道你们武当派的人真的那么喜欢冤枉好人？你们行走江湖那么多年，居然看不出来莫七侠已经死了十天八天了。敢问三位大侠，要是我们真的杀死莫七侠的话，我们会不会这么笨，站在尸首旁边等你们一起来个人赃并获？还有张无忌为人怎么样你们应该很清楚，虽然他有点迂腐，还有一点色迷心窍，是非不分，可是他对你们武当总算是有情有义，试问怎么会杀害莫七侠呢？
1: 几位师叔师伯和太师父对无忌恩重如山，无忌又怎么会忘恩负义，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呢？
0: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如果七弟不是你杀的，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2: 这就要问问你们三位，莫七侠最后是跟谁在一起了？
4: 青书，
2: 莫七侠，如果你要为自己昭雪沉冤的话，就要帮个忙才行。
5: 你这么紧张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啊？
0: 陈长老，你看，你看这是什么？
5: 这是法簪呢、啊。
0: 这是我七师叔的法簪，是我在船头发现的。
5: 那又怎么样？
0: 你还不明白？这只法簪明明是我七师叔的，可是在我床头发现，这分明是……
5: 你不要告诉我，你七师叔的鬼魂回来找你报仇啊？
0: 要不然这只法簪怎么会在我的床头呢？
5: 这里是客栈呢、啊，每天南来北往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投诉。有人留下这只法簪，不足为奇呀、啊。何况这只法簪很普通啊，用旧了。每只都一样，
0: 不是啊？这只法簪虽然不名贵，也不特别，可是我认得这只法簪上面的花纹，真的是七师叔的法簪。
5: 这花纹都是大同小异的。我懂了，你亲手杀死你那位七师叔，难免会疑心生暗鬼。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这个世间上怎么会有鬼呢？
0: 是真的，我认得这只法簪的花纹。
5: 如果你还是放心不下。那我们尽快启程，赶去丐帮总舵。只要五毒失心散准备好了，我们立刻赶去武当一计行事。早日成事，你就不用再受心魔所困了。
0: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五毒失心散来对付我爹他们呢？
5: 宋兄弟，你不是想临时变卦吗？你不要忘了。是你亲手杀死莫生谷这件事，要是让你爹他们知道了，你说后果会怎么样？
0: 陈永亮，你不要再拿这件事来威胁我呀！男子汉大丈夫，大不了一命赔一命了。
5: 就算你不要命啊，那你要不要唾手可得的武当掌门之位？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你不要忘了，是你亲手杀死莫生谷。这件事，要是让你爹他们知道了，你说后果会怎么样？陈友谅，男子汉大丈夫，大不了一命赔一命。就算你不要命，那你要不要唾手可得的武当掌门人之位啊？你死了，可是要身败名裂。 背上嗜杀师尊的罪名，更何况，你舍得你那位如花似玉的周芷若姑娘吗？你甘心拱手，把她送给张无忌吗？哈哈哈哈哈！你看这是什么？这峨眉派的掌门铁指环。哦，原来你一直不肯说芷若的下落，是你把她藏起来了。 你到底想把她怎么样？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的保护周姑娘。只要你肯照原来的协议，依计行事，当我们大事一成，你便可以如愿以偿，见你那位周姑娘。<笑>

0: 你要救林毅伯和周姑娘，就不要轻举妄动打草惊蛇。这个秘密最怕我们不知道，既然知道了，就不怕他会加害武当几个前辈了。你要杀他，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1: 没想到青叔这个畜生，居然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2: 大师伯，虽然我不知道宋师兄为什么会杀人，可是看起来应该是陈友谅这奸贼在旁教唆，他才会一时糊涂。
1: 无忌。

0: 你不必替他说好话，这个畜生确实杀了他齐师叔。齐帝的死，我们差点误会了你。大师伯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大师伯，你千万别这么说。只要你现在明白就好了。
2: 你们放心吧，臣有量作恶多端，一定飞不出张教主的手掌心。莫七侠冤仇一定能报的。
3: 赵姑娘，刚才为什么阻止无忌出手？
2: 前辈，你太不了解陈友谅这个人了。如果当时张教主真的冲出去杀他的话，那奸徒只会说一句：“张无忌，要是你现在杀了我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义父和周芷若的下落。你说张教主还会不会杀得下手呢？更何况宋青书是宋大侠的孩子，他更加不会下手杀他的。我说的对不对啊，张大教主？”如今当务之急，
4: 要有劳三位师伯尽快赶回武当山防患未然，不要让丐帮趁虚而入，对太师傅他老人家不利。
3: 没错，清理门户并不急于一时，如今最重要的是你义父和周姑娘的安全。
4: 无忌，你太师傅如今在后山闭关修炼，我们要立刻赶回去以防万一，以免恶贼打扰了老人家清修。你先去救你义父和周姑娘。
3: 那就有请三位师伯带无忌向太师傅请安。
4: 等大师一了，无忌就会亲自上武当山拜会他老人家。
3: 无忌，你要是在丐帮遇到青叔这个畜生，要战要杀，你自己拿主意，不必诸多顾虑。
4: 大师伯，你放心，无忌一定会设法带宋师兄回武当山请罪。
3: 你要多加小心。
4: 无忌，你过来，四师伯有几句话跟你说。
3: 哦。
2: 张无忌，刚才你那位四师伯有什么要指示跟你说啊？没有啊。你不说，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位四师伯啊，还不是千叮万嘱要你小心我这个妖女，千万别被我这个妖女迷惑了。
4: 你怎么知道？
2: 真的让我说中了？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千万别重蹈宋青书的覆辙，什么红颜祸水啊？
4: 你全听到了？
2: 不用听也猜到了。
4: 你们这些所谓正人君子，最喜欢把责任全都推在我们这些妖女身上了。你认真点行不行啊？只顾着游山玩水。
2: 你这么心急干什么？你等不得就自己一个人去救人吗？
4: 赵敏，你不要这么过分啊！你我真的没有你不行啊。
2: 行，你张大教主神功盖世，有什么不行的？只不过陈友谅说你那位周芷若姑娘在他手里。
4: 从来没提过你义父的下落，没有我，你不怕找不到你义父吗？你看，鱼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多开心啊！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2: 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
4: 我没心情跟你说禅技，我怀疑你根本就是在拖延时间，阻止我去救人。
2: 对呀，我是在拖延时间，怎么样？你。
4: 你现在只知道惦记你的周芷若，我们重逢那么久，你有没有好好的问过我，上次你刺了我一刀之后，我的伤怎么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的伤，
2: 普通的伤，几天就可以好。可是心里的伤，恐怕这辈子也未必可以好了。
4: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好，也知道你是情非得已。
2: 你不必说了，你一口咬定在灵蛇岛上是我杀死珠儿，偷走倚天剑和屠龙刀。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芷若也可以这么做？
4: 你不肯去救芷若，你就说出来吧。可是你不能污蔑她。我知道你绝顶聪明，确实有办法把她救出来。但如果你真的不肯，你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让我自己去就好了。我不会勉强你的。
2: 我知道，在你心目中，周芷若纯洁无瑕，我就毒如蛇蝎。她做什么都对，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拖延时间？因为我知道，只要你救出周芷若之后，你就不会再见我。而这段时间里，很可能是我们今生今世最后见面的日子。我只希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难道这样也算过分吗？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 就连我最后一个愿望你都不成全。好，张无忌，你有本事的就自己一个人去救你义父和周芷若。

0: 朱师妹，是我，
1: 宋师兄，你怎么会在这里？我，
0: 你也是被丐帮的人抓来的？不是，
1: 你特地来救我的。
0: 不瞒你说，丐帮的人把你抓来，是想利用你来威胁我，逼我加入丐帮。
1: 怪不得那天陈友亮把我的戒指拿去。宋师兄，你答应他们了？你千万不要啊！他们这么做一定有不轨的企图。
0: 你千万别误会，周师妹，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想见你，我才假意答应他们。那帮人有没有亏待你？
1: 谅他们也不敢，他们只是点了我的穴道，不许我离开这间房。 你放心，周师妹，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走的。我先帮你解穴再说吧。
0: 没有用的。
1: 丁我旭的那个人手法非常古怪，根本就解不开。何况丐帮之内高手如云，单凭宋少侠一席之力，根本就不能把我救出去。除非……
2: 除非什么？
1: 除非你找无忌哥哥来，叫他把我救出去。
0: 又是那个张无忌，我就不相信没有他，我宋宁书就什么都做不到。
1: 宋师兄，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只管放心吧，周师妹，张无忌做到的事，我宋宁书同样做得到。
3: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你等我。武当方面有宋少侠做内应也比较容易对付，现在最头疼的还是掌波龙头，这家伙太固执，怎么劝他都不肯站在我们这边。
4: 哼，放心吧，现在连帮主都听我们的话。
0: 区区一个掌波龙头，算得了什么呀？来，干杯！喝！你怎么了？
5: 酒有毒，我哎呀，我的肚子！哈哈哈哈哈哈！
0: 陈友谅，你有今天。
5: 为什么？
0: 你是不是想问我，我也有喝酒，为什么我没事？很简单。
2: 因为我事先服了解药，
1: 陈友谅，今天是你的死期。
6: 蒋帮总，陈正了，你们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1: 宋师兄，
0: 只要出了树林，就应该没事了。你流血啊！我看你中毒了，你放下我吧。
1: 我没事，可能是刚才走得太急，血气加速运行，所以毒散发得快了。可是我已经吃了解药，待会儿只要我运功调息，应该没有大碍。你为了我弄成这样，我实在……
0: 芷若，为了你，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心甘情愿。

0: 不愧为是一个痴情种子，可惜你痴情有余，脑子却不太灵光啊！陈亮，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想怎么样？我一再的给你机会，帮你，你居然在酒里面下毒。幸好我早有准备，早就知道你图谋不轨，所以预先我服了解药。
0: 我假装中毒，是想看你玩什么把戏。我没问你想怎么样，你反过来问我想怎么样。我宋情书命有一条，要杀要剐，细碎尊便。我要杀你还不容易吗？你以为你这么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吗？你错了。你现在就这么死了，不但破坏了我的全盘计划，你自己也将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就连你那位如花似玉的周芷若姑娘，也只会投向张无忌这个小淫贼的怀抱。相信我，你那位周姑娘。

之所以会被小淫贼迷住，完全因为他是魔教教主的身份。只要你依我的计划行事，解决了张无忌，我敢保证，你不只能当上武当的掌门，以你的才智武功，连我们丐帮帮主之位也非你莫属。到时候，你身兼武当掌门和丐帮帮主之位。 你那位周姑娘，不嫁给你还能嫁给什么人呢？现在路就在你前面，要不要走下去，那就要看你自己了。对了，这样才对嘛。 总而言之，明天丐帮大会，你照我的话去做，我保证你美人在怀。

0: 好，陈长老，你这个计划很周详。我们丐帮首先联络武当和峨眉，大家同气连枝了，一起铲除魔教，为武林除害。宋少侠，结盟武当的事就全看你了。
1: 帮主，大家就快是一家人了，你还叫人家少侠，太见外了吧？上次我不是说过要引荐宋兄弟加入我们丐帮吗？
2: 是啊，我们这次这个结盟大计要顺利进行，非要借助宋兄弟一臂之力不可了。为了使大家团结一致，帮主，何不先立宋兄弟为长老，让他尽心尽力为我们丐帮效力呀？
0: 陈长老，你的意思怎么样啊？
1: 既然宋兄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以他的出身和武功，在我们丐帮当个八代长老也不为过呀。有请帮主因时制宜，特别破格一次，立宋兄弟为八代长老。
3: 好，要是他能当八代长老，那我也行啊。
1: 你区区一个三代弟子，居然妄想当八代长老，你背后是不是另有高人撑腰，受人教唆啊？
3: 哎，我没受人教唆，更加不是妄想。哼，区区八代长老，就算你给我当，我还不稀罕。
4: 放肆！你
1: 哎，掌棒龙头又何必大动肝火呢？我倒很想听听这位兄弟有何高见。
3: 好，我们丐帮号称天下第一帮，以前在丐帮能够当上八代长老，的确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的丐帮已经变质了。
1: 你在胡说什么？
5: 这位兄弟说的没错，我们丐帮自先祖帮主胡七公执掌，传位给黄蓉女侠，历代帮主无不以驱逐鞑虏、赴我汉室江山为丐帮的大任。可是今日居然有人拉拢我帮中兄弟刀割乡下，大有归顺朝廷之意。
1: 我也觉得奇怪，区区一个三代弟子居然在此口出狂言，原来他背后真的是另有高人，这个高人就是掌拨龙头了。
3: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堂堂一个丐帮帮主居然会违背历代祖训帮规，事事听命于陈长老你？
1: 你辈分低微，竟敢公然侮辱帮主！
5: 这位兄弟说的是事实，我们丐帮固然不能够以身试朝廷，而且自甘淡薄，严禁奢华。可是大伙看看，如今这座卢龙大堂居然成为我们丐帮的总舵，他富丽堂皇，比起豪门大户是有过之而不及，而且还每天大杯的酒，大块的肉，连帮中的兄弟沉迷于享受。陈长老，请问你居心何在呀？
3: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有人暗中勾结朝廷，

0: 所以就得另诱其他帮众，结朋纠党，方便日后行事嘛。哎，
1: 你好大胆子，竟敢在此妖言惑众，会报上名来。
0: 在下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就算把名字说出来，你也不认识。可是陈长老挟持使帮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则帮中上下皆见。
1: 你根本就是挑拨离间，
0: 挑拨离间的是你啊！你挑拨丐帮帮众跟明教为敌。
1: 其实是暗地里为朝廷立功，达到一己不可告人的阴谋。好，你这么说，就是指我陈友谅一个人在自作主张？到底事情是怎么样？我有最好的人证，就请掌棒龙头为我请出周姑娘。

0: 周叔美，你没事吧？周姑娘当然不会有事。周姑娘和宋兄弟都是我们丐帮请回来的贵宾，同时也是武当和峨眉的后任掌门。我丐帮武当峨眉快将结盟共谋大事，我陈友谅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最多也只能说服帮主。
1: 怎么可能把持着武当峨眉两大门派同时听命于我呀？可想这件大事，是我丐帮和两大门派都大举赞成。我陈友谅只是奉帮主之命行事罢了。
2: 没错，这件事正如陈长老所说的一样。
1: 所以说我陈友谅有什么阴谋，什么挟持帮主，
0: 根本就是瞎编乱造，存心污蔑。
1: 看来周姑娘不是真的赞成陈长老所说的大事，而是被人点了穴道，身不由己吧。动动动！小心，他是张无忌。
3: 芷若，
4: 无忌哥哥，
3: 原来真的是魔教教主张无忌。幸亏宋兄弟机警，识破你的身份。原来真的有人勾结大魔头。
1: 难怪同生同气了。陈友谅，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和掌拨龙头根本素不相识，只不过是同样识破你的诡计，才会同生共气。你挟持周姑娘，到底有什么企图？有不轨企图的是你。你想带走周师妹，你休想啊！
3: 宋师兄，你何苦还要执迷不悟？芷若，
4: 你没事吧？你怎么会被人抓来这里？我义父呢？我不知道。
3: 我们遭人暗算，醒来之后再没见过谢前辈。你这个魔头，胆敢来我们丐帮总舵捣乱，接打狗阵！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周记，还不束手就擒！你丐帮莽撑天下第一帮，你们先祖洪七公的威名全被你丢光了。你们的帮主石火龙不堪一击，难怪这么容易受制于人。
1: 我们帮主刚刚大病初愈，才会被你有机可乘。
0: 好，就当我捡了个便宜。你立刻放了周姑娘，然后说出我义父的下落。
2: 要不然你们史帮主又要大病一场。
0: 张教主，你这样抓着人家的帮主，未免有点过分吧？是他们先抓了在下的朋友，在下才出此下策。
3: 张无忌，只要你放了我们帮主，我立刻放了周芷若。
0: 好极了，周姑娘，得罪了。
4: 给你穴道的人的手法很古怪，
5: 帮主受惊了，我扶你进去休息啊。
4: 哦，请留步。
5: 不知道姑娘有何见教？
4: 我只想知道混元霹雳手程坤的下落。

0: 混元霹雳手程昆是金毛狮王谢逊的师父，你应该问明教教主张无忌才对。
1: 我只知道程昆这个奸贼就是少林元真，而元真就是陈长老的师父，你们俩狼狈为奸，做尽坏事。
2: 你在胡说什么？
3: 张教主句句属实，我劝你还是快说出程昆的下落吧。
0: 这件事与姑娘根本无关。
3: 你们的事的确与我无关，可是我跟这只打狗棒多少也有些渊源。
4: 打狗棒？他手上那只是打狗棒，那掌棒龙头手上那只，请问帮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他那只当然是假的。
1: 是真是假，一试便知。素闻打狗棒是丐帮之宝，历代帮主也以打狗棒法闻名于世，干脆就请史帮主以打狗棒法赐教。
5: 打狗棒法？
6: 想知道打狗棒法的厉害，何须帮主动手？张无忌，打狗棒在此，领教高招。你竟敢摧毁丐帮的镇帮之宝！
1: 如果你那只真的是坚硬圣铁的打狗棒，怎么会那么容易被在下打断？
3: 真的打狗棒在这儿。
4: 晶莹如玉，确实是本帮帮主的信物。打狗棒，
2: 掌波龙头，你一而再的偏帮魔教，到底意欲何为？
4: 打狗棒也许难分真假，但是我们帮主的降龙十八掌绝对假不了的。如今就请帮主以降龙十八掌的神功为本帮击退强敌。
3: 说得好，张教主，那么有请你领教这个冒牌帮主的降龙十八掌。
1: 谨遵姑娘之命。
4: 陈长老，
0: 张无忌，你斗胆来我们丐帮捣乱，我陈友谅先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丐帮武功的厉害。
3: 陈友谅，你想杀人灭口？
4: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有本帮的打狗棒呢？
3: 我叫史红石，是你们丐帮帮主石虎龙的女儿。
4: 你是史帮主的女儿？
3: 他不是我爹，我爹已经被这个恶贼害死了。红石妹妹，你尽管说出当日你所见的，他们绝不敢动你一分一毫。在半年之前，这个恶贼带了一个和尚来见我爹，我急着要爹带我出去玩，所以偷偷地躲在门边，谁知道我看到
2: 驱逐胡虏，还我汉人江山，是我们丐帮帮主历代的祖训，请大师回报贵派方丈，稍后我会亲自到少林拜访的，到时候再商议结盟的事。
7: 善哉善哉，真是天下苍生之福，老衲先回少林恭候大驾，就此告辞。
2: 好，请恕石某不送了。请。
0: 帮主，
2: 你不是元真，你是混元霹雳手程昆。
7: 我是程昆，也是元真。
2: 石某应答应和你们少林结盟，你为什么还要暗算我？
0: 就因为教主你冥顽不灵，誓要联结其他帮派跟朝廷作对，我多番暗示你全无归顺之意，是你不识时务，自招恶果。
2: 陈友谅，我错信了你。我们丐帮的兄弟个个都是铁铮铮的汉子，就算你杀了我石火龙，丐帮的兄弟也不会归顺朝廷的。
7: 可是有史帮主亲自带领投诚的话，看来是大势所趋了。
2: 你们不用做梦了。
7: 是吗？

0: 原来你们早有预谋！你亲手杀了他，拿起打狗棒，你就是丐帮帮主石火龙了。
1: 小红，你在干什么？
2: 接打狗棒，快带小红走！

0: 有这几位跟神仙似的姐姐救了我，还有杨姐姐的悉心照顾，花了半年时间才把我治好。
1: 你们别听这个臭丫头的话，我才是如假包换的石火龙。
2: 红石妹妹是史帮主的独生女儿，你到底是不是她爹？红石妹妹最清楚了。
0: 你害死我娘，你害死我爹，你根本就不是我爹。
3: 我也觉得奇怪，丐帮史帮主怎么会不堪一击？原来是冒充的。
2: 这只打狗棒是贵帮的信物，我在山崖下带贵帮找回。素闻掌拨龙头为人正直，现在我就将打狗棒和红石妹妹托交给你，由你们丐帮自行处理，小女子就此告辞。
4: 姑娘的大恩大德，丐帮无以为报，请问贵姓芳名？
2: 我先人和贵帮上代渊源甚深，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4: 你是什么人？居然胆敢冒充我们帮主！
5: 我是乱石岗山寨的小头目。我有一天遇到陈长老，他说我有七成像丐帮帮主石火龙，在利诱之下，我就任他摆布，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啊！
4: 陈友谅，你杀害帮主，还勾结宋青树，到底有什么阴谋？
6: 无忌哥哥，宋师兄也是受了陈友谅这个奸贼的威胁，所以才身不由己。
3: 这点我也明白。丐帮的前辈，宋青书是武当弟子，为了救周姑娘，才甘为陈友谅所利用，就让在下带他回武当山，由武当的长辈将他发落。
7: 周进，你不必猫哭耗子假慈悲了。我宋青书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谢随尊便。
4: 张无忌，宋青书虽然是武当弟子，可是他和陈友谅是一丘之貉，而且跟我们教主的死可能有莫大的关联，在真相没有大白之前，请恕难把他交给你。陈友谅，
7: 你不必多说了，我陈友谅就是看不惯石火龙那种懦弱无能，以致我丐帮日渐衰败，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振兴我们丐帮。既然今天失败，我但求一死，用不着你们动手。
4: 岂有此理！陈友谅这个奸贼果然诡计多端，他们师徒俩谋害了石帮主之后，再找这个毛贼来冒充做他们的傀儡，这样便可以暗中操纵我们丐帮，在挟持明教、峨眉、武当一统江湖之后，就算不马上归顺朝廷，也等于代表朝廷控制整个武林了，到时候他们师徒俩便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了。哎，
8: 老夫实在觉得惭愧，只知道奉命行事，真没想到陈友谅的背后会有那么多阴谋诡计。哎，
4: 是我们一时不察，差点被陈友谅这个奸贼利用了，幸亏张教主及时揭破，老夫仅代表本帮上下向张教主就此谢过。
3: 前辈言重了，其实真正揭穿他们阴谋的应该是那位黄衣姑娘。
4: 啊，这位黄衣姑娘武功奇高，可是又不肯说出姓名门派，到底是

0: 什么来历呢？
1: 红石妹妹，带你来那位黄衣姑娘叫什么名字？她从哪里来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2: 她要我叫她杨姐姐，住在山谷里。那个山谷有很多很多雾，就跟仙境一样。可是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0: 这位姑娘既然是我们史帮主的遗孤，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她。就算天涯海角，我们一定要把陈友谅这个奸贼抓回来，为我们帮主报仇雪恨。来人呐，把这个毛贼暂且压下，等公审之后再行处置。
3: 是，
4: 走。
5: 前辈，其实晚辈这次来丐帮，主要目的是要查探我义父金毛狮王的下落。
0: 当日陈友谅带周姑娘来，并没有提到金毛狮王啊。
5: 芷若，照你这么说，当日暗算你和义父那个人，一定是一个一等一的高手。
1: 我看也是，他点我的穴道，任凭我怎么运功都冲破不了。就算以你那么深厚的内力为我解穴，也费了不少功夫。
5: 你醒了之后，就被陈友谅挟持到丐帮。陈友谅没有那么高深的内力，难道是他师父元真？
1: 我不知道，当日我被人暗算就晕过去了。我醒来的时候，连你义父也不见了。也没见过暗算我那个人。
5: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义父。
1: 对了，无忌哥哥，你怎么知道我在丐帮啊？我们就快结为夫妻了，有什么事你坦白跟我说。
5: 那好吧，但是我说出来你可不能生气啊。
1: 原来我被陈友谅抓去之后，你一直都跟赵敏这个妖女在一起。
5: 我跟她在一起也是想查清楚你跟义父的下落。既然现在连你都不知道义父在哪里，我看我要回大都一趟，再找他问清楚。
1: 说到底，你还是想回去找他。
5: 芷若，
1: 那你回去找他吧。反正我跟你之间的婚约只有你义父一个人知道，如今你义父又下落不明，没人知道了。如果你要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5: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悔婚？
1: 为什么你不回武当，要千里迢迢赶去大都？
5: 我要找赵姑娘问清楚嘛。
1: 你不要再跟我解释了。武当比大都近，何况你更应该把宋青书的事告诉你宋师伯。可是你偏偏不去武当，你还说没有私心。
5: 我想宋师伯他们已经知道五毒失心散那件事，所以不用急着拜会他们。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也很想去看看太师傅他老人家。
1: 那是你自己说要回武当，不是我逼你的。
5: 好了好了，什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还要亲口跟太师傅说，我要娶你这个媳妇。
1: 我很久没有见张真人，也应该去给他老人家请安。
5: 那连太师傅几位师叔伯都知道我们的婚事了，那你也就不用每天疑神疑鬼，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了。
1: 那人家也是关心你吗？
5: 你这么关心我，我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辜负你？
6: 陈长老的如意算盘已经被张无忌这个臭小子破坏，你还有什么计可施呢？
7: 一计不成，还有宋少侠你吗？只要能够操纵武当为我所用，壮大我净一派的声势，再除掉掌波这个老鬼，整个丐帮要可以控制在我陈友谅的手中。
6: 原来你还是不死心啊。可是你的阴谋诡计已经被我爹他们识破了，他们不会再中计了。
7: 我们丐帮精心炼制的五毒失心散无色无味，厉害无比，只要宋少侠肯通力合作，我自然另有妙计。
6: 不可以，之前我是因为周师妹的安危才受你威胁的，现在既然周师妹已经脱险了，要是我再帮你做欺师灭祖的勾当，简直畜生都不如。
7: 好，好，宋少侠，你果然有骨气。可是你不要忘了，是你亲手杀死你七师叔的，你以为你还可以回头吗？今天的宋青书回不了武当，又不容于丐帮，不容于武林正道。正所谓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现在你走出去， 就好比

0: 你只是过街老鼠，你算得了什么呀？就算我宋青书算不了什么，也总算是一个人。这极有毒！宋青书，你早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你只是我陈友谅手中的一个棋子。既然是个棋子，不肯照我的意思去做。 就只有死路一条。你所中的毒，只有我的解药才能解。可是我的解药，只救肯照我计划行事的人。
1: 陈友谅，我跟你同归于尽。

0: 七弟，我教子无方，害你惨死在青叔这个畜生的剑下，含恨而终。
1: 大师兄，
2: 七弟，放心，我们兄弟同心，三哥会补替你在五行剑的位置，令剑阵不致失传。但是可惜，虽然我修炼了师父的太极功，逐渐恢复内力，可是手脚始终未见灵便。
3: 三哥，你内力不够，招式仍在，只要以铁杖代剑，守着方位，只守不攻，虽然威力稍弱，但是剑阵仍在。
4: 没错，不论生死，我们武当七侠情义永在。
5: 七弟泉下有知，也会明白大师兄的，不会有损我们七兄弟之情。
0: 当年我们不能保住五弟的性命，已经有损我们兄弟结义之情。今天我这个孽畜居然大逆不道，弑杀师尊，我实在对不起七弟，更对不起师父。明天就是师父出关之日，等师父出关之后，再好好的为你祭祀。到时候，我会在七弟的坟前，把这个畜生的罪行说给师父听，手刃这个逆子，也为你在天之灵。

0: 大师伯，宋师兄他回来了。他在哪儿？他在大殿里。爹，
1: 你个畜生，居然还敢回来！
2: 杀了那位齐力报仇！大师兄，
3: 不要拦着我！
2: 大师兄，
3: 我不能让齐力枉死！大师兄，你这个忤逆子，数典忘祖，居然做出弑杀师尊的禽兽行为，你居然还有脸回武当，还敢来此相公啊！
2: 我杀了你！
4: 杀了他！
3: 大师兄，你看秦叔已经身受重伤，看他的气色，应该已经身中剧毒，不如看他有什么话好说。
4: 然后再杀他也不迟啊！还是知错，求爹和几位师叔原谅。青叔，你这个错实在太大了。青叔此职罪孽深重，恨错难犯。陈友谅这个恶贼，在酒里下毒，以性命威逼青叔就范，要青叔潜回武当。 以误毒失心散来加害爹和几位师叔，青叔宁死不从，拼死力斗。

0: 大师兄，青叔所言非虚，毒已经渗入他五脏六腑，除非现在有解药，否则去毒攻心，性命不保。
1: 这个畜生罪恶滔天，让他中毒而死，简直是便宜了他。

0: 于夫人，我们老五家的膝下有一位小姐，养得很好，今日当了主祭官，于夫人不妨说几句好话，赐她个前程。
1: 这怎么好？
2: 排场真大，
3: 小姐，东西到了。
2: 这是……
4: 哎，你自己私下弄个金水就算了，竟敢把这脏东西带到这里来！
5: 九妹妹，嫂嫂丢了个物件，想进来找找。
6: 大老爷家里头撒盐做雪，这些盐都是找咱们各家给凑上。现在攀高枝不成了，反手就要压盐价呀！
7: 上头派了钦差下来要查盐价，拜托各位配合一下。
8: 实在不行，您办两个私盐贩子交差吧。
9: 我可听说了，那九尾蛟有一批盐货要运到华宁。
7: 九尾蛟？
10: 军爷，这里有人贩私盐。
11: 住手！
10: 大人，他们是私盐贩子，要杀我灭口。
9: 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啊！
12: 那你是什么人？
13: 我们来华营是为了调查盐案，没成想被那群私盐贩子堵在了盐铺里。得亏了是知县傅大人及时出现，将我们救下了。
14: 赵公子，伯父已带人将安平巷那几处地上雪全数缴获。
2: 全缴了，
13: 果然是
14: 暗无流毒啊！赵公子，好好休息，我们先告辞了。
15: 于大人能提拔你父亲，赵公子能帮扶你大伯父，这两门亲事，都像是在拿你的姻缘换前程。
16: 傅家的赌资，从来就不是什么真金白银，而是待嫁的小姐。
15: 可若这赵灵是假的，该怎么办？
17: 小姐，去盐铺确认过了，就是顶级尖货，地上雪。
16: 全化营的地上雪，都被大伯父给收缴了。除了钦差，谁还会有地上雪？他就是九尾蛟。我听说盐商冯老四跟九尾蛟有过节，不如咱们将计就计，借别人手解决这个骗子。
2: 小姐，
13: 傅家欠我一万两银子，不如九小姐行行好，帮我筹齐了。
2: 小姐，
16: 你把我留在这儿，让他去筹钱。
13: 少在这儿跟我耍花枪，我现在就要这些银票，立刻。

0: 大师兄，青叔所言非虚，毒已经渗入他的五脏六腑，除非现在有解药，否则剧毒攻心，性命不保。
1: 这个畜生罪恶滔天，让他中毒而死，简直是便宜了他。孩儿死不足惜爹，孩儿有负爹的养育之恩，还有几位师尊的教诲，所以青叔千辛万苦的也要回到武当。 向爹和几位师叔请罪，明月，
0: 宋师兄，如果青叔能够在临死前得到爹和几位师叔的原谅，喝过这杯茶，青叔就算死也死得安心。四师叔。 二师叔，三师叔，六师叔。

0: 爹，要是我喝了这杯茶，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妻弟？我还有颜面在这个世上活下去吗？
1: 爹，孩儿知道你内心痛苦。可是爹还记不记得，在我13岁那年，你抓到一个杀人无数的恶魔？ 他的仇家要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你不忍心他受凌迟之苦，所以你一剑把他刺死。当时你还说，人之将死，一切深仇大恨也应该灰飞烟灭。爹，孩儿是你的骨肉至亲，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吗？爹，爹，
2: 大师兄。
1: 要是青叔在临死之前都得不到你的原谅，他比受凌迟之苦更加难受。大师兄，青叔既有悔改之意，其弟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再怪他了。大师兄，我们全都是看着青叔长大，你就喝了这杯茶。 在他临走之前，原谅他吧，
0: 爹，
3: 大师兄，
0: 爹。

0: 谢谢殿下，谢谢各位师叔成全，青叔也是逼不得已，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不要怪我。
1: 茶有毒！啊！二师伯，六师伯，二师伯，六师伯，二师伯，四师伯，你这畜生，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中毒，除了我之外，没人能解。张无忌和周芷若早已经定下婚。

你想留住性命，你想当武当掌门，你想扬眉吐气，想从张无忌手里把周芷若抢回来。只要你在毒发之前回到武当，在你爹面前演一场好戏，只要他们中了五毒失心散的毒，我自然会给你解药。

0: 宋少侠，这半颗解药只能够暂时镇住毒性。等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另外那一半，彻底解除体内的毒。秦永亮，你言而无信。你太师傅张真人，明天便会出关。他们中了五毒噬心散的毒，只要我施起移魂大法，他们都会听我的话，弄杯有毒的茶给你太师傅喝。 他喝了之后，同样会受制于我的移魂大法，把武当掌门的位子传给宋少侠你呀。相信你不会趁机加害我爹和太师傅他们吧？
1: 我要加害他们，我早就出手了。
0: 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1: 秦永亮，
0: 我不要杀你太师傅，我是要杀张无忌。
1: 张无忌。
2: 我接到消息，
1: 张无忌跟你那位周师妹正前来武当，看来他们是来向你太师傅禀明他们俩的婚事。
2: 张无忌，这回是你自寻死路，可是要杀他，并不是那么容易啊。
0: 所以我要利用你爹和你四位师叔，
2: 他们不会帮你杀张无忌的。
0: 以前当然不会，可是我已施移魂大法。移魂大法！你们要记住我的声音，听我的号令，你非张无忌欺师灭祖。 要歼灭武当，阴谋被揭，杀七侠，陌生族灭口，跟着他会来杀太师傅张三丰，为了要保护张真人，到半夜，你们要合五人之力，趁其不备，杀张无忌一个措手不及，一直要杀死他为止。
3: 大师伯他们已经就寝了。
4: 是的，张教主，大师伯他们为了亲自炼葬七师叔，已经很疲累了，明天大清早还要去恭迎太师傅出关，所以早就就寝了，还嘱咐我们千万别去打扰他们。
5: 咦，真的是你们？
3: 不回妹妹，
5: 无忌哥哥，周姑娘，
4: 我心急，想见大师伯他们，所以连夜赶回来，谁知道，
5: 你刚才也听到了。 大师伯接了七师叔的尸骨回来之后，一直都很伤心，早就心力交瘁，而且明天一大早还要接太师傅出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想早点休息。啊，不过他知道你们来了，一定会很高兴，我去叫醒他。
3: 不用了，还是让他好好歇着吧。
4: 那我们今天就在迎宾别院过一夜，不要惊动他们。
3: 嗯，还是芷若想得周到，明天一大早我跟芷若去拜见大师伯他们，然后再接太师傅出关。
4: 什么时候改叫芷若叫的这么亲密啊？那你呢？什么时候书记的？啊，
5: 我跟六哥成亲了。
4: 啊，真的？什么时候的事？自从你离开武当之后，武当发生了很多事。原本是你娘要嫁给六师叔的，现在却变成不悔妹妹了。哼，你看这是不是天意？
5: 老实说。
4: 我也觉得是娘在天之灵保佑我，我才能和殷六哥在一起的。
5: 这就叫做苦尽甘来，是真正的不悔。其实你们两个也是天生的一对呀，而且郎才女貌，你们才是今生无悔呀。
4: 对了，不悔妹妹，你刚才下山就是为了买这盒东西啊？
5: 是啊，这盒东西呢，是我特地买给殷六哥祝贺他生日的。你们都知道，因为发生莫奇哥那件事，他不想大事庆祝。
4: 可是他跟我说过，他很喜欢这把弯刀，所以我特地去买回来。你看看这把刀漂不漂亮？
5: 果然很漂亮。六师叔真是好福气。
4: 不悔妹妹，
5: 嗯，
4: 你嫁给六师叔已经不再是不悔妹妹了，我应该叫你殷六婶好呢，还是殷六嫂好啊？
5: 殷六婶也好，殷六嫂也好，总之呢，我都是你的长辈。

0: 现在做长辈的要教教你啦，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们两个人呢，好不容易才能在一起，可别辜负了周姑娘啊。
1: 是，晚辈遵命。
0: 嗯。

0: 六哥，你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1: 去杀张无忌。为什么要杀无忌哥哥？他杀死七弟，我要杀他报仇。不对呀，前几天你才告诉我你七弟是亲叔所杀，你会不会弄错了？我没弄错，是他杀死七弟，我要杀张无忌报仇。啊，不要！
0: 不可能的，无忌哥哥对七弟那么敬重，不会做出这种事的。你一定要弄清楚啊！
1: 张无忌杀死七弟，
0: 不是啊！
1: 我要报仇。啊啊！
0: 六哥，六哥，不要去！无忌哥哥没有杀七弟啊！
1: 不要！是他杀死七弟，我要杀了张无忌报仇。
0: 不会的，
1: 谁拦着我，我就杀谁。啊！
2: 怎么了？
0: 无忌哥哥，你快走！
2: 你怎么受伤了？
0: 你别管了，六哥疯了，你赶快走啊！
2: 他疯了？
0: 是啊。
2: 你慢慢说，到底怎么了？
0: 出了什么事啊？周姑娘，六哥疯了，他要杀无忌哥哥，你们快点走吧。

0: 人齐了，去帮七弟报仇，杀张无忌。
1: 刚才六哥临睡之前已经很奇怪了，他还对我不闻不问，我以为他伤心过度，可是我没想到他要杀无忌哥哥。
2: 糟了，他们可能中了五毒失心散的毒。
0: 张无忌，你杀害七师弟，你受死吧。
2: 大师伯，你们可能中了五毒失心散。
3: 好
4: 好好
3: 好好好
4: 好
3: 好好好好好
1: 你
3: 走！
1: 无忌哥哥，
2: 你快走！
5: 他们要杀的是张无忌。周姑娘，你又何苦白白送死呀？
1: 你们好卑鄙，居然利用武当武侠来杀无忌哥哥！宋师兄，
2: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啊！
1: 六哥，我不会让你杀无忌哥哥的。
2: 别拦着我，谁拦着我，我就杀谁。
1: 好，你要杀他就先杀了我。聂乐霞，刚才啊，我赶紧爬到雪峰上，在花还没有开之前把它摘下来。刚才在路上我看过了，还开得很灿烂，很美的。
2: 灰姑娘，
1: 你不用你管我。
2: 我怎么可以不管你呢？不回，快去通知太师傅。
1: 好

0: 你们自相残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陈永亮，你这个奸贼，你不只是利用我，你还加害我爹和几位师叔，要他们互相残杀致死。你这个奸贼，我今天要了你的命！哎，呀，跟。
2: 陈长老，宋青书，你这个臭小子，要不要派人去追杀他？
3: 不用，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要杀他也不急在一时。这回我们功败垂成，先脱离险境，再从长计议。好。
4: 太师傅，周姑娘已经把经过告诉我了。他们是中了五种令人丧失心性的剧毒，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五毒失心散，心性即失。只要施以移魂大法，便会颠倒黑白，任人摆布。太师傅。
5: 刚才无忌尝试以九阳神功为五位师叔伯逼毒，但是他们立刻毒气上涌，无忌不敢用强，但是始终无忌可施。
6: 既然不能用强，就应该顺势而行，顺其自然，阴阳相调。
5: 多谢太师傅指点。既然用强不行，那么就以慢打快，以静制动，以太师傅所传的太极功融入九阳真气之内，用意不用气，用静不用力，一切自会迎刃而解。

0: 无忌，
1: 哎，师父，什么时候出关的？
2: 师父，
1: 师父，
3: 师父，
1: 六弟，你怎么受伤了？我不知道。
3: 你大师伯他们已经恢复信心，可是前世尽忘，无忌，你就把过去的经过告诉他们吧。
1: 是，大师父。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对了，无忌。
1: 清风明月怎么样？
3: 他们被陈友谅这奸贼点了穴道，关起来了，现在已经救出来，正在调息。嗯，
1: 幸亏今天六妹拼死阻挡，六弟为了救六妹而露出缺口，否则无忌恐怕死在我们的五行剑阵之中。
3: 我看陈友谅是想借我们五人之手杀死无忌，要是此计得逞，他会用同样的手法杀害师父，然后要我们互相残杀，很自然。
0: 青叔会接任掌门，完全听命于他。要是无忌一死，他便能够结合武当和丐帮的力量剿灭明教，
4: 这样便能达成他称霸武林的野心。
0: 陈友谅这个人，用计之深，心肠之毒，不在他师父成坤之下。
4: 师父，都是远桥生下青叔这个不孝子，他不知勾结陈友谅这个奸贼，谋害我武当，更加欺师灭祖，杀害他的欺师叔。
0: 如今。 远桥更是一时不慎中了他的五毒失心散，差点害死无忌。远桥实在愧对武当，愧对师父，求师父治罪。远桥，
5: 师父，
6: 太师父，其实宋师兄的本性并不是很坏，他只不过是一时为情所误，以致被陈友谅所致，铸成大错。

0: 无忌斗胆，求太师父饶宋师兄一命。
1: 无忌哥哥，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怎么可以饶恕他呢？难得无忌胸襟广阔，有宽恕之心，可是青书这个错，实在是错得太大。元桥，
2: 师父，
1: 为师不想生蛊枉死，为师决定把青书这个叛徒逐出武当。
3: 师父，元桥带青书，多谢菩萨之恩。好，总算是雨过天晴，武当上下都平安无事，也祭拜过圣谷，看来事情应该告一段落。
1: 太师父，其实还有一件事，无忌还没有向你老人家禀明。你说吧。
3: 无忌得义父做主，已经和芷若定下婚约。
4: 好，好，好，太好了。当年汉水河畔，无忌病危，得芷若一饭之恩。如今你们两个结成良缘，看来上天老早就有所安排。太好，太好。
5: 那天晚上我就已经看出一点意思了，没想到真的猜中了，恭喜你们，无忌哥哥、周姑娘。
3: 无忌，你终于成家立室，五弟五妹全下有知，一定非常高兴啊。
6: 是啊，
7: 其实今天一早，无忌已经带同芷若到爹和娘的坟前禀明一切了。
3: 无忌，目前最重要的是先行找到你的义父金毛狮王。
1: 既然赵敏一直说知道谢逊的下落，那么回大都似乎是唯一的线索。无忌，你就和芷若赶回大都吧。是。芷若。芷若当然心急就义父，可是也很想和张真人多聚一下。来日方长，救人要紧呢。你怎么还叫我张真人呢？
3: 是太师父。
4: 这回武当逃过一劫，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不要紧啊，噩梦过后，很快就可以做一场好梦了。一回到大都，你又可以见到你的赵姑娘了。我不是已经跟太师父禀明我们的婚约了吗？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哼，怪不得我娘跟我说啊，要我小心漂亮的女人。她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越是口不对心。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还说不是吃干醋？
4: 说的也是，赵姑娘那么漂亮，一定骗了你不少。
3: 无忌，你回来就好了。我和周殿一路上都打听不出你义父的下落，可是却查到妖女已经回来了，但并没有可疑行迹。原来她真的回来了。她当然要回来了，要不然怎么恭候张大教主的大驾？
4: 你又说到哪儿去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会单独去见她的吗？
3: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妖女又有什么奸计。
8: 既然这是打探我义父下落的唯一线索，我们等周颠回来，明天一早一块进城打听一下，说不定会查出什么蛛丝马迹来。
9: 嚯，高朋满座，客似云来啊！是不是赶集啊？
8: 不是赶集，是一年一度的城隍庙会啊！客官，这边坐。
9: 哎，里面
8: 来点什么？
9: 先来壶龙井解解渴吧。
8: 好的。

0: 江南好，何处是江南？
1: 人走在江南水乡啊，有一点诗情画意的。因为古代啊，真的讲到上古的时候，江南不宜居的。
2: 江南变成鱼米之乡，就是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因势利导啊，改造这个区域，让这个区域适宜居住。
3: 江南人他是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非常的勤劳和聪慧，第二个是非常的善良。
0: 这里被誉为中国最圆的村庄，其实在不远的汪口还有一个，当年上过人民画报的封面。他们曾经只是山峦在峰回路转之间留下的一片滩涂，并不宜居的山丘和沼泽，是辛苦坚韧智慧的劳作练成了每个人心中的江南。
4: 江南水利的不断的开发，人口的增值，生存的压力，赋税承担的沉重的压力，都使得江南人要不断的开拓着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形成了这样一个鱼米之乡，形成了这样一个丝绸之乡，形成这样一个手工艺之乡。你不开拓，你就无法生存下去。
5: 江南是一个动态，宋朝的江南，明朝的江南，清朝的江南，民国的江南，到现在的江南，它是不断在变化的。在这个变化当中，它也在成长，也在改变。
0: 为了生存，奋力顽强，但一切又都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没有耕地，懒泥筑堤，堤上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一切自然天成，这便是桑基鱼塘。明清时，这种生态模式发展到鼎盛。
6: 从马可波罗以后，外国人特别是欧洲的一直对富庶的东方非常的向往，最近他们的比如讲丝，比如讲茶叶都采自江南。
7: 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化，不管是来到华夏到中原中土这一块来干嘛，有的人来是好奇，有的人是来做生意，有的人是来传教，有的人可能想哎呦听说那个地方遍地黄金，要发魂宅。
0: 到唐中期，江南田赋已达全国半数，到两宋，江南已是天下粮仓。有民谣苏呼熟天下足，江南的赋税因此也很重。
8: 经过很多年很多年的开发，到了宋代的时候，随着统治中心的南移，经济中心也南移了，所以说到宋代的时候，江南已经变成了全国的经济文化的中心了。
0: 黄道婆棉纺业改革后，元代松江、苏州两府税收都比宋代翻了一倍。明初江南八府征

0: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左右，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在城镇里，一个高度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城市，
1: 是车布、棉布、书鞋、书商等等，源源不断的货源就在这里。海外所需要的商品主要就是这些商品。如果没有海禁政策的话，那么很简单，海上只要直接的到苏州、到江南来采购就可以了。
2: 的确很努力，很用功，很精细化，对人的这个能够已经到极致了。你可以把它视作资本主义萌芽期的这种产业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的确是形成了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形态，的确是在临门一脚了。
3: 但荷兰由此做了海上马车夫，发展成了西方第一个列强。同样有漫长优越海岸线的江南，则被王朝的海禁与一口通商国策锁住。
4: 现在是标记的起跑线，1492，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在这个时期，几十年，郑和下西洋已经具备了一切条件。只有这个潜力的。不是由欧洲人奠定现代世界，而是由中华。可惜我们丧失了这个机会，没人阻止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我很遗憾，两次重大的这个倒退，那一次就是这个明朝的这个靖海，一次是清朝，刚刚平定中原的时候的靖海，这两次靖海才中断了这个伟大的古城。
3: 这一中断让历史进程的长卷在近代工业的门槛上戛然终止，如同关上了一扇窗。否则我们或许就能更早地感受到这世界，那样我们也许就能平和主动地迎接挑战，而不是沉睡在封闭的农业帝国的循环里，最后屈辱而惨烈地被列强砸开大门。
5: 历史尽管没有如果，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明清政府这样比较短视的海禁政策的话，江南和世界的联系可以更广阔，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或许有很大的改观。因为江南地区从来不缺少向外看世界的这样的勇气。

0: 山坝
1: 堆墩围田，古运河古驿道，江南从非宜居之地经过上万年的挣扎奋斗，终于成为凭借劳动获得生计的幸福之地。祖先的历程刻进了山川河流。事实上，即使在当代，这种为生存而挣扎奋斗也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我们都能从中看见祖先改变江南艰辛的足迹。梯田，江南的山里到处可见，历史上数次衣冠南渡，大批中原士族百姓南迁皖南山区乃至更远的地方。梯田是他们能生存下来的开始，此后是不断开拓，不断建设，直到今天。这岭上人家是一个贫困的山村，因为蜈蚣岭原本是荒山秃岭，三座大岭五面坡，山高土薄，石头多。但从1968年开始，他们用石头垒梯田，全村的男女老少整整搬了13年，用了7亿块石头，一块一块垒起了他们的生存。方东玉也搬了13年，那年他只有13岁。
2: 改造这个石头山是1968年。

0: 从开始一起搞了13年，68年开始修的时候，我还13岁了。白天呗，在那里挑啊、抬啊，晚上呢加夜工。
1: 对游人，这是一道风景，从天上一层一层铺展下来，有83层，如天梯垂挂山间。
0: 有土了，我们插手压下去，3年挑好柴，就一眼一眼的哈。这个修路呢就高起来了。
1: 对于历史，它也是我们祖先求生存的印证。

0: 十万夫家攻客税，五千子弟守封疆。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行。这就是白居易笔下繁华的苏州。1200年后，也是守封疆的王月良退伍返乡，回到树山古村。这里风景很美，却一度被岁月所遗忘。
1: 这里呢，以前是没有路的，没有路就是靠船，船呢要停在我们这里3里以外的那个地方，就是运河边上，要办点事情很难的，都是靠挑的，也没有板车。
0: 树山村地少山多，靠着水稻、小麦、茶叶，只能解决有饭吃。
1: 三米宽山嘛，大洋山，那个水啊都往我们这个树山这边倾斜的，就是下雨的时候，那个田地里头啊就是全是水，10年左右有一次洪水。
0: 这一块块的小山洼地显然不能种粮食，当兵归来的王月良第一件事便是牵头修路，路修通了，他请来了农科院的专家。
1: 那化验土壤 ，pH 在6.5到5.5之间，偏酸性，就是适合种水果。到底种什么好？我就四处的奔跑嘛，到我们江苏省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大，最后呢，我到浙江农科院，他们那时候刚研究出来催灌梨，他说这个梨说可以卖3块5毛钱一斤，那就是我们15倍的利润了。
0: 但改变传统的山地种植业是艰难的，
1: 艰难的多了，各种问题都提出来啊，今后的吃饭问题啊，如果是卖不掉怎么办啊？管不好怎么办啊？那时候筑山村呢，都是种粮食、水稻跟小麦的，那时候有一部分就是大型的那个农业机械家庭，就是联合收割机的家庭。我给他一弄呢，他就断他的财路了，是不是了？种不种水稻了嘛？他联合收割机他就没用了，是不是？因此，就那部分人就坚决的反对我，到上面去写人民来信啊，告我啊，跑到电视台上去反映这个问题来，说我们祖祖辈辈是吃大米长大的，不是吃梨长大的。2年3年过后，这个收成就出来了。市场上面很欢迎，真是爆棚啊！哎呀，买的那个老百姓排队啊，起码要排200米到300米。
0: 从翠冠梨到树山杨梅、云泉茶，昔日琼山沟已蝶变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国家级生态村。当年的误解与反对，曾经的辛酸与苦涩，随着山村的转变，都沉淀为今日收获的甘甜。50年前，它是长江边上的一片滩涂。与江南很多地方一样，张家港的名字也是因一张姓人家而来。相传明万历年间，张氏举家迁到这里，唯肯开发，生息繁衍。他们将一条小河疏浚拓宽，以便排灌和航行，得名张家港。港就是河。当时这里叫

0: 沙洲县，今天是举世闻名的张家港。这一切源于半个世纪前那场凝结了10万人青春的大会战。王正堂是建设者之一。
1: 那时候68年，我6月7号从上海早车过来，坐下去以后，我就问到老师傅，我说钥匙在哪里？他说在前面。前面看呢，没有房子，是绿色砖的。那么进去一看，林木头，在林木头，我们就洗澡了。一洗头上感到掉东西下来，一看什么呢？小鱼掉了地上，这个鱼从林木头里掉出来。那时候呢，没有自来水，就是从湖旁里。后来我们看了，是怎么回事？哦，原来就是用个泵从湖里抽上来的水作为洗澡的。整个经济跌落后，你像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南沙乡，没有一个工业的，这里到江阴都没有公路。
0: 那时在长江边的滩涂上集结起10万大军，不分男女老少，肩挑手抬，硬生生在泥泞沼泽的滩涂上造出一座港口。1969年11月，第一艘货轮进港。
1: 那时候都是机挑，他们有的穿芦花鞋，从江边上挖泥，挖了挑上来。当时普陀动工，据说动用了10万民工啊。
0: 那年代胶鞋都珍贵，长江边到处是芦苇荡，芦苇取之不尽，于是芦苇开花的部分就做成了芦花鞋。近60年前，沙洲人在寒冬腊月，就是穿着这芦花鞋，在泥泞的滩涂上，硬生生用一双手造出了一个张家港。今天已少有人知道它了，只有在参观非遗展览的时候才能见到。在这里，你可以想到祖先们在无数个晴天雨天，在寒冬酷暑梅雨的轮回中，他们穿的是什么？他们有鞋吗？就像江南的河流没有一条是纯自然河一样，千万不要以为在长江边或是任何水乡用水喝水都是自然天成、唾手可得。这是太湖西山岛上一户普通农家的老井，用了几百年，直到有了自来水。从张家港向西17公里有一个山泉村，村因泉得名，靠河活命。山泉村的老人说，先有泉后有村，泉不干村不散。
2: 我一直说，我们50年代60年代的这些人，我们是活了1000年的人，我们的农耕跟1000年以前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家里的生活的器物器具，包括点的油灯，没有任何变化的。
0: 即使在上世纪50、60年代，对李全兴来说，天下就是船能摇过去的地方。江南是一部人与山水争生存的史诗，堆墩围田，垒石垦壤，凿岭通衢。在漫长的岁月中，精耕细作打下了手工业的底色，土地的珍贵发展出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终于到明清有了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的新的关系。依靠着密布而互通的水网，这些传统的物产得以货通天下。
3: 比如像丝织业的话，梧州啊这些地区都出现了一些手工作坊。你讲它是资本主义萌芽也好，你讲它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也好，但它总之一种带有孤工性质的，由同一个资本家来领导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单位，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出现了。
0: 伴随这一切的就是大流通，否则物产再丰富也无以成商品。
4: 江南的发展和繁华是大流通、大商业、大沟通的一个结果。江南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联系在一起， 江南的精美的物品。

0: 全国各地的精美的物品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精美的物品互通有无，这种大沟通、大流通、大贸易、大商业一旦受阻的，那江南就受到自己的伤害。
1: 直察司啊，是中国宋代以后的中国经济的三大支柱。当然，它的三大支柱不仅支撑了南宋以后的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为世界、全球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物料。
2: 海外市场的需求呢，促进了江南的手工业的生产。因为如果没有市场的话，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它不会扩大。手工业生产的规模不扩大的话，生产方式就不会改变。
3: 尽管历史仍处于水利、畜力和人力为动力的循环中，江南手工业似乎正在悄然走向工业化的前夜，但明清两朝的海禁发生了。鸟到凌空上，羊肠望远攀，江南也多山。这是龙游上塘岭古道，古道在群山间蜿蜒了千年，它连接浙西衢州、浙南丽水，也是往来闽赣两地商路的必经之地。
4: 这条古道啊，饱经沧桑，承载着几个世纪人们往这里走过。你看这个台阶上灯光发亮的，这是人走多了，人走多了磨得灯光发亮。以前我们只必须把脏货运出去，把难杂货运进来，是肩扛背挑的，都是用人挑的。人挑呢，就我们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就变成松阳蛋。
3: 上塘岭古道通向丽水的松阳，丽水是瓯江的上游，下游入海口在温州。在没有海禁的时候，金渠盆地货物要从温州出去，也需通过钱塘江水系汇聚到上塘岭脚下，再靠挑夫翻山越岭转运。
4: 脏货通过肩扛背挑背到了这个灵山跟七口这一带。你看七口，灵山跟七口啊，它整个上下只有十华里啊，只有十华里就有五镇啊。
3: 这就是当年的灵山镇，如今叫灵山村了。在江南，一般镇与镇的距离是15公里，但上塘岭脚下5公里竟有5个镇，可见运输量之大。
4: 为了生存啊，这是为了生存，山里面蜿蜒曲折的上下上下上下，越过一个山就上啊，就下去上去下去，就这样循环往复，不断地在出现，很感到也很艰辛的，成千上万的人啊。成千上万，然后在历朝历代，从宋代开始走到我们的解放初期啊。
3: 这只是钱塘江水系进入瓯江流域的一个路径。当明清两朝海禁时，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偌大的中国只有广州一口通商，也就是说，江南的物产要出海，需靠人力翻过长江和珠江水系之间的广袤山岭。
5: 交通工具能力很低的时候，他哪些地方他能去？这最大的影响上是两点，一个是河流，一个是海洋。河流能把你带到哪儿，你就容易到哪儿；水流到哪儿，很多东西就流到哪里，包括移民、贸易、技术的流传，甚至包括疾病的流传。
3: 江南有优越的海岸条件，却要在没有机械动力的年岁里，靠血肉之躯翻越连绵的山岭，把长江流域的物产送到珠江口完成物流。江南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走到了传统农耕社会所能到达的辉煌顶点。这是一种怎样的深刻和残酷？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交通皆以路，劳动工人兼货往来于南丰岭者不下10万人。
6: 大概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们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彭泽义

0: 易先生也有个估计，大玉林这里他估计可能大概有30万人。
1: 江南庞大的手工业产能就是这样依赖水路联运，10万脚夫的肩挑背负绕到江西，翻越南岭送往广州的。
2: 比如要有2条线，第一个从湘江，长江流域的东西经过湘江，然后到湘潭，然后就翻越岭南到广州。还有一条线是什么呢？赣江、九江，进九江，进赣江，然后走赣州，然后翻山越岭到韶关啊，到广州。这两条线贯穿了长江的中游和长江的下游。
0: 我们老百姓只要看到说有机会呢，能够赚钱，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真的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愿意去做。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这种踏实肯干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没有一个个这样的老百姓的支撑，这种经济发展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现在那也是离不开每一个中华儿女平民百姓这样的艰苦奋斗，那都离不开的。
1: 是脚夫们以透支生命的代价连接了全球贸易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正是他们的肩挑背负翻山越岭有了江南大地的粉墙黛瓦。但令人扼腕的是，脚夫们用脊梁撑起的江南内外贸易并没有把江南推进近代工业化的门槛，苦力的血肉之躯只堆出了一抹历史的悲壮。当中国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这支庞大的劳工大军消散在晚清动荡的岁月里。历史回荡着一声化不开的叹息。在一个重农抑商也没有产权保护的年代，商人们惊人的财富也没有变成资本，没有产生走向工业文明的力量，而是转化为祠堂、田产、牌坊和私家园林，或是重金为子孙捐官，回到了千年的循环中。古老的中国依然停留在古老中。终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临了。从1978年，中国开始步入全面工业化，继而踏上崭新的信息时代。人类学社会学家费孝通将这段历史总结为农业、工业、信息三个时代的三级两跳。这一速度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奇迹，但它仍然是从小做起的。温州的传统就是不是等饭吃，而是闯活路。温州精神就是不甘心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并且不断创新。在瓯江北侧山峦中的这个区域，人均耕地仅有0.28亩。如果只是农业，全区8000名劳力就会有70%到80%的剩余。土地无法解决生计，
3: 每个人只有2分地，一年种到头不够吃，穿不暖，吃不饱，到30余万了也没有粮食了。地里的麦子轻的把它割掉，割掉那也是够那个埋伏吃，充饥嘛，也没办法。
1: 历朝多重农抑商，江南却农工商并重，另成气象。但江南商贸如徽商、宁商都发迹于多山贫瘠之地，农家分工的精细化、专业化直接催生交易，发达了商贸。星罗棋布的江南古镇便是佐证。桥头生意郎挑担奔四方，这是小生意、小买卖，就像一抔一锹土垒起了山里的田一样。桥头人是从纽扣、针线、小百货、单货、卖货、走村串户做起来的。最初的市场实际上就是单货郎的集市。
3: 我是79年开始卖纽扣，5-6百块钱拿过来放在桥上卖，卖了一个星期，赚了100块钱。 过去种了个8000

0: 那个是挺大的。我们一年那个种稻头粮食放过来吃也不到100块钱呢，我就非常高兴。吃一顿好饭，我们儿子几个非常高兴。
1: 后来就有了更多的人到各地收鸡鸭的纽扣，在石板桥摆摊，竟发展成纽扣一条街，结果就诞生了中国农村第一个小商品专业市场。时间是1983年，
0: 桥上已经办好了吧？我每天去看，今天加几家，今天加几家，哎，都不到一天时间，就100多家。
1: 小纽扣成了大市场，原先的作坊也变成工厂。桥头镇还有9000人在全国各地搞采购和销售，他们的身影虽不在桥头，但牵动着纽扣市场的生命线。再后来，全世界都来桥头买纽扣了。
0: 我们桥头有一半人在外面，什么地方都有，全国跑遍的，掌握了全国各地的商店、百货公司。
1: 于是市场成了货源、价格、信息中心，小商品形成了大市场，商品化的努力推动了产业产销一体。相伴相生的还有服装、面料等其他专业市场。费孝通在田野调查中看到，正是有了这支队伍，桥头的市场才充满生机。再后来，到费孝通三访温州时，他看到温州人已经是驻码头闯天下了。
2: 温州在全国那个时候有150,000的供销大军，它的原型就是当货卖货郎，实际上是跟我们义乌的这个鸡毛换糖是一样的。
3: 鸡毛换糖喽，鸡毛换糖喽。
4: 糖就是我们出产品，敲一块糖，画一把鸡毛，这个拨浪鼓摇起来，哎，鸡毛带糖喽。他们是穿着这个布的草鞋、皮的草鞋，参加走向。跨省的，去的翻山越岭，要跑很多个村，这些担鸡毛再换回来。鸡毛拿回来以后啊，最好那个鸡毛，公鸡颈脖子上那个毛，它可以到这个土产公司，它可以出口的嘛，可以卖钱。那其他那个毛呢，大量的毛呢，它是拿来塞秧根的，就插秧的时候啊，作为基础肥料。无论是解决口粮问题啊，还是说是为了这个增加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补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嘛，意味着它的生计，生计啊。
1: 义乌人多地少，农民艰难，以至于鸡毛换糖也成了生计。当时人们形容义乌的贫和小，是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
4: 我们有句话叫做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听全城。就是从火车上到城里啊，就这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就是7盏电灯。晚上都有的时候案件都比较多的，城市的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这个现在多少呢？113平方公里。
1: 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农民各种副业开始发展，路边上也自发形成了小规模的市场，但在当时这仍被视为投机倒把。
0: 脚就够了，布够了，缝缝针呢、啊，这些东西都在农村里用的很好的，这我们就走到那个老街里去摆了，一摆，好了，哎，抓了，不准摆，你这个是资本主义。
1: 江南的女人是闲不住的，田作、手作和家务之余，总要拿些物产上街做点买卖。这是千年男耕女织传统中的一道风景。
0: 牛山里这老街就是这个地方，这一条街都是百小百货。这个是老街。
1: 已经90多岁的冯爱倩也是拿小纽扣、小缝针在路边摆摊，一点一滴做出来的，但她总是被人驱赶。
0: 哎呦，老战友，老战友，老战友，我们两个到温州拿货一起，中西来了，喏，
5: 货篮单，
0: 这个货篮单，哎呦，这里摆摊，我这个毛做哪来的？哪挑来嘛？两

0: 袋嘛，再偷来的，走路来的。
1: 这个市场啊，要搞了，那个时候搞得很紧张了，今天好摆，明天又不能摆，一天到晚都是赶，斗争出来的。为什么呢？总结事变啊。我们这里的很苦的了，白萝卜当切得很细当饭吃的了。我们老杨家里每笔红

0: 我一个妈妈要养的，我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八个人家里。
1: 1982年5月的一天，冯爱倩在义乌的马路上拦到了一个人，刚刚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他质问道，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摆摊？
0: 我说，谢书记，你同意我要摆，不同意我也要摆，绑着绑着三下，你这个家伙乱来了。
2: 我妈是有点厉害的，
0: 她说你这个人不是女的是男的，你这么硬。
3: 一屋人家两个主义，你老太婆搞投机倒把，资本主义。
0: 我说我要摆了，坐牢我去。他说那好，他说你暂时去摆好，这句话就是发展到现在。
1: 其实谢高华上任后就着手了义乌农民状况和摆摊的调查，已经看到从事小商品售卖的农民能吃饱饭甚至致富。历经4个月的调查研究，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县人民政府发出通告，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
4: 他到义乌去，当时是在那种环境，压力是非常大。刚好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初期都没定性的，就是在萌芽阶段，观念都没结束。但是呢，他就是到了义乌以后呢，他听到已经经过15个月的民意调查，他就从调查当中了解到，这种小商品可能也是一种优势。这经商的人，他要摆摊，要吃饭，官员要管，要干。但是呢，管也管不了，干也干不了，进也进不掉。那你这些人总是要敢于出路。
1: 1982年9月5日，胡清门街头搭建了水泥板的简易摊位，一个露天的马路市场诞生。方圆近几十公里的农民一下子汇聚，摆摊名正言顺了。又过了4个月，义乌马路市场上有了30多个大类，2000多种小商品，吸引的不仅是浙江人，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了。
5: 城乡一条鸿沟的嘛，他做这个事情是有阻力的，这一拳炸了下去，跟市场那个荡起来，这是需要很大的胆魄的。
4: 市场一放开以后，控高性、散房的性，就可以有马袋账，雪片一样的飞。但老父亲在会上讲呢，他讲哪怕不要乌纱帽，我要开放市场。
5: 他有本真的初心，有胆魄，他有俯身奉献这种对吧？无私无畏的这种精神。
1: 今天40年过去了，人们还记得谢高华，说他朴实爱民，穿一双大码解放鞋，裤脚是一边高一边低，冬天下乡披一件军大衣。
5: 他披了个大衣走在这个台阶上的，他自问自答的，他不用怕了。他说我们这个不是为了我们私人的利益，我们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为了长远的义务的发展它更好。
1: 今天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7.5万个商铺，210余万种商品，日均客流量超22万人次，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往来，买全球卖全球。温州义乌用小商品构筑起大市场，推动家庭作坊走向现代化工业。太湖的核心区域则开始了从草根工业向上海、向世界融合的进程。草根工业也叫乡镇工业，如乡办厂、村办厂，甚至是校办厂。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建设的大幕拉开了，江南完成了它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伟大一跳。但一切还是从小开始的。草根工业最著名的是苏南，苏南文脉悠远，依山就种，言子如风，水墨清音，楼东汉。

0: 木散落百里水乡。昆山也属苏南，昆山真的有山，就叫玉山。昆山建制就有2200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昆山雄居中国百强县之首整整20年。费孝通一语点破此地精髓，昆山有玉，玉在其人，千年人文淬炼出敢为人先的底色。2008年后，昆山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是上海的10分之1以上。然而1980年代，它还是个农业小县，列苏州6个县市最末一位。
1: 我们昆山总是小6次，就最差的一个城市。
2: 哎，我们就是个农业县，我们每年要上交国家的，上交这个苏州的粮食，我们是整个苏州地区的半个米袋子。历史上是这样的，一片农田。
0: 1980年代，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昆山人走出了一条闻名天下的昆山之路。如何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奋起直追，走向现代，是横亘在昆山人心中的大问题。
1: 当时昆山政府穷，老百姓穷，当时昆山的农民一年的收入只有200、300块钱的一年的收入呀。
2: 那我们都自己借来的钱，土地的钱，用于开发，用于七通一平，用于为外上的那些服务完善。其实那时候我们根本就没钱，勒紧裤腰带也要办的。
0: 草根工业的兴起，人们愈发认知了资本和技术的价值，于是招商引资成为热词。桐木的开发区则是筑巢引凤、集聚产业与人才的地方。没有工业基础的昆山，不等、不靠、不要，创造了自费办工业区的模式。
1: 就在1984年的下半年，划出了6.18平方公里建一个工业小区。当时也不敢叫开发区，因为你没有国家批准，没有省政府批准，最后搞到怎么样也不知道，那自己偷偷的来吧，就叫工业小区。
0: 昆山的起步是从上海找出路，与上海搞联营厂，请来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
2: 我们走了一条城乡联合之路，通过上海的一些企业的二手设备、印染的纺织啊、电视机啊，进行电视机厂，由乡镇企业到横向和上海，一直发展到就是上海支援3线的军工企业。
0: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20-30年里进行了一次技术管理和文教卫生人才的大迁徙，支援了全国各地200多万技术骨干和干部。昆山人真是千方百计动起了这个脑筋。
2: 穷则思变，变的是什么？是人的思维，人的想法，你要敢于做。
1: 我记得第一次我们跑贵州到奉化冰箱厂，他这个工厂里有4000多个上海人，人家大得不得了，这种工厂你小昆山人家知道都不知道，也没人肯接待我们，最多就是门卫上的几个应付一下。后来晚上我们几个人在那里散步，几个工人听到我们这个口音好像跟上海话差不多，哎，你们是在哪里的？我说我们上海边上昆山的。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像你们奉化在这里生产冰箱，生产好了它的消费市场都在我们沿海，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到昆山去。最后领导到昆山来考察，那么后来原来上海迁出去的一部人就在昆山登陆。你昆山来讲，你现在去考察他，四川人、江西人在昆山很多，而且这些都是什么呢？四川上海人、江西上海人，实际上就是上海过来的，奠定了我们昆山的工业基础。昆山之路真正的含义，一代一代人的精神内涵在哪里？3句话：敢于担当，勇于创新，诚信服务。
0: 沈玉梅是嘉善的县委干部，她40岁开始从事招商引资。
3: 登点招商的时候，只要是有工厂门口牌子的，我们就去递名片，去递宣传资料，去招商。外面的温度，马路上的温度都超过50度的。
0: 嘉善与昆山有很多的相同，同是水乡，同是农业小县，都没有像样的工业。嘉善唯一

0: 的工业是现农机修理厂，他们的招商也同样跑遍千山万水。
1: 我们说是招商者，其实无中生有的，有点大海里捞针。
2: 我们一直讲东靠上海，西托三线，面连乡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有几句话的。那时候我们昆山真的是团结拼搏奋斗，就是那么一股劲，大家看了一个项目开心得不得了。
0: 和昆山开发区自费开发一样，嘉善靠着机关干部集一点，银行贷一点，代资承包拖一点，土地款回笼一点，有关部门再借一点，义无反顾地搞起了开发区。那是1993年，
1: 嘉善地价人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是我们是非常迫切的。这么好的区位优势，跟江苏的吴江昆山比，我们发展慢了。那已经发展慢了，你肯定要有一批人要勤奋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我尽管是一个女同志，但是他们都不当我是女人，他们可能当我男人用的。实事求是，我也是当自己是男人用的。我能吃苦，我能吃这么多苦，也不说苦。
0: 筚路蓝缕，艰辛开拓，千万创业者把江南带入现代工业化的历程，已沉淀在民族的精神里。
1: 这股千山万水，想过千方百计，说过千言万语，经历过千辛万苦，坚韧不拔，敬业争先，这个人就是水乡土地上面培育出来的人我素养。
0: 今天即使在江南的山区，也已村村通了高等级的公路，江南成了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方。随之而来的是，江南的土地和水也越来越珍贵了。
3: 养蚕整个过程是不能有污染的，不能有任何的工业污染。
4: 我们的好多养蚕的劳动力都到工厂打工了，甚至自己当老板了。我们这边的中山养蚕的这个量就是逐年在萎缩。
0: 当土地的价值和价格断裂，养蚕人就流失了，桑田乃至整个产业也萎缩。但这份产业积淀着祖辈的经验和情感，是造就江南历史文化的一种生存方式。有一家公司做了一件事，他们坚守于此，开启跨越千里的产业重构，将江南丝绸产业的种桑养蚕和缫丝等向土地劳动力充足的西南地区转移。
4: 西部呢有劳动力资源，有土地资源，但是不知道发展什么产业，种这些玉米什么收入比较低，亩产的话一亩收入一年不到1000块。通过这20几年的扶持以后，农民真正脱困了，真正脱困了。
0: 他们在浙江、云南、广西建成标准化小蚕供育中心200余座，运营桑蚕基地50万亩，带动2万余户，超10万人种桑养蚕。
5: 我们这个圈嘛，这10年养蚕嘛变化很大。以前呢，就是每一条路都是泥泞路啊。从2014年就是种桑养蚕了，收入特别可观，大概是以前种水稻的收入的3-4倍吧，甚至于到5倍左右。我们圈有800多户嘛，全部都改成种桑了。
6: 做了时间长了以后，我真的是喜欢的，有后面真的是喜欢的，有感情的，对这个行业有感情。
7: 桑农啊，就养桑树嘛，对吧？那种桑养蚕都是祖传下来的，一辈子就是上面3代人都是养蚕的，所以他们很有感情，而且把那个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细致。
0: 这里无需阐述人类情感的来源，但我们知道这是他们

0: 的生活、文化、历史的积淀。这种情感维系着一个叫桑蚕丝绸的热爱。做了40年的王宝发向全新的高科技领域进发，用算法重构面料纹理，攻克传统面料难题，传统产业在科技与文化的加持下完成蜕变。
1: 速度段段面那么亮，我们的客户对我们常规面料它技术中的要求有没有可能最稍微雅观一点的，就那时候我就想到了，你让它不同的方向反射，那表面的段纹组织必须要有变化，要有不同段纹结构来做。因为我儿子呢刚刚是学的是数学，他从小就看着我们做，经常会有讨论这方面的内容。这个还是几个啊？
2: 对，设计
1: 哎，还那你看是几个？你还是点的。
3: 嗯，我发现他那个纹理那个组织特别像我们数学上的一个矩阵，就是零一比特矩阵。
1: 一个点，就是我们所有的面料的那个结构就是零跟一嘛。经线在上面，纬线在下面，我们称之为一；纬线在上面，经线在下面，称之为零。那么既然是一个组织都能控制的话，我们哪一个面料哪不同的花型，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呈现。
0: 这位老工程师和许多江南人一样，善于学习，勇于不断试错，他的认知永远是开放的。跨界思维对这个产业的重新审视，使面料技术有了跨越式的突破，而灵光的闪现是40年如一日刹那间的沉淀。
3: 我设计的做的纹理不下几百兆，然后我爸他会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去筛选一道。我爸他给我做了一个榜样，他但是制作行业做了40年，但他依然很爱学习，他依然很愿意去学习我们常用的一些东西，比如他去学会去学 Python， 会去学 AI 的一些大模型的一些用法。然后他这样的话，我们在技术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共同语言。
0: 原来这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县，如今发展成了世界闻名的港口。原来这里是山多地少、苦口艰难的穷山村，后来崛起为享誉世界的中国纽扣之都。原来这里是贫瘠闭塞的小县城，今天已是连通全球的世界超市。原来这里是默默无闻的水乡小县，如今蜕变成接轨世界的制造名城。江南从挣扎到富裕，从农耕手工业到现代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靠改革开放打开活路，融合天下。这是百姓的奋斗，也是中国的道路。
4: 江南人的气息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我一直是认为这样。典型的江南男人可能就骨子里是那种不畏恐惧、不羡慕天堂、不惧地狱这种个性。其实你表面上看着很温柔很那个，但其实骨子里是不惧地狱、不慕天堂、不羡慕天堂。所以说他能沉下心来，在自己的岗位、在自己的土地上啊默默耕耘。我出生在缙云，儿时给我记忆最深的、影响我一直到现在的，就是那个水，水的清澈，的水里面有小小的鱼呀、虾呀。小时候我姐带了我在山上经过那个爬坡经过的时候，口渴了，就是那个水用手一舀起来就喝了，那水真是甘甜的，给我记忆里面。那个风吹过的是松树的声音，松林的声音在接茬的叮叮咚咚的，那个滴答的那个水的声音，还有慢慢流淌的水流动的声音交错在一块儿，我到现在记忆都深刻的。其实何止是美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甘甜。
0: 历史上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多是年迈有成，李全兴却是在壮年的时候回到了村里。曾经他也是苏南草根工业大军中的一员，归来时已是一个大企业家。乡亲们用投票的方式邀他返乡主事，结果是96.6%的高票。时间是2009年，
5: 跟周边村庄来比的话，太破旧

0: 居住环境条件、周边的设施，它已经不像是当下这个时代所过的日子。我到这个村当中，这个村居然还4700万的负债了，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开启新农村的建设。
1: 他回来了，李全兴说，当组织上转达乡亲们的愿望时，他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冲动，看着家乡穷，被人看不起，脸上无光，他心里难受。
0: 前面天下第一华西村，我旁边另一个邻居叫三方乡集团，都是富的流油的，唯独三泉这个村庄，村民们在富裕的地区里面在挣扎着，挣扎到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改变自己，周边没有女孩子肯嫁到这个村，我来就把这个火点起来了。
1: 祖辈的辛劳、智慧、奋斗，解决的是生存和生计，并不足以让生活富足。李全兴办企业，走遍天下，这让他看懂了一个时代，他已经有办法可以改变家乡千年的模样。他清理全村资产，承诺不卖一分地，不欠一分债，逐步将集体的财产土地出租转化为资本，且阳光公开。而我们的祖辈从来只有将钱转化为土地和物产，这亘古未有。十多年来，他将负债4700万元的落后村贷成净资产超7亿，村民人均收入超10万的全国文明村。叩问江流之源，抚今思远。花甲之年的李全兴助力太湖之滨，他说，心里常会挑出这样的问题：为后世，我们该留下一个怎样的江南？

0: 2025年底 ，B 站公布了年度弹幕词，其排名第一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什么新词啊，什么网络新梗啊，而是致敬这个词。全年发送量有超过2000万次。怎么把 B 站可以打造成一个又健康又可以持续增长的内容社区，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党建工作最大的挑战吧。面对这个挑战，反而是年轻人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他们参与创作的为人民服务、党员志愿者的一天、何以为家等主题宣传视频，成为了数百万播放的爆款内容。他们还是胸怀天下的年轻一代。
1: 大家好，我是子明。今天我是来到家附近的东明路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来体验党员志愿者的一天。
2: 作为 UP 主啊，我觉得天生就需要有这样一种社会责任。
0: 我们成立了首个 UP 主党支部，把 UP 主党员可以组织起来，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可以靠近党组织。我们希望最终可以实现在网络空间让党的声音可以穿透圈层。

0: 触达更多的年轻人。我们提出了一个矩阵工作法，把党建放到了日常工作当中，就业务拓展到哪，组织建设就会在哪，将支部覆盖在员工，包括我们的创作者，他们既是党员又是 UP 主，在 B 站和全网都有很强的影响力。
1: 我们 UP 主支部啊，每个人的创作的领域不同嘛，平时呢搞活动B 站党委组织的，大家一起进行学习啊、交流和讨论。我现在的粉丝都是年轻人为主的，我们平时通过自己的这个视频和直播的内容啊，对他们进行一个关怀引导，这个就非常重要。润物细无声嘛。
2: 加入三角风，气不争。
0: 在九山阅兵的直播里，我们跟新华社一起推出了线上看阅兵的活动，吸引了国内外超过1300万的用户参加，阅兵直播观看人次也超过了2.5亿。B 站是国内年轻人聚集度最高的一个视频社区，我们主要是创造一个属于互联网内容平台的党建模式，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去引领年轻人。内容平台跟年轻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可以让正能量成为大流行，也可以让大流行充满正能量。以优质内容凝聚青年，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发展。我们是中共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委员会，成立于2019年。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4: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5: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6: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11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陈吉宁两次来到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要求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措施，在实战大考中提升系统化应对能力。上海连续两天遭遇大暴雨侵袭，部分站点单日雨量突破200毫米，昨天午后风雨逐渐减小。为最快速降低水位，上海首次启动苏州河口应急强排，翻泄至黄浦江，确保内河安全。白海豚对江苏全省影响预计将持续6天，长江轮渡全数停航，大小船舶停泊避风。持续降雨导致浙江台州、临海椒江等地发生城区内涝，当地紧急排涝抢险。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强震，已致111人死亡。哥总统宣布国家禁。

0: 灾难状态。
1: 来看详细报道，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对上海的影响依然明显。前天夜间起，全市再次出现了大雨和暴雨，局部出现大暴雨。昨天上午，部分区启动防汛防台一级响应。一早和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两次来到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四个宁可理念，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措施，进一步提升体系化应对的针对性、有效性，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2: 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风情雨情走势、局地强降水预测分析和防御工作调整优化情况汇报。视频连线青浦、金山、嘉定、松江、闵行、长宁、浦东、徐汇、普陀、奉贤等区和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上海化工区管委会等单位，就统筹资源调度、应急抢险救灾、防范内涝积水、人员转移安置、交通排堵保障等工作再抓部署、再抓落实。陈吉宁指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毫不松懈，扎实细致抓好各项防御措施的落地落实。指挥体系要坚持扁平高效运转，监测预警要做到实时滚动发布，应急处置要提升快速响应能力，排涝力量要保持闻令而动状态，风险隐患要加紧排查消除，重点区域要坚决严防死守，在防御台风的实战大考中提升系统化应对能力，要紧密结合区域实际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低段巡查防守，密切关注全市河网和排水管网水位库容，优化完善预案，强化连排连调，综合采取外控、绕排、内守、强排措施，严防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因时因势因情加强统筹调度，把设施设备和排涝力量配置部署在前，强化专业人员技术指导，及时转移受影响群众，同步做好安置场所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要从前期台风防御应对中及时总结经验做法，查找短板不足，补上薄弱环节，筑牢安全防线，努力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把对市民群众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精神，困难群众在哪里，风险隐患在哪里，各级干部就要冲锋在前，坚持坚守，以决战决胜状态、过硬能力作风、实干苦干劲头，打好打赢台风防御这场大仗硬仗。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张小红、张亚红参加。记者施正报道。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5点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境内，中心风力8级，每秒20米，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白海豚登陆浙江之后深入内陆，给浙江、上海、江苏带来狂风暴雨，多地一度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预警。登陆点浙江台州，局地雨量超过600毫米。上海徐家汇国家站两天雨量突破350毫米。受到白海豚螺旋雨带的影响，昨天凌晨至中午，上海风大雨急，下午开始风雨终于有了减弱的趋势。白海豚对北市的影响呈现风长雨强、降雨面强点极端的特征。9日20时至10日14时统计显示，全市平均雨量137.7毫米，中心城区平均雨量137.2毫米，全市80%以上街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以金山亭岭镇289.1毫米为最大，大风持续时间长。9日20时至10日14时，统计显示近70%街镇出现的7级以上最大阵风，以青浦金泽镇11级为最大。本市8级以上的大风过程持续时间已达到48小时。受台风白海豚的持续影响，今天凌晨至上午，上海仍伴有大风和降雨。上海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发布早高峰出行通告。今早开始，轨交全网正常运营，保障乘客安全出行。上海市内的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将恢复常态化的运营，三岛客运将试勤陆续恢复。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的信息，目前上海高快速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长江大桥、东海大桥恢复通行，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

0: 银都路隧道将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因道路积水采取临时管控的区域主要在嘉定、松江、青浦、闵行、金山等区，今天将根据情况及时调整相关道路的管控措施并发布信息。台风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苏州河等内河水位快速抬升风险，昨天中午上海首次启动苏州河口应急强排翻泄至黄浦江。
1: 15台大容量的翻水泵呢，正源源不断地将苏州河的水呢强排至黄浦江，以降低内河水位。那每台翻水泵啊，每小时可以排出1000立方米的水，那么加在一起，15台呢，每小时呢就可以排出1.5万方的内河水。
2: 根据市防汛指挥部部署，苏州河现场应急排涝力量前一天完成了应急供电，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和人员的提前驻守。昨天白天，申城各排水泵站都满负荷运转。苏州河沿线25个排水系统不断将管网中的雨水排入苏州河，也导致水位一定程度上升。为此，上海首次启动苏州河口应急抢排翻泄至黄浦江。
3: 我们这里所谓下降嘛，整个其实对于整个苏州河流域是有一定的一个降低水位的一个效果啊，连同我们附近排水公司一些泵站，能够起到一个整体降拉低水位的一个效果，那减少对两边那个防汛堤的一个损害，能够部分解决我们那个城市发生那个积水啊，我们一直会在这里待命到我们的台风结束。
2: 记者韩琼报道。
4: 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昨天上海全市大部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在持续强降雨及河水倒灌的双重作用下，嘉定等多处临河区域出现了河水倒灌内涝风险。
2: 截至昨天上午11时，嘉定安亭镇以176毫米的6小时累计雨量位居全市第一，这也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
5: 我现在位于嘉定区黄渡镇绿苑五村小区门口，这里是整个黄渡地区进水情况较为严重的这个小区之一。那由于呢，整个小区三面环水，那瞬时的雨量导致河面水暴涨，然后河水倒灌，导致整个小区的道路路面呢已经是全部进水。
2: 绿苑五村小区被苏州河支流环绕，尽管属地已提前开闸放水，把水位降至2.7米，但昨天雨势远超预期，水位迅速暴涨至约3.9米。与此同时，苏州河水位已达到4.60米的警戒位，导致河水无法排出，直接倒灌进小区。所幸属地与防汛部门的应急联动机制提前预警，在昨天早上6点多积水大范围出现前，居委会挨家挨户通知居民将车库断电，同时将小区内300多辆汽车有序转移至地势较高的路面停放，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在上周日通行能力大幅下降，近60%的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昨天是周一，虽然台风的强度已经有所减弱，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两大机场仍有近40%的航班取消。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周日到昨天上午，上海两大机场通行能力明显下降，共计取消航班超过1800架次。
6: 我们一共是12个人。飞大连，我们马上要值机了才告诉我们是取消的。因为天气因素，对吧，我们也是理解的，
7: 就是从别的城市坐火车过来的，今天好像是都飞不了了，我们现在只能找他们协商，然后沟通，就是给我们改签到什么时候。
2: 多家航空公司在机场增设服务柜台，加派人员协助旅客办理退改签，有部分外籍旅客因通过境外平台购票暂时无法联系航司处理，在旅客服务中心的协助下，问题也得到了逐一解决。随着台风白海豚渐行渐远，昨天中午12点开始，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开始陆续恢复航班起降。机场和航司方面表示，将统筹安排补班，分批次恢复常态化运行。
0: 从9号晚上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铁路部门已经逐步扩大旅客列车的恢复开行范围，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昨天上午，随着台风路径进一步明朗，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衢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已经陆续恢复开行。
8: 上午9点半，上海虹桥站出发层客流川流不息，不过受台风白海豚外围风雨影响，虹桥站全天到发客流约37万人次，较7月初的暑运最高峰已经有明显回落。
9: 昨天本来要走的，但是昨天已经给我发了信息停了嘛，今天又正常运行了。
10: 昨天的那个动车票取消了嘛，今天又正常营可以走了。
8: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

0: 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1: 从那个今天十点起，我们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至江山段等线路旅客列车恢复开行，后续呢，我们也会根据台风的实时变化加开或者恢复其他路线的旅客列车。
0: 为应对前期列车停运、后续集中恢复带来的客流对冲压力，上海铁路警方同步升级站区安保与服务保障举措。
2: 我们启动四方联动，由虹桥站派出所统筹并开展站内安全隐患排查，车站提供列车到发信息，以便及时应对突发大客流，联合武警、特警，在站区不间断巡防。
0: 在长途公路客运方面，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叠加前期多条高速临时关闭，目前虹桥长途汽车站仅保留极少量低风险线路班次开行，何时恢复有待通知。而长途南站仅恢复了部分江苏、江西、安徽等方向的班次，浙江方面的班次仍处在停班状态。
3: 我们去绍兴新昌，它是停班了。
4: 今天截止到中午12点，那么我们是停运了39个方向，共126个班次。那么从目前的天气来看呢，我们对于明天的班次，个别的浙江方向，进行了一个恢复。从明天起呢，我们也会视情况，那么针对部分受影响的班次，进行一个临时的加班。
0: 站方提醒旅客，出行前务必关注官方平台，以实时票务信息为准。针对停运的班次，站方也已延长了退票时限，旅客可以在发车日期后30天内进行全额退票。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苏从昨天早上开始进入了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全省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及大风天气，各地采取多种举措防范应对。长江轮渡全数停航，长江南京段也实施了全线的交通管制。
6: 作为市民游客渡江通行、观江游览的重要枢纽，南京中山码头全线停航，当日计划开行的64班轮渡全部暂停。工作人员对停靠船舶缆绳逐一检查，加固锁紧，扎实做好船舶避风防护。海事部门增派执法人员驻守一线，严密管控江面动态。针对长江通航安全，南京海事局实施长江南京段全线交通管制，全面禁止船舶航行。目前已有1000余艘船舶就近锚泊避风，载船船员超7000人。同时，辖区拖轮、轻污船等各类应急船艇全部在港待命，随时处置水上险情，开展应急救援。台风天气也对陆路公共交通造成较大影响。受风雨天气影响，南京南站累计停运高铁车次超100趟，南京地铁 S9 号线临时全线停运。城管、交管部门及时上路值守，重点开展道路排水、隐患排查和交通疏导，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文旅领域同步落实关停管控措施，南京市文旅局紧急关停全市各等级景区室外区域及所有水上游乐项目，全面暂停各类室外文旅活动，严防风雨天气引发的安全事故。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路径及环流形势影响，本轮台风对江苏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预计风雨过程将维持约6天，各地将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隐患巡查和应急值守工作。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12点50分离开浙江，强度逐渐减弱，各方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持续的降雨导致台州临海、椒江等地发生城区内涝，临海救援队伍投入使用由本地生产的双节履带式水陆两栖全地形车，先后帮助转运300余名群众。
9: 如果水深超过1.2米的话，车辆是浮起来一个状态，就是跟船一样在水里开。如果水位浅，低于1.2米的话，它就是跟正常的车辆一样的。
8: 在金华武义县南部山区的王宅镇大岭角自然村，多棵大树被连根拔起，将道路完全封堵。当地迅速调集机械设备进场，加快清障作业。
10: 今天投入了这个挖机跟拖拉机的机械力量啊，能够实现半幅通车。那明天的话，我们会这个增加这个机械人员，保持全线通行。
8: 近3天来，衢州江山市有14个站点雨量超过100毫米，当地加大了对辖区300多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的全面排查。在上虞镇方家村，这处民房后方的山体发生了小面积垮塌，所幸台风来临前，村里就提前完成了人员转移。截至目前，全省公安交警共排查道路隐患点2424个，排查城市内涝路段1417个，文旅部门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2655人次，

0: 检查文旅主体10127家次，排查强风对文旅建筑、户外设施、高空广告牌以及树木倒伏等带来的风险隐患。浙江台报道。
1: 白海豚横扫浙江，杭州临安区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信号，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杭州再次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临安天目山峡谷景区游步道被冲毁，当地紧急的疏散周边村镇的居民。
2: 我现在的位置位于临安区天目山镇天目大峡谷景区，而这个景区也是天目山镇告岭村东关片区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啊，现在在我的身后，天目大峡谷的整体的水流非常的湍急，用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首先第一点，原本通行游客的这个区域通道已经完全被冲毁，无法行走了。现在山上还有源源不断从上游冲下来的水流在陆续的冲刷着这条道路。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大石头啊，在平时这块石头是完全裸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的，但是现在因为水位的提升，现在这块石头一大半也已经被覆盖住了。同时我们看到第三点啊，在我的右手侧，这个天目大峡谷的过客铺这边的水池里，原本这个水池的水位高度距离水面还有一拳左右的距离，但是现在因为连续的短时强降水的影响，所以它的整体的水位高度也在陆续的增长，现在水都已经在源源不断的向外涌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告岭村东关片区其实也早早的做好了人员转移的工作。
3: 我们接到白海豚的那个台风的话，我们响应以后，我们迅速开展了工作，设置个临时的指挥部，针对里面 A、B、C 三个区块，我们分成三个区块，分成了六组人马，逐户敲门把他们劝返。
2: 大约有多少人？
3: 这次我们到目前为止啊，我们里面总共是转移了1600多人。
4: 随着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华东一带出现了强风雨天气。而自八日以来，浙江台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突破了700毫米。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浙江中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出现9至12级阵风，浙江玉环局地阵风超过17级。今天，台风白海豚将继续深入我国。受其影响，未来3天，华东等地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些地区累计降水量200至400毫米。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局地可超过700毫米。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还将有明显降雨。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风雨影响仍将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强震，已致111人死亡，震中区域大量房屋倒塌，救援持续进行。俄乌冲突持续，俄称打击乌军基础设施，乌称袭击俄炼油厂。
1: 当地时间的8月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部发生了7.5级的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是该国近10年来震感最强的一次地震。哥伦比亚总统已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当地时间10日清晨7时34分，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打破了哥伦比亚的宁静。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医院内的病人被紧急转移到户外空旷地带避险。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约88公里，全国多个省份震感强烈。在卡利市，约有20至25栋建筑发生坍塌，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
5: Informamos la ocurrencia hoy a las 7:34 de la mañana de un sismo de magnitud 7.4 con profundidad de 88 kilómetros. Es el sismo más fuerte que se ha sentido en la última década en el país.Y para esa zona hay antecedencias de sismos particularmente. Tenemos dos réplicas, una de 2.8 y otra de

0: 8-8 que se sintió recientemente. Fue sentido en otros países, hay reportes de sentido en Venezuela, en Ecuador, en Panamá y pues se sintió en toda Colombia.
1: 地震已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据最新统计，遇难人数已升至111人，另有至少87人受伤。里萨拉尔达省和卡尔达斯省等多地均有人员死亡报告。此外，佩雷拉、马尼萨莱斯等多个城市的机场因受损而暂停运营。灾情发生后，哥伦比亚总统阿维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已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并亲赴灾区指挥救援。
2: He ordenado suspender toda la agenda que tenía en la capital de la República para concentrarme en el desastre natural que hoy azota a nuestro sufrido pueblo colombiano.
1: 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不排除发生更多余震的可能。灾区通信和交通受阻，为全面评估灾情带来困难，人员伤亡数字或将继续上升。
3: 强震发生时，第三大城市卡利震感强烈，至少20栋建筑倒塌，多人被困。市长已紧急请求波哥大和麦德林派遣救援队增援。
1: 强震发生后，卡利市大量建筑倒塌，救援工作迅速展开，紧急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全力搜救被困市民。废墟前，多辆救护车严阵以待。据初步统计，卡利市已有至少20座建筑物倒塌，市长埃德尔证实有人员被困其中。在多个坍塌点，民众自发协助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目前，救援人员正重点处理至少12个关键救援点位。现场有伤者被紧急转移。一名当地居民回忆地震发生时的惊魂一刻。卡利市市长埃德尔表示，地震导致大量建筑倒塌，有人员被困，已请求首都波哥大和邻近麦德林市增派救援力量。埃德尔同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这一次的7.5级强震的震中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的附近，震中以西的咖啡产区卡尔达斯省的首府马尼萨莱斯市受损严重，该市的地标性建筑大教堂的一座塔楼在地震中倒塌。强震发生时，路边建筑剧烈摇晃，不少建筑顷刻间倒塌。在一处十字路口，大量民众面对突如其来的摇晃不知所措，路边建筑崩塌，腾起大量烟尘，人们仓皇躲避。在一处市民广场，大量民众聚集在空地上，剧烈摇晃导致广场旁边的一栋建筑先是冒出浓烟，随后崩塌。在地震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多栋建筑倒塌，消防人员正在废墟中展开搜救工作。据马尼萨莱斯市长确认，该市已有至少2人遇难。该市地标建筑新哥特式大教堂在此次地震中严重受损，其中一座塔楼倒塌，压在教堂中殿之上。当地官员表示，市内大量建筑遭到破坏，交通一度瘫痪。此外，佩雷拉、基布多等多个西部城市灾情也十分严重。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已记录到多次余震，不排除强余震的发生。震中区域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
3: 哥伦比亚市发生7.5级地震，已致数十人伤亡，多地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有人员被困，多座机场暂停运营。
4: 我现在呢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早上7点半左右的时候呢，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了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震级为7.5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首都波哥大响起了警报声，有明显的震感，晃动时间呢超过30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邻国均有明显的震感。那么我现在在前往波哥大埃尔多拉多机场的路上，我计划前往震中附近的地区，但是就在不久前呢，我得到了消息，截至目前的7座机场因地震暂时关闭，这7座机场分别位于震中的附近。那么此外呢，受地震的影响，西部多条的公路因为山体滑坡落石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所辖道路逐段进行排查，评估道路受损的情况。
1: 10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座炼油厂。当地时间10日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

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日通报，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乌方当天还打击了俄军多处军事设施。此外，据乌克兰海军通报，近期俄军使用了班德罗尔巡航导弹等新型武器袭击了敖德萨州。

0: 3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其中21人住院治疗。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当天通报称，已将此事件按恐怖袭击立案侦查。据俄新社报道，此次袭击的死者当中包含多名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公民。针对这一事件，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所有参与袭击的人都将接受彻底调查并受到严惩。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此次遭袭的夏卡姆斯克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
1: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首府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比尔哥罗德市遭遇密集无人机攻击，多栋公寓楼外墙被炸出窟窿，门窗损毁严重，地面散落大量建筑碎片与玻璃残渣。有当地居民在返回住所时表示，爆炸冲击波将房门震毁，室内一片狼藉，消防人员彻夜扑救公寓火灾。初步统计显示，袭击至少损坏了29栋公寓楼、5栋私人住宅以及行政大楼和商业设施。目前俄方已启动刑事调查。比尔哥罗德州与乌克兰接壤，是俄军后勤补给的重要枢纽，因而频繁遭到袭击。乌克兰苏梅市昨天凌晨遭俄军空袭，住宅区、车辆及非住宅场所均受到不同程度损毁，袭击导致14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14岁儿童。乌方称，近期俄军频繁使用弹道导弹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军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近期俄乌双方互袭烈度持续升级，乌方称过去40天对俄100余处战略目标实施打击，俄方则持续对乌港口、能源设施发动空袭。分析认为，随着冲突进入新阶段，双方通过远程打击削弱对方战争潜力的行动恐将进一步加剧。
2: 针对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
0: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伊朗与阿曼仍在讨论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伊朗与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巴加埃强调，梅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
1: 美国内华达州瓦肖县遭巴格山火严重侵袭，截止到当地时间的8月10号上午，火势已经蔓延至约9.1万亩，仅3%得到控制。
0: 巴格山火于8月8日下午燃起，大火在山区持续肆虐，火势凶猛，浓烟遮蔽天际。当地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洒水作业，全力压制火势。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复杂地形影响，火势仍十分活跃，走向难以预测。目前，瓦肖县北部多处社区已下达强制疏散令，当地多所中小学因火情取消原定于10日的新学期开学安排。此外，火场东北侧新燃起的弗雷德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7800亩。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日当地仍将持续高温干燥，灭火形势依然严峻。
2: 受台风白海豚加剧的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及周边地区以及北部地区连日暴雨，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目前已有超过75万人受灾，至少13人死亡。
0: 在马尼拉都会区卡洛奥坎市，救援人员乘橡皮艇在被洪水淹没的社区间穿梭，呼吁居民自愿撤离。连日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大量民房浸泡在水中，城市道路交通几近瘫痪。菲律宾北部连日强降雨引发严重灾害，吕宋岛碧瑶市一村镇发生山体滑坡，导致多座房屋被掩埋。救援人员正在冒雨开展搜救工作，有关部门考虑使用重型设备加快清理和救援行动。受灾害影响，该地区已有至少数10人撤离家园。菲律宾媒体称，山体滑坡发生之际，碧瑶以及周边地区持续降雨，引发了人们对脆弱地区可能发生更多山体滑坡的担忧。碧瑶市环境与公园管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警告，持续降雨和大风天气可能导致地面松软，树木存在倒塌风险，公众应避免前往树木较多地区。台风白海豚虽未直接登陆菲律宾，但其增强的西南季风持续带来强降雨，导致吕宋岛多地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非气象部门警告，季风雨仍将持续， 滑坡和洪水。

0: 风险依然较高。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金山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防台一级响应行动，多部门联动抢排积水。台风期间坚守诊疗岗位，上海各大医院门急诊正常接诊，互联网医院提供线上服务。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喂，妈妈，
6: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5: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6: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7: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早上的7:34，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金山持续出现大暴雨。上午的9:57，金山区气象台更新暴雨橙色预警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金山区防汛指挥部同步将全区防汛防台二级响应更新为一级响应，并发布六停通知。用人单位可采取临时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员、停业等措施。强降雨持续，金山的部分路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公安、消防、水务等部门联动处置，抢险人员移动泵车迅速开展抢排作业。
9: 上午9点，记者在金山区卫灵路下立交看到积水进行标志已经放置在下立交两端，机动车道均已封闭，两侧道路的积水不断流入下立交，形成一处处小型瀑布，而下立交内的积水已经没过黄色积水警戒、红色积水进行两处标志。现场抽水泵站全力运转，将积水引至排水能力充足的相邻市政雨水管道，加快下立交积水的退排速度。记者了解到，早在凌晨3点，卫灵路下立交泵站中的3台泵就已触发液位，开启排水。
10: 是按照我们的那个是泵站里面的那个集水井的那个液位来判断的，然后我们第一台泵是1.8米开始启动，然后呢，到2.2米以后呢，两台泵开始全部都启动了，然后到达了2.5米以后呢，就是3台泵全部都启动了。我们现在是3台泵已经全部开足了，总共是900。
9: 亭林镇陶贤路路段也出现积水。路面积水最深处达60厘米，周边居民出行受困，临近养老院里还住着多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险情发生后，金山区消防救援局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第一时间调集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积水路段后，迅速勘察现场情况，铺设水带、架设抽水泵等抢险设备，全力开展紧急抽水排涝作业，尽快恢复道路基本通行条件。人员救助和转移工作同步展开，救援人员迅速前往养老院，小心翼翼搀扶背着老人，分批将老人疏散转移到安置点。暴雨来袭，金山区防汛指挥部统筹调度国家危化应急救援、上海石化队等多支社会救援力量，奔赴积水区域开展排水除险和隐患处置。在北隋塘河路，抢险人员兵分多路，针对积水较浅的路段打开应井盖，徒手清理堵塞在下水口的落叶杂物，加速路面雨水下泄。同时，为防范雨水倒灌周边居民小区，抢险人员利用大功率排涝车对雨水管网实施强排，降低管网水位。在板桥西路附近的一处低洼小区入口，移动式抽水泵正满负荷运转，水带中喷涌而出的大量积水排入附近河道，抢险人员不时调整水泵位置，加快周边小区积水区域的排水速度。凌晨1:39，山阳镇狂风骤雨，10000伏山幺零山阳线突发开关跳闸，接到调度抢修指令后，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抢修人员迅速奔赴故障现场。经过核查，抢修人员很快定位故障点位，线路10号杆避雷器引线受强风拉扯断裂，直接引发线路保护跳闸，持续暴雨将水泥电杆完全浸透，杆身湿。

0: 华南攀，高空作业人员将安全绳牢牢固定，依靠身体贴合杆面增大摩擦力。抵达操作位置后，用带负荷液压剪切除故障点位，后台调度也同步联动，3:44供电顺利恢复。
1: 台风期间，上海的各大医院医护人员坚守岗位，门急诊、发热门诊正常的开放接诊。针对受恶劣天气耽搁没能赴约的预约患者，医院免除爽约记录，同时上线互联网医院提供线上的医疗服务。
2: 台风天气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是非常大，那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的一个急诊入口，就在刚才的两分钟已经接连有2辆120把这个急诊患者送抵了急救中心。
3: 发热，对，3个多小时了，然后有点咳嗽，体温蛮高的。
4: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现场的人员说他是骑电动车然后自己摔倒了，然后现在他是头部外伤，雨比较大，
5: 就是一阵风给我刮倒了。
6: 在路边，
5: 对，前面车的也没刮倒，后面车的也没倒，只倒了我自己。
7: 就一车接一车不停地跑，因为台风嘛，加上路面堵，然后我们确保那个安全嘛，就是正常的天气的话，我们大概在6分钟到7分钟左右就到了。今天是大概8-9分钟吧，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吧，越快越好。
2: 好，你们辛苦了，
7: 没事，
2: 注意安全。
7: 好。
2: 受这个风雨影响，其实创伤外科接诊的患者呢是有所增加的，而在门诊方面呢，其实今天预约来就诊的患者有一半没有到现场。
0: 未按约就诊的患者不用担心，台风期间不做爽约处理，后续可重新预约就诊。各大医院都加强了互联网医院排班。
8: 今天呢，我们开放了几乎所有科室的互联网门诊。那么，各位呢，可以在互联网门诊上，约到或者说就诊所有的科室的医生，在线上面对面的沟通，然后开取一些药物或者检查检验。
2: 那么这些药物大概因为已经不能在现场领取了，是如何寄到患者手中呢？
8: 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快递，就是送货上门的。
2: 今天就发货吗？
8: 对，今天发货。
0: 医生提醒，台风天不慎涉水后要及时清洁皮肤，如出现外伤、发热等不适，请及时就医。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早上9点左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分院停车场主干道及急诊门口出现积水，由于地势低洼，排水困难，影响了就医车辆及人员通行。接警后，松江区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调派广富林消防救援站到场处置。
9: 当时我们到现场呢，也发现现在最深的水位呢，可能有40公分左右，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0: 中午12点，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3个小时的排水作业，水位已经明显降低，就诊的车辆有序进出。
1: 不仅是各大医院，台风天里呢，社区的医疗力量同样也在持续服务。昨天上午的8点，上海奉贤区更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全区各街镇安置点平稳运转，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24小时驻守一线，筑起临时的移动医院。
0: 记者来到奉贤中学临时安置点，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得知驻点医生开展日常健康检查，不少安置人员自发排起队测量血压。而在另一个光明体育馆临时安置点，驻点的社区医生正在为一名前2天中暑的安置人员查体。
10: 这边疼是吧？根据你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考虑还是一个中暑，但是可能还没有恢复完全。我们现在就是这边有一个藿香正气胶囊，这个吃了之后呢，就是可以帮助你缓解这些症状。
11: 过来那个关心过我，我刚才吃个药又感觉好一点了。
0: 忙完后，他又提着医疗包赶去为一位烫伤脚部的安置人员更换敷料。
10: 这个伤口呢，后续就是尽量不要碰水啊，然后平时的话走动不要太多。行，然后如果后面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及时再来找我们。
0: 大风大雨的日子里，遇到头疼脑热、外伤中暑的急事，医护人员成为了他们在这个风雨天里最亲近的健康管家。
12: 8月9号预估到8月11号，3个点位共派了18名的医护人员，分别每个点位分别有一名医生、一名护士，24小时轮班值守。然后我们会给群众提供诊疗服务、问诊，还有就是换药，还有心理咨询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医疗服务，然后保障群众的安全健康。
1: 台风期间，居民的线上点餐需求量激增，小哥呢也是格外的辛苦。眼下三大外卖平台已经在试点或推广配送考核的新规，小哥超时不会直接的扣款，而是将超时扣款调整为了超时扣分，积分降低到某个数值才会触发处罚。但不少的外卖骑手对雨天超时的免罚细则以及触发条件还是不太清楚。
0: 密集的雨幕。

0: 雾笼罩深城，雨点横扫楼宇与路面，四处水花飞溅。上午十点，徐家汇商圈风雨尤为猛烈，天桥上的市民紧握伞柄艰难前行，而在狂风暴雨中，外卖骑手依然奔波不停，成为街头最忙碌的身影。
1: 变化很大，
2: 没办法送，
3: 多了，
4: 因为那个台风天，然后下大雨嘛，然后基本上都怎么送的，然后都在家，然后基本上都点外卖。他们是因为下雨天，然后等起来快，起来快，比较注意，反正不好滑，可以稍微。加长一点。
0: 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不少骑手向记者反映，极端天气下订单量虽然变多了，但配送时限并未明显放宽，反而因为等餐时长和路况恶劣更容易超时。
5: 我刚才在2公里以外的一个麦当劳去取餐，他妈20多分钟，到我手上22分钟，我跑到地方剩10几分钟，再送到客人那里，那不就超时了吗？
6: 就还是时间上紧张。
5: 紧张得很，
1: 一个是时间短，一个是超时会不会免责？到时候我送完这一单，我也回去了，不干了。
0: 除了时间紧张，骑手们更担心的是平台的考核标准。虽然平台已将超时扣款改为超时扣分，但大家普遍表示，关于恶劣天气下到底哪些情况能免责，如何免责，跑单时心里一直没有底。
7: 这个服务低的话就接不了单了，我们都希望就是平台什么问题都说在明面上，让小哥心里有个数，到底什么时间免处罚的，什么时间说有什么福利的。
8: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9: 受白海豚螺旋雨带影响，昨天凌晨到中午，上海风大雨急。9日20时至10日14时，统计显示，中心城区平均雨量137.2毫米。全市雨量最大点位出现在金山亭林镇，289.1毫米。全市近70%街镇出现7级以上最大阵风，以青浦金泽镇11级为最大。今天起，上海天气将逐步转好。台风白海豚袭击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推动苏缓一刻关爱举措全面落地。多个电商平台对恶劣天气造成的配送超时实施免罚免扣分，快递企业同步放宽签收率考核，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姑苏区169个社区与104个配送站点结对联动，为风雨中的骑手小哥撑起保护伞。台风白海豚带来强风雨，苏州应急部门对企业高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指导备足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市级应急物资储备库总在库物资达11.51万件，发电机、排水泵等设备一应俱全，数字化系统实现物资实时追踪、快速调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无锡铁路、航空、地铁及客运交通全面调整，铁路无锡站停运多方向列车。目前，无锡地铁全线网含 S1 线已恢复正常运营，杭深铁路、杭台高铁途经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铁路部门将动态调整运行方案，建议旅客及时关注官方信息。面对台风影响，杭州全力保障群众菜篮子供应，全市各大商超及农贸市场民生商品储备充足，价格平稳。保供企业将米面油、饮用水等备货量提升至平时的1.5至2倍，并承诺绝不涨价。市民按需理性采购，市场井然有序。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州内河全面禁航，超千艘船舶、2000余名船员滞留。连日来，水上新时代文明实践号志愿服务队紧急配送果蔬肉类及应急物资，保障船民生活。该服务19年来持续升级。目前，湖州正推动内河水上服务区行业标准落地，将应急保供转化为常态化机制。
8: 好，接下来有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
10: 好的，苏展，我们首先来看《解放日报》。那么，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下，我们上海是风长雨强，全市普遍降到大到暴雨啊，甚至到大暴雨的程度，为历史罕见。那么，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市累计降雨总量约5亿立方米。那么，面对这场罕见的台风，上海市构筑起了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呢，是未雨绸缪。我们上海呢，提前预降了河网水位、清淤管网，这个预留了充足的调蓄库容啊，而且汲取了这个暴雨处置的经验，强化薄弱区域的防范，完成21.56万危险区域的人员转移安置，以前置举措来对冲台风的不确定性。那么第二道防线呢，是应急抢排。极端的降雨超出了排水

系统的承载能力，全市多点出现了积水。上海统筹中心城区的排水力量实施苏州河首次人工翻水作业，运用了排水机器人临时调蓄设施，快速的处置积水，多部门联动处置各类次生险情。那我们第三道防线是城市保障，交通动态调整运营安排，供水、通信、应急抢修不间断，商超呢也是加大了生活物资的储备，配送平台也灵活管控运力，多方协同守住了我们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保障市民正常的生活。那么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啊，从九日夜间起，全市也是再次出现了大雨和暴雨，局部出现了大暴雨。那么昨天上午呢，部分区启动了防汛防台一级响应。文汇报的文章说，长宁国际下沉式广场发生了积水倒灌，各方连夜作业排空积水。那么中环路段早高峰呢，也是出现了积水，积水隐患通过了智能鹰眼系统反馈到了市政养护公司，第一时间市政交警等相关部门赶赴现场抢险保通，基层工作人员呢抢抓雨势间歇清理排水口的堵塞，快速处置倒伏的树木，打通了通行的通道。抢险的过程当中还有暖心的一幕，路面积水呢，市民前行艰难，那么途经此处的多辆公交车也是主动的停靠，驾驶员打开车门临时摆渡接送市民跨过积水路段。那么广大基层干部抢险人员持续值守，紧盯溢涝点位，把握窗口期开展处置，全力以赴地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奋力打赢台风防御这场硬仗。那么昨天早上7:15啊，这个宝山区的气象局也是准时释放了高空气象探测气球大白，搭载上海首个新型北斗探空系统，飞赴万米高空，采集温压、湿风等等数据，为台风的预报提供支撑。全球高空气象站呢，需同一时刻放球，那么时间是分秒不差。宝山站是上海唯一高空气象探测站，数据代表中国参与全球交换，每天三次常规探测，365天是不间断的。那么今年呢，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北斗探空系统已在宝山投用，上海太空迈入了北斗时代。与传统的 L 波段雷达不同，新系统采用子母套球技术，母球升至预定的高度破裂，子球携带仪器平飘下降，实现了上升、平飘、下降三段式的立体观测。一次放球获得两段数据及数小时平流层的连续观测，内置北斗芯片定位精度国际领先，那么测风的精度也是提升了一个量级，大幅的增强的这个测量的精度和时效性。那么这些高空数据呢，已经同化进数值预报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台风路径及风雨影响的预报精准度，筑牢了台风监测预警的第一道防线。那么同样也是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上海是风雨交加，但是我们上海书展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确保展会能够如期举行。文汇报说，连日来工作人员冒雨开展图书的运输、布展等等作业，大批的图书凌晨也是冒雨运抵展馆，工作人员呢抓紧完成了卸货、转运、陈列、布置，主办方提前出台了多项防风防雨的预案，比如说图书采用了这个薄膜、木箱等多重的防护，压缩了户外转运的时长，场馆排查排水隐患，准备好了沙袋，做好漏水的应急处置。那么多家出版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克服了积水困难准时到岗，各展区的布展也是稳步推进。所以说经过连日的奋斗啊，所有参展的图书均已经妥善防护，没有出现受潮的情况。那么这场如约而至的书香盛会啊，静待我们市民的奔赴。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暑期呢，我们家长圈流行预制娃，也就是孩子提前预习下学期的内容，并且做练习。开学之后呢，老师是二次加工，考试则成了对家长预制水平的一种考验了。那么上官新闻的文章分析就说呀，学校给出预制指引，更多的家长出于这种升学的焦虑，主动去报班，推着我们的孩子来抢跑。那么有一些公办初中的家长啊，因为担心中考，提前报班三科培训班。那民办小学的家长则按照学校的建议预习语数外，本质上呢，这是被动的跟风竞速。我们许多家长害怕掉队而陷入了囚徒困境。专家指出，预制易让孩子丧失新鲜感和好奇心，

0: 脑呢会对熟悉的信息主动降低专注力啊，所以说听课的效率会大幅下降。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应该尊重认识规律，把家庭教育的重点放在品行和好奇心、探究欲的激发上，与学校各司其职，避免预制，还孩子本真的成长味道。好，这一时段报天下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台风天里，老百姓遇到房屋漏水、外墙脱落、应景堵塞，那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找物业，打96-2121物业服务热线。前天，静安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接到了一起险情报修，芷江西路两栋居民楼屋顶的檐口外墙大面积的松动，随时可能会掉下来。那抢险人员花了2个小时排除了险情。昨天上午又接到了西藏北路970弄一号楼前积水的报告，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在风雨中守护好居民家门口的安全。
2: 上午10点半，静安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接到工单，西藏北路970弄一号楼门洞口积水严重，居民出行受阻。记者赶到现场时，积水已经没过脚踝，大约10到15厘米深。抢险队员立即展开作业，从应景里清出大量淤泥后，架设潜水泵抽排积水。20分钟后，积水基本退去，排险人员又对应景里的积水进行处理。
3: 找下水管道位置，之后找到位置之后进行疏通。老旧小区嘛，管径小，还有淤泥堵住了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用钢片疏通，再加上这个抽水泵，把它排水就可以了，快速的就可以把水位降下去。
2: 居民告诉记者，楼栋门口平时下暴雨容易积水，看到这次积水很快被排掉，心里踏实多了。
4: 觉得这样我们运作很方便，要不然真的好难呢。
2: 应急人员介绍，这两天工单量明显增加，他们共处置了30多张工单，其中险单10多张，积水5张，涉及高空坠物、外墙脱落等各种险情，目前已经全部办结。
5: 在台风暴雨天气期间，遇到积水断电，包括雨棚的这种吹散脱落的情况，及时拨打物业报修热线96-2121，我们接单以后会及时到场进行处置的。
2: 台风影响期间，部分老式弄堂排水难度增大，物业抢险单位实行一案一策，尽量减少积水时间。上午9点多，暴雨接连而至，在瑞金一路148弄，黄浦区永业集团永善公司应急抢险班组正在用小型水泵把弄堂下水道积水抽取到弄堂外的市政管网排水道中，把弄堂内下水管道内的积水降到最低。
6: 本来最早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阴线了吧？最早的时候这个水位在这么上面。
2: 148弄集中了马路沿线多家餐饮店的污水下水道。此前，黄浦对这里的排水管道开启了整修。工程临近尾声的时候，遭遇了这次台风。施工单位对一些尚未完工的路段采取了临时措施，并加派人员监测弄堂排水情况。
7: 因为暴修的漏水啊，我们也及时安排人员就上门进行回访，能抢修的抢修，能做临时措施的措施，尽量保证，这个台风漏水对居民造成的一个影响。
2: 永善公司共接到各类报修任务单600多张，目前完工约一半，各项抢修工作均得到妥善处理。
1: 昨天中午，沪青平公路安盛花苑的居民反映说，前一天强降雨过后，小区开始积水，不少业主家里的地下室呢是进水了，而随着积水渐深，水位很快逼近了居民家的客厅。记者随即赶赴小区。
8: 下午2点，记者到达安盛花苑小区正门，看到陆续有业主将车辆移至地势较高处，物业工作人员正使用抽水泵将小区内积水排向绿化带，小区积水最深处已到大腿位置。
9: 结棍了呀，这武器已经要到河里向来了，早上像5点钟啊，反正眼睛不开就开始接了，已经到膝盖了，再要整个小区。阿拉因为是就讲别墅小区嘛，院子里侪是积水了，已经。像阿拉屋里向已经马上到台阶要上来了，院子已经全部侪湿了。
8: 由于雨势持续，属地徐泾镇紧急调集一辆排水车，将积水通过管道抽排至附近的小来港。
10: 我们也看到镇的排水所也是派了一辆这个抢险的车辆，现在正在墙上面打一个洞，把这个水啊想办法往这个河里面进行一个排。那么大概这个工作如果顺利的话，6-7个小时我们的水位就可以有一个恢复。
11: 今天降雨量特别大，所以说来不及排，计划是在那边打个洞，然后从这边降2台6寸泵，从这边往河道外排，因为这边是小区最低洼处。
8: 采访中，记者看到物业工作人员用黄鱼车作为接驳工具，摆渡儿童及有需要的居民离开小区。物业经理介绍。

0: 目前，他们已加派保洁清理井口树叶，同时协助地下室进水的业主紧急抢排，小区污水泵房也在持续运转。徐泾镇城建中心表示，受本次台风天气影响，徐泾镇九个围区中四个超警戒水位，目前200余名干部、380多名抢险人员和27辆泵车全部投入抢排。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白海豚登陆后深入内陆，长三角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过程，上海连续两天遭遇大暴雨侵袭。为最快速降低水位，上海首次启动苏州河口应急强排翻泄至黄浦江，确保内河安全。白海豚渐行渐远，上海两大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起降，长三角铁路公路客运逐步恢复。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强震，一至111人死亡。戈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盛南。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的7点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境内，中心风力8级，20米每秒，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白海豚登陆浙江后深入内陆，给浙江、上海、江苏带来狂风暴雨，多地一度发布最高级别暴雨预警。登陆点浙江台州局地雨量超过600毫米，上海徐家汇国家站2天雨量突破350毫米。受到白海豚螺旋雨带的影响，昨天凌晨到中午上海风大雨急，下午开始风雨终于有了减缓的趋势。白海豚对本市的影响呈现风长雨强、降雨面强点极端的特征。9号的20时至10号的14时，统计显示全市平均雨量137.7毫米，中心城区平均雨量137.2毫米，全市80%以上街镇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其中以金山亭林镇289.1毫米为最大。大风持续时间长，9号的20时至10号的14时，实况统计显示近70%的街镇出现了7级以上的最大阵风，以青浦金泽镇11级为最大。本市8级以上大风过程持续时间已经达到了48个小时。受到台风白海豚持续的影响，今天凌晨至上午，上海仍伴有大风和降雨。上海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发布了早高峰出行通告。今早开始，轨交全网正常运营，保障乘客安全出行。上海市内的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将会恢复常态化的运营，三岛客运将试行陆续的恢复。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的信息，目前上海高快速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长江大桥、东海大桥恢复通行，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银都路隧道将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因道路积水采取临时管控的区域主要在嘉定、松江、青浦、闵行、金山等区，今天将视情况根据排水及时的调整相关道路的管控措施并发布信息。台风强降雨可能会引发苏州河等内河水位快速抬升风险。昨天中午，上海首次启动苏州河口应急强排翻泄至黄浦江。
2: 15台大容量的翻水泵呢，正源源不断地将苏州河的水呢强排至黄浦江，以降低内河水位。那每台翻水泵啊，每小时可以排出1000立方米的水，那么加在一起，15台呢，每小时呢就可以排出1.5万方的内河水。
0: 根据市防汛指挥部部署，苏州河现场应急排涝力量前一天完成了应急供电，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和人员的提前驻守。昨天白天，申城各排水泵站都满负荷运转。苏州河沿线25个排水系统不断将管网中的雨水排入苏州河，也导致水位移。